0: 的网络能力支撑，如今这里已建成全国首个 5G A 乘 AI 大上行示范区，
1: 比较流畅啊。然后刚才和家里人视频啊什么的，都挺顺畅的。
2: 因为其他景区的时候人流量一旦大的时候，的确有这种情况，就有时候甚至就连不上啊，就是网络那个整个一圈转过来，反正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卡顿的这种感觉。
0: 在杭州双浦的一处室外。

0: 回传的画面就有可能出现卡顿，操作指令下达后，机器人的反应会出现延迟。而现在 5GA 网络可以实现毫秒级时延，云端大脑的决策指令可以瞬间下达。
1: 因为我们不仅有视频，还有各种数据嘛，数据上传的一个需求，
2: 就是视频的上传，还有一些这种操控能力。
1: 对 对, 对，
2: 每台机器人通过专用的模组内置的物联网卡，5台100兆的带宽需求，那其实对上网络的上行能力还是比较的高的。
0: 借助 5GA 网络，现场人形机器人能完成全自主行走、敏捷避障等动作。即使数百台这样的机器人在同一区域内协同作业，网络也不会拥堵。
3: 除了一般的视觉信息以外呢，还有它辅助它自主导航的一个深度信息，所以它比一般手机拍照上传的速率要求呢是相对比较高的。单摄像头在5到10Mbps， 大上行呢也有助于多机协同的一个实时的一个配合。
4: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在4600方以外还有1500亩的山水林田葫芦村的纯自然环境，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很多传感器都布设到真实的环境当中去，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0: 在测试场附近一处35米高的塔站上，一台最新的 5GA 超级上行基站设备正在安装。工程师介绍，新设备采用了新的频段和更多天线的设计，速率和覆盖效果明显提升。
5: 比如说像这种有高新技术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采用这个新建基站。如果是传统的啊，也是可以做到一个中等上行能力提升吧。
0: 目前，当地的电信运营商已在双浦镇划定的5平方公里范围内部署了超10个 5GA 大上行基站，为机器人测试提供网络支撑。今年，浙江省目标累计建成 5GA 基站2.8万个。围绕 AI、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不同创新场景差异化需求， 5GA 还能实现超轻量化、通感一体等不同功能。
6: AI 时代这样一个到来的情况下，我们的多模态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增长量得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像地铁、交通枢纽、综合商业体以及像体育场馆等这种重要的室内场景，我们也完成了 5GA 的一个精准的深度的一个覆盖。
7: 如今，我国已建成了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实现了线线通千兆、乡乡通 5G。
8: 这张看似无形的网，用数字信号紧密连接起日常的生活，也为智能时代的数字化转型筑牢了底座。这张通信网还将如何演进、向新发展？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一下。
9: 如今，中国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2个用户在使用 5G。 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的总数已达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部部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 5G 普及的同时，千兆光网也在同步扩围。截至2025年底，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已达7499万公里，可以从地球往返月球近100次。当前比 5G 能力更强、连接更快的 5GA 网络已覆盖全国330个城市，86个城市的168个小区、工厂和园区已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随着 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加速布局，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将加速到来。
7: 15-5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
8: 那新一代通信网下一步有哪些建设重点？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又有怎样的带动作用？一起来听业内权威专家的解读。
0: 专家表示，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10: 推动

0: 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1: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专家认为，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对挖掘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0: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1: 在新一代通信网当中，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六 G 当前也受到高度关注。按照移动通信技术十年一代的演进规律，六 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及应用。
2: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就像我们移动通信本身就是一个万亿产业一样，但是由于六 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3: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乡村旅游正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去年，一本村游护照在长三角走红，它不是真正的出国护照，而是串联起江浙沪45个乡村点位的旅游打卡手册。这本村游护照有多好用？跟随记者一起去体验。

0: 我现在位于浙江嘉善的一处吉德公房。那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这还要从这本村游护照讲起。一本小小的护照，却串联起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三个片区的45个点位。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转长三角。第一站浙江嘉善，我们来打卡美食。
1: 我觉得这里好玩，这里有自己喜欢吃的面包，还可以做自己爱吃的面包。
2: 在浙江嘉善的新丰村，村游护照是开启田园生活的钥匙。
3: 我们是通过那个村游护照上面得知有这个地方，然后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玩一下。
0: 那小朋友，你觉得这里好玩吗？
4: 好玩。
5: 这个护照发行以来，9月份到现在，累计来了2000多个家庭，带给我们的收入占到了整个村的1/6。
0: 这里是上海青浦区练塘镇的阿特曼文化创意产业园，通过旧房改造，这里焕发了新颜。
6: 我们这里来的孩子啊，游客啊，非常的多，不要说是上海，还有那个浙江啊。
7: 我是因为村游护照，然后今天我朋友开车带我来这里，然后一进来，哇，绣球花好漂亮，好多。
8: 我从杭州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很好玩，很漂亮。
2: 江苏吴江的太湖雪蚕桑文化园是国内首个蚕桑主题生态湿地公园，很多游客跟着村游护照寻访至此，专门来体验古老悠久的蚕桑文化。
9: 只要撕下村游护照的一角，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蚕桑体验套餐，还可以把蚕宝宝带回家。
2: 2025年9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相约江南村游护照正式推出。通过创新一票通达、权益集成的模式，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带动区域消费。
10: 目前呢，示范区已经推出了4个版本的相约江南村游护照，共计吸引了超过10000组家庭进入示范区消费，预计带动美丽乡村综合收入超过1000万元。
11: 这两天，四川成都各大景区推出沉浸式

0: 全龄段文旅体验活动，将非遗、民俗、特色场景深度融合，推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在成都龙泉驿区洛带古镇，特色簪花妆造因为氛围感强、出片率高，迅速成为网红打卡项目。游客身着特色服饰，头戴精美簪花，沉浸式感受非遗匠心。去年全年，景区内80余家簪花体验店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景区周边配套消费超1.4亿元。
2: 我们全店一共有1000多套衣服，其中簪花的服饰大概有200多套。周末，节假日的话，一天大概要接待5到60位客人。最忙的时候，有20多位化妆师同时工作。
3: 这个地方很出片，然后也富有客家的一些文化情怀。
1: 在成都新津区太平老街，复古民国风情扑面而来。这里不仅有独具特色的民国风会馆，更在传统喝茶看戏基础上，创新融合戏曲妆造、古琴、花道、仙道等多元非遗体验，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游客需求。
4: 小孩子也可以在这边做手工，我们家的那个家长他也可以在这边喝茶，就对于我们这种拖家带口的话，就非常的合适。
5: 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见这个有戏曲体验，我都想上台唱两曲。
1: 依托30余处精心规划的文旅消费场景，太平老街实现从普通居民区到文旅明星街区的蜕变，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6: 昨天，第11届深圳国际无人机展览会在广东深圳举行，超过1200家中外企业、万架尖端无人机亮相会场。
1: 本届展会为期3天，以低空经济飞向未来为主题，总展览面积达到11万平方米，设置了低空经济综合品牌、供应链、低空安全与反无人机、民用无人机整机及人工智能机器人、赛事竞技体验等7大主题展区。现场还举办130余场专业主题会议与特色产业活动，从整机到供应链，从低空安全到人工智能，全面聚焦低空经济全产业链。
7: 我们针对于高层和超高层的应急消防的一个消防智能救援系统，这个呢主要是由双层的12旋翼的无人机来，包括智能灭火弹以及消防智能系统管控平台来组成。它主要是解决了目前咱们全球高层消防的救援装备达不到、够不着，然后展开速度慢的主要的一个全球的高层消防的一个困难难题。
1: 展会预计有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0万名普通观众和专业人士参观参会。
6: 近日，浙江金华司法机关打掉了一个打着舆论监督名义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这个团伙向180家拟上市企业发送求证函，洋洋洒洒几千字，里面全都是针对企业的负面问题。不交钱就威胁发稿曝光，交钱就能合作封口。一起来了解。
8: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十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在沟通中，这个自媒体表达出合作的意向，明确提出只要支付费用达成合作，就不会发布相关负面内容，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正面宣传。企业当即表示，当前正处于静默期，没有对外宣传的计划，不需要这类服务。
9: 就是说我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那么就是你花这点钱，我就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我们其实是明确表达了，因为本身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不想有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我们也不想有这种，也不需要这种正面所谓的。

0: 正面的报道吗？在企业明确拒绝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因为他提一个问题，我们就要用大量的这个举证去论证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这个工作精力的。
1: 前也出现过，就是因为重大疫情之后，项目被取消审核。
2: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万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这家企业在付了3万元的所谓合作费后，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撤稿的条件。对方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 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 不仅如此，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
3: 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我文章已经写好了，明天发表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企业，你不再不给我钱，我就要发文章来攻击你们了。但是，话术上是没有这么露骨的嘛，因为他们也在回避这个法律责任呢。
1: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合作合同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正规经营主体，没有公章，没有发票，整套流程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合作规范。综合掌握的证据，警方认定这是一个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过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宋某等3人，并迅速将他们抓获。 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团伙对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公开信息批量筛选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并大范围发送求证函，利用这些企业处于上市前的关键阶段，不希望有负面舆情的心理，实施敲诈牟利。而他们所谓的求证函，也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所以会出现信息不实、张冠李戴的现象。 经查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180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达8万元。2026年3月，法院对这起敲诈勒索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认定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
2: 缓刑2年7个月，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这类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实则实施敲诈勒索的不法自媒体，也被称为网络黑嘴。他们精准拿捏企业痛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遇到这样的情况，企业、司法机关、平台应该怎么做呢？
1: 法学专家表示，网络黑嘴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他们击中了企业维权难的痛点。在面对不实信息的敲诈勒索时，一些企业担心举证成本高、周期长，可能会选择花钱了事。专家表示，面对网络黑嘴以发布负面消息相要挟，即便企业处于 IPO 静默期，也是有明确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可以使用。
4: 民法典上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啊，叫人格权禁令啊，就是当你一个自媒体账号，他虽然没有发，但是他非常有可能用此来勒索你，要发布负面的时候，可以向当地的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的，因为以保护自己企业商誉为名，去预防一个行为人提前预防一个行为人对你这个企业的商誉造成损害，这些都是法律现成的制度。
1: 要从根本上遏制网络黑嘴敲诈勒索行为，专家建议，在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网络平台必须切实强化自媒体管理责任。按照2023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

0: 媒体对其发布转载的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同时还专门指出，对从事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自媒体，网站平台应当进行严格核验，
1: 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平台方，那么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去维护好企业家的合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开发特殊的专门针对此类事件的算法模型，去识别此类
2: 信息的传递是否涉及到敲诈企业家的行为，并且由于有效的阻断。健康第一线，关注您关心的。近日，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特别是负责高级认知功能的前额叶皮层得到充分的修复。
3: 这种说法靠谱吗？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至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我们人体是一个节律动物，我们白天的时候 褪黑素是没有分泌的，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
3: 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医生介绍，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最怕三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连睡10小时以上的习惯会打乱生物钟，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紊乱、情绪莫名低落，甚至放缓大脑供血供氧，陷入睡得多、状态差的恶性循环。
2: 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集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它的核心功能至关重要，负责全身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调控注意力、情绪与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 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这些问题能否通过大睡特睡来改善呢？医生介绍，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深度睡眠。
3: 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一是清理代谢垃圾，深度睡眠时脑脊液循环流速提升10到20倍，可快速清除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内代谢废物，缓解脑雾。 二是修复神经损伤，深度睡眠能抑制皮质醇异常分泌，修复神经细胞轻微萎缩。三是重塑神经连接，睡眠时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调控能力。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
4: 建议23点前入睡，守住23点至凌晨3点的黄金睡眠期，胜过无效昏睡一整天。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深睡眠在这个期段的话，会大幅度的增加。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3: 道理都懂了，但是睡眠结构已经紊乱了，晚上就是睡不着，有什么办法能睡好黄金觉呢？我们来学习几个助眠小技巧。一，睡前把手机放远点，睡前1小时要把手机、平板电脑放远一点，电子产品的屏幕蓝光会扰乱人体褪黑素分泌。二，白天多出去晒太阳。
1: 上午晒30分钟太阳可使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让睡眠节律推后的患者就寝时间

0: 提前。此外，白天适度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三、睡前洗个澡或泡脚。睡前1至2小时洗个温水澡，能放松肌肉，舒缓神经，也可每天用温水泡泡脚，改善下肢血液循环，促进睡眠。四、试试静心呼吸法。闭上眼睛，双手放在腹部，用鼻子慢慢吸气，感受腹部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感受腹部收缩，重复5至10次，能让心神安定，睡意自然而来。五、保持卧室安静、黑暗、凉爽，避免睡眠过程中被噪声、光线干扰。
1: 作为我国夏粮主产区的河南，今年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眼下河南南部一些区域率先开镰收获，北部地区小麦则进入灌浆关键期，全省南收北管有序推进。
2: 在河南新乡市新乡县，30.58万亩小麦正处于籽粒灌浆的关键时期。目前麦穗饱满，整体长势良好，再过十多天将迎来集中收获。近期重点是防范降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近期降雨影响了灌浆的速度，我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喷洒叶面肥来增加千粒重。
2: 据介绍，新乡县作为制种大县，常年繁育优质小麦种子20万亩左右，通过引进与选育高产抗倒的优质品种，显著提升结实率与千粒重，实现了从保产量向提品质增效益的转变。
4: 晚播了将近20天，看到现在的长势没有钱。
5: 6月初俺们也收获这个小麦，目前统筹调度各类农业机械2533大，红艾塔32大，全方位保障下粮。
6: 国家这个南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呢，已经基本上呢收尾。黄河海主产区的这个大概在5月底，到6月上旬这段时间呢，会进入高峰期。
1: 眼下，重庆梁平区的13.5万亩油菜进入成熟期，农户们加紧收割，并同步启动灌水整田、水稻基插工作，稻油轮作无缝衔接。
0: 在梁平区回龙镇，千亩连片油菜田迎来丰收，收割机在田间忙碌作业，一株株油菜被快速地卷入机器，随即完成收割、脱粒、分离、粉碎等工序。油菜籽则通过卸粮口源源不断地涌入车斗中。在收割完成的田块，大型旋耕机正加紧作业，翻耕平整水田，为接下来的水稻插秧做好准备。
7: 以前收了水稻，田就闲置起来了，现在多收一级油菜，一亩地能多挣500多块钱左右。农技人员帮我们选的油菜品种，生长时间短，收得早，跟水稻种子无缝连接。油菜一收完，我们就进行刨田打浆，一点也不耽搁水稻种子。
0: 稻油轮作除了能提高土地产出，粉碎后的油菜壳和秸秆还能为后续水稻种植提供天然底肥。同时，轮作油菜能有效抑制田间杂草，打破病虫害的连年循环，降低水稻病害发生率，实现用地与养地的良性结合。
8: 今年梁平油菜种植面积已达到13.5万亩，其中稻油轮作面积约3万亩，实现了地不空闲，岔口下扣，把油菜集收、结个还田、灌水整田、机械插秧这几个环节无缝衔接起来。
9: 眼下，在山东青岛平度市，西瓜陆续上市。作为胶东半岛重要的西瓜主产区，当地的西瓜产业不断提质升级，带动瓜农增收。
10: 在平度市明村镇大黄埠村，瓜农吴金波已种植西瓜30多年。今年，他家扩大了早熟品种的种植比例，改进了大棚保温设施，种出的西瓜抢先上市了。
11: 因为工作和棚温高，现在看亩产量1.1万，这1.2万斤，比去年高了大约20%，亩产收入大约10000块钱。
12: 吊着长，皮薄，瓤红，糖度高，尤其是产量跟大瓜差不多，价格却是大瓜的2倍，种植户的收益更高。
10: 目前明村镇西瓜种植面积已达1.3万亩左右，今年的西瓜集中采收期从5月初一直持续到7月底，预计总产量达到6.5万吨，产值约1.5亿元。
9: 5月17号

0: 号八点到二十号八点，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达115.3毫米，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截至昨天八点，已造成6人遇难，10人失联，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2: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0，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1: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但由于一些路段受阻，目前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
3: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又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啊，这个开展救援。
1: 针对道路以及电力损毁等情况，目前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有1条省道、3条县道仍在管制中，集镇供电已经恢复。
0: 从20号到21号，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出现道路积水、河流水位上涨等险情。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地就是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上，受强降雨的影响，我身后的街道已充满了积水，当地的住建部门已拉起了红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5: 记者看到，在防城区人民路部分街道积水达50厘米左右，对行人和车辆通行造成一定影响，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排涝工作，全力保障道路通畅。21号12时10分，防城港东兴市将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截至19时，北仑河东兴站水位5.92米，超警戒水位。
6: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

0: 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2: 斯里兰卡是全球主要的茶叶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受中东战事冲击，斯里兰卡的茶产业正面临严峻挑战。今年3月，斯里兰卡茶叶出口额同比下降超过17%，其中中东地区的需求急剧萎缩。
3: 据路透社21号报道，今年3月，斯里兰卡茶叶出口额同比下降17.3%，降至1.1475亿美元。报道指出，斯里兰卡出产的锡兰茶因其独特的味道与色泽享誉全球。长期以来，中东市场占到了该国锡兰茶出口总额的约一半，其中伊朗是主要买家之一。然而，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来自伊朗的进口需求几乎完全停滞，茶叶价格也应声下跌。此外，今年3月，斯里兰卡对伊拉克的锡兰茶出口额同比下降了38%，对阿联酋的出口额更是锐减93%。
4: Our challenge is more of getting the exports out, because of the freight rate increases, which has been phenomenal. So those are the challenges, and some shipping lines not able to take cargo.
3: 迪尔玛是斯里兰卡知名的锡兰茶品牌，业务覆盖108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表示，中东地区需求萎缩，他们正在积极开拓美国、加拿大以及南美洲等市场，但依然面临着航运受阻、运费飙涨等诸多难题。
5: We have seen a challenge in terms of logistics, supply chain, both raw materials and in terms of our export logistics.I think the reality is we have to expect that this is a new normal. There's going to be volatility and chaos. So we need to build a de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system.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在伦敦参加一场活动时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
6: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if we don't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7: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他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美以伊战事以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1: 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将放缓，通胀水平将显著上升。
3: 报告预测，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将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3个百分点，明年将回升至1.4%。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0.9%和1.2%，均低于此前预测的1.2%和1.4%。报告指出，尽管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胀压力将在2027年有所缓解，但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出约20%。 根据最新预测，欧盟今年通胀率预计将达到 3.1%， 较去年秋季预测值高出一个百分点，2027年将回落至 2.4%。此外，受美国关税政策、能源价格高企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拖累，欧盟经济火车头德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1.2% 大幅下调至 0.6%。 与此同时，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五月欧元区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剧，商业活动持续萎缩。五月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初值为 47.5， 创下31个月以来新低。分行业看，服务业 PMI 骤降至 46.4， 创63个月来新低。制造业 PMI 为 51.4， 仍维持在50这一荣枯线之上，但扩张速度放缓至三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援引标普全球资深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的话指出，五月 PMI 初值数据显示，中东战事正在给欧元区经济带来日益沉重的打击。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今年第二季度萎缩 0.2%， 未来几个月通胀率可能会接近 4%。
2: 21号，受欧盟下调今年经济增速预期影响，欧洲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0.11%， 法国 CAC40 指数下跌 0.39%， 德国 DAX 指数下跌 0.53%。当地时间21号，市场寄希望于中东冲突可能出现解决方案，美国三大股指小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幅为 0.5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涨幅为 0.1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 0.09%。
1: 当地时间21号，投资者评估美伊新一轮谈判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35美元，跌幅为1.94%。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8美元，跌幅为2.32%。
2: 当地时间20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该公司计划在本次 IPO 募集至少800亿美元资金。不过，公司最新估值以及公司计划发行的股票数量仍是未知数。SpaceX 打算在看到投资者反馈之后再更新相关细节。
8: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的文件， SpaceX 计划6月12号在纳斯达克上市，交易代码为 SPCX。 文件显示， SpaceX 拥有至少 2.2 万名员工，明显少于其他同类型公司。公司三大核心业务为包括火箭发射在内的太空板块、星链为主的连接板块以及人工智能板块。SpaceX 董事会共有9名成员，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为董事会主席，控制着85%的投票权。其他董事包括 SpaceX 总裁肖特维尔和谷歌的高管唐纳德·哈里森等。马斯克和主要投资者已经同意在公司上市交易的366天内不出售股票。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公司估值目标为1.5万亿至2万亿美元，如果市值超过1.7万亿美元，再加上马斯克持有的特斯拉股票，马斯克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万亿富翁，个人财富可能达13位数。但文件也显示，由于马斯克对 SpaceX 来说至关重要，公司对于马斯克的高度依赖是投资者面临的主要风险。
2: 如果 SpaceX 此次 IPO 成功募集800亿美元，将一举打破沙特阿美公司在2019年创下的256亿美元融资记录，成为全球史上最大规模的 IPO。此外 ，OpenAI 等科技巨头也传出筹备上市的消息。多家金融机构预测 ，SpaceX 的上市将重塑资本市场格局。
3: 据知情人士透露， SpaceX 已选定高盛担任此次 IPO 的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花旗、摩根大通等投行也将参与承销。分析指出， SpaceX 的上市不仅会点燃投资者对航空航天板块的热情，其巨大的吸金效应也可能在短期内对市场的流动性构成考验。
9: Whether this company is worth $1 trillion or $2 trillion on 15th of June, we don't know. But there is going to be a lot of investor demand, a lot of investor demand from both institutional. I think you have a conglomeration of highly valued

0: valued highly aspirational businesses trading at significant premiums to what we typically see。
1: 数据显示，以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为主的连接板块是 SpaceX 目前唯一持续实现盈利的业务。受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研发投入以及大规模算力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影响， SpaceX 的太空板块和人工智能板块在2025年全年及2026年第一季度均处于亏损状态。分析认为，这也让投资者开始密切关注其资金消耗速度与回报路径。
2: This is not, you're not looking at this business as a launch business. You're looking at it as stars. None of those businesses, other than the broadband, has actually printed any revenue yet.
0: Institutional investor focus would be on Starlink, in my opinion. Those would be the two biggest questions: Starlink pathway and kind of the capex for the big moonshots, which is XAI and Starship.
1: 分析人士指出，这一波科技巨头上市潮的估值逻辑已明显脱离传统盈利指标的支撑，更多建立在对未来增长空间的乐观预期之上。企业即便盈利能力不足，只要符合热门概念就能获得高溢价。对于投资人而言，目前最大的悬念在于这些科技股的高估值在上市后能否得到业绩的支撑。
3: 近日，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肆虐。根据该国卫生部21号公布的数据，目前已报告确诊病例达到61例，死亡的疑似病例达160例。
4: 世卫组织21号表示，已加强在刚果金东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两架载有约14吨医疗用品和设备的货机已抵达，以帮助该国应对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在当地医院外安装隔离帐篷，加强接收和隔离疑似病例的能力。刚果金足协21号表示，受疫情影响，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在与刚果金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严格执行埃博拉防疫标准操作程序。目前乌干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127名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

0: 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
2: 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来看天气，南方近期雨水频繁，多地甚至遭遇了破纪录的强降雨，今后几天雨水依然不停歇。今天强降雨将集中在江南这一带，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甚至会有大暴雨，并且不乏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雨是下得又大又急。而在北方，今天部分地区会有雨水落下，小到中雨为主。相比之下，北方的雨水更加的平缓一些。不过呢，并不是这种看似温柔的雨水就是安全的。当24小时雨量达到或超过50毫米时，就达到了暴雨的量级，同样可能会导致路面积水，甚至引发地质灾害，万万不能够掉以轻心。眼下的降水是有急有缓，而今后几天各地温度上的感受则是有热有暖。随着副高北台、江南南部和华南的高温天气开始发展，预计周末前后会有大面积的高温出现。而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之下，今后三天华北、黄淮等地气温会走低，虽然不少地方已经入夏，但是体感算是温暖，还不算太热，相对是舒适一些。北京中雨转阴，17到2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7度，长春小雨15到27度，沈阳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1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1到24度，乌鲁木齐多云13到25度，银川晴转多云12到28度，西宁多云转阴11到25度，兰州晴转多云15到28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6度，拉萨晴12到25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3到32度，重庆多云24到31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9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太原小雨转晴12到24度，石家庄阵雨转晴16到25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0到25度，郑州小雨转阴19到26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28度，上海阴转小雨22到27度，武汉小雨24到30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昌中雨24到28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28度，福州小雨25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1度，香港雷阵雨26到28度，澳门雷阵雨27到29度，北京中雨转阴17到22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部长会议，将于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当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
1: 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亚太自贸区建设领域，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领域，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发出有力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近年来， APEC 在无纸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海关等数字领域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中方首倡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已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也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
2: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0: 再来关注南方的强降雨天气，湖南省常德市最近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其中石门县局部地区降雨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截止到昨天早上8点，已经造成6人遇难，10人失联，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3: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4: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3: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针对道路以及电力损毁等情况，目前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 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有1条省道、3条县道仍在管制中，集镇供电已经恢复。
0: 昨天，江西新余、萍乡等地短时降雨超过50毫米，新余、宜春、吉安等地相继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具体情况，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武兵昨天下午从新余市发回的报道。
5: 那么从今天上午开始呢，江西的新余市的雨水区还有宜春市啊，气象台就先后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目前呢，降雨也是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县市区。那此外呢，从今天上午的11点多开始啊，吉安市的气象台也变更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其中的2个乡站的站点的降雨量就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为暴雨量级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今天早上。

0: 河流上游大量的洪水汇入，河水呢快速上涨，导致这个村的村道啊被淹，12栋房屋进水，一些村民家里的一层啊都已经被水淹没了。房屋呢被淹的水位最高时候呢能达到80公分，村中通往外面的道路呢也被水淹没了，一些村民呢就被困在了村中。大家看到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那从今天早上开始呢，当地呢就启动了防汛预警的响应机制，消防啊、派出所、党员干部，还有一些群众呢等等，共超过了100多人就迅速集结，并且开始了逐户排查，转移了17名的被困村民，同时呢还立即对周边的区域断电，消除安全隐患。目前呢洪水正在慢慢的退去，被淹的道路呢也重新恢复了通行。此外，雨水区梁山镇的一个地质灾害点呢目前发生了倒塌，出现了险情。那据初步统计呢，在新余市汉岩村周边的1000多亩农田呢目前已经被淹了，但是呢没有人员伤亡。受强降雨的影响呢，新余市的南安江等一些水位呢也在迅速的上涨，涨幅达到了3到4米。新余市呢也已经启动了防汛应急的响应，一些工作人员呢开始逐户的排查，全市呢也投入了公安、消防、供电等救援力量呢超过了900多人。目前当地各部门呢也在密切的关注的降雨有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啊、中小河流洪水呀、山洪和地质灾害等等的次生灾害。
1: 从20号到21号，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等地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出现了道路积水、河流水位上涨等险情。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地就是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上，受强降雨的影响，我身后的街道已充满了积水，当地的住建部门已拉起了红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3: 记者看到，在防城区人民路部分街道积水达50厘米左右，对行人和车辆通行造成一定影响。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排涝工作，全力保障道路通畅。21号12时10分，防城港东兴市将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截至19时，北仑河东兴站水位5.92米，超警戒水位。
1: 广东从昨天开始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多。
4: 龙舟水通常指的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故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至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至6月30号。广东省的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龙舟水期间雨量大、雨势强。以广东为例，龙舟水期间常年平均降水量为321.1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18%，占前汛期雨量的42%。截至目前，龙舟水期间全省年平均降水量最高达625.6毫米，较历史同期平均值偏多近1倍。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的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动态调整，今明两天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今天早晨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四川、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

0: 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点，福建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东部、云南南部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部分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能不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和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赫·比罗尔在伦敦参加一场活动时表示，受到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者是8月进入危险区域。
2: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if we don't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3: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他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美以伊战事以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0: 受到市场对美伊谈判前景担忧有所缓解的影响，国际油价在20号大幅度回落以后，21号继续小幅下跌。市场人士如何看待后续的油价走势？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受阻，中东地区的海湾国家又在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4: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油价越来越受到地缘局势变化的牵动。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对不同情形下的油价走势做出了预测。那第一种呢，是相对乐观的情形。如果美国和伊朗能够迅速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在6月前能够重新开放的话，那么伍德麦肯兹预计油价将大幅回落，到今年年底，布伦特原油的现货价格可能会降至每桶80美元左右。而在另一种最坏的情形下，也就是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持续到了今年年底，那么

0: 预计油价可能会逼近每桶200美元。需要注意的是，业内人士还指出，海峡运输恢复到正常水平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1: Dr. Sultan, he's also Minister of Industry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in the UAE. He came out with the big headline of saying essentially that even if this war ends tomorrow, it will still take 4 months, Brian, to get back to 80% of pre-war flow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0: 在航运受阻的背景下，海湾国家也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周三，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苏丹贾比尔就表示，阿联酋正在加快建设第二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据悉，这条新管道将把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经由富察伊拉港的出口能力提高一倍。富察伊拉港位于阿曼湾，处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由于当下中东冲突持续，阿联酋已经加快推进这一项目。目前管道建设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在2027年投入运营。自今年2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阿联酋及其他海湾地区产油国的油气出口受阻，阿联酋目前已将部分原油出口转向现有的富察伊拉管道，这条管道的最大输送能力为每日180万桶。分析人士指出，对海湾国家来说，通过建设替代管道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成为未来的长期趋势。分析称，沙特此前已经通过东西向管道展示了这一模式，接下来更多海湾国家可能会效仿建设替代的出口管道，以此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近期，美国能源部长接受 CNBC 采访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2: We'll see more pipeline capacity through Saudi, through UAE. You know, there's an Iraqi pipeline that goes to Ceyhan in Turkey. We could see a pipeline going to Jordan. There'll be other routes for energy to get out of the Persian Gulf.
3: 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将会放缓，通胀水平将显著上升。
4: 报告预测，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将放缓至 1.1%， 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 0.3%，明年将回升至 1.4%。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 0.9% 和 1.2%， 均低于此前预测的 1.2% 和 1.4%。报告指出，尽管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胀压力将在2027年有所缓解，但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出约 20%。 根据最新预测，欧盟今年通胀率预计将达到 3.1%， 较去年秋季预测值高出1%，2027年将回落至 2.4%。此外，受美国关税政策、能源价格高企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拖累，欧盟经济火车头德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 1.2% 大幅下调至 0.6%。 与此同时，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5月欧元区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剧，商业活动持续萎缩。5月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初值为 47.5， 创下31个月以来新低。分行业看，服务业 PMI 骤降至 46.4， 创63个月来新低。制造业 PMI 为 51.4， 仍维持在50这一荣枯线之上，但扩张速度放缓至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援引标普全球资深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的话指出，五月 PMI 初值数据显示，中东战事正在给欧元区经济带来日益沉重的打击。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今年第二季度萎缩 0.2%， 未来几个月通胀率可能会接近 4%。
3: 斯里兰卡是全球主要的茶叶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受到中东战事的冲击，今年三月斯里兰卡茶叶出口额同比下降超过了 17%， 其中中东地区的需求急剧萎缩。
4: 据路透社21号报道，今年三月斯里兰卡茶叶出口额同比下降 17.3%， 降至1.1475亿美元。报道指出，斯里兰卡出产的锡兰茶因其独特的味道与色泽享誉全球。长期以来，中东市场占到了该国锡兰茶出口总额的约一半，其中伊朗是主要买家之一。然而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来自伊朗的进口需求几乎完全停滞，茶叶价格也应声下跌。此外，今年三月斯里兰卡对伊拉克的锡兰茶出口额

0: 同比下降了38%，对阿联酋的出口额更是锐减93%。
1: Our challenge is more of getting the exports out, because of the freight rate increases, which has been phenomenal. So those are the challenges, and some shipping lines not able to take cargo.
0: 迪尔玛是斯里兰卡知名的锡兰茶品牌，业务覆盖108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表示，中东地区需求萎缩，他们正在积极开拓美国、加拿大以及南美洲等市场，但依然面临着航运受阻、运费飙涨等诸多难题。
2: We have seen a challenge in terms of logistics, supply chain, both raw materials and in terms of our export logistics.I think the reality is we have to expect that this is a new normal. There's going to be volatility and chaos. So we need to build a de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system.
3: 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周四，欧洲主要股指涨跌不一，美国三大股指小幅度上涨。与此同时 ，IBM 股价大涨的消息引发了市场的密切关注。详细情况以及更多资讯，马上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张曼曼，请曼曼带来观察。有请曼曼。
4: 你好，金强。周四，投资者评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取得进展的可能性，国际油价下跌，股市得到提振。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收盘小幅上涨，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安某涨超16%，高通涨超5%。消息面上，据美媒周四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总额为20亿美元的拨款。相关协议还包括美国政府持有股权。那其中，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也就是 IBM， 可能是最大的受益方，将获得10亿美元。受此影响 ，IBM 股价周四收盘大涨12.4%。目前市场密切关注量子行业的相关研究进展，微软和谷歌母公司字母表也在近期量子技术突破后加大了在这一领域的投入。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技术难度高，成本昂贵。那美国商务部官员也坦言，相关的投资回报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显现。再把视线转向欧洲，三大股指周四涨跌不一，但是整体的波动幅度不大。消息面上，欧盟委员会周四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突影响，今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增长将放缓至1.1%。再来看油价方面，投资者研判美国和伊朗是否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从而令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活动重启。国际油价周四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美油跌幅为1.94%，布油跌幅为2.32%。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周四小幅上涨0.16%，白银期货价格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0.72%。好的，进强，以上就是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主要情况。
3: 好，谢谢慢慢带来的观察，谢谢。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投资项目的数量达到了220多个，自2017年以来第一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多外资项目来源国。
0: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天发布的这份2025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指出，2025年共有1564个外国投资项目落户德国，较上年下降9.3%。其中，中国企业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同比增长14.6%。美国企业投资项目数量为206个，同比下降10%。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表示，在全球投资环境面临挑战的背景下，德国作为投资目的地，整体仍展现出较强韧性。相较于欧盟约18%的降幅，德国外资项目数量下降幅度相对温和。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与自动化、交通与物流、能源与原材料及数字化等领域，超过1/5项目涉及生产与研发，这一比例高于外国企业在德投资项目整体平均水平。这份报告的撰写人、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托马斯·博扬指出，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德投资活动持续扩大，表现十分强劲，且投资布局呈现高度多样性，涵盖工业应用、前沿技术及知识密集型服务等领域。他还表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将生产和研发进一步整合至其德国业务体系中，这不仅体现出德国市场对中国投资者的长期吸引力，也反映出中国企业正持续加快国际化布局和全球拓展步伐。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是德国政府负责对外贸易和对内引资的机构，为进入德国

0: 市场的外国公司提供咨询和支持。该机构每年发布外国企业在德投资报告，所统计项目均为绿地投资或扩建项目，而并购不在统计范围内。其中，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从零开始新建企业进行独资或合资经营。
1: 最近，刚果间埃博拉疫情持续肆虐。根据该国卫生部21号公布的数据，目前已经报告确诊病例达到61例，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160例。
2: 世卫组织21号表示，已加强在刚果金东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两架载有约14吨医疗用品和设备的货机已抵达，以帮助该国应对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在当地医院外安装隔离帐篷，加强接收和隔离疑似病例的能力。刚果金足协21号表示，受疫情影响，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在与刚果金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严格执行埃博拉防疫标准操作程序。目前乌干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127名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推迟了一项 AI 相关行政令的签署，原因是他不认可其中的部分条款。
2: 特朗普称，AI 正在为美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他担忧行政令里的部分条款可能削弱美国在 AI 方面的竞争优势。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被推迟签署的行政令要求企业在新的 AI 模型公开发布前接受政府审查。一些专家警告，先进 AI 模型可能被用于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提前审查机制可帮助政府在相关技术向全球发布前防范潜在安全威胁。有消息人士称，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内的一些 AI 公司近期一直在与白宫就该行政命令进行接触。
3: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聚酯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密切相关。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此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现在是北京时间9:29，沪深两市的集合竞价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集合竞价结果，上证指数4096.17点，上涨了0.46%；深证成指15382.29点，上涨了0.89%；创业板指数3875.81点，上涨了1.2%。 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580.58点，上涨了0.77%，国企指数8,500。

0: 46.22点，上涨了0.85%。恒生科技指数4843.74点，上涨了1.52%。商务部昨天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深化。
2: 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1: 据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共识。中美双方因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2: 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继续织密六张网，距离库内区系列报道，接下来来关注新一代通信网，也就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服务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从 5G、5GA 到未来 6G 的移动通信网，以及万兆光网、卫星互联网等，都属于新一代通信网的范畴。其中 5GA 作为 5G 的演进网络，目前的落地情况怎么样？相比 5G 究竟有什么不同？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浙江杭州的一处 5GA 示范区看一看。
3: 五月的杭州西溪湿地游人如织，景区内一台测试中的人形机器人导游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4: 小天你好，请帮我介绍一下杭州的西溪湿地。
5: 好的，西溪湿地是杭州的城市之肾，这里还有秋庐飞雪、河渚清曲等美景，是体验江南水乡韵味的绝佳去处。
4: 小天呢，现在请带我去一下西溪湿地的河渚塔吧。
5: 好的。
4: 刚刚跟我对话的这样一台导游机器人啊，无论是我们对话交流的内容，还是它在行走过程中需要实时采集的周边视觉环境的这些数据呢，都是需要快速上传到云端去进行一个处理。此外，此刻在景区里，我们还看到前方有一台外卖机器狗正向我走来，那可以看到它身上正端着一杯从远处商店带来的咖啡给我。可以看到包括这台机器狗身上啊，也是有设备通过视觉技术来采集周边环境的数据来帮助它行走。而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场这么多的智能终端的设备都需要用到景区内现在最新部署的 5GA 网络这样一个大上行的能力。
3: 如果说 5G 网络带来了更快的下载速率，那么 5GA 网络则可以根据需要大幅提升数据上传到基站网络中的传输能力。
6: 上行的一个峰值速率能到1G左右，也就是说从我们原来百兆上行到了一个千兆上行。我们在景区大概部署了46个 5GA 的一个基站，实现了对整个西溪湿地整个景区大概1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连续覆盖。
3: 在西溪湿地，单日客流量最高可突破7万人次。除了机器人这样的新朋友，现在景区内游客使用高清视频直播、 AI 眼镜的场景也在增多，这些都需要大上行的网络能力支撑。如今这里已建成

0: 全国首个5G A 乘 AI 大上型示范区，
1: 比较流畅啊。然后刚才和家里人视频啊什么的，啊都挺顺畅的。因为其他景区的时候，人流量一旦大的时候。
2: 的确有这种情况，就有时候甚至就连不上啊，这种网络那个整个一圈转过来，反正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卡顿的那种感觉。
0: 在杭州双浦的一处室外机器人测试训练场里，各类机器人正在进行复杂场景下的运动测试。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每台机器人在运动时都要上传大量数据到后台。在 5G 网络下，如果超过20台机器人同时作业，回传的画面就有可能出现卡顿，操作指令下达后，机器人的反应会出现延迟。而现在 5G A 网络可以实现毫秒级时延，云端大脑的决策指令可以瞬间下达。
3: 因为我们不仅有视频，还有各种数据嘛，数据上传的一个需求，
4: 就是视频的上传，还有一些这种操控能。
3: 对 对。
4: 每台机器人通过专用的模组内置的物联网卡，5台100兆的带宽需求，那其实对上网络的上行能力还是比较的高的。
0: 借助 5G A 网络，现场人形机器人能完成全自主行走、敏捷避障等动作。即使数百台这样的机器人在同一区域内协同作业，网络也不会拥堵。
5: 除了一般的视觉信息以外呢，还有它辅助它自主导航的一个深度信息，所以它比一般手机拍照上传的速率要求呢是相对比较高的。单摄像头在5到10 Mbps， 大上行呢也有助于多机协同的一个实时的一个配合。
6: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在4600方以外还有1500亩的山水林田葫芦村的纯自然环境，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很多传感器都布设到真实的环境当中去，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0: 在测试场附近一处35米高的塔站上，一台最新的 5G A 超级上行基站设备正在安装。工程师介绍，新设备采用了新的频段和更多天线的设计，速率和覆盖效果明显提升。
7: 比如说像这种有高新技术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采用这个新建基站。如果是传统的，也是可以做到一个中等上行能力提升吧。
0: 目前当地的电信运营商已在双浦镇划定的5平方公里范围内部署了超10个 5G A 大上行基站，为机器人测试提供网络支撑。今年浙江省目标累计建成 5G A 基站2.8万个。围绕 AI、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不同创新场景差异化需求， 5G A 还能实现超轻量化、通感一体等不同功能。
8: AI 时代这样一个到来的情况下，我们的多模态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增长量得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像地铁、交通枢纽、综合商业体以及像体育场馆等这种重要的室内场景，我们也完成了 5G A 的一个精准的深度的一个覆盖。
9: 如今，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实现了线线通千兆、箱箱通 5G。这张网用数字信号紧密连接起日常的生活，也为智能时代的数字化转型筑牢了底座。这张通信网还将如何演进、向新发展？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一下。
10: 如今，中国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2个用户在使用 5G。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的总数已达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部部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5G 普及的同时，千兆光网也在同步扩围。截至2025年底，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已达7499万公里。可以从地球往返月球近100次。当前比 5G 能力更强、连接更快的 5G A 网络已覆盖全国330个城市，86个城市的168个小区、工厂和园区已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 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随着 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加速布局，万物智联、空天地。

0: 一体的时代将加速到来。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那新一代通信网下一步有哪些建设重点？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又有怎样的带动作用？来听一听业内权威专家的解读。
2: 专家表示，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的针对性推进，
3: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2: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专家认为，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对挖掘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3: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2: 在新一代通信网当中，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六 G 当前也受到高度关注。按照移动通信技术十年一代的演进规律，六 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及应用。
4: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就像我们移动通信本身就是一个万亿产业一样，但是由于六 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1: 最近，浙江金华司法机关打掉了一个打着舆论监督名义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这个团伙向180家拟上市企业发送所谓的求证函，洋洋洒洒几千字，里面全都是针对企业的负面问题，不交钱就发稿曝光，交钱就能合作封口。一起来看一下。
5: 2025年2月，一家名为“才支棱起来”的自媒体公众号向浙江金华一家科技公司发了一份求证函，函中写道，他们正在撰写这家公司的深度报道，在资料梳理中发现企业存在多项问题，特来函要求予以回应。在这份长达6页的求证函中，列举了6个大类、数十个具体的问题，直指企业存在研发造假、违规借贷等重大风险。企业工作人员对求证函的内容逐条核对后发现，其中大量内容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求证函中的很多内容不实，但由于当时公司正处于 IPO 期间，也是企业上市前的关键阶段，按照监管要求，对外信息发布受到严格限制，如果有负面舆情的出现，可能影响上市进程。于是企业主动联系对方，尝试沟通解决。在沟通中，这个自媒体表达出合作的意向，明确提出只要支付费用达成合作，就不会发布相关负面内容，还可以为企业提供正面宣传。企业当即表示，当前正处于静默期，没有对外宣传的计划，不需要这类服务。
6: 就是说我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那么就是你花这点钱，我就给你发点正面的东西。我们其实是明确表达了，因为本身我们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不想有任何正面的和负面的，我们也不想有这种，也不需要这种正面，所谓的正面的报道嘛。
5: 在企业明确拒绝后，对方立刻改变口吻，声称针对该企业的负面稿件已经撰写完成，即将对外发布。在企业看来，在这一关键节点出现负面信息，势必会对自身的上市进程造成影响。
6: 因为他提一个问题，我们就要用大量的这个举证去论证这个东西不存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真实的，所以是会浪费我们大量的这个工作精力的。以前也出现过，就是因为重大疫情之后项目被取消审核。

0: 在压力之下，企业选择妥协，与对方协商后支付了3万元所谓合作费用，以求暂时平息风险。这家企业在付了3万元所谓的合作费以后，越想越觉得不合理。正常的舆论监督绝不会以付费作为发稿或者是撤稿的条件。对方这一系列操作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于是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1: 警方首先对这份求证函进行核查，很快发现多处疑点，比如函中明确提到企业在常州设有储能工厂，但企业明确表示从未设立这样一个工厂。诸如此类的虚假信息还有很多，说明这家自媒体对于企业的情况没有进行基本的了解核实。 不仅如此，民警发现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很明确，和企业的沟通中，他们并不关心要求证事实的真相，而是迅速把话题转移到付费合作上。而当企业表达不想进行合作的意愿时，他们就用稿件已写好、很快就会发布等话术暗示威胁。
2: 民警还注意，在这个自媒体账号上发布的文章几乎全是针对各类企业的负面报道，这些都是向企业施压的手段。我文章已经写好了，明天发表了。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企业，你不再不给我钱，我就要发文章来攻击你们了。但是，话术上是没有这么露骨的嘛，因为他们也在回避这个法律责任呢。
1: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对方提供的所谓合作合同也是漏洞百出，没有正规经营主体，没有公章，没有发票，整套流程完全不符合正常商业合作规范。综合掌握的证据，警方认定这是一个以舆论监督为幌子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经过研判，警方锁定了这个自媒体账号运营者宋某等3人，并迅速将他们抓获。 经过审讯，这个犯罪团伙对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通过公开信息批量筛选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并大范围发送求证函，利用这些企业处于上市前的关键阶段，不希望有负面舆情的心理，实施敲诈牟利。而他们所谓的求证函，也都是通过 AI 生成的，所以会出现信息不实、张冠李戴的现象。 经查实，从2025年2月到案发，这个犯罪团伙向全国各地180家处于 IPO 阶段的企业发送过求证函，其中有2家企业迫于压力向他们支付了钱款，涉案金额达8万元。2026年3月，法院对这起敲诈勒索案件进行了审理，最终认定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7个月。
0: 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相应的刑罚。这类打着舆论监督旗号，实则实施敲诈勒索的不法自媒体，也被称为网络黑嘴。他们精准拿捏企业的痛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遇到这样的情况，企业、司法机关、平台应该怎么做呢？
1: 法学专家表示，网络黑嘴之所以屡屡得逞，核心在于他们击中了企业维权难的痛点。在面对不实信息的敲诈勒索时，一些企业担心举证成本高、周期长，可能会选择花钱了事。专家表示，面对网络黑嘴以发布负面消息相要挟，即便企业处于 IPO 静默期，也是有明确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可以使用。
3: 民法典上有一个基本的制度啊，叫人格权禁令啊，就是当你一个自媒体账号，他虽然没有发，但是他非常有可能用此来勒索你，要发布负面的时候，可以向当地的法院去申请人格权禁令的，因为以保护自己企业商誉为名，去预防一个行为人提前预防一个行为人对你这个企业的商誉造成损害，这些都是法律现成的制度。
4: 要从根本上遏制网络黑嘴敲诈勒索行为，专家建议，在司法机关依法严厉打击的同时，网络平台必须切实强化自媒体管理责任。按照2023年国家发布的《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要求自媒体对其发布转载的信息真实性负责，不得无中生有、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同时，还专门指出，对从事金融、教育、医疗卫生、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自媒体，网站平台应当进行严格核验。从源头防范违规行为，营造健康有序的营商环境。
5: 平台方，那么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同时，也要充分利用算法等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去维护好企业家的

0: 法权利，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开发特殊的专门针对此类事件的算法模型，去识别啊此类信息的传递是否涉及到敲诈企业家的行为。
1: 账户多保单多难打理，
2: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这两天，四川成都各大景区推出沉浸式全龄段文旅体验活动，将非遗、民俗、特色场景深度融合，推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5: 在成都龙泉驿区洛带古镇，特色簪花妆造因为氛围感强、出片率高，迅速成为网红打卡项目。游客身着特色服饰，头戴精美簪花，沉浸式感受非遗匠心。去年全年，景区内80余家簪花体验店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景区周边配套消费超1.4亿元。
6: 我们全店一共有1000多套衣服，其中簪花的服饰大概有200多套。周末，节假日的话，一天大概要接待5到60位客人。最忙的时候，有20多位化妆师同时工作。
7: 这个地方很出片，然后也富有客家的一些文化情怀。
5: 在成都新津区太平老街，复古民国风情扑面而来。这里不仅有独具特色的民国风会馆，更在传统喝茶看戏基础上，创新融合戏曲妆造、古琴、花道、香道等多元非遗体验，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游客需求。
8: 小孩子也可以在这边做手工，我们家的那个家长他也可以在这边喝茶，就对于我们这种拖家带口的话，就非常的合适。
9: 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见这个有戏曲体验，我都想上台唱两曲。
5: 依托30余处精心规划的文旅消费场景，太平老街实现从普通居民区到文旅明星街区的蜕变，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4: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依托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践，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珍稀植物成活率超过了90%。
10: 目前，三峡库区已构建起野外调查、抢救疏集、迁地保育、野外回归、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的全流程技术体系，累计完成迁地保护库区2160余种、3.2万余株珍稀植物，成活率超90%，完成三峡坝区生态修复12.8平方公里，复绿率达83.7%，有效保护库区生物多样性。据了解，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形成面积广阔、生态环境复杂的消洛带和水陆交错生态系统，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挑战，也推动形成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和修复创新实践。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持续显现。
11: 长江经济带1至3类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7%提升至96.5%，长江经济带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过90%以上，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由42.3%提升到47%，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成为大江大河保护治理的典范。
4: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宝大熊猫。您印象当中的野生大熊猫是不是独来独往、深居简出？最新监测画面可能要颠覆这个印象。
12: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2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13: 以前3-4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12: 过去人类活动江山

0: 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1: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0: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2: 最近，云南无量山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常态化巡护当中，近距离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印支灰叶猴带宝宝觅食玩耍的珍贵影像。
3: 密林深处，一棵野果树上，两只成年印支灰叶猴正蹲在枝头采食野果。它们身前，一只通体金黄的猴宝宝上蹿下跳。猴妈妈不时伸手护住幼崽，以防它跌落。据介绍，这只猴宝宝有2个月左右大，印支灰叶猴刚出生的时候全身是金黄色的，以后会逐渐变成灰色。印支灰叶猴善于在林间长距离跳跃，极少下地，主要以植物的嫩叶花果为食。据林草部门调查统计，景东县无量山区域印支灰叶猴目前已达61群，突破3000只。
2: 江苏南京的莫愁湖水草丰美，已经成为了几十种珍奇飞禽的乐园。最近，这里一对油鼻天鹅夫妇成功孵化出了2只小宝宝，跟随镜头去看一看。
4: 在莫愁湖的水面上，天鹅一家自在徜徉，2只毛茸茸的小天鹅，一身浅灰色蓬松绒毛，出壳当天便能跟着父母下水游弋。天鹅爸妈分工明确，雌鹅寸步不离地守护宝宝，教他们在湖中觅食，雄鹅则在一旁警戒巡逻。据了解，这对天鹅夫妇历经约40天的悉心孵化，2只小天鹅顺利破壳而出，为这片城市湖泊增添了生机。
2: 北京时间昨天晚间，2026年国际足联 U17 世界杯抽签在国际足联苏黎世总部进行，中国 U17 男足与西班牙、摩洛哥、斐济同分入 H 组，这是中国队时隔21年再次参赛。2026年国际足联 U17 男足世界杯将于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举行。感谢收看正点财经，北京时间10点，再见。

0: 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喽。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老先生那些家
0: 父，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现在中午好，我是
6: 你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健康家线上广懂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当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四个重点领域。
1: 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亚太自贸区建设领域，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领域，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发出有力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近年来 APEC 在无纸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海关等数字领域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中方首倡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已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也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
2: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推迟了一项 AI 相关行政令的签署，原因是他不认可其中的部分条款。
3: 特朗普称 AI 正在为美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他担忧行政令里的部分条款可能削弱美国在 AI 方面的竞争优势。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被推迟签署的行政令要求企业在新的 AI 模型公开发布前接受政府审查。一些专家警告，先进 AI 模型可能被用于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提前审查机制可帮助政府在相关技术向全球发布前防范潜在安全威胁。有消息人士称，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内的一些 AI 公司近期一直在与白宫就该行政命令进行接触。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能不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

0: 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和美国的间接谈判。

0: 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游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在伦敦参加一场活动时表示，受到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者是8月进入危险区域。
1: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if we don't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2: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他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美以一战事以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0: 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将会放缓，通胀水平将显著上升。
3: 报告预测，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将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3个百分点，明年将回升至1.4%。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0.9%和1.2%，均低于此前预测的1.2%和1.4%。报告指出，尽管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胀压力将在2027年有所缓解，但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出约20%。根据最新预测，欧盟今年通胀率预计将达到3.1%，较去年秋季预测值高出1个百分点，2027年将回落至2.4%。此外，受美国关税政策、能源价格高企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拖累，欧盟经济火车头德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1.2%大幅下调至0.6%。与此同时，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5月欧元区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剧，商业活动持续萎缩。5月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 PMI 初值为47.5，创下31个月以来新低。分行业看，服务业 PMI 骤降至46.4，创63个月来新低。制造业 PMI 为51.4，仍维持在50这一荣枯线之上，但扩张速度放缓至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援引标普全球资深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的话指出，5月 PMI 初值数据显示，中东战事正在给欧元区经济带来日益沉重的打击。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今年第二季度萎缩0.2%，未来几个月通胀率可能会接近4%。
0: 斯里兰卡是全球主要的茶叶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受到中东战事的冲击，今年3月份，斯里兰卡茶叶出口额同比下降超过了17%，其中中东地区的需求急剧萎缩。
3: 据路透社21号报道，今年3月，斯里兰卡茶叶出口额同比下降17.3%，降至1.1475亿美元。报道指出，斯里兰卡出产的锡兰茶因其独特的味道与色泽享誉全球。长期以来，中东市场占到了该国锡兰茶出口总额的约一半，其中伊朗是主要买家之一。然而，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来自伊朗的进口需求几乎完全停滞，茶叶价格也应声下跌。此外，今年3月，斯里兰卡对伊拉克的锡兰茶出口额同比下降了38%，对阿联酋的出口额更是锐减93%。
1: Our challenge is more getting the

0: Ports out because of the freight rate increases, which has been phenomenal. So those are the challenges, and some shipping lines not able to take cargo.
1: 迪尔玛是斯里兰卡知名的锡兰茶品牌，业务覆盖108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表示，中东地区需求萎缩，他们正在积极开拓美国、加拿大以及南美洲等市场，但依然面临着航运受阻、运费飙涨等诸多难题。
2: We have seen a challenge in terms of logistics, supply chain, both raw materials and in terms of our export logistics.I think the reality is we have to expect that this is the new normal. There's going to be volatility and chaos. So we need to build a de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system.
3: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公司和空中客车两家企业在2009年法航 AF447 航班空难当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4: 据报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分别被判处22.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78万元）的顶格罚款。法院认定，空客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引发空难的皮托管严重隐患，且未能向运营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作为飞机运营商，未能就皮托管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和提供相关信息。法航和空客在一审和上诉环节都否认上述指控，并做了无罪辩护，称空难过错在飞行员。2023年，法国法院一审曾判决两家公司没有刑事责任，遇难者家属获得赔偿。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失事客机遭遇了恶劣天气，导致皮托管被冻住，飞行员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信息。
3: 最近，刚果间埃博拉疫情持续肆虐。据该国卫生部21号公布的数据，目前已经报告确诊病例达到61例，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160例。
4: 世卫组织21号表示，已加强在刚果金东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两架载有约14吨医疗用品和设备的货机已抵达，以帮助该国应对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在当地医院外安装隔离帐篷，加强接收和隔离疑似病例的能力。刚果金足协21号表示，受疫情影响，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在与刚果金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严格执行埃博拉防疫标准操作程序。目前乌干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127名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5: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湖南省常德市最近遭遇历史极端强。

0: 降雨过程，其中石门县局部地区降雨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的袭击。截止到昨天早上八点，已经造成六人遇难，十人失联。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1: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六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2: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1: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针对道路以及电力损毁等情况，目前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有1条省道、3条县道仍在管制中，集镇供电已经恢复。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新一轮强降雨将再次发展。未来3天，湖南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北、湘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1: 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2天需重点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
3: 22号到27号，受副热带高压北台这个急流加强的一个影响，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常德、益阳、岳阳以及长沙会有这种暴雨，其中23号的话不排除当地的大暴雨，28号的话本轮降水是趋于减弱，以阵雨为主。
1: 与北部的雨水形成鲜明对比，湘南地区受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的影响，预计未来几日部分地区气温将逐步攀升，甚至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降温。
0: 从20号到21号，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出现了道路积水、河流水位上涨等险情。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地就是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上，受强降雨的影响，我身后的街道已充满了积水，当地的住建部门已拉起了红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5: 记者看到，在防城区人民路部分街道积水达50厘米左右，对行人和车辆通行造成一定影响。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排涝工作，全力保障道路通畅。21号12时10分，防城港东兴市将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截至19时，北仑河东兴站水位5.92米，超警戒水位。
0: 今天早晨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早晨8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四川、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今天对外发布。什么是生态补偿？文件提出了哪些新举措？一起来看一下。
6: 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
7: 我国现有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0: 但仍面临着跨省流域补偿协商难度大、补偿资金多来源于财政等急需解决的问题。
1: 针对这些问题，最新出台的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充分利用对口协作、对口支援、定点帮扶等机制，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合理确定生态管护岗位规模、人均管护面积和补贴标准。
2: 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然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提出，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0: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依托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践，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珍稀植物成活率超过了90%。
1: 目前三峡库区已构建起野外调查、抢救收集、迁地保育、野外回归、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的全流程技术体系，累计完成迁地保护库区2160余种、3.2万余株珍稀植物，成活率超90%，完成三峡坝区生态修复12.8平方公里，复绿率达83.7%，有效保护库区生物多样性。据了解，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形成面积广阔、生态环境复杂的消落带和水陆交错生态系统，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挑战，也推动形成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和修复创新实践。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持续显现。
3: 长江经济带1至3类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7%提升至96.5%，长江经济带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过90%以上，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由42.3%提升到47%，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成为大江大河保护治理的典范。
2: 狗獾是上海本土目前仅有的几种大中型兽类之一，曾经在郊区普遍分布。上海奉贤区一处地块规划建设学校的时候，和狗獾栖息地产生了空间冲突，当地并没有贸然推进工程，而是优先为狗獾营建专属栖息家园，让狗獾顺利搬了新家。超大城市又是如何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来看记者的采访。
4: 小朋友们好，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来上一节数学课，这节课呢叫做《獾獾来了》。
5: 狗獾，也就是鲁迅笔下的茶，城市里难觅踪影，却是上海奉贤区室外学校各个课堂上的明星物种。早在孩子们到来前，狗獾已经在这里生活了许多年。
6: 建设前期要清场的时候，要到我们奉贤区林业站来征询意见，然后我们才知道这里面怎么要建学校了。如果说我们这群狗獾不加以保护的话，那么上海地区最后一群本土的狗獾就会灭绝掉了。
5: 2019年，这座计划投资超过5亿元的学校因为十几只狗獾，项目建设按下了暂停键。多方协商决定，先在老栖息地附近为狗獾建设一个新家，再以自然引迁的方式在新栖息地内对狗獾种群进行保护。2021年底，这些狗獾搬进了新家。
6: 人工洞穴，狗獾踩得很光的，它是用毕生的精力改善自己的洞穴。嗯，
7: 动静
6: 有声音了，是。
5: 狗獾的生活痕迹不仅透露着它们的生活状态，也让人工打造的栖息地更加接近山野。竹林里的山坡上，密密麻麻新添了许多洞口。
6: 你看这个图都是最近几天挖出来的，很新鲜，它挖的那个爪印很清晰嘛。这么大的推土啊，说明这群狗獾还是比较健康的。
5: 据估算，目前这里的狗獾数量大约在25

0: 尺以上，比刚搬来时翻了一倍。这个占地100亩的狗欢新家，四季不断，荤素搭配地供应着瓜果蔬菜、昆虫鱼虾。进入五月，果树陆续成熟，鸟儿早早赶来吃上了自助，地里还有为冬天预留的花生和红薯。
1: 看上去这个栖息地我们就保护了一个狗獾的这样的物种，实际上保护了整个生物链。
0: 2025年秋天，为狗獾停工两年多的学校完成建设，并迎来了第一批学生。
2: 成年的狗獾生存呢，记录单里边写一下你们粮道的尺寸。
3: 你觉得今天有可能见到吗？
4: 不可能，因为狗獾是夜行动物。
0: 小朋友们在这里现场发问，现场解题。
5: 让我们比较惊讶的就是狗獾需要吃那么多的食物。
3: 不想走啦？
6: 不想走。
3: 你要带回去放哪儿啊？
4: 放在我家的床头。
0: 建校时的小插曲为这里留下了独特的文化 IP， 狗獾当仁不让，成为这座学校的吉祥物。
7: 把狗獾的这些特征，比如说尖尖的嘴啊，毛茸茸的身子，都给它体现出来了。
0: 孩子们笔下与獾獾的故事还在继续，围绕獾獾打造的文创产品也成为校园里的抢手货。
8: 他说要用这个尺子好好学好数学。我们对动物生灵的尊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邻居，就是獾獾这个形象，丰富了我们的课程内容，有了一个可亲的一个形象，带着我们一起去做探究。
0: 而这群狗獾的影响力并不止于这方圆百亩地。2023年，上海立法保护野生动物，明确建设项目要为栖息地让路。来自狗獾搬家的启示，将让更多野生动物得以留在这座超大城市安家筑巢、繁衍生息。
9: 从昨天开始，新疆阿河公路调整通行模式，对不同时段、不同车型实行差异化通行。其中9米及9米以下客车可全时段通行，9米以上大型客车实行分方向限时放行。阿勒泰市至禾木方向每天7:30至10:30放行，禾木至阿勒泰方向每天15:00至18:30放行。41吨以上重型货车禁止通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拒止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聚酯是石油化工、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密切相关。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这次对外开放将更好地帮助国内相关企业扩大出口，有效推动中国价格成为全球聚酯贸易的重要定价基准。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00，我们再见。

0: 笨骨头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海外订单排到2030年，中国船舶排队出海。
2: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放燃料的订单。
1: 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大型海工装备，中国船舶成出口新爆款。
3: 从场地上会越来越趋近于饱和，国际化的这个订单呢，占比会越来越大。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

0: 湖北白云边酒业。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出口新爆款。2026年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继续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 195.2%，手持订单量同比增长 43.6%， 订单量占世界总量将近 70%， 多家船厂的订单甚至排到了2030年。为什么全球的造船订单纷纷涌向中国？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日前，记者来到了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厂区，船厂里一派忙碌，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4月28号，在广州市南沙区，全球首艘10800车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维式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在完成命名仪式后，它就要奔赴韩国投入运营。
2: 从生产设计开始，我就一直在跟进这条船的相关设计工作，到现在这条船终于交付，我现在心情非常激动。
1: 正在忙着记录交付瞬间的人名叫张福利。他之所以如此激动，因为他就是这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的技术经理。3年多的时间，他参与了制造这艘巨轮的每一个环节。那么究竟是怎样的硬核实力支撑这艘巨轮刷新全球同类船舶运力记录呢？
3: 10800辆小汽车相当于什么量级呢？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把它们首尾相连加在一起，它的长度可以突破50公里。那么这么多的小汽车到底是如何被装进我身后的这艘巨轮的呢？
2: 来，请我们一起上车，然后去体验一下。
3: 好，那咱们来上车。好，
1: 要参观这样一艘巨轮，走着是不可能的。张富利带着记者乘车驶入船舱，沿着这条像盘山路一样的专用通道，一路盘旋到达14层甲板。张富利告诉记者，传统汽车运输船的甲板层数大多在10层以内，而这艘船有14层甲板，开创了全球造船行业的先河。然而甲板层数越多，自然带来重心偏高、航行时会剧烈摇晃的致命隐患。那张富利他们究竟是如何破解这一关键难题的呢？
2: 在5甲以上采用了我们传统非传统意义的钢板，也就是说薄板。然后这薄板有多薄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甲板上，
4: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厚度大概是6毫米。
3: 嗯，6毫米相当于一个什么水平？一般的货船有多少？
2: 一般的像我们这条船，在5甲以下的甲板一般在12毫米，也就是说只有下面那些甲板的厚度的一半。
3: 嗯。那这么薄的一个板材，它最直观的好处是什么？
2: 最直观的好处就是可以减轻然后上面这部分船体的重量，然后使重心更靠下，然后使这条船的稳性更好。
1: 中国不断接到大型汽车运输船的海外

0: 单。截至四月，中国拿下全球85.6%的大型汽车运输船订单。除了这条刚刚交付的广船国际巨型汽车运输船在手订单，还有13艘，其中8艘在赶工建造中。为了让记者更直观理解薄板对船体结构的重要性，张富丽带着记者回到船舷外侧，指着身后的船体吃水线进行对比。
1: 这条 PCTC 总共高度达到了40米以上，而水下部分只有10米左右。我们这条船水下部分只占到了这条船总高度的1/4左右，还有1/3是在水上，所以这部分的重量分布就十分重要。
0: 如果把建造万车巨轮比作扎积木，那薄板就是每一块积木，它的精度直接决定这艘巨轮的成败。
2: 在平整度之间，
3: 对，有
2: 以后我们的像这气孔啊，整个的这气孔要查一下。
0: 拿着粉线仔细测量的人名叫侯显博，他和团队正在给一批刚刚制作好的超薄甲板做边缘平整度检测。
2: 薄板是变形是最大的一个技术难点，我们现在主要对它的边缘的平整度的一个测量。整个薄板这个粉线拉出来以后呢，我们边缘呢是质量要求是4毫米。
0: 平整度的质量，这是指一张薄板最高处和最低处之间的误差，如果误差在4毫米以内，意味着薄板表面近乎零变形。然而如此薄的钢板不变形，这曾经让侯显博愁得睡不着。
2: 当时最大的困难就是这种船型主要是薄板多，那薄板呢就主要是变形比较大。
0: 侯显博在制造部工作了17年，他经手建造的各种船舶超过100艘。如果靠经验用传统的焊接工艺，这么薄的钢板焊接时无法控制平整度。为了焊接薄板，他们投入10几亿元引入了一套智能生产线，采用激光拼板焊接技术为薄板做起了美容。
2: 激光薄板拼板呢，就主要是通过减少热输入，焊接应力的下降啊，等于从原则上解决了我们整个焊接变形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控制室里，工程师只需要输入参数，轻点按键，薄板的激光切割工作就能全自动完成。
2: 激光拼板现在目前半个小时可以完成2块板的对接焊封，传统的焊接需要2个小时，那整个激光拼板焊接效率较传统的这个效率提高了70%以上。
0: 侯显博说，一艘汽车货运船的薄板数量约占全船用钢量的50%，薄板的生产速度和质量直接影响整艘船的交付周期。而这条智能薄板生产线不仅实现了全流程可视化的管控，更打通了从切割、拼板到焊接的全自动闭环。
2: 那目前我们以万车为例，我们原来按照常规的这个建造方式的话，我们大概是全船分段大概需要80天。假如说我们用这条薄板流水线来生产的话，我们大概需要40天，整个效率较传统的建造这种组织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提高1倍的效率。
0: 建造时间的缩短意味着更快的交付速度，这也是中国船舶能够不断斩获订单的关键奥秘所在。
4: 这是当时把这个立柱那边一测，测完之后整个主尺寸从左到右从上往下。
0: 这艘高48米的万车巨轮相当于16层楼高，就像一栋海上的移动城堡，立柱就是支撑起整栋建筑的脊梁。张猛正在对这艘万车船9层以上固定甲板之间的立柱进行精度测量。
4: 它船舱中间全是空的，那船舱中间全部靠这个2个立柱进行连接，那这两个立柱的垂直度从上往下要求都是3毫米左右的误差，那这个地方的精度要求那是非常高的。
0: 区区3毫米的误差放在16层楼高的大船上看似微乎其微，但细微偏差会导致船体结构偏移，就像盖一栋大厦，一根钢筋没绑扎好都会让后果不堪设想。
4: 越高的建筑它的精度要求就越高，相当于我们盖10层楼

0: 楼房，跟盖30层楼房，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精度问题暴露出来了。
1: 张猛告诉记者，立柱精度之所以难以把控，根源在于焊接端口时极易产生扭曲变形，导致船体出现下宽上窄的结构偏差。这不仅影响船舶整体使用性能，还会妨碍车辆的正常装载。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张猛他们不断优化立柱的结构设计，同步调整焊接施工方案，最终控制住了立柱形变问题。
0: 包括焊接方式，然后也是从这个以前的这种手工的，我们变成了这种自动的焊接方式。
1: 在船厂，我们感受到最多的就是精度和效率，每一个环节的负责人都在想办法缩短工期，提升建造效率。
2: 徐克，今天我们的吊装计划安排的是吊装320。
1: 画面中巨大的白色板子就是万车船专属的可升降活动甲板，由于自重偏大且需灵活调节层高，它们被布置在船舱下部，压低船体重心，保障航行平稳。徐小凯告诉记者，单块甲板吊装就需要将近3个小时。
2: 活动甲板跟活动甲板之间的间隙，我们的要求是安装要求是20毫米，相当于我们一个手指头的一个大小直径。
1: 虽然活动甲板的体型庞大，但吊装却是实打实的精细活，一旦间隙过大，不仅影响车辆停放与装卸，还会影响装载空间。这艘万车船整船共配备182块活动甲板，全部吊装完成需要2个月工期。那么吊装完成后，这些巨无霸在船舱内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3: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活动甲板顶升调试。
1: 张志强负责活动甲板的顶升测试。据介绍，一块活动甲板的重量足有20吨重，可张志强他们只需轻按按钮，这块庞然大物便能实现平稳升降。
3: 通过调整那个手柄，就可以实现这个活动甲板的升降，对船员来说使用方便，操作简单。
1: 张志强他们正在调试的是这艘万车船第6层和第7层甲板。活动甲板好不好用，直接关系到船东的运营效率和客户满意度。
3: 活动甲板高度的变化，其实它是为了装载不同的车，小轿车它只有2米不到，但是那种货柜跟大货柜车它是很高的，所以我们通过采用活动甲板那个实现装载不同规格的车辆，给船东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跟适用性。
1: 普通的汽车货运船调节甲板升降只能依靠传统起重设备配合人工操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作业耗时也久。那么究竟是什么秘密武器让他们轻松实现这种大型甲板升降工作呢？
3: 如果是他用顶升车来操作的话，2台顶升车要接近1天的时间才能把整船6甲的活动甲板顶升完。如果我们采用液压系统的话，就通常来说2到3个小时就可以实现。
1: 正是这种高效的液压系统能够极大提升客户的运营效率，让这艘海上巨轮拥有了满足多元化需求的超强装载能力。不仅如此，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4: 我们这次主要是去检查那个 LNG 系统完整性检查的最后一次。
1: 罗汉华正带着团队抓紧时间开展 LNG 燃料加注前的最后一次技术交底会议。
4: 主要检查主机高压部分和单极高压部分，然后检查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因为这两段系统的设计压力是350公斤，一旦出现泄漏会导致船舶出现安全隐患和人员伤亡情况。
1: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1000颗手雷同时爆炸。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
4: 这个 LNG 罐子它的温度大概在-163摄氏度，相当于传统的燃油的话，它的价格更低。
1: 眼前这几个巨大的圆形罐体就是储存 LNG 燃料的关键容器，它采用特种耐低温合金钢打造。

0: 外部包覆了多层真空绝热材料，既能牢牢锁住零下163摄氏度的低温，防止 LNG 受热气化，还能够承受350公斤的高压，确保航行安全。
1: LNG 相对于传统的燃油，它的降低运营成本约 8%， 能够更适应国际航线的一个要求，打破了国外在高端绿色船舶的垄断，更容易抢占绿色船舶的高附加值订单。
0: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
1: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如果说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代表了绿色航运的新航向，在青岛另一个海上巨无霸也正书写着世界海工领域的新传奇。来到青岛这家海工装备建造基地，记者看到这里的生产同样紧张繁忙，订单排得满满的。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个重达3万吨的巨无霸，组块长100余米，宽80余米，甲板面积约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此前全球仅有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拥有完整制造能力，造价动辄几十上百亿元，而眼前这艘海上油气工厂由中国自主建造总装并完成调试，即将发往海外。青岛这家海洋石油工程基地是如何从零起步掌握了海上油气工厂的建造技术的呢？谈起这座海上巨无霸的创新故事，要从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零件说起。
2: 哎，苏工，那个昨天说的那个24寸法兰管理那个扭矩值，我现在给你算。算完了之后，
0: 工程师尹海军刚刚接到施工现场的紧急求助，他需要迅速计算出一个法兰螺栓的拉伸值。这个数值看似简单，却直接决定着整个管道连接的密封与安全，容不得半点偏差。
2: 经过我们的计算，它的拉伸值是15266 psi。
0: 在这样一个海上巨无霸上，法兰螺栓如此重要吗？
3: 给大家看，就是手上这个小螺母啊，它就是组成我身后这个天然气压缩机平台上管线连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只需要依靠这种扭矩扳手，就可以靠手动完成拧紧工作。那像我们刚刚所测算出来的15266 psi， 这个数值如果靠人工是完全无法实现的。那么究竟是什么部件需要靠这么大力才能完成拧紧呢？这个部件又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就来一起看一看。
0: 我们面前这个看似普通的圆形部件，就是整个平台管道系统不可或缺的部件。
2: 这个就是法兰，那么这个就是螺栓。法兰的密封是通过这个螺栓的拧紧，把它拧紧之后，那么达到这个法兰的密封效果。
0: 法兰相当于管道的关节，这座海上油气工厂管道遍布，法兰的密封性直接关系到整个海洋油气平台的安全。
2: 就像拧瓶盖一样，如果你拧得不紧，那么这个水就会从瓶盖处泄露开来，但是你拧的力过大，那个螺纹密封它就破坏了，那水也会从瓶中滴露出来。
0: 然而这位老技师的话让记者出乎意料，如此重要的零部件，他们以前竟然是靠抡大锤硬砸来拧紧的，而且一砸就砸了10多年。
2: 原先像这么大的螺栓，我们一般采用大的扳手把它拧紧，拧到大概在这个位置拧不动为止，然后我们用大锤砸这个螺母，直到砸不动为止，那我们就认为它拧紧了。原来的施工还是比较粗放。
0: 近几年他们承接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多，国际订单对标准的要求越来越严苛，靠扳手拧、靠大锤砸是不行的。尹海军他们一直在想如何攻克法兰的精准计算技术。
2: 有的螺栓扭矩算得不准，那就导致这个螺栓给撕断了。还有的情况就是把里边的垫片给压扁。这样的事我们确实经过了不少。
0: 不断试错，尹海军他们终于在3年前掌握了法兰管理扭矩计算方法。现在他们用的是液压扭矩扳手，

0: 还有液压螺栓拉伸器，可以精准实现法兰之间的紧密连接。
1: 我们一般用这种液压螺栓拉伸器进行拉伸，它的原理就是把这个螺栓拉细拉长，然后把这个螺栓拧紧，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法兰的密封性能。
0: 这个关键工序终于实现了自主可控，不仅提升了施工效率，还大幅降低了成本。作为海上油气开采的利器，服饰生产储卸油船的服役期通常要超过10年，因此安全和可靠性尤为重要。入夜，青岛的海工装备建造基地上依然忙碌，为了赶订单，大家加班加点。在夜色笼罩之下，这座巨型海上装备迎来一场至关重要的实测考验。
2: 我到这个压力之后再开进去吧，一会儿往
3: 12点合格。
0: 画面中这支拿着防爆盾牌穿梭在管道中的队伍正在进行高压氦弹气密性实验。
2: 氦弹气密就是针对我们海油生产平台投产之前进行一工艺管道的一次全面性的一个测试，包括它上万个节点法兰节点的这个泄漏，以及这个系统内的各种关键阀门的一个功能性测试。
0: 海洋环境复杂多变，海上油气平台输送的都是易燃易爆油气，一旦管线出现疏漏，极易引发油气泄漏。那么他们究竟是怎么给这些管道做体检的呢？
2: 我们用1%的氦气和99%的氮气啊，加到我们要测试的这个管线里边，然后对着进行加压。以往的气密只是用肥皂水进行喷洒，进行一些目视，发现这个肥皂水有没有往外冒泡，只能用这种就说是古老的原始的一种方法来对它进行一个测试。
0: 让左峰健感慨的是，靠肥皂水肉眼变漏，不仅无法检测出微小的泄漏，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曾经连这样一份普通的气密检测工作都要花高价聘请外籍技术人员来完成。
2: 他的日费是1600新币，当时合人民币1-2万。然后当时我就很震惊了，然后我就心里就是想，就是我就是这有什么高难度的工作吗？
0: 天价的外籍用工成本只是摆在眼前的难题之一，让左峰健他们憋屈的是，由于国内没有成熟的高精度检测手段，相关标准也长期被国外垄断。面对这种技术落差，左峰健犯了愁，下定决心要打破这个局面。
2: 我们组建了我们的这个气密团队，研发了一套就说是多功能的，就说是能自动升降压的远程可以控制的一套系统，包括这个检漏啊、操作啊，都是无人化的，然后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自己的一个产权吧。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的摸索，左峰健和团队终于研究出了一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气密检测系统。这套高压氦弹气密性测试系统，除少量现场辅助工作外，绝大部分操作与数据监测都能在数米外的控制室远程完成。
2: 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功能的无人的一个高压测试系统，所以对整体的一个气密包安全管控。
0: 今天这座海上巨无霸即将迎来交付前的最后一项考验。
4: 快到6吨了。
0: 眼前这个巨型的黄色水袋虽然看起来与油气平台毫不沾边，但却是这场终极测试的核心装备。它是业内公认的最安全高效的吊机能力验证方法——水袋测试。
4: 目前的重量是13吨，但是根据这个吊机的设计能力是40吨，我们也是按照我们的测试程序逐步的给它增加吊装重量。这个吊机的主要功能呢，进行内外的导运的一个功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个吊机的吊装能力要满足它的设计要求。
5: 往后咱们现在要进行最后一项的拖拉装船的作业。
0: 他们要测试的是载荷转移框架，通过它，整个平台的重量将精准传递到运输框架，再平稳过渡到运输船舶上，最终完成从陆地工厂到海洋油田的路程。
4: 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呢，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重的钢结构海洋平台，重量达到了3万多吨，包括 LSF 呢能达到32000吨，所以整个的平台的建造的难度是最大的。然后周期呢，我们是已经压缩到极致了，在同类的产品当中，我们这个周期是用的最短的，但是我们也要保证它的质量和安全。
0: 专业机构预计，未来全球40%的油气储量将集中在深海领域，

0: 在全球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海上油气开发逐渐向更深水域和更大体量的装备转移，硬核的建造实力也给了总工程师杨小龙面对未来市场的信心。
1: 基本上海洋工程的这个开发的趋势和我们的这个油价的这个趋势呢是一个正相关的，所以从整个的业务呢应该来看，从场地上会越来越趋近于饱和，国际化的这个订单呢占比会越来越大。
0: 2026年第一季度，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持续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4.9%，完工量占比57.3%，手持订单量占比69.8%，连续16年保持世界第一。从船型结构看，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15种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超大型原油船、散货船、几万箱及以上大型集装箱船订单，全球份额均超90%，牢牢掌握了高附加值船型的核心话语权。中国制造正深耕蔚蓝海洋，迅速成为全球船舶领域的中坚力量。
2: 全世界为什么都来找中国造船？答案往往藏在那些不起眼的细节里。从薄板到法兰，这些看似微小的技术突破，恰恰是中国高端装备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这不是简单的产能扩张，而是从经验驱动到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排到2030年的订单是全球船东为中国造船工业投下的信任票。当海上巨无霸组团出海，中国制造已经在深蓝海中锚定了自己的新坐标。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没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叫腊肉，
17: 叫吧，叫吧，应该的。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9: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能不能和伊朗达成协议，

0: 美方将拭目以待。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在伦敦参加一场活动时表示，受到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的7月或者是8月进入危险区域。
2: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if we don't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3: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他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美以伊战事以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0: 当地时间21号，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将会放缓，通胀水平将显著上升。
4: 报告预测，今年欧盟经济增速将放缓至1.1%，较去年秋季预测值下调0.3个百分点，明年将回升至1.4%。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速预计分别为0.9%和1.2%，均低于此前预测的1.2%和1.4%。报告指出，尽管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通胀压力将在2027年有所缓解，但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出约20%。根据最新预测，欧盟今年通胀率预计将达到3.1%，较去年秋季预测值高出1个百分点，2027年将回落至2.4%。此外，受美国关税政策、能源价格高企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因素拖累，欧盟经济火车头德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的1.2%大幅下调至0.6%。与此同时，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5月欧元区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剧，商业活动持续萎缩。

5月欧元区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就是PMI初值为47.5， 创下31个月以来新低。 分行业看，服务业PMI 骤降至 46.4， 创63个月来新低。 制造业PMI为 51.4， 仍维持在50这一荣枯线之上， 但扩张速度放缓至3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援引标普全球资深经济学家克里斯·威廉姆森。

0: 经济带来日益沉重的打击。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今年第二季度萎缩0.2%，未来几个月通胀率可能会接近4%。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有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推迟了一项 AI 相关行政令的签署，原因是他不认可其中的部分条款。
2: 特朗普称 AI 正在为美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他担忧行政令里的部分条款可能削弱美国在 AI 方面的竞争优势。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被推迟签署的行政令要求企业在新的 AI 模型公开发布前接受政府审查。一些专家警告，先进 AI 模型可能被用于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提前审查机制可帮助政府在相关技术向全球发布前防范潜在安全威胁。有消息人士称，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内的一些 AI 公司近期一直在与白宫就该行政命令进行接触。
1: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公司和空中客车两家企业在2009年法航 AF447 航班空难当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2: 据报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分别被判处22.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78万元）的顶格罚款。法院认定，空客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引发空难的皮托管严重隐患，且未能向运营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作为飞机运营商，未能就皮托管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和提供相关信息。法航和空客在一审和上诉环节都否认上述指控，并做了无罪辩护，称空难过错在飞行员。2023年，法国法院一审曾判决两家公司没有刑事责任，遇难者家属获得赔偿。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失事客机遭遇了恶劣天气，导致皮托管被冻住，飞行员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信息。
1: 最近，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肆虐。据该国卫生部21号公布的数据，目前已经报告确诊病例达到61例，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160例。
2: 世卫组织21号表示，已加强在刚果金东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两架载有约14吨医疗用品和设备的货机已抵达，以帮助该国应对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在当地医院外安装隔离帐篷，加强接收和隔离疑似病例的能力。刚果金足协21号表示，受疫情影响，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在与刚果金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严格执行埃博拉防疫标准操作程序。目前乌干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 127名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本土尚未。

0: 发现确诊病例。
1: 据路透社21号报道，印度政府上周决定对几乎所有形态的白银进口实施限制，此举对相关行业造成直接冲击，尤其是对那些依赖传统工艺制作珠宝和银器的工匠造成严重影响。
2: 在印度，白银广泛用于珠宝、硬币、银条以及光伏和电子产品等领域。作为世界主要的白银消费国之一，业内人士指出，进口限制必然会减少白银入境量，收紧印度国内市场供应，进而可能推高本地白银溢价。印度东部的奥迪沙邦克塔克市以其银丝细工工艺闻名，当地有大量工匠主要以制作珠宝、银器等工艺品为生。然而白银进口关税的上调和进口限制让不少工匠对生意前景感到担忧。此外，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光伏行业而言，白银是光伏组件生产的重要原材料，一旦国内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印度本土光伏制造商或将面临直接的成本压力。根据印度政府的进口限制令，纯度为 99.9% 的银条以及所有其他半成品形态的白银都被列入限制进口类别。在过去的一个财年中，这两类产品占印度白银进口总量的 90% 以上。此前，印度已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到15%。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宣布，原定当天进行的第三版星舰首次飞行测试推迟到22号进行。
2: 当天，在美国德州的 SpaceX 基地，第三版星舰准备进行发射，但受燃料温度与压力数值异常影响，发射倒计时多次暂停，最终在发射窗口期接近结束时，公司叫停本次发射。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发射塔巨型机械臂的一处液压插销未能按程序收回，如果当晚能够完成故障修复，第二天将再次尝试发射。此次发射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 SpaceX 即将进行的巨额 IPO。招股书显示，公司未来增长与星舰的成功密切相关。星舰投入使用能够显著降低卫星发射成本，同时支撑深空探测、太空数据中心等远期规划。21号发射尝试前，马斯克就曾坦言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提前降低市场预期。他表示，工厂内已批量生产多艘第三版星舰及助推器，即便本次试飞失利，后续星舰测试发射节奏最多延后1个月左右。
1: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21号裁定，因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社交平台 X 违反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法，对其处以65万澳元的罚款，约合人民币315万元。
2: 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2023年2月要求 X 平台前身，当时已被马斯克收购的推特网站，就网络儿童性剥削内容治理方面的20多个问题提交说明材料，截止日期为同年3月29号。推特同年晚些时候更名为 X，因所提交材料不完整，被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处以61.05万澳元罚款。X 平台一度以推特已更名为由，试图推翻上述罚款决定。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随后对 X 另提诉讼，以追缴罚款。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听证会上，原告律师说，被告承认其行为违反了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法，违规行为持续了38天。法官最终裁定 X 平台需在45天内缴纳65万澳元罚款，并承担原告10万澳元诉讼费。近年来，澳大利亚持续加强对大型互联网技术企业的监管。去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正式实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法律明确规定，在该国运营的10家主要社交媒体平台需阻止16岁以下用户开设或持有账户，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款4950万澳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2: 当地时间21号，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造成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

受伤。事故发生在该市南郊人口稠密区，周边住户已被紧急疏散，以防出现建筑接连垮塌。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晚9:30左右，泰国海滨小城巴迪亚一酒店突发大火，多人被困，事故造成4人受伤。据了解，起火点位于酒店楼顶，4名伤者已被送往周边医院救治。现场救援人员表示，火势已经在当晚10:30得到控制，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无害化集中销毁毒品活动，现场销毁各类毒品超11吨。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当地执法部门已捣毁272个地下制毒窝点。本次销毁毒品都是从秘鲁各地收缴所得。当地时间21号，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由爱德拍卖公司在巴黎成功拍出，成交价为45万欧元，约合356万元人民币。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直径1.75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为20段拍卖。爱德拍卖公司曾拍卖过多段埃菲尔铁塔楼梯，其中一段编号为13的楼梯，2016年创下成交价52.38万欧元的最高纪录。

0: 湖南省常德市最近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其中石门县局部地区降雨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的袭击。截止到昨天早上八点，已经造成六人遇难，十人失联，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1: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六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2: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1: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针对道路以及电力损毁等情况，目前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有1条省道、3条县道仍在管制中，集镇供电已经恢复。
0: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开始，新一轮强降雨将再次发展。未来3天，湖南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北、湘中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
1: 据湖南省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今明2天需重点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影响。
3: 22号到27号，受副热带高压北台这个急流加强的一个影响，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常德、益阳、岳阳以及长沙会有这种暴雨，其中23号的话，不排除当地的大暴雨。

0: 28号的话，本轮降水是趋于结束，以阵雨为主。
1: 与北部的雨水形成鲜明对比，湘南地区受副热带高压西升北台的影响，预计未来几日部分地区气温将逐步攀升，甚至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降温。
2: 从20号到21号，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出现了道路积水、河流水位上涨等险情。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地就是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上，受强降雨的影响，我身后的街道已充满了积水，当地的住建部门已拉起了红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4: 记者看到，在防城区人民路部分街道积水达50厘米左右，对行人和车辆通行造成一定影响。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排涝工作，全力保障道路通畅。21号12时10分，防城港东兴市将洪涝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截至19时，北仑河东兴站水位5.92米，超警戒水位。
2: 入夏以来，各类灭蚊产品迎来了销售旺季。在浙江义乌，驱蚊用品市场热度攀升，其中一些兼具创意和实用功能的新品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
1: 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的一家特色店铺内，货架上摆满了5颜6色的可爱贴纸、卡通挂饰和精致冰箱贴，乍看像是潮流小物，凑近却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原来这家店主营驱蚊产品，且多款产品暗藏巧思。
5: 像这个爆香珠系列的有3大种类，这种是驱蚊贴，后面可以撕下来，然后当贴在我们任何想贴的地方上。这个是挂件，爆香珠挂件。
1: 商户介绍，这几款产品兼具饰品与驱蚊功能，精准切中了年轻人的喜好，因此采购商经常追加订单。
6: 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非常看好的，既可以捏的，又可以爆香的，就是很解压的同时又能够驱蚊。
1: 创意产品销量火爆，传统实用型驱蚊用品经过升级，同样受到海内外市场热捧。比如这款新型灭蚊拍，融合了折叠设计、诱蚊光波与灭蚊电网，主打物理灭蚊，一直受到外商青睐。此外，可充电的便携灭蚊灯也销量可观。
2: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很多地方的空调清洗订单都迎来了小高峰。那么，空调一般多久需要清洗？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清洗？来看一下。
7: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8: 第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7: 空调清洗，一种是自己在家就能完成的基础清洁，比如清洗滤网等；另一种是需品牌售后专业人员上门的深度清洗，清洁内部的蒸发器、风轮、排水槽等核心部件。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请专人上门清洗？
8: 如果说是一年，像这种情况呢，就建议您做一次深度清洗，就预约专业人员，对那个用专业设备，对这个蒸发器、还有风轮、还有内部的一些容易积尘和霉菌地方做一次深度清洗。如果说比较短时间内，那可以就是简单清洗一次过滤网，用擦拭用温水清洗过滤网，然后清洗晾干，然后用完再用抹布简单擦拭一下表面就可以。
7: 专业人士建议，家用空调一年应该进行一次专业深度清洗。如果使用环境灰尘大、有宠物或常开空调，应更频繁清洗空调过滤网。如果发现空调出风有明显异味、效果变差、噪音大、室内机出现滴水等，这时自行清洗往往起不到作用，应联系售后人员上门处理。
2: 最近两天，四川成都各大景区推出沉浸式全龄段文旅体验活动，将非遗、民俗、特色场景深度融合，推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4: 在成都龙泉驿

0: 地区洛带古镇特色簪花妆造因为氛围感强、出片率高，迅速成为网红打卡项目。游客身着特色服饰，头戴精美簪花，沉浸式感受非遗匠心。去年全年，景区内80余家簪花体验店累计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带动景区周边配套消费超1.4亿元。
1: 我们全店一共有1000多套衣服，其中簪花的服饰大概有200多套。周末，节假日的话，一天大概要接待5到60位客人。最忙的时候有20多位化妆师同时工作。
2: 这个地方很出片，然后也富有客家的一些文化情怀。
0: 在成都新津区太平老街，复古民国风情扑面而来。这里不仅有独具特色的民国风会馆，更在传统喝茶看戏基础上，创新融合戏曲妆造、古琴、花道、香道等多元非遗体验，精准覆盖不同年龄段游客需求。
3: 小孩子也可以在这边做手工，我们家的那个家长他也可以在这边喝茶，就对我们这种拖家带口的话就非常的合适。
4: 是我在其他地方没有看见这个有戏曲体验，我都想上台唱两曲。
0: 依托30余处精心规划的文旅消费场景，太平老街实现从普通居民区到文旅明星街区的蜕变，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
5: 北京时间11:27，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92.57点，上涨了0.38%。深证成指15441.17点，上涨了1.27%。创业板指数3897.82点，上涨了1.78%。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638.67点，上涨了1%，国企指数8557.87点，上涨了0.98%，恒生科技指数4851.57点，上涨了1.75%。最近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最新筹备进展公布，本届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展开。2026年服贸会期间将推出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成果展示、平行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目前已经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正念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欢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稍后将要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糊涂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8: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作为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向来是蕴藏无限潜力的创业热土。这座城市总能精准捕捉时代消费趋势，孵化万千创业赛道。
1: 从当年走街串巷的鸡毛换糖，到如今货通全球、链接世界的世界超市，都说义乌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商机。而如今让这片创业热土持续向前的新动力，正是当下火热的情绪经济。
0: 随着情绪消费持续升温，潮玩成为年轻人释放压力、寄托情感的重要载体，催生了多元的创富机遇。

0: 衣本质就是成人服饰的精致迷你版。当下娃衣早已不只是简单的小服饰，更是年轻人追捧的情绪消费。
1: 我是开潮玩店的，我在视频号上刷到他们家的，然后看到他们家的种类很多，然后那个颜色的搭配也很好，所以我就想着给娃娃穿一些衣服，他们肯定更好销售一些。
2: 哦，这是我们的 IP， 对，客人让我们帮他挑一些那个像马甲呀、西装啊、这类的衣服。
0: 娃衣赛道本质上是一种低门槛、高情绪价值的微缩生活方式消费。36岁的古慧杰创业仅仅2年，便创造出3家门店，日产3到5万套，单场团购最高50万元，订单远销全球的业绩。是什么让他在这个低门槛的新赛道一骑绝尘，竞争力爆棚？
3: 是在23年年底左右的样子，因为我老公给潮玩就是玩偶做时尚穿搭，我是觉得他买的太贵了，我说这个东西要这么贵的吗？然后我就拿家里的旧衣服，然后我家里本来有一台家用的缝纫机，我把它改了几件，我说我就给他那个娃娃改了几件之后，然后他就上链接，哎，就卖出去了，然后就开始有大订单就过来，就说这个好看，说哎，这个生意可以搞。
4: 我本来以为它是一个假两件，没想到它是真的。
3: 你可以看到它的做工，它里面有件内衣，我们还是打了小小的秘密的细褶。你看它的这个走线，甚至的话1毫米都不到。那你看我们这条裙子，从外面看好像是一条哈，但不是，它里面的话这个是2条。其实越小的话工艺越难做，因为你看哈，就这么小的衣服上面，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袋就这么一点点，其实压脚都很难压，很多工序的话我们是用捏子去做的，都不是用手指的，用手指头摁不住。对，越小的话对于工艺的要求的话就会越高。这一款产品的话现在行业里面叫它小香风裙，直到现在它还依然是我的爆款。这样的整套配起来的话，我们现在的价格的话大概是在3块钱，零售价的话基本上定价应该是在15块左右。在我们做娃衣的时候，其实义乌市场也有几家已经开始在生产一些简单款的娃衣，因为大家的款式当时都那么少，那我们就选择要创新。在广东有长达10年的缝纫的经验，我自己是可以通过一台800块钱的机器，我自己是可以设计的。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批客户的来源吧，就是在我这里能够买到其他地方买不到的不同的款式，因为我们毕竟做的是情趣的一个产品。
5: 今天这个是我选的6款产品，然后我们新上线了一款盲盒系列，现在春夏比较流行的小厨娘的系列。娃衣这个产业的出现，对我们就是做潮玩行业的老板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开发一套盲盒，单款就下500个，然后呢，我们去给它搭配6套不一样的娃衣，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总库存就锁在500个，这样我们的制作成本是很低的。其实，
6: 我看您平时也很喜欢娃娃，您包上还背了一个。
5: 是的，因为当代年轻人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嘛，我们需要一些给我们提供性情绪价值的产品。
0: 同样是扎根义乌，同样瞄准情绪消费风口，另一位老板娘则是从一次意外的生产瑕疵中捕捉到了更为直白的情绪共鸣。
7: 你背后藏了什么东西？
8: 你猜猜。这个是笑笑马，这个是哭哭马，委屈，这个也叫不要不开心嘛，成为了全网的爆款。究竟为什么这么火？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流量密码呢？今天我们去找它的老板娘问一问。
0: 张火清在义乌做毛绒玩具生意已有多年，而让他一战成名的却是一个生产失误的玩偶哭哭马。原本设计的笑笑马因工人缝制失误变成了嘴角下撇、自带呆萌委屈感的哭哭马。谁也没想到这个本该被丢弃的瑕疵品竟然成为戳中消费者情绪痛点的现象级爆款。
9: 好多人来逛义乌小商品城，他都要来找哭哭马，他说哭哭马是义乌的特产，比如来这里打卡的，还有他们单位买货的，都要找到我们家，他说哭哭马必买。
10: 这叫转转马，这个卖的特别好。
6: 你看他这样是笑脸，然后这样就变成哭哭马了。
10: 对。

0: 个现在特别火，很喜欢，前阵子也拿了很多他们觉得很萌，丑萌丑萌的感觉。
1: 最开始是只有一个工人把它做反了，后面网上的网友啊，就是当时有很多客户问我，老板娘，你家有这个码吗？因为它一个火了，然后很多人都来问我了，结果就是量大大的增加了，增加到忙得不可开交的呀。啊，苦苦码是20、25，然后这么大就30，上面是40公分，还有再大的我就摆在外面了。火的时候销量10000个、20000个，因为人家都是整包拿，一包好几百、500、600、400、500都是这样的，300、400整件拿。最主要的原因，它就是一个戳中了大家上班族的一个心情嘛。那上班嘛，肯定是累的呀，那累是不是不开心啊？但是不开心还要前进呢。但是你前进的过程也是非常的艰辛的呀，但是他又给了我们足够的底气，就是勇敢。生活没有谁一帆风顺，道路也没有一帆风顺，没有平坦，都是曲曲折折。
2: 从义乌的潮玩赛道到不远的横店，那里的创业者正用另一种方式解锁情绪消费的新可能，踏入素有东方好莱坞美誉的横店，千年古韵扑面而来，一袭袭古装身影穿梭在青瓦古巷之间，古今交汇，风华流转，让每一位来客都能感受到一秒穿越的浪漫。在这般治愈又沉浸式的国风体验背后，都离不开像董艳霞这样的妆造从业者。
3: 横店影视城，它毕竟是影视城嘛，它影视出名。然后，像他们很多女孩子会有想来打卡喜欢的明星，然后或者是说，哎，自己有一个演员梦，想来体验一下一日演戏是什么感觉，然后她就会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妆造。然后如果说她要跟拍的话，我们摄影师也会跟着去拍一下子，让她体验一下子当一天古人是什么感觉。
2: 这位干练利落的老板娘就是董艳霞，在横店做妆造12年，从最初不起眼的化妆助理，做到如今拥有3家工作室，高峰期每天上百位客人。是什么让他捕捉到愉悦情绪的商机？
3: 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阿姨，她应该都有80多了，坐轮椅啊，她都要来穿，然后穿去之后就很开心啊。我觉得可能就是做这个的意义，也不说全部是为了赚钱吧，就是看到他们高兴，其实自己心里也挺开心的。
2: 横店影视城的汉服一条街，经过当地政府统一规划升级改造，上百家汉服店铺在此集聚连片，价格也很亲民，女生199元全包，男生399元能体验剧组专用全真发头套。
3: 像这顶的话就是男生假发，然后男生假发的话，这些是全部都是纯真发的，而且每一个男孩子来，我们就要按照每一个男孩子的头型给他梳不一样的造型出来，只要是你带图来，我们基本上是都可以还原的。
2: 今天我们的记者也循着这份古韵而来，亲身解锁一下这场沉浸式的古装体验。
4: 汉服体验，选择你的古风人设。一般顾客来到这儿，是不是都你要给他们来选一下这个适合的类型？
3: 对，像那种稍微偏俏皮一点的那种小姑娘，10几岁的，我们就会给她选择田园少女。哦，像那种稍微微胖一点，长得很大方的大气的，我们就给她选唐盛世贵妃。
4: 你给我推荐一款呗。
3: 其实你的话温婉佳人其实挺好看的，清冷仙子也好看。然后你做温婉佳人清冷仙子里面，它又区分了一个花神也好看。这套就是我们现在主推的一些一个系列，花神系列。然后这个衣服就是跟清明上河图的那个景是比较搭的，如果说你喜欢这种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2: 妆造的本质不只是让自己变得好看，更是一种取悦自己，给自己底气，以自信熨平坏心情的情绪抚慰。
5: 就是男生嘛，从小都有一个武侠梦，尤其是近两年一些电影电视剧有很多幻想，就自己当男主是什么样，所以

0: 趁着有时间，趁着还年轻，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1: 在横店，一次妆造便是一场穿越。游客不仅能沉浸式体验古风妆造，还能与景区的工作人员深度互动，参与趣味实景游戏，通过互动挑战赢取专属片酬，兑换特色礼品，真实感受戏里戏外的欢乐与惊喜。
2: 哇，进了一个，谢谢。
3: 先背上一首诗就可以得到两张。
4: 我乐乐和吉祥向天车，白毛浮绿水红岛，我幸福。
3: 可以啊，喊出自己的省会。
4: 啊，
3: 喊出自己的省会。
4: 黑龙江。
3: OK 了。
5: 因为我的一个游戏是用方言，就是我们景区新推出的十二花神里面方言花，所以就是采集一下，就是所有的朋友们的一个家乡方言特色，然后也是让别的五湖四海的朋友们也是感受一下别人家乡方言的一个优美啊。
2: 小姐妹，你片酬这么多呀？全是你刚赚的？
6: 对，
2: 你俩太富有了吧。
6: 我从江西来的。
2: 哦，专门来这玩？
6: 对，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把脸一顶丢在这里了。然后回去我就放飞自我吧。
7: 我自己选的衣服就是很喜欢，就是感觉很美的那种感觉。
2: 感觉自己像公主吗？
8: 我觉得情绪经济现在很重要呀，不管是对于小朋友也好，或者是成年人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调味剂吧。对，对于小朋友来讲，它是可以让我们增长见识。对于成年人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疗愈我们，因为成年人压力很大。小朋友的话，我觉得它可以扩宽我们的世界观嘛。
1: 换上一身古装，开启一场沉浸式穿越体验，眉眼间的古韵，衣袂上的风华，皆是自我心意的表达，只为奔赴一场专属自己的悦己之旅。
2: 其实我今天在景区里看到了很多像我一样扮着古风装扮的人，沉浸式的体验古人的一天，给了我们好像一个情绪出口一样。
9: 因为现在当代年轻人的话，他其实可能更需要这种感觉，然后回来的时候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啊，是真的是花钱你也买不到的。

0: 上午九点，在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的一栋居民楼里，再一次响起了熟悉的动感声音。坐在椅子上还能辗转腾挪，灵活运动。他叫李小河，今年60岁，因3岁时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腿落下残疾，但在如今的球友们眼中，李小河却是一位生活精彩、能力出众的民间高人。
1: 他的性格很好的，能乐意助人。那我也是他的学生。哦，他做过老师，就是在我们初中的，一位那个武术老师。
2: 我爸是一个到了10年前他开始打乒乓球都可以打到极致的一个人。
1: 去年的话，他还作为，残疾的评委特邀嘉宾，去参加全国性的那个乒乓球比赛的那个评委。哦，
0: 一场酣畅淋漓的球友聚会后，李小河准备开始这一天的工作。面前摆着几大盘的生鸡蛋，每一个都还要拿起来仔细端详。
3: 这是我雕刻的素材嘛？
4: 哦，您是拿鸡蛋上面做雕刻？
3: 对对对。哦，所以我会精挑细选。哦，
4: 那是什么样的蛋比较合适啊？
3: 一般是像这样的蛋。整个蛋的外形很均匀的、匀称的。第二呢，它的颜色色泽。

0: 比较深的，
1: 嗯啊，颜色得深一点，
0: 对，然后它比较光滑的，
1: 嗯
0: 啊，麻点也没有，所以我一般是符合我的雕刻要求。
1: 是先做什么呀？
0: 打一个孔。
1: 哦，在这打一个孔，
0: 嗯，
1: 哦，要把蛋液取出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那么一般我们因为鸡蛋一兜大一兜小嘛，嗯，我们一般在小的一头打一个孔。
1: 哦，哦，最后它是这个洞在下面，
0: 对，
1: 立起来的，
0: 去找一下它的正中间。
1: 哦，先找一个中心点。
0: 嗯，虽然我们可以打，嗯，它四周打一个孔。
1: 哦，还不是说直接给它插进去？
0: 嗯，那不行，那肯定破掉了。它一点一点把它刻掉。
1: 哇，哦，这实际上是这雕刻是从先开孔开始。
0: 对对 对， 对，啊，这个不能急。
1: 那像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是不是光是开孔这块就破了不少鸡蛋啊？
0: 对，这一关也是一个关
1: 啊，
0: 它也破掉的。
1: 我也拿一个试试啊，就是选小的这一头。
0: 对对对对，小的一头。
1: 然后先找一下中心点。
0: 中心点找到。
1: 这个是中心点，
0: 然后这个中心点，然后刻一圈，
1: 顺着中心点边上刻一圈。
0: 对，给调调。
1: 我这块感觉好像是透了，这个位置，
0: 透了。对，这个是要特别小心。
1: 然后就插进去，往出挑是吧？
0: 哎，往上挑出来，轻轻的一插，不用太重。
1: 这样行吗？
0: 嗯，对。
1: 哎，好像还行。
0: 哎，
1: 是吧，
0: 出来了，
1: 还行
0: 啊，这是我们第一步成功了，先是这样的，
1: 啊，
0: 两个手指顶着这个。
1: 哦，也有一个手法。
0: 对，三两个手指捏住这个。
1: 哦，
0: 三慢慢往外面拉，这样子这里推。
1: 嗯，
0: 三这推。好，第一关出来了。
1: 哦，
0: 好，我们再继续。
2: 李小河打趣地说，他家里每天总有吃不完的鸡蛋。将蛋液吸干净，再经过清洗和晾干后，我们终于能一睹蛋雕手艺的精妙。
1: 这个蛋壳就是已经处理好的，然后就可以开始做您说的这个蛋雕了。
0: 对对对，我们
1: 啊，
0: 要不我们现在雕一个荷花的一个花瓣吧。
1: 哦，荷花的花瓣。
0: 嗯，
1: 哦，
0: 好，那我们找位置。
1: 嗯，
0: 大概是这个位置，找先把一个花瓣的外形，
1: 嗯，
0: 慢慢雕出来，先轻轻的雕，不用太重。
1: 哦，就先雕一个形状，
0: 这个，对，
1: 线条，
0: 线条形状先雕出来。
1: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容易破的，
0: 然后
1: 功率过大。
0: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尖雕好，这是最重要的。花瓣的尖上比较匀称的对称的
1: 哦。
2: 李小河从小热爱美术，他的蛋雕创作开始于20多年前，电视上播出的蛋壳彩绘内容给他灵感，于是便借助自己多年的美术功底开始尝试创作蛋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从2010年到现在，他已经办了3次个人艺术展。
1: 就这么几分钟啊，整个这一个荷花，对吧，这个荷花已经非常立体了啊，像这个，
0: 哎，
1: 对吧，真好看。这个这是一个，
0: 这个装饰全
1: 一个国画哈，啊，对吧，有山有树啊，有房子，
0: 就相当于，哎，对，画画好了，外面有个框嘛，金框，
1: 哦，
0: 对不对，这里还没完成。
1: 哦，还没完成，
0: 就是现在这个环着的时候，
1: 哦，
0: 这个时候特别要注意，
1: 嗯，
0: 因为它都掉薄了，而且不均匀，嗯，
1: 哦，就有可能这个刀尖一跳到已经雕好的部分，因为那个部分已经很薄了，它就破了啊。
0: 对，我现在不大跟你讲话了，
1: 哦，
0: 我很认真的在雕啊，
1: 嗯，
0: 想不要这个平面都不要破坏掉，
1: 嗯。
2: 每次进入复杂作品创作的最后阶段，李小河都会无比紧张专注，此时一刀刻错就会前功尽弃。屏气凝神的创作对体力的消耗很大，趁着休息的时间，李小河带记者走进了他的作品陈列室。
0: 这个我唱出来
1: 一个，
0: 哦，
1: 这
0: 个
1: 是一套大型作品了，
0: 对，100个的兽，每一个兽的都是不一样的
1: 啊，不同的字体。
0: 哎，对对对，其实这个100个作品，
1: 嗯，
0: 花了半年时间、啊、但我一个作品也花了半年时间、
1: 哦、这里边的一个
0: 对对对
1: 花了半年时间
0: 这个我给大家看、
1: 哦、那是必须得打开看必须 得打开看一下
0: 你看这是我们、
1: 哦、兰亭序、
0: 王羲之写的兰亭序、
1: 哦、
0: 这个一个作品你看
1: 嗯
0: 这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字因为整个鸡蛋全部都掉包了
1: 啊、哦，都掉薄了。
0: 对，然后后面的几个字我会非常谨慎的掉。
1: 哦，特别紧张的那个。
0: 因为它很容易破，这个、
1: 嗯、
0: 这个，当然这个、这一破的话，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功夫啊。
1: 啊
0: 这对我好像心理压力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1: 是是是。
2: 如今。李小河的蛋雕艺术作品根据创作难度不同售价在几十元至几万元不等在小众工艺品市场里获得了不少顾客的青睐多年前李小河当过美术代课老师开过残疾人营运车风里来雨里去为生计奔波可不管日子多苦他心里的艺术梦却从未熄灭而在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的一个居民小区里一样趣味十足的手艺将几个原本并不认识的人拉到了同一段人生旅程当中钩针使用一端带钩的针牵引线材相互套接从而创造出造型多样的织物饰品如今在年轻人中很流行是兼具创意表达与社群交流的休闲活动
1: 啊！我看您刚才是做的这特别像一个小帽子啊
3: 不是
1: 啊，不是帽子
3: 是一个风铃的主体、啊、因为现在还看不出来、哦、它是个小兔子、嗯、因为上面还有两个耳朵小兔子的那个耳朵、
1: 哦、
3: 然后下面是一个呢、哦、我们不是勾了这么多小花嘛、啊
1: 嗯、
3: 每朵花它按照就是颜色这样
1: 嗯。嗯
3: 岔开粘上去最后是一个侧挂件的那种
4: 对、
1: 就是、
3: 我们成品就是这样的
1: 哦
3: 是这样
1: 做完就是这样的
3: 对一个
4: 自己们一方面也很喜欢这种珠子类的东西亮晶晶的、女孩子们是不是、我家女儿也很喜欢然后家里就有好多这种珠子类的东西、
1: 哦、
4: 然后就觉得把它放在这里面的话就会觉得很让人眼睛一亮、
1: 嗯、
4: 对不对、
1: 哦、
4: 就很好看
1: 而且我看您这还可以做出人物来这就很厉害了、
4: 你这个猜一下、
1: 猜一下这是什么形象啊这个这应该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电视剧里边
4: 对对是某个
1: 甄嬛啊
4: 对对对你猜中了这个
1: 是、甄嬛
4: 对、
1: 啊、
4: 这就是甄嬛
1: 我在后边我看这还有一个啊
4: 嗯
1: 这个我猜应该就是鲁迅先生了吧
4: 啊对这是我们绍兴的周边
1: 啊是所以其实钩针能做的这个作品是包罗万象
4: 对
1: 什么都可以
4: 通过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1: 嗯
4: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物件出来就、就你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1: 啊是是是
2: 共赴社团的五位核心成员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作品无一例外都透着童趣与温暖那么这个社团的成员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上班族大家聚到一起既是磨练手艺也是共享情绪
5: 然后里面的话我会根据颜色和我自己手上有的配件去 DIY
4: 对很想说一个过程给它做成一个成品之后看上去就、就很喜欢很开心
1: 嗯、
4: 看到一个形象了、那有的时候我会去想哎，这个能不能给它勾出来
3: 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变成就是赋予情绪价值然后再赋予经济价值、很有成就感
2: 凭兴趣而组建的手工艺社团如何让作品成为产品在这个五彩缤纷的货架上我们也许就能找到答案
1: 我发现这个也特别有意思啊这应该是一个就是插头发啊
6: 发簪对对对
1: 哦这
6: 个的话我们女孩子其实这个现在也很火、
1: 嗯、
6: 你去各种集市上都会有这样的发簪、
1: 啊、
6: 就直接这种长头发像我们这种的话直接这样一撩、
1: 啊、对一插
6: 对直接然后这样一插啊就可以了
1: 哦、又很方便
6: 对对对、
1: 也比较有个性啊对那其实就是这些都已经比较接近于就可以去销售的产品了
6: 啊对 对,
1: 对吧可以销售产品的咱们是通过什么渠道去做销售啊
6: 我们现在是、一个是实体店去寄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线上我们做了一个专门的这种像微店一样的一个图册啊这种、也可以直接下单也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也不定时的会去更新
2: 下午两点初学者们的钩针课开始了 这个社团最初

0: 隶属于当地妇联和街道为留守妇女设置的共妇工房，而现在参与人群和规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这个工作室呢，现在有青年，包括学生群体，对，包括上班族的都加入进来，现在有90多个人。最大的意义就是看着他们交到了更多的朋友，然后在生活之余得到解压，然后又有一份比较稳定的收入，这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在参与钩针创作的学员中，还有人身兼多职。跟随其中一位，我们来到了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冀东镇的一个钩针产品寄卖点。这里紧邻景区，为来此的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纪念品选择。
2: 这些产品就什么类型的游客来买的比较多呀？
3: 像我们这一款啊，就是卖的比较多。对，这一款。
2: 这是个什么呀？这是一个
3: 发夹。对，因为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2: 就是夹在头上。
3: 是的，是的，买了以后就直接戴在头上，就是马上就效果就出来了，小女生都比较喜欢。
2: 也很便宜啊，15块钱。
3: 是的，是的，
2: 15块钱。
3: 对对对，就旅游旺季的时候，一个月大概有10000多的创收。
2: 一万多的流水，相当于。
3: 对，是的。
0: 热爱孕育了追求，追求创造了价值。一栋栋民居中，一扇扇明窗后，也许有更多热爱生活的人，用双手书写着人生，用热爱标记着自己的奋斗之路。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3: 今年打巴塞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4: 加油！
5: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各位中午好，我是周韵，
1: 我是郭若天，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
3: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

0: 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同时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蓄能。截至4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要做好跨省跨区电力互济准备，
0: 扎实做好应急预案。针对部分供需偏紧的省份，我们将一省一策地做好应急预案。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的建设，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在新型电网方面，15、50期预计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15、50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薄弱环节，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
0: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3: 继续我们的知密6张网聚力扩内需系列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一代通信网，也就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服务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
2: 从 5G、5GA 到未来 6G 的移动通信网以及万兆光网、卫星互联网等，都属于新一代通信网范畴。其中 5GA 作为 5G 的眼镜网络，目前落地情况如何？相比 5G 究竟有什么不同？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浙江杭州的一处 5GA 示范区看看。
4: 五月的杭州西溪湿地游人如织，景区内一台测试中的人形机器人导游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5: 小天你好，请帮我介绍一下杭州的西溪湿地。
6: 好的，西溪湿地是杭州的城市之肾，这里还有秋芦飞雪、河渚清曲等美景，是体验江南水乡韵味的绝佳去处。
5: 小天呢，现在请带我去一下西溪湿地的河渚塔吧。
6: 好的。
5: 刚刚跟我对话的这样一台导游机器人啊，无论是我们对话交流的内容，还是它在行走过程中需要实时采集的周边视觉环境的这些数据呢，都是需要快速上传到云端去进行一个处理。此外，此刻在景区里，我们还看到前方有一台外卖机器狗正向我走来，那可以看到它身上正端着一杯从远处商店带来的咖啡给我。可以看到包括这台机器狗身上啊，也是有设备通过视觉技术来采集周边环境的数据来帮助它行走。而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场这么多的智能终端的设备都需要用到景区内现在最新部署的 5GA 网络这样一个大上行的能力。
4: 如果说 5G 网络带来了更快的下载速率，那么 5GA 网络则可以根据需要大幅提升数据上传到基站网络中的传输能力。
7: 上行的一个峰值速率能到1G 左右，也就是说从我们原来百兆上行到了一个千兆上行。我们在景区大概部署了46个 5GA 的一个基站，实现了对整个西溪湿地整个景区大概1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连续覆盖。
4: 在西溪湿地，单日客流量最高可突破7万人次。除了机器人这样的新朋友，现在景区内游客使用高清视频直播、 AI 眼镜的场景也在增多，这些都需要大上行的网络能力支撑。如今这里已建成全国首个 5GA 乘 AI 大上行示范区，
8: 比较流畅了。然后刚才和家里人视频啊什么的啊，都挺顺畅。

0: 因为其他景区的时候人流量一旦大的时候，的确有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甚至就连不上啊，就是网络那个整个一圈转过来，反正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卡顿的那种感觉。
1: 在杭州双浦的一处室外机器人测试训练场里，各类机器人正在进行复杂场景下的运动测试。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每台机器人在运动时都要上传大量数据到后台，在 5G 网络

0: 因为我们不仅有视频，还有各种数据嘛，数据上传的一个需求，
1: 就是视频的上传，还有一些这种操控能力。
0: 对 对, 对，
1: 每台机器人通过专用的模组内置的物联网卡，五台100兆的带宽需求，那其实对上网络的上行能力还是比较的高的。
2: 借助 5GA 网络，现场人形机器人能完成全自主行走、敏捷避障等动作。即使数百台这样的机器人在同一区域内协同作业，网络也不会拥堵。
3: 除了一般的视觉信息以外呢，还有它辅助它自主导航的一个深度信息，所以它比一般手机拍照上传的速率要求呢是相对比较高的。单摄像头在5到10 Mbps， 大上行呢也有助于多机协同的一个实时的一个配合。
4: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心区域，那在4600方以外还有1500亩的山水林田葫芦村的纯自然环境，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很多传感器都布设到真实的环境当中去，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非常有赖于这样的通信基础设施。
2: 在测试场附近一处35米高的塔站上，一台最新的 5GA 超级上行基站设备正在安装。工程师介绍，新设备采用了新的频段和更多天线的设计，速率和覆盖效果明显提升。
5: 比如说像这种有高新技术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采用这个新建基站。如果是传统的，也是可以做到一个中等上行能力提升吧。
2: 目前，当地的电信运营商已在双浦镇划定的5平方公里范围内部署了超10个 5GA 大上行基站，为机器人测试提供网络支撑。今年，浙江省目标累计建成 5GA 基站2.8万个。围绕 AI、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不同创新场景差异化需求， 5GA 还能实现超轻量化、通感一体等不同功能。
6: AI 时代这样一个到来的情况下，我们的多模态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增长量得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像地铁、交通枢纽、综合商业体以及像体育场馆等这种重要的室内场景，我们也完成了 5GA 的一个精准的深度的一个覆盖。
7: 如今我国已建成了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实现了线线通千兆、乡乡通 5G。
8: 这张看似无形的网，用数字信号紧密连接起日常的生活，也为智能时代的数字化转型筑牢了底座。这张通信网还将如何演进、向新发展？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一下。
9: 如今，中国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2个用户在使用 5G。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的总数已达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部部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5G 普及的同时，千兆光网也在同步扩围。截至2025年底，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已达7499万公里，可以从地球往返月球近100次。当前比 5G 能力更强、连接更快的 5GA 网络已覆盖全国330个城市，86个城市的168个小区、工厂和园区已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随着 6G、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加速布局，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将加速到来。
7: 15-5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网设施，其中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
8: 那新一代通信网下一步有哪些建设重点？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又有怎样的带动作用？一起来听业内权威专家的解读。
2: 专家表示，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10: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

0: 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1: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五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 5.6 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专家认为，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对挖掘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0: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1: 在新一代通信网当中，作为“十五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六 G 当前也受到高度关注。按照移动通信技术十年一代的演进规律，六 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及应用。
2: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就像我们移动通信本身就是一个万亿产业一样，但是由于六 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3: 好香哎、
4: 有秘诀吧？
5: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6: 实在是香。
7: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2: 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为期两天，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展开讨论。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刚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3: 这里是江苏苏州，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就在这里召开。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贸易代表们就在这里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和磋商。在他们的议题当中，我们发现数字经济、电子提单、绿色贸易这些词汇是频频的出现。大家也都希望以今年的 APEC 会议为契机，能够在新兴领域展开区域合作的新空间。
14: Digitalizat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women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ll of those are very important issues nowadays. I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share ideas, to share common ideas in order to foster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5: They can participate equally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for my country, we really look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as Chinese is a good partner.
1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的重点领域，既涵盖了经济治理等宏观层面，也包括了各方共同关注的新兴和前沿领域务实合作。商务部表示，中方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7: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集聚。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

0: 肩负的历史责任，各方致力于深化电子商务、人工智能、贸易与环境、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贸易投资发展空间，这些都体现了各经济体推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共同承诺，着眼于促进亚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愿景，研究优化机制性安排，培育新兴领域动能，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
1: 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精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标志着我国在聚酯这一全球重要化工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迈上新台阶。
2: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上午9点，郑州商品交易所正式实施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精对苯二甲酸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至此，郑商所聚酯产业链已上市的期货期权品种实现对外开放全覆盖。聚酯产业链上接石油化工，下起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饮料瓶、身上穿的速干衣、家中的窗帘都来自聚酯这个庞大的工业家族。
3: 聚酯板块整体对外开放，可以引入更广泛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对于企业和老百姓而言，一个更成熟更开放的聚酯期货市场，将助力相关企业高效应对原料和产品价格风险，从而间接有助于保障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日常用品的稳定生产和供应。
2: 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相关品种年产值合计约8000亿元，为我国提供70%的纺织品原料，是食品饮料等产品包装的重要原材料。聚酯期货板块对外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期货市场的信息聚合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拓宽国内外企业的货物购销渠道，促进国内企业在全球贸易中掌握更大主动权。
4: 这将推动国内优势产业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对接，有助于形成更权威、更透明的全球聚酯定价机制，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聚酯产业中的定价影响力，同时这也是提升我国石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5: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湖南、江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这两天，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截至昨天8点，已造成6人遇难、10人失联。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
6: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7: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6: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但由于一些路段受阻，目前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
8: 部分区域 因路况有限，

0: 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又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 目前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 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
2: 江西也进入降雨的集中期，昨天江西多地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宜春、吉安以及新余市雨水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3: 昨天新余市雨水区出现暴雨，南安乡梁山镇下起了大暴雨，其中24小时降水达182毫米。受短时强对流天气影响，地势较低的梁山镇主干道出现内涝，积水最深达到60多厘米，多家临街店铺门面进水，部分路段因积水过深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当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开展排涝抢险。截至21号下午2点，梁山镇主干道积水基本排空，道路恢复通行，沿街商铺恢复正常经营。气象部门预计22号至27号江西还有2次降雨过程，25号至27号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各地需做好防御工作。
4: 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昨天部分地区出现人员受困，多部门通力合作，抓紧转移人员，加强巡查，筑牢防汛安全线。
3: 21号，江门台山市沙湖镇朗溪村内有80余人因降雨滞留，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通过搀扶、护送、背负转移等方式，成功安全转移全部被困人员。在恩平市，共有86支应急救援队伍前置就位。鉴于降雨减弱，21号中午12时，恩平解除停工停运措施。据应急管理部门统计，此次强降雨期间，临灾巡查、转移避险等工作同步进行。广东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33人。广东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要重点做好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以及超汛限水库、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风险管控等工作。
5: 我们已向各地预置了78支抢险队伍，补充了充足的水利防汛抢险物资，能够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
2: 近日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昨天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等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地区出现道路积水、河流水位上涨等险情。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地就是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人民路上，受强降雨的影响，我身后的街道已充满了积水，当地的住建部门已拉起了红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4: 记者看到，在防城区人民路部分街道积水达50厘米左右，对行人和车辆通行造成一定影响。当地相关部门立即开展排涝工作，全力保障道路通畅。21号12时10分，防城港东兴市将洪涝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截至19时，北仑河东兴站水位5.92米，超警戒水位。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动态调整。今明两天，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
2: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们一起来看国宝大熊猫。您印象当中的野生大熊猫是不是独来独往、深居简出？最新监测画面可能要颠覆这个印象。
1: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2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7: 以前3-4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1: 过去人类活动将

0: 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易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1: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里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0: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 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 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 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2: 近日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肆虐， 根据该国卫生部21号公布的数据， 目前已报告确诊病例达到61例， 死亡的疑似病例达160例。
3: 世卫组织21号表示， 已加强在刚果金东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 2架载有约14吨医疗用品和设备的货机已抵达， 以帮助该国应对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在当地医院外安装隔离帐篷， 加强接收和隔离疑似病例的能力。刚果金足协21号表示，受疫情影响，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 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 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 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 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 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 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 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 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 在与刚果金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严格执行埃博拉防疫标准操作程序。 目前乌干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 127名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 乌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4: 澳大利亚今年已出现230例白喉病例。 21号，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一项投入720万澳元， 约合513万美元的计划， 以应对该国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白喉疫情。
5: 澳大利亚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本轮疫情中约60%的病例出现在北领地， 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疫情也在扩散。 据介绍，该计划将投入520万澳元， 约合299万美元， 用于增派医护人员开展疫苗加强针接种和有关治疗工作，并采购额外疫苗和抗生素等。 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目前政府仍在调查此次疫情扩散的原因。他还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白喉最有效的措施，在感染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建议每5年接种一次加强针。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接触带有白喉杆菌的物品间接传播。 疫情严重者可全身出现中毒症状，可并发心肌炎和周围神经麻痹。澳大利亚今年已出现230例白喉病例，是自该国开始有相关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
2: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定， 法国航空公司和空中客车2家企业 在2009年法航 AF447航班空难中 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3: 据报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宣布这2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2家公司分别被判处 22.5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178万元的顶格罚款。 法院认定，空客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引发空难的皮托管严重隐患，且未能向运营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作为飞机运营商，未能就皮托管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和提供相关信息。 法航和空客在一审和上诉环节都否认上述指

0: 控，并做了无罪辩护，称空难过错在飞行员。2023年，法国法院一审曾判决两家公司没有刑事责任，遇难者家属获得赔偿。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失事客机遭遇了恶劣天气，导致皮托管被冻住，飞行员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信息。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了航行能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在伦敦参加一场活动时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的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
3: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if we don't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0: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他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美以伊战事以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1: 据多家外媒21号报道，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发布2027财年第一季度财报，公司营收同比增长7.3%。不过，受燃油成本持续上涨挤压利润空间影响，第二季度的业绩指引低于市场预期。21号，沃尔玛股价收盘下跌超7%。
4: 财报显示，在截至4月30号的2027财年第一季度，沃尔玛营收达1778亿美元，同比增长7.3%，超出市场预期的1749.8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为66美分，符合预期。然而，公司对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的预测区间为0.72至0.74美元，预计净销售额增长4%至5%，均低于市场预期。沃尔玛表示，公司财务压力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冲突推高的燃油成本。首席财务官约翰·雷尼指出，公司在最新季度几乎完全自

0: 仅吸收了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尽管美国业务毛利率因会员收入和广告业务增长而有所提升，但部分增幅被高昂的燃油成本抵消。雷尼警告，如果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终端商品价格可能随之上涨，且下个季度将面临同等甚至更大的挑战。与此同时，沃尔玛的客群结构正呈现 K 型分化。雷尼表示，高收入消费者在多个品类上的消费更有信心，而低收入群体则明显更精打细算。
1: 斯里兰卡是全球主要的茶叶生产国和出口国，然而受到中东局势的冲击，斯里兰卡的茶产业正面临着严峻挑战。今年三月份，斯里兰卡茶叶出口额同比下降超过17%，其中中东地区的需求急剧萎缩。
2: 据路透社21号报道，今年三月斯里兰卡茶叶出口额同比下降17.3%，降至1.1475亿美元。报道指出，斯里兰卡出产的锡兰茶因其独特的味道与色泽享誉全球。长期以来，中东市场占到了该国锡兰茶出口总额的约一半，其中伊朗是主要买家之一。然而，自2月28号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来自伊朗的进口需求几乎完全停滞，茶叶价格也应声下跌。此外，今年三月，斯里兰卡对伊拉克的锡兰茶出口额同比下降了38%，对阿联酋的出口额更是锐减93%。
3: Our challenge is more of getting the exports out, because of the freight rate increases, which has been phenomenal. So those are the challenges, and some shipping lines not able to take cargo.
2: 迪尔玛是斯里兰卡知名的锡兰茶品牌，业务覆盖108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表示，中东地区需求萎缩，他们正在积极开拓美国、加拿大以及南美洲等市场，但依然面临着航运受阻、运费飙涨等诸多难题。
4: We have seen a challenge in terms of logistics, supply chain, both raw materials and in terms of our export logistics.I think the reality is we have to expect that this is a new normal. There's going to be volatility and chaos. So we need to build a de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system.
5: 作为全球主要的白银消费国，印度政府上周决定对白银进口实施限制，以缓解外汇储备压力。据路透社21号报道，此举对珠宝和光伏等行业造成严重影响。
0: 在印度，白银广泛用于珠宝、硬币、银条以及光伏和电子产品等领域。作为世界主要的白银消费国之一，业内人士指出，进口限制必然会减少白银入境量，收紧印度国内市场供应，进而可能推高本地白银溢价。印度东部的奥迪沙邦克塔克市以其银丝细工工艺闻名，当地有大量工匠主要以制作珠宝、银器等工艺品为生。然而，白银进口关税的上调和进口限制让不少工匠对生意前景感到担忧。此外，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光伏行业而言，白银是光伏组件生产的重要原材料。一旦国内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印度本土光伏制造商或将面临直接的成本压力。根据印度政府的进口限制令，纯度为99.9%的银条以及所有其他半成品形态的白银都被列入限制进口类别。在过去的一个财年中，这两类产品占印度白银进口总量的90%以上。此前，印度已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到15%。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推迟了一项 AI 相关行政令的签署，原因是他不认可其中的部分条款。
6: 特朗普称 ，AI 正在为美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他担忧行政令里的部分条款可能削弱美国在 AI 方面的竞争优势。 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被推迟签署的行政令要求企业在新的 AI 模型公开发布前接受政府审查。一些专家警告，先进 AI 模型可能被用于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提前审查机制可帮助政府在相关技术向全球发布前

0: 防范潜在安全威胁。有消息人士称，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内的一些 AI 公司近期一直在与白宫就该行政命令进行接触。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向量子计算行业注资20亿美元。消息一出，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应声大涨。
2: 美国政府为何把目光投向量子计算这个仍处在早期阶段的技术，为什么成为政府和资本市场提前压注的新赛道？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不少市场人士都还记得，此前特朗普政府曾向芯片公司英特尔、矿业公司 MP Materials 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换取股权。那现在美国政府又把类似的产业扶持模式用到了一个新领域，那就是量子计算。隔夜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20亿美元拨款。那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将在这些公司当中持有少数股权。具体而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是这项一揽子支持计划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商务部同意向该公司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受到消息提振，隔夜 IBM 股价上涨超过 12%， 而多家采用不同技术路径推进量子计算的企业也将获得扶持。其中上市公司 D-Wave、 Rigetti 和 Inflection 这3家企业将分别获得1亿美元。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大幅上涨，3家企业均上涨超过 30%。 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距离大规模商业化仍有一定距离，而美国政府这次出手其实是在提前压注。那目前量子计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比较远，而它之所以受到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处理的问题。简单来说，传统计算机用零和一来处理信息，量子计算则利用量子比特，试图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快速完成的复杂问题。那现阶段它的应用主要还集中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比如药物研发、电池开发、金融建模、物流优化和网络安全等等领域。未来如果技术成熟，普通人可能会间接受益，比如用上更高效的药物、更耐用的电池，或者是更安全的通信系统。
4: I believe that quantum is the next tectonic shift in compute. Quantum computing works in the same way that nature works. So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some of the hardest problems, you need quantum computers.
5: It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endorsement by the U.S. government in our company and will accelerate the time for us to bring scaled versions of those products to market by several years.
3: 因此，量子计算虽然仍处在发展的早期，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加大扶持，企业加快技术推进，这个行业正在从一个长期愿景逐渐变成一场有时间表、有投入、也有竞争压力的战略布局。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原计划21号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新建的第12次试飞，但因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技术故障，任务在发射前最后阶段按下暂停键，将择机再发射。
6: 当天，在美国德州的 SpaceX 基地，第3版新舰准备进行发射。但受燃料温度与压力数值异常影响，发射倒计时多次暂停，最终在发射窗口期接近结束时，公司叫停本次发射。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发射塔巨型机械臂的一处液压插销未能按程序收回，如果当晚能够完成故障修复，第二天将再次尝试发射。此次发射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 SpaceX 的巨额 IPO。 招股书显示，公司未来增长与新舰的成功密切相关，新舰投入使用能够显著降低卫星发射成本，同时支撑深空探测、太空数据中心等远期规划。21号发射尝试前，马斯克就曾坦言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提前降低市场预期。他表示，工厂内已批量生产多艘第3版星舰及助推器，即便本次试飞失利，后续星舰测试发射节奏最多延后1个月左右。
1: 澳大利亚联邦法院21号裁定，因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社交平台 X 违反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法，对其处以65万澳元罚款，约合315万元人民币。
6: 据美联社等多家媒体报道，

0: 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2023年2月要求 X 平台前身，当时已被马斯克收购的推特网站，就网络儿童性剥削内容治理方面的20多个问题提交说明材料，截止日期为同年3月29号。推特同年晚些时候更名为 X， 因所提交材料不完整，被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处以 61.05 万澳元罚款。X 平台一度以推特已更名为由试图推翻上述罚款决定，网络安全专员办公室随后对 X 另提诉讼以追缴罚款。在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听证会上，原告律师说，被告承认其行为违反了澳大利亚网络安全法，违规行为持续了38天。法官最终裁定 X 平台需在45天内缴纳65万澳元罚款，并承担原告10万澳元诉讼费。近年来，澳大利亚持续加强对大型互联网技术企业的监管。去年12月10号，澳大利亚正式实施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法律明确规定，在该国运营的10家主要社交媒体平台需阻止16岁以下用户开设或持有账户。违规企业最高可被罚款4950万澳元。
1: 当地时间21号，韩国三星电子部分股东在会长李在镕住所附近举行集会，表示公司与工会20号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非法，将采取法律行动阻止这一协议生效。股东团体认为，分配此类利润的权利属于公司股东，做出此类决定需召开股东大会。根据这项临时薪酬协议，三星电子芯片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照此计算，部分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21号，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造成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该市南郊人口稠密区，周边住户已被紧急疏散，以防出现建筑接连垮塌。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晚9:30左右，泰国海滨小城巴迪亚一酒店突发大火，事故造成4人受伤。据了解，起火点位于酒店楼顶，4名伤者已被送往周边医院救治。现场救援人员表示，火势已经在当晚10:30得到控制，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无害化集中销毁毒品活动，现场销毁各类毒品超11吨。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当地执法部门已捣毁272个地下制毒窝点。本次销毁毒品都是从秘鲁各地收缴所得。当地时间21号，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由爱德拍卖公司在巴黎成功拍出，成交价为45万欧元，约合356万元人民币。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直径1.75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为20段拍卖。爱德拍卖公司曾拍卖过多段埃菲尔铁塔楼梯，其中一段编号为13的楼梯2016年创下成交价52.38万欧元的最高纪录。
2: 作为自然界最坚硬的物质，金刚石一直被誉为工业牙齿。过去的工业用途主要集中在切割、耐磨等领域，而近两年随着 AI 带动的算力基础设施的发展，金刚石的散热应用爆发，从论吨卖的工业磨料变成论片卖的芯片散热贴。河南是我国金刚石产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核心产地。来看记者在当地的探访。
3: 我们取一个金刚石片，然后跟服务器中的芯片进行贴合，贴合以后，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散热器加到上面，那热量让金刚石迅速的带出来，带出来之后呢，再通过这个散热器把热量带走。一般来讲会降温10到20度。
4: 在河南许昌一家金刚石生产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金刚石散热原理。据了解，金刚石具有优异的物理导热性，其导热能力是铜的5倍、硅的10倍。
5: 通俗的讲，热量在金刚石内传递，

0: 就像开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嗖的一下就过去了。热量在铜片内传递，就像在乡间小道上行驶。
1: 随着算力芯片需求迅猛增长，对大型服务器的散热需求和强度也越来越高。金刚石卓越的导热性引起业内关注。今年二月，英伟达宣布下一代 GPU 芯片将全面采用金刚石复合材料加液冷的全新散热方案。
2: AI 算力的能力不断的提升，那么芯片呢从平面变成了立体，那么金刚石进行了不可或缺的一个选择。
3: 这是一个硅片啊，然后我们这个碳原子在不断的在这个硅片上沉积，大概速度的是每小时5微米左右吧，大概经过10几个小时，然后肉眼我们就会看到整个硅片上有一层金刚石。
1: 经过生长、研磨、抛光、切割等工序，金刚石就是在这样的生产线上被加工成了散热片。负责人表示，为了满足下游旺盛的需求，今年二月新建的一条8英寸金刚石散热片生产线也投入了生产。目前企业生产是满产状态，散热片年产能超2万片。记者走访了河南多家金刚石生产企业，负责人均表示正在对散热业务产能进行扩张布局。
4: 从这个散热片的需求来说，目前的产能是完全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的，所以说我们最近规划了一个新厂，计划明年年底之前这个项目能建成投产。
5: 我们未来3年能够达到300台，实现年产15万片这样一个生产能力。
6: 过去5年实现金刚石散热单晶片销售额1000万元，未来5年销售额将实现翻番。
7: 随着金刚石相关企业积极扩产，一条围绕散热而展开的产业链正在加速成型，行业标准日趋走向规范化，下游应用场景更是不断拓展，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进行布局。
1: 这家企业是金刚石散热片的生产商，也是设备制造商。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的金刚石片设备端也在扩产，不少下游客户需要加工标准较高的金刚石散热片产品，对他们的工艺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8: 因为客户的使用的工艺不同，比如说需要间隔，需要表面的粗糙度达到1纳米及1纳米以下，因为它是属于硬脆材料，加工的难度是很大的，还要加大的投入散热的应用和我们的设备的投入。
1: 此外，金刚石散热片的行业标准也在走向规范化。今年1月，相关质检机构发布了金刚石散热产品新的检测标准。负责人介绍，这两年金刚石散热片的送检数量成倍数增长。
9: 我测的系数呢，就是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这个金刚石的这个热导率，第二个呢是热膨胀系数。检测量目前也是处于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现在其实市场上买方和卖方送检方面这个数量都在提升。那么2025年的送检量是2024年的5倍，2026年1到4月的送检量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送检量。
1: 据了解，金刚石散热技术并非替代现有风冷液冷系统，而是叠加式创新，在不改变现有冷却架构的基础上，通过材料升级实现性能跃升与场景拓展。目前金刚石散热下游企业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
3: AI 服务器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快充啊，高功率芯片的散热，太空算力。
1: 此外，金刚石散热应用场景还在向通信基站、雷达系统、航空航天电子器件等前沿领域渗透。这些对散热要求极为苛刻的领域，相关企业和机构纷纷加大产线投资和设备研发力度。
10: 下游的需求其实是我们上游行业的一个导向。现在全国来说，相关的企业和机构呢，我相信超过几百家了，都是为了未来满足这个高功率芯片的这个，贴合式的散热。
2: 我们认为说，今年2026年是一个金刚石散热应用的一个元年，国内的许多企业已经和下游企业联合起来做金刚石的一些器件，建立了大的一些产线在进行。我估计明年会有大量的产品呢，在市场上呢能够看得到。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静享魔幻泡沫，

0: 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郭若天，
2: 我是周韵，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0: 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0: 李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2: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番薯。宇宙浩瀚无垠，大地广袤无疆，万物休戚与共，生命周而复始。未知世界总是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人们前去察觉。有人悬壶济世，探究生命密码；有人埋首书桌，推演数字谜题；有人行走大地，寻求新知；还有人仰望星空，思考宇宙奥秘。他们用探索与执着，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推动着社会前行。就在这一次次追问中，一次次思考中，一次次求索中，新发现层出不穷，新事物不断涌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发丰富而精彩。

在追问天地之前，人们最早执着于生命的奥秘。邢台市内丘县有座雀山，山下有座神头村。据说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的故乡。村旁的一片浓荫里，便是他的祭祀之所——扁鹊祠。扁鹊本是上古神话中皇帝的神医，而现代人对他的了解，往往始于扁鹊建蔡桓公。茂人秦越人天资聪慧，对悬壶济世怀有异于常人的热爱。他逐步掌握了多种治疗方法，饱受恩泽的百姓便借用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有人说扁鹊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扁鹊是无数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中国最早的医药学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世事沉浮，杏林的花始终不败。宋金元时期，在实践中发展的中医理论愈加繁盛。河北河间人刘完素创制了不少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开创了中医河间学派。晚于刘完素的义县人张元素成为中医易水学派的肇端者。世事更迭，一代又一代触手生春的名医延续着救死扶伤的大义。纷繁多样的气候环境和地貌类型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大自然释放了对苍生的善意。作为全国道地中药材优势产区，河北拥有1700多个中药材品种，40万吨的动植物药材总蕴含量。很早以前，安国就是闻名全国的中药材集散地。如今，在河北各地，180多万亩的田地，精心培植着上百种中药材，连同一大批。

0: 见多识广的郦道元更不会想到，不仅是河水，就连耳旁的风，头顶的太阳，也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注脚。有风吹过，从渤海海面到坝上高原，风电叶片转出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丽日高照，布局合理的光伏电板兢兢业业收集着太阳能，输出着绿色电能。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河北风光电总装机超过6100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风光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当属张家口坝上地区，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2647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使得张家口成为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遍布坝上的风能与光能正源源不断输往北京，输往雄安。人们说，坝上的风吹亮了北京的夜，点亮了雄安的灯。光阴流逝，在时间的年轮里，总有人用智慧寻找万物运行的规律，刻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创造着神奇。又是一个开学季，距离郦道元家乡不远处保定市涞水县的祖冲之中学里，学生们按照惯例齐声背诵圆周率，迎接开学第一天。这里是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的家乡。
1: 那我们做一个实物的实验，大家来亲自的操作一下。用一些圆形的物件。
0: 实用思想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大特点。在日常生活中，圆形物体随处可见。有了圆周率，就能比较容易地推算出圆形物体的周长、面积和容积。汉代以前，中国一般用三作为圆周率数值，误差很大。祖冲之使用魏晋数学家刘辉的割圆术重新推算。推算圆周率时，祖冲之求出用分数表示的两个圆周率数值，幂率用于准确计算，约率用于近似计算。这个幂率数值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提出，遂被称为祖率。不仅仅是祖冲之，数字的魅力是许多人为之着迷。石家庄近郊的丰隆山上有一座丰隆书院，金元时期栾城人李野在此地传道授业解惑，他写出了中国古代数学著作《测圆海境》。在书中，李野完善了天圆术，用设未知数的方法解析高次方程，使文辞代数演变成符号代数，还发明了赋号和一套相当简明的小数技法。这种半符号代数的产生比欧洲早300年左右。过往的智慧与创造就这样书写在这片厚泽的土地上，沉淀在无数的典籍中，期待着后来者阅读、思考、升华、突破与续写。一个新的时代来临，霞光唤醒大地深。

0: 藏的力量。本世纪初，世界发展开启了加速度，智能革命正在使人类文明发生新的转型。祖冲之他们一定知道，简单的数字奥秘无穷，但他们不会想到，仅仅一与零两个数字代码，就会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足够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对现实世界数字化，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欢迎大家莅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开幕式及主题峰会的现场。本届博览会是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
0: 自从2019年首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正定举行之后，跟随世界的步伐，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数字经济在河北愈发蓬勃。

0: 张家口市张北县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八个东数西算起步区布局节点。100公里开外的怀来县则是环首都地区签约运营服务器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聚集地。处于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河北，拥有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石家庄5个大数据产业基地，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250万台。云研发、云制造、云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1: 公园主场馆展示中心。那201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用“横空出世”四个字形容河北雄安新区的设计。
0: 无数据不生活。未来之城雄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城市原点就开始构建全数字过程的城市。在建设物理城市的同时，通过万物互联感知，汇集多方数据，搭建城市智能模型。雄安的每一栋建筑、车站、住宅和大厦，每一处风景、公园、绿地和水系，都在建设之初便开始形成与之孪生的数字化建模。地面上的物理新区与云端上的数字新区精准映射，雄安拥有一座数字孪生城市。赋予未来之城以灵魂的是智慧大脑，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是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之脑、之眼、之心。每一平方公里安装有20万个公共传感器，嵌在钢筋水泥里，它们是数字孪生的城市神经网络。这座城市的细微变化都会被捕捉记录，实时传输到数字空间。城市机体每个毛细血管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中。城市不再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而成为一个会学习、能思考的城市智能生命体。从古至今，人类都在通过观察星空理解宇宙。观象授时，是人类对时间的感知。而历法就是按照地球、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规律标注时间顺序的方法。中国

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祖冲之用数学研究天文学，编制出了大明历。在书中，他计算出了一年的长度，也就是春夏秋冬轮回一次，是365.2428日，与如今的365.2422日相差甚微。首次提出对日月食预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焦点月，与如今推算出来的结果基本无差。对宇宙的凝视成为这片土地的又一传统。祖冲之离开200多年后，在唐代，河北巨鹿人僧一行首次实测子午线，编制出了大眼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惠及东亚地区。又过了500多年，授时历横空出世，测定出一年的天数为365.2425天，与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作为中国古代最精良的一部历法，授时历从元代一直使用到明代，还传入日本、朝鲜，是中国古代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历法，由邢台人郭守敬主持创制。在郭守敬的故乡邢台市达活泉公园里，有一座仿古观星台。这座观星台等比例仿建自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境内的古观星台，在元朝时，从中国南海的黄岩岛到今天的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从朝鲜半岛到川滇地区与河西走廊，分布着27个这样的观星台。依靠它们，郭守敬主持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观测和纬度测量活动。四海测验，1276年，郭守敬主持修历工作。为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他设计改造了20余项天文仪器。圭表主要用来测定24节气。尤其是冬至和夏至的准确时间。从此，中国用更精准的节气标注岁月，春种秋收，有了更精确的气象预报。在浩瀚的宇宙星空中，以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命名的小行星不时划过，我们常人或许难以见到，但它们一定会被大山深处的巨大仪器所捕捉。在贵州省平塘县克杜镇，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被称为中国天眼，它让人类首次有能力探视来自137亿光年外的深空信号。天眼工程的反射面系统，也就是那个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天线巨锅，和它的馈源支撑系统，是由位于石家庄市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的项目团队研制完成。既探索宇宙，也明察大地，填补了中国室内外高精度导航空白的北斗危机站，也出自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由卫星导航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制。
北斗微

0: 站和安装和携带，首次将北斗导航信号引入室内地下遮挡区域，人员和移动车辆可以做到室内外无缝连续亚米级高精度实时定位。在太空中布阵的北斗可以更精准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从手机定位到手表授时，从交通导航到防灾减灾，从智能港口到智慧农业，北斗卫星搭建了一张便利生活的时空网。中国北斗能真正触及这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启了一场现实世界与璀璨星空的对话。
1: 谢谢中国，你是 truly exceptional Olympic Winter Games。
2: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冬奥会。
1: We welcome China。
0: 北斗危机站首次亮相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是一届举世瞩目的冬奥会。支撑它如此闪耀的，不只有运动员突破极限的努力，还有鲜为人知的科技之光。冬奥会后，这些新成果将继续汇集更多的人。在国家河北承德体育训练基地，这条冰丝带是世界首个气模越野滑雪赛道陆地雪洞。长达2.5公里的雪洞依据丘陵起伏而修建，四季有雪，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封闭式越野滑雪赛道。基地北部一大片白色气膜覆盖着世界上第一台由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室内滑雪和滑冰模拟设备，将700多平米的雪场架设在6米高的滑雪设备上，通过遥控系统改变圆盘转速与角度。这一充满科技与想象的创举，为运动员的转弯能力和障碍处理技巧提供了高效的训练方式。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创下多项世界第一。作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个使用冰柱滑道的大跳台，雪如意建设过程中，中国研发了跳台滑雪柱滑道冰面温度位移智能监控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能实时准确地反映冰面状况，测量到的信息还可为运动员制定竞技策略，填补了国际跳台滑雪项目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空白。中国研发的新技术、新装备，正助力人类挑战自身的局限，从而将世界竞技体育带向新的高度。
3: 我们赢了！
0: 从点的突破到系统集成创新，凝聚着各行各业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冬奥会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光伏电源使用，地表水造雪，节能交通工具，低碳出行方式，百米级和分钟级的气象预报，精准到秒的医疗救助方案及各种应急处置预案，科技赋能让北京冬奥会令人难忘。张家口赛区竞赛场

和冬奥村建设全部采用绿色环保建材，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并实现了全部场馆使用100%绿色电能，从而成为无可替代的冬奥遗产。中国制造汇集更长远的未来，国际奥委会倡导的可承受、可收益、可持续，在后冬奥时代正在变成可触摸、可感知的现实。后冬奥经济勃勃生机。

如同星空记住那些名字一样，历史也会留下每一次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价值。探索未知，用科学与理性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是这片土地，也是这个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交响。5000年的文明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当一代又一代人潜心研究，更光明的未来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开辟出来。

0: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啊。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小满时节，万物正丰，尝新吃苦正当时。
3: 小满有尝三新的说法，樱桃是第一名。
2: 传统美食遇上脑洞新吃法，味道究竟如何？

0: 我非常认可，
1: 我也认可了。
2: 京鲁蔡大厨的全新搭配又能撞出怎样的火花？
3: 苦瓜鱼肉这得什么味儿啊？
2: 品新果，食苦味，
4: 完成。
2: 小满世界的国潮范美食来了。
3: 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大家好，欢迎收看《回家吃饭》。那今天呢是小满时节。说起小满的含义啊，南北方各有不同。就拿我们北方来说吧，到了小满时节呀，代表着麦类作物开始饱满，可以浇灌，但是呢还没有成熟，故称之为小满。到了南方啊，小满时节暴雨开始增多，民间也有谚语：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时节应该尝新吃苦，那今天回家吃饭啊，带您品尝不一样的辛跟苦。我们话不多说，赶紧有请两位，欢迎二位。
4: 嗨，大家好。
1: 大家好。
4: 石老师好。
3: 来来来，赶紧把东西放前面。
4: 好嘞。
3: 通过你们这个食材就能看出来，您带的是尝新。
4: 没错。
3: 您肯定就是吃苦。
1: 对。
3: 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刘璞。最近呢，我爱上了研究传统国潮美食，所以今天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潮美食。
3: 这樱桃有什么特别的呀？这不就挺常见的吗？
4: 你看，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就来到了咱们小满。嗯，那小满有尝三新的说法，樱桃是第一名，所以今天我会带来一道非常有国潮文化的，但是又有创新的一道樱桃煎给大家。
1: 大家好，我是京鲁台大厨许世全。咱俩这么多年，你和你不了解我，
3: 我还不了解您呢。
1: 我是把季节的食材变花样的做的一个大厨。
3: 这倒是，但我觉得今天您没变什么花样，
1: 新花样。
3: 什么新花？这不还是苦瓜吗？
1: 一会儿你就看。
3: 那咱们今天就做这樱桃煎吗？
4: 没错，因为樱桃是尝新里的新果嘛。嗯，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养生的做法。因为来到小满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了夏季。那我们知道春养肝，夏养心，樱桃呢它就是一个新果，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补充气血啊什么的。哦，所以选择了非常健康的时令的樱桃。第一步呢，首先就是要把樱桃里面这个核给处理出来。
3: 拿筷子捅吗？
4: 哎，
3: 是不是？
4: 是的，我就是用的这个方法。首先就是用这个筷子呢，然后对准樱桃的这个口，给它轻轻的。
3: 哦，没捅好。
4: 这个樱桃有点不听话呢。
5: 我太难了。
4: 这个樱桃先把这个瓣儿给它拿了之后，用筷子最粗的这一头顶住这个樱桃的身体，哎，这样的核就很方便的挤出来。就是一定要用粗的这块，因为如果用细的那头呢，容易把果肉给挤烂。
1: 用大的这头啊，它击中面大，
4: 哎，更精准。
1: 对。
3: 在北方来说呀，到了小满时节呢，樱桃就上市了。到了南方，二位知道吃什么吗？
1: 杨梅、枇杷。
4: 对，
1: 到时候了。
3: 所以这个时候呢，南北方啊，这个上新的水果也有所不同，咱们了解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绵阳的饭团王若莎。在我们绵阳兴隆沟村，小满前后正是吃枇杷的季节。你们看，我身后1500多亩，全都是我们村的枇杷树，一棵的树啊就能结不少的果子。小满尝新果，初夏最不能辜负的就是这一口枇杷鲜甜。给你们传授一个挑枇杷的小秘诀，像这种表皮深黄又带有一些麻子斑点的，它就是最甜的。轻轻的一撕，它的表皮就下来了。我们来咬一口。果肉厚实又多汁，吃一口明甜。小满时节的枇杷你千万不要错过哟，快来我们的兴隆沟村尝一下吧。
7: 掌柜，
3: 好的。那咱们接下来要做的呢，就是樱桃煎。前段时间我特别火的电视剧，它讲的就是荔枝煎的故事。古人啊，对于这种时令水果的喜爱。那如果吃不着鲜的呢，我们可以就吃荔枝或者樱桃煎。

0: 时令的东西啊，有很多做出不同样的，你像这个用那杏儿啊做一些的杏干啊、杏脯啊，还有山楂做成红果，这红果酱啊、炒红果啊这类的，都是这个意思。过了这个季节也能吃到这个美食。
1: 所以我这个樱桃煎的方式呢，其实也适合于其他新果的一个制作的方式。
2: 哦，那咱做起来吧。
1: 做起来，首先要把火打开，现在锅已经热了，我们把樱桃放进去。
2: 啊，不用放油啊？
1: 不用放油，我说的这个樱桃煎并不是用油煎，而是相当于用蜜煎的方式。我这个樱桃煎呢，需要煎三次。第一煎呢，我们需要铺上一层白糖，主要是为了把它里面的水分给逼出来。
2: 今天要做的是一个宋朝的美食。
1: 是，没错。
2: 这宋朝的美食拿到现在来说算新鲜吗？
1: 你看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这身衣服啊，新中式。再来，咱这个美食也是国潮美食，这是整个现代人最喜欢的一种方式，就是用我们的方式爱我们的文化，做出我们的创意。
2: 说的太对了。
1: 做好了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全新的吃法。
2: 不光是新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有新的吃法哦。
1: 我们就是要每日新，日日新，狗日新，主打一个新。
0: 好，你想想，
2: 这太开心了。
1: 那第一煎呢，我觉得到这里这个水分差不多了，我现在需要一个篦子把里面这个汁水给篦出来。第一煎差不多这个水分出来了，接下来第二煎。第二煎呢，我们依然是把樱桃放进去，再要来一层白糖。
2: 本来呀，这个樱桃其实在四月刚下的时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有点酸，还没有达到那种特别甜的状态。
1: 没错，要么是小满嘛，
0: 对，
1: 将甜未甜，将满未满的一个状态。
0: 它用那糖呢，也起到一个渗透压作用，把它汁水在煎的过程中释放出来。哦，
1: 到这里我觉得也可以再把这个汁水往外逼一下。第二煎呢，就是让果肉和糖度的味道更好的融合。嗯，融合之后再给它比一下。接下来来到第三煎。第三煎呢，主要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收缩定型。嗯，可以让它整个的味道变得更加的浓郁。第三步需要用到蜂蜜。
2: 它有点像果酱。
1: 但是呢，我这个和果酱又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它里面一滴水都没有加，我们只用到了糖和果肉的天然的一个成分在，所以它的味道其实会更加的浓厚，也更加的香郁。
2: 那我想问问你，古人吃的时候他是怎么吃的呀？
1: 宋代文人墨客的一个精致的一个茶点，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搭配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杯鸡尾酒啊，做一些甜点的菜，也可以作为一些点缀，都是可以的。
2: 或者你要想吃主食的话，也可以加吐司，
1: 哎，完全可以
2: 做成一个西式。
1: 好，最后一步，大火收汁定型，看这个颜色也变成了这种琥珀色，和这个蜂蜜的融合度也达到了一个最好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给它出锅了。樱桃煎完成。哎呀，
2: 真棒
0: 真棒。
2: 刚做出的樱桃煎的味道怎么样？我感受一下。
1: 怎么样？
2: 真的很不错。比起鲜果来说呀，它的这个味道更浓郁，而且甜度更高。最重要的是什么？口感很紧实。
0: 对，
2: 吃到嘴里有点像那个软糖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做完呢，甚至比那个鲜果的味道还丰富。
0: 对，而且呢，它这个浓郁的程度要比鲜果好。
1: 而且这个小满节气的樱桃它是微微酸的嘛，然后我们用糖和蜂蜜和它融合了之后，就刚好平衡了它的那一点点酸，所以和我们小满这个节气也非常的适配。
2: 今天要做一个新的嘛，新的咱做什么呢？
1: 今天呢，我就要把这个最时令的味道、最创意的方法、最邪修的方式给大家做一道非常有创意的料理——樱桃乳酸菌叉烧。首先呢，我们要处理一下这个叉烧肉，扎一下眼儿，
2: 目的是为了让它入味儿。
1: 现在我需要一口干净的锅。

0: 好，来一点点油，等油温升高，把这个叉烧放进去。
1: 这一步煎的目的是什么？
0: 先给它煎至两面金黄，待会儿呢就可以更好的吸收到我的创意料理汁。
1: 刚才渣呢是为了让它能一会儿更好的入味儿，但是这个煎呢是为了让它形成一个胶壳，方便一会儿在某种特定的容器里面长时间加热。
0: 没错，这边已经煎至金黄了，然后我们给它
2: 翻过来
0: 做翻面。
2: 今天咱们用的是梅花肉，这是做叉烧是最好的位置，肥瘦相间。
0: 徐大厨，哎，您先帮我看一下火好不好？我要调一下我的秘制酱汁儿。接下来要调我的秘制酱汁儿。
1: 这是什么汁儿啊？
0: 这是我的核心。
1: 这不是那个乳酸菌饮料吗？
0: 对啊，但是这个乳酸菌呢，加入到叉烧当中呢，它可以软化这个肉质，同时呢，它还可以解腻。搅满之后啊，雨水开始增多，这个时候呢，脾胃不好的朋友可能在这个季节会胃口有点差。乳酸菌的这个成分呢，就刚好的可以解腻开胃。哦，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养生的一个方法。
1: 看见没有，许大厨，你看年轻人多会利用这种方式，
0: 还养生还健康。
1: 对，刚才说了，对人有好处，其实对肉也有好处，它能让肉变得软烂。
0: 我需要生抽。好嘞，放多少量呢？我就直接用这个当量杯。
1: 放多少啊？
0: 就这一瓶。
1: 两瓶的乳酸菌，一瓶的酱油。
0: 然后呢，再需要一瓶水。好，调完这个之后呢，还有我的重中之重——樱桃煎的樱桃汁。那我需要一双筷子，给它搅拌均匀。那加完这个樱桃汁呢，还有一个重中之重，再加上我们的樱桃煎。
1: 怎么还要加樱桃煎？
0: 因为传统的这个叉烧不是有很多的糖吗？
2: 对。
0: 那我们今天是小满限定款，用到的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樱桃煎的糖分，就更好的中和掉传统叉烧的这个味道。
1: 徐大厨，我觉得真的是太聪明了。你看以前的叉烧，咱们要涂好多层蜂蜜呀、糖啊。
2: 对对。
1: 他这个一步就解决了。
2: 这个樱桃煎有点贵，
1: 是吧？
0: 当然，还有最后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这个红曲粉。搅拌均匀之后，秘制酱汁完成。接下来我们需要换一口锅。
1: 铁锅、炒锅、平底锅，要什么锅？
0: 我要。电饭锅，
1: 电饭锅，
0: 因为我们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没有看时间，所以电饭锅就可以非常简单方便。
1: 原来你的就是最终的秘密武器是一口电饭锅，
0: 没错，
1: 我给你拿过来。
0: 电饭锅真的家家户户都有吧？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方便。好，接下来把煎好的猪肉给它放到我的秘制酱汁里，再给它浸泡一下。
1: 你看刚才大厨还担心哈，我们这肉前期没加味儿，后期的没调味儿，但是呢，最终他把这肉啊放在这里面一泡，我觉得也能解决我们刚才的疑问哈。
0: 好，给它腌制完之后，再把它倒入我们的电饭煲里。
1: 在这个锅里，咱们就调什么模式呢？多长时间？
0: 就调一个正常煮饭的模式，25分钟就可以了。
1: 差不多了，咱拿出来瞧瞧。
2: 跟传统的比，怎么着汤汁这么多呀？
0: 不愧是大厨，问到点上了。我还有最后关键一步，再次倒到炒锅当中，给它收汁定型，做最后的浓缩，给它来一个大火。
1: 徐大厨，哎，我觉得这收汁还真是有必要。你看，随着汁收的越来越浓，它真的特别有传统叉烧的影子。
2: 越收越亮，
0: 就像樱桃的颜色，有没有？
1: 它里面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樱桃，所以它这个颜色除了传统的红亮以外，还带了一些粉嘟嘟的感觉。
0: 而且味道上也有一种果香的感觉。这叉烧我就完成了，接下来辛苦许大厨帮我改改刀好吗？
1: 好，
0: 来，请。
2: 咱们呢，这盘是长的，咱也尝着摆。走，

0: 我很期待大家的反馈。嗯，徐大厨、陈老师，感受怎么样？
1: 我非常认同，
2: 我也认同了。嗯，
1: 传统叉烧里面啊，它会有一些比较腻的感觉，这个呢，其实就比较清爽了。里面的甜味来自于樱桃的甜，酱香味呢不是那么重，反倒有一些那种乳酸菌的香甜，不错，
0: 一下开胃了，有没有？嗯，徐大厨，如果让您打分的话，您可以打多少分？
2: 95分。你看，你没有加盐，这一小杯的酱油的咸味儿，搁这里刚刚好，甜咸，都有，非常好。
0: 说到点上了，一甜一咸，刚好是我今天做的这两道美食嘛。樱桃煎，我觉得是复刻古人的一份诗意，一份清欢。樱桃乳酸菌叉烧呢，又是一份烟火，一份安康。所以又在小满这个特别的节气，衷心的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在这一天感受当下。知足常乐，小满安康。
1: 那接下来吃苦，徐大厨，咱用苦瓜做一啥呀？这得揭晓了吧？
2: 一会儿你看，
1: 还不说？哎，行，咱看看徐大厨边做边说。
2: 你们俩猜到这苦瓜怎么吃？
0: 这很简单啊，这鸡蛋都放那儿了，肯定得苦瓜炒鸡蛋呗。
1: 我还知道苦瓜别的吃法，比如苦瓜酿。
2: 对，
1: 您把这苦瓜的掏空了，里面酿不同的馅儿。
2: 对，
1: 今天您肯定是馅儿不同。
2: 你说那苦瓜酿是老黄历了。我今儿的苦瓜跟它配上。
1: 哦，你的苦瓜搭档是吐司啊？啊，您今天做的是什么？
2: 我做一个脆皮的苦瓜鱼肉饼。这个夏天啊，吃点苦是去心火。
1: 到了这个夏季，你呢也心火会旺，所以这个时候苦瓜或者是苦菜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你有生吃过苦瓜吗？
1: 没有，这不可能。我是没这么吃过哈。
2: 苦瓜是可以生吃的，
0: 可以生吃的，
2: 可以
0: 吗？
1: 时令的食材是不变的，但是我们吃法是翻新的。
0: 真的太苦了。
2: 做开水，咱们呢给它切得越薄越好，好跟那个鱼肉能再融在一起。啊，切薄一点，烫一下水。咱们呢这时候呢把这个面包呢把皮去一下，一定是那无糖的啊。一分为二。如果这面包买回来呢，比较软的话，搁冰箱里冻一下。
1: 徐大厨，水烧开了，我给您把苦瓜焯水了啊。
2: 咱们这个苦瓜呀，烫一下水的目的呢，把这苦味去一去，开锅就捞就可以了。
1: 苦瓜呢，我们刚才分享它是有苦涩味道的，那我们焯水呢，能去除一点点的微苦，但更重要的是去涩味。
2: 把水控了，用那锡纸给它蘸一蘸。把鲈鱼给它取出来，就取这种没有小刺的鱼。咱们做鱼胶，咱们呢把那个破壁机拿过来，咱们呢加点盐，不要太多，因为苦瓜怕咸。两克盐，一克的胡椒粉，糖浆水，加一个蛋清，
1: 这些目的都是让这个鱼变得更滑。来看看效果，
2: 这鱼泥也非常好。完了呢，咱跟它一融合，咱们稍微加一点猪油进去。
0: 为什么要加猪油？
1: 猪油起到滑的作用。
0: 为什么要用这个鱼肉跟苦瓜搭配在一起呢？
2: 这鱼肉的口感很细腻啊，而且苦瓜呢，它也能有一个去腥的效果。
1: 我这边给您做点什么准备吗？
2: 那你这锅做一口锅啊，加点油。
1: 您是要炸是煎？
2: 炸。
1: 苦瓜鱼肉炸出来，那得什么味儿啊？
2: 加一些油给它润滑一下，一会儿咱把这个鱼胶呢搁在上头，它不粘，很容易就丝滑的下来了。
1: 许大厨，那给大家揭晓一下吧，今天做的这个创新吃法的苦瓜到底是个什么菜？
2: 脆皮苦瓜鱼肉饼。
1: 许大厨，哎，您刚才说了半天了，你说咱有脆皮，

0: 鱼肉、苦瓜也有了。饼这形状也出现了，可是您切了半天，那面包起到啥作用啊？
1: 马上用到，然后呢，现在给它搁上一部分，哎，这个呢不要太厚，太厚呢它粘不上，一会儿它都掉了。
2: 这个就相当于是一层面包糠的那个作用，是不是？
1: 对。
0: 但面包糠它的好处是什么呀？它比较细腻，它容易挂在上面。这能挂在上面吗？
2: 我们可能挂不上去，但是我们的许大厨一挂一个准儿。这个倒下来的这一刻太考验技术了，哇，太完美了，这一刻就感觉到了。
1: 完了，咱们在上面再覆一层，咱们呢给它摁瓷实一点。
0: 许大厨，
1: 哎，
0: 加面包这个创意点是来自于哪儿？一般不是裹面包糠吗？
1: 面包糠没有它的口感好。为什么我叫脆皮啊？
2: 脆皮指的就是这个吐司丁的皮了，是吧？
1: 对
0: 对，
1: 一定让它脆。低油温现炸，因为面包很容易上色。为什么使这个鱼肉啊，它呢容易成熟？比猪肉的成熟度要快。
0: 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用的是鱼肉。
2: 这个要炸多长时间呢？
1: 上色就可以，3分钟就好。
0: 您说是低油温现炸，
1: 现炸，
0: 油温大概多少度呢？
1: 2成到3成热。刚才下锅那瞬间是2成热，现在是3成。
2: 好漂亮啊！
1: 咱们下去刚才是炸起来，现在是飘起来，现在就熟了。但是不能出锅，因为油温低，我们专业叫喝油，让它高油温呢把里边的油吐出来。这个颜色不要太重啊，现在熟了就可以了，关火，出锅，
0: 再次吸吸油，
1: 咱们就给它改改兜，修一边。
0: 其实这跟叉烧的道理是一样的，
2: 没错。
0: 叉烧呢，有的人爱吃中间的芯儿，有的人爱吃边儿。切的时候，咱听听啊，有没有那个咔嚓的一声？哇，
2: 有的，
0: 酥的声音。
2: 哇，好有食欲啊！
0: 我觉得这道菜特别像这个小满现在的这种时节，天气呢渐热，树啊花呀都渐绿渐鲜艳。浑然天成的一种感觉呢，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接下来我和小蒲我们尝一尝。来，我给小蒲加上一块。
2: 谢谢。
0: 许大厨给您也加
1: 一块。
2: 很不错哎，外酥里嫩。不仅有这个鱼肉的香味，我觉得吃不到那种苦瓜的苦味了，只有微微的一点点点点。
0: 我反倒觉得这个苦味在里面非常的惊艳，
2: 是
0: 一直吃这种油腻腻的感觉，你会感觉到腻。正是因为它有了一丝苦味，它完全的解腻，让这个腻在里面吃不到了，吃到的就是那种鱼肉的滑，面包的脆，然后再加上一点苦瓜的清香感，
2: 是，
0: 然后回口一点点苦味，那个苦味就是解腻的，
1: 因为你一入口吃不着苦，咀嚼以后才有苦味。
0: 这道菜我觉得它这个回味是什么呢？虽然吃来香鲜，但是回味上有一点苦，那个苦呢，其实又不在乎，可以把这个苦忽略不计，但是它也很解腻。小蒲感觉怎么样？
2: 我真的觉得就是开心吃苦，你知道吗？这是我吃的最开心的一次苦瓜。我没有想到苦瓜可以和鱼肉，然后包括这个吐司丁融合的这么好，又有蛋白，又有蔬菜，还有外面的吐司丁作为一点点的碳水，就味道中和的特别好。开心吃苦。
0: 哎，你看这两道菜呢都是创新的潮流的，
2: 没错，
0: 在我们今天这个小满时节呢，我们可以吃出新感觉，吃出新花样，把这个传统的吃新吃苦啊，吃出新潮的感觉。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时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这
10: 么疼？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算辣肉这样
13: 吧，这样吧，应该的。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在某种特定的容器里面长时间加热，
2: 没错。
3: 我给你们俩总结一下，
1: 好好好，
3: 你们俩说这么多啊？现在煎的目的是什么？去腥增香。
1: 嗯，
3: 完了，
1: 就完了。您这个太传统
2: 了，而且这样把苦瓜从表面上给遮住了，会让大家更好的吃到这份苦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直接看苦瓜，你可能知道它是苦的，你就会不想吃。
1: 对，
2: 但这个呢你看不着，
1: 对，
2: 你就想探索一下。
1: 哦，就像那个我的人生一样，看着就是很光彩，但里边很苦，是吧？
0: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到巴塞罗。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7: 老年人们别相信。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8: 加油！
9: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白颖，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为期两天，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一起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江苏苏州，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就在这里召开。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贸易代表们就在这里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和磋商。在他们的议题当中，我们发现数字经济、电子提单、绿色贸易这些词汇是频频的出现。大家也都希望以今年的 APEC 会议为契机，能够在新兴领域展开区域合作的新空间。
2: Digitalizati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women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ll of those are very important issues nowadays. I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share ideas, to share common ideas in order to foster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3: They can participate equally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for my country, we really look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the Chinese is a good partner.
4: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的重点领域，既涵盖了经济治理等宏观层面，也包括了各方共同关注的新兴和前沿领域务实合作。商务部表示，中方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集聚。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

0: 是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各方致力于深化电子商务、人工智能、贸易与环境、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贸易投资发展空间。这些都体现了各经济体推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共同承诺，着眼于
1: 促进亚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愿景，研究优化机制性安排，培育新兴领域动能，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信贷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建设，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的投资重点。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在新型电网方面，“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 水、供热等管网约70-70000公里，加快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薄弱环节，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
3: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 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
1: 2026年可能会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 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一到四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同时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蓄能。截至四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要做好跨省跨区电力户籍准备，
3: 扎实做好应急预案。 针对部分供需偏紧的省份，我们将一省一策地做好应急预案。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1: 那么，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对夏粮生产是否会有影响？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进行了回应。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 20%， 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 90% 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从异常气候影响方面看，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然处在发展的初期。 而我国冬小麦的灌浆期已经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了，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我国的夏粮产量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在即，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个地方切实抓好夏粮产供储销等各个方面的工作，确保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5: 此外，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

0: 改革委等部门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械和国内集疏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比如国内尿素价格比国际市场每吨低3500元左右，有效满足了国内高峰用肥需求。
1: 我们将持续关注农业生产形势和粮食的价格走势，统筹做好

0: 提供更多的便利。
1: 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拒止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凭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这标志着我国在拒止这一全球重要化工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迈上新台阶。
2: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上午9点，郑州商品交易所正式实施凭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至此，郑商所拒止产业链已上市的期货期权品种实现对外开放全覆盖。拒止产业链上接石油化工，下起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饮料瓶、身上穿的速干衣、家中的窗帘都来自拒止这个庞大的工业家族。
3: 拒止板块整体对外开放，可以引入更广泛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对于企业和老百姓而言，一个更成熟更开放的拒止期货市场，将助力相关企业高效应对原料和产品价格风险，从而间接有助于保障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日常用品的稳定生产和供应。
2: 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相关品种年产值合计约8000亿元，为我国提供70%的纺织品原料，是食品饮料等产品包装的重要原材料。拒止期货板块对外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期货市场的信息聚合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拓宽国内外企业的货物购销渠道，促进国内企业在全球贸易中掌握更大主动权。
4: 这将推动国内优势产业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对接，有助于形成更权威、更透明的全球拒止定价机制，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拒止产业中的定价影响力，同时这也是提升我国石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1: 最近福建东山的养殖巴浪鱼进入到了收获期，来看报道。
5: 在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养殖鱼排上，养殖户们正忙着收网，一条条人工养殖的巴浪鱼被捕捞上岸。
6: 野生的巴浪鱼可能一斤售价也就5-6块钱，肉质柴，很多人不喜欢吃。现在自从有了养殖巴浪鱼，它油脂含量非常高，肉质非常细腻。
5: 据了解，当地从2015年起开始尝试人工网箱养殖巴浪鱼，直到2019年才通过改良养殖模式获得成功。一条长3-4厘米的鱼苗，经过8-9个月的养殖，能长成体长25厘米左右的成品鱼，每斤卖到60元。
7: 我们每一天的话，往全国各地的这个销售量的话，差不多在2-3千斤左右。
8: 目前我们4×4米的这个网箱有900口，养殖规模将扩进将近20亩。去年我们巴浪鱼的总产量是在90万斤左右，总产值约在5400万。
5: 福建东山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当地的野生巴浪鱼一年捕捞1.42万吨，养殖巴浪鱼年产量5000吨。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们来看国宝大熊猫。在大伙儿的印象当中，野生大熊猫是不是独来独往、深居简出？最新监测画面可能要颠覆大伙儿的这个印象了。
9: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两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10: 以前3-4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9: 过去人类活动江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11: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9: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

0: 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1: 最近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肆虐，据该国卫生部21号公布的数据，目前已报告确诊病例61例，死亡的疑似病例达160例。
2: 世卫组织21号表示，已加强在刚果金东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2架载有约14吨医疗用品和设备的货机已抵达，以帮助该国应对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在当地医院外安装隔离帐篷，加强接收和隔离疑似病例的能力。刚果金足协21号表示，受疫情影响，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在与刚果金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严格执行埃博拉防疫标准操作程序。目前乌干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127名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在伦敦参加一场活动时表示，受到夏季燃料需求上升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
3: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if we don't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2: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他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美以一战事以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推迟了一项 AI 相关行政令的签署，原因是他不认可当中的部分条款。
2: 特朗普称 ，AI 正在为美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他担忧行政令里的部分条款可能削弱美国在 AI 方面的竞争优势。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被推迟签署的行政令要求企业在新的 AI 模型公开发布前接受政府审查。一些专家警告，先进 AI 模型可能被用于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提前审查机制可帮助政府在相关技术向全球发布前防范潜在安全威胁。有消息人士称，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内的一些 AI 公司近期一直在与白宫就该行政命令进行接触。
1: 作为全球主要的白银消费国，印度政府上周决定对白银进口实施限制，以缓解外汇储备压力。据路透社21

0: 号报道，此举对珠宝和光伏等行业造成了严重影响。
1: 在印度，白银广泛用于珠宝、硬币、银条以及光伏和电子产品等领域。作为世界主要的白银消费国之一，业内人士指出，进口限制必然会减少白银入境量，收紧印度国内市场供应，进而可能推高本地白银溢价。印度东部的奥迪沙邦克塔克市以其银丝细工工艺闻名，当地有大量工匠主要以制作珠宝、银器等工艺品为生。然而白银进口关税的上调和进口限制让不少工匠对生意前景感到担忧。此外，分析人士指出，对于光伏行业而言，白银是光伏组件生产的重要原材料。一旦国内供应紧张，价格上涨，印度本土光伏制造商或将面临直接的成本压力。根据印度政府的进口限制令，纯度为 99.9% 的银条以及所有其他半成品形态的白银都被列入限制进口类别。在过去的一个财年中，这两类产品占印度白银进口总量的 90% 以上。此前，印度已将黄金和白银的进口关税从6%提高到15%。
0: 21号，澳大利亚政府宣布一项投入720万澳元（约合513万美元）的计划，以应对该国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白喉疫情。
2: 澳大利亚国家传染病监测系统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疫情中约60%的病例出现在北领地，西澳大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疫情也在扩散。据介绍，该计划将投入520万澳元（约合299万美元），用于增派医护人员、开展疫苗加强针接种和有关治疗工作，并采购额外疫苗和抗生素等。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目前政府仍在调查此次疫情扩散的原因。他还表示，接种疫苗是预防白喉最有效的措施，在感染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建议每5年接种一次加强针。白喉是白喉杆菌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飞沫传播，也可通过接触带有白喉杆菌的物品间接传播。疫情严重者可全身出现中毒症状，可并发心肌炎和周围神经麻痹。澳大利亚今年已出现230例白喉病例，是自该国开始有相关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
0: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公司和空中客车两家企业在2009年法航 AF447 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3: 据报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分别被判处22.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78万元）的顶格罚款。法院认定，空客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引发空难的皮托管严重隐患，且未能向运营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作为飞机运营商，未能就皮托管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和提供相关信息。法航和空客在一审和上诉环节都否认上述指控，并做了无罪辩护，称空难过错在飞行员。2023年，法国法院一审曾判决两家公司没有刑事责任，遇难者家属获得赔偿。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失事客机遭遇了恶劣天气，导致皮托管被冻住，飞行员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信息。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原计划21号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但由于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了故障，任务在发射前最后阶段按下暂停键，将择机再发射。
1: 当天

0: 在美国德州的 SpaceX 基地，第三版星舰准备进行发射，但受燃料温度与压力数值异常影响，发射倒计时多次暂停，最终在发射窗口期接近结束时，公司叫停本次发射。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发射塔巨型机械臂的一处液压插销未能按程序收回，如果当晚能够完成故障修复，第二天将再次尝试发射。此次发射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 SpaceX 的巨额 IPO。 招股书显示，公司未来增长与星舰的成功密切相关，星舰投入使用能够显著降低卫星发射成本，同时支撑深空探测、太空数据中心等远期规划。21号发射尝试前，马斯克就曾坦言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提前降低市场预期。他表示，工厂内已批量生产多艘第三版星舰及助推器，即便本次试飞失利，后续星舰测试发射节奏最多延后一个月左右。
1: 荷兰国土面积狭小，只有4.15万平方公里，却常年位居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2025年，荷兰农产品出口总额1375亿欧元，同比增长8.4%，花卉生产和出口均居世界首位。在荷兰的农业发展过程当中，以玻璃温室为代表的先进设施农业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近日，记者走访了位于荷兰的世界温室园艺中心，探访这一农业模式的最新实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荷兰的世界温室中心，这里集中呈现了荷兰在温室种植、智能控制以及高效农业方面的最新成果。
0: 世界温室园艺中心最重要的看点之一是荷兰在完全受控环境农业领域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建设现代化温室，对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以及水肥供给等关键要素进行精准调控，实现作物生长环境的全面可控，同时通过生物防治手段减少病虫害发生，可大幅降低农药使用。
3: For instance, for tomato growth in the open field, we can reach a yield of, let's say, 12 till 15 kilograms big round tomatoes per year. In the greenhouse, the fully controlled greenhouse, it's possible the same tomato, the big one, to produce 80 even 90 kilograms per square meter.
2: 走进温室可以看到，番茄、甜椒等农作物在完全可控的环境中生长。这里没有传统农业对天气的依赖，而是通过技术手段把农业变成了一种可以精确管理的生产过程。
0: 据了解，这一农业模式的发展可追溯至约150年前，起源于荷兰西部的维斯特兰德地区。目前，荷兰全国的玻璃温室面积已经超过1.1万公顷，占世界温室总面积的1/4以上。
1: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21号，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造成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该市南郊人口稠密区，周边住户已被紧急疏散，以防出现建筑接连垮塌。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晚9:30左右，泰国海滨小城巴迪亚一酒店突发大火，事故造成4人受伤。据了解，起火点位于酒店楼顶，4名伤者已被送往周边医院救治。现场救援人员表示，火势已经在当晚10:30得到控制，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无害化集中销毁毒品活动，现场销毁各类毒品超11吨。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当地执法部门已捣毁272个地下制毒窝点。本次销毁毒品都是从秘鲁各地收缴所得。当地时间21号，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由爱德拍卖公司在巴黎成功拍出，成交价为45万欧元，约合356万元人民币。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直径1.75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当地时间21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出生不久的窝河马幼崽首次户外洗澡的画面。小家伙洗澡时晃动着耳朵，十分惬意。柏林动物园表示，这头窝河马幼崽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近期体重达到10公斤，发育状况。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美好未来，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黄金海域蓝色粮仓，深海别墅如何养出美味三文鱼？
3: 8.几公斤，
4: 对，
3: 那17斤了。
4: 它的重量都赶上那个进口挪威的三文鱼的重量，甚至有超过它。
2: 从一粒卵到一条鱼，究竟要多长时间？
5: 孵化出来小苗，到这个1公斤，大约需要在12个月。
2: 美味正当时，三文鱼如何做出百变风味？记者带您解锁国产三文鱼的美味密码，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9: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10: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0: 高端海鲜三文鱼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它有着滨海之皇的美誉。三文鱼的肉质堪称一绝，鱼肉呈现出诱人的橙红色，脂肪纹路如同大理石般均匀分布，轻轻切开，肌理细腻紧致，触感富有弹性，无论是生食还是烹饪，都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美妙体验。在福记休渔期，消费者可以吃到哪儿产的三文鱼，价格又如何呢？消费主张记者首先来到市场进行探访。
1: 现在我们家主要是经营三种，一种是挪威的，还有丹麦的法罗皇冠，再一个就是顶级的新西兰帝王鲑。
0: 提到三文鱼，消费者的第一反应总是挪威进口，智利空运。由于我国三文鱼的大批量繁育养殖正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市场的三文鱼以进口为主。2025年，我国大西洋鲑及三文鱼进口量达16.13万吨，约占市场消费量的90%。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进口三文鱼主要来自挪威、丹麦法罗群岛和新西兰。
1: 法罗皇冠这个三文鱼，我们的销的价格吧是168至188这个价格浮动，然后这个帝王鲑吧是268到298这个浮动，挪威吧是148到158浮动，跟三文鱼的期货有关系。有时候如果说碰到国外的节假日了，这个价格可能就往上涨。
0: 进口三文鱼的价格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产地、品种、季节和国际期货市场等。其中，新西兰帝王鲑价格最高，丹麦法罗皇冠次之，挪威三文鱼价格相对较低。每年圣诞节前后，由于国外市场需求旺盛，三文鱼价格的涨幅可达40%左右，而夏季三文鱼价格相对较低。
1: 主要是吧，这个法罗皇冠它销量比较高，它的肉质呢比较偏甜，奶香味儿足一些。第二销量呢就是帝王鲑，它虽然帝王鲑价格吧比较高，入口的感觉吧它是又绵又密，细腻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三文鱼中吧它顶级了，产量也小，它占这个三文鱼产量的1%，特别的稀有。
0: 消费者在购买三文鱼时该怎么挑选？怎样才算高品质的三文鱼呢？
1: 肥不肥就看到了，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红白相间的啊，越明显越肥。它的尾巴它要是鲜的话，它形成一个这个深 V 型吧。
0: 孙锡富介绍说，三文鱼品质的高低主要看鱼肉的颜色和纹理，优质的三文鱼鱼肉颜色鲜艳，红白相间的纹理清晰分明，脂肪线分布均匀。我国三文鱼市场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年人均消费量仅有0.07公斤。随着三文鱼养殖技术的成熟与产能释放，国产三文鱼的市场供应量逐年攀升，价格也愈发亲民。不同于进口三文鱼依赖高纬度冷水海域，国产三文鱼早已突破地域限制，在高原、内陆、深海等多元环境中繁育成功，不仅在国内畅销，还出口到日本、新加坡、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生长在怎样的环境，又有多新鲜多美味呢？消费主张记者来到海洋渔场进行探访。
2: 经过1个小时的航行，我们来到了距离岸边10海里的三文鱼的养殖平台。这里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深海国产三文鱼养殖基地。现在呢，我们距离养殖平台大概有50米到100米的样子，然后我们待会儿要乘上橡皮艇去见识一下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究竟是怎么养出来的。我们登上了这个养殖平台了，然后看起来真的很壮观。咱们这样一个养殖平台是怎么建出来的？它是架在什么上的？
3: 这个我们是在船厂进行建造的。它您看到的这个是大型的钢结构的这个网箱。
0: 这里地处山东蓝山海域，我们面前这座大型的智能养殖网箱叫金海二号，长89米，宽45.5米，高35.9米，相当于11层楼高，光钢材就用了1800多吨。那这样一个巨型的网箱到底能养殖多少三文鱼呢？
3: 有效的养殖水深呢大概是18米，一个网箱大概就有6万方的一个养殖水体。

0: 6万立方米的水体相当于40个标准泳池的蓄水量，单座网箱能养殖25万尾三文鱼，年产量可达1000吨。
1: 表层就有很多三文鱼游出了水面啊，然后它们还在海水里先出一些风浪，能听到声音。我们看到的这只是一小部分鱼了。
2: 是的，就是它吃饱了都在水面下了。等会儿咱们可以就是说少量投喂，看一下这个鱼吃食的有多活泼。这个鱼也叫海上的小猪，能吃能长。
0: 挺胖的，看起来。
1: 对，是的，
0: 这是丹麦的饲料，
1: 进口的饲料。
0: 是的，是的。
1: 我们
0: 闻香不香？
1: 闻一下。
0: 哇，好香啊，香！像鱼片的味道。
1: 你可以撒，
0: 油脂也挺足的。像他们一顿的话，能吃多少鱼量啊？
1: 现在就是一般一个网箱就得喂1吨多饲料，
0: 1吨多饲料。对，哦。科学养殖三文鱼依靠的是自动化投喂系统。 就这个管道吗？是的，是的，是的。哦，这是喂鱼用的。
1: 对，这是养殖投喂的一个，就是
0: 全自动的，用气动的方式把鱼料推过去，是吧？
1: 是的，是的，是这样就会让这个鱼呢，就是不集中抢食，比较分散，投喂效果会很好。
0: 饵料会按照设定的间隔匀速播撒，尽量保证每尾鱼都能吃到足够的饵料。
1: 又不会有多余的饲料沉到海底浪费，
0: 直接把饲养成本控制在最优区间，也让三文鱼价格能更亲民。记者发现，投喂的管道距离海面足足有10几米高，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这种是它的技术要求，网箱要能抗就是比方说10-4级大风，那你肯定出水面要有一定的高度，因为浪高，你如果这个浪直接打到这个网箱上，是吧？你包括这个机舱啊什么的，你对这个设备损坏了，那你网箱建设就有问题了。所以说，它之所以要建这么高，有这么高的高差，就是为了网箱更安全。哦，
0: 那海浪大的时候，它能到大概平台哪个位置？
1: 它能就是，刚刚好能打到这个甲板。
0: 在海上养三文鱼可不仅仅是建个网箱这么简单，先要找到适宜的养殖区域。这里是中国八大渔场之一的海州湾核心区域，是少有的黄金养殖带。底平坡缓，水流畅通，海水常年保持一类水质标准。尽管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国内深海养殖三文鱼过去一直是空白。 三文鱼从陆基到近海，再到远海，每增加一个养殖环节，胡宇泽和团队都要面临各种难题。怎样保障运输鱼苗的成活率？鱼到了新环境多久开口？能不能适应海水的盐度？大风大浪时，鱼会不会有应激反应？海浪对网箱的冲击应该怎样应对？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问题。
1: 这个恶劣天气也是我们现在养殖的一个困难嘛。但是现在好在我们的网一的安全，以及就是在这个网箱内的安全，这个鱼苗是能保障的，这一点还是比较好。但是特别大的风浪，我们的人员就要从这种平台进行撤离。
0: 海上的复杂因素多种多样，为了养殖好三文鱼，智能网箱不仅用上了模块化精准投喂系统，还运用了智能化管控体系、水文水质监测系统、网箱结构安全监测预警系统等智能化养殖装备。为以后实现深远海无人化养殖提供了可能性。
1: 这个是我们的养殖补光。
0: 夜间
1: 以后啊，就是我们为了让这个鱼啊，就是有一个白天的一个效果，我们做了一些夜间补光的一些效果，就是让它始终感觉在白天。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让这个鱼呢，就是一直吃一直长。
0: 那像中间这个巨大的一个房子，这是干嘛用的？
1: 这个主要是它的一个就是设备间，它这个设备呢，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网箱的投喂系统，发电系统，以及就是说那个我们后期这个网箱，比方说要清鱼晒网。
0: 它的起伏系统都在这个房子里，相当于一个中央控制室了。
1: 对，就是一个控制室，然后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控制室进行操作。
0: 三文鱼从鱼苗长到商品鱼，个头要达到5公斤以上，需要2年的时间。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5月份是三文鱼的收获季，养殖人员每周会根据订单量以及天气情况进行捕捞。 公船会以3000到5000尾一个批次，从近远海网箱中把鱼吸出来。

0: 避免鱼体受伤，然后即刻宰杀，用冰块迅速降温，再到整鱼装箱转运，全程采用低温中转，最快30个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城市。那国产的深海三文鱼的口感如何？究竟有多鲜美？正巧昨晚工人们捕获了一条大鱼，个头还真不小呢。
1: 放在冰里面，它保证了它的那个新鲜。
2: 这我还头一次见这么大的这个三文鱼了。
1: 哦，你看里面的鳃非常的新鲜，还有红红的。
2: 这能有多重啊？
1: 这个有8.几公斤，我们是去了脏的，去了内脏的，空的。你看它特别的肥美，
2: 8点几公斤，
1: 对，
2: 17斤了。
1: 17斤，它的重量都赶上那个进口挪威的三文鱼的重量，甚至有超过它。咱国产的三文鱼有这个重量的话，也是比较难得的。
2: 这个皮毛好光滑呀。
1: 对，你看见它的那个非常的银色的部分，非常的
2: 真漂亮，
1: 银亮银亮的。
2: 来，我提一下啊，
1: 你双手抱一抱，
2: 我拎一下，哇。这么大，我都不行了，不行，抬不动了，太重了，太重了。
1: 比较肥美，像我们做刺身呢，它选择最好的这个部位，就鱼背的部分，它特别的厚实紧实。真正好的那个油脂线，它会非常的明显。
0: 三文鱼是否新鲜，从外观判断，一是看鱼皮是否顺滑油亮，二是看鱼鳃是否鲜红。那这鱼到底鲜不鲜、肥不肥，就要通过刺身的吃法检验一下。
3: 非常非常的肥美，
2: 国产三文鱼的腹部吃起来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肌肉的那种弹牙的口感也有，然后它肌间的这种脂肪也是很丰富的，吃起来这种又油腻又爽滑，然后它的味道呢是吃不到任何的腥味，
3: 而且你细品它其实有一点甜，
2: 对，
3: 就鲜到极致，就会给你那种甜丝丝的感觉，
2: 对，是有回甘的。
0: 通常进口三文鱼从捕捞到走上餐桌需要3到5天的时间，而国产深海三文鱼凭借出水不到30小时的优势，拥有极致的鲜度，肉质紧致，略微弹牙，一旦开始咀嚼，那种鱼肉的甘甜就慢慢渗透出来，令人久久回味。细细品味，它的油脂感和爽滑感的完美平衡，实在是难得的美味。一条国产三文鱼是如何从幼苗变成10几斤的大鱼？鱼的品质又和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在这个三文鱼育苗基地，现代化的工厂化养殖车间是三文鱼生命的起点，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未来深海养殖的成活率与品质。三文鱼的生长到底要经历多长时间呢？
4: 我们这个车站是个杂技4200来个坪，分了3个车站，每个车站呢有28个水池，每个水池能有50立方的水体，我们这个一立方养15到20尾鱼苗，一般是从那个发养员进来，它经过半个月孵化出来小苗，到这个1公斤大约需要得12个月。
0: 三文鱼的育苗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精细化工程，从孵化到最终达到入海规格，大致要经历3个关键阶段：孵化期、幼苗期和育成期。刚孵化的小苗体型极小，重量仅在0.2克到0.3克之间。
4: 我们前期用的是淡水，现在呢是海水。我们从那个300克以后，我们就用海水了。让它长期的适应在海水里。
0: 整个育苗期间，水温被严格控制在10摄氏度左右。在最初的开口摄食阶段，需要投喂精细化的开口料，而且要遵循少食多餐的原则，每天多次投喂。在精心的照料下，育苗的成活率能达到90%，这在业内算是领先水平。三文鱼的生长前期相对缓慢，后期生长速度会明显加快。
4: 它前期长得是非常慢的，后期它这个鱼到了那个50克以后，才逐渐的看出来长势快。它摄食量大了，就长得快了，去年100来万尾。随着这个市场的不断扩大了，我们一年从几十万尾可以达到那个2-300万尾，甚至到五。

0: 基地还在进行大西洋鲑的育苗试验，大西洋鲑体型更大，生长周期更长，是未来深海养殖的重要方向。
1: 在产业链上游，聚焦苗种芯片，聚力攻克繁育与驯化技术难关。目前已成功获得全省首张大西洋鲑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在养殖环节，我们已建设完成三座深蓝系列深远海网箱，两座近海系列智能网箱，未来将规划建设八座智能网箱，三文鱼2025年实现产量2817吨，预计2026年三文鱼产量将达到6000余吨。
0: 记者走访发现，三文鱼主要以原鱼进行销售，就是去除内脏未经分割的整鱼。整鱼出售大概什么价位呢？
2: 像挪威的三文鱼进口的话，我们讲原鱼大概去到80到90一公斤，国产三文鱼同进口的三文鱼相比，大概比它优惠到30%。它淡旺季的话会有小幅的浮动，它这个同国外的三文鱼进口三文鱼来比呢，我们相对来说它的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国产三文鱼不会很大，2到5块钱。
0: 国产三文鱼的原鱼价格普遍在60多元一公斤，由于供应稳定，价格波动不大，受国际市场影响较小，为餐饮、批发等渠道提供了可靠的供应保障。国产三文鱼在本地颇受欢迎，很多人都会买来自己吃或馈赠亲友。
3: 我觉得国产三文鱼特别新鲜，经常买来送送朋友。
4: 我比较喜欢咱们的国产三文鱼，我个人很喜欢它那种清爽 Q 弹的口感。
5: 国产三文鱼价格比较实惠，我就经常买来做刺身，一般1到2周买一次。
2: 养殖出来之后呢，卖原鱼它会去到那些批发水产批发的渠道，餐饮渠道，像那些酒店啦，像那些刺身店啦，其中的原鱼部分我们会占到60%，其他的加工品呢我们会占到40%。
0: 不同于线下原鱼销售，线上的电商销售则是按鱼不同部位进行销售，价格不等。
6: 上午在我们家下单，下午发货，发的全部都是昨天刚刚捕捞出来出水不过24小时的三文鱼，今天在我们直播间69.9块的一个价格给到家，打到了2盘，并且呢像山葵酱、海鲜酱油我全部都是免费配齐的，而且今天我们直播间前三单我还给大家申请到了福利机制，现在直播间前三位下单的宝子们哈，69.9拍二发三，到手是3大盒，净重是600克。
2: 刺身的规格呢是基本上是200克左右一盒，市面上的价格呢是去到30到40之间，还是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选用的是鱼腩比较优质的部位，刺身目前在我们整体的销售占比中占到了60%以上。
0: 通常来说，一条三文鱼按照刺身的做法，出肉率最高能达到55%，所以刺身的价格会更贵一些。从原鱼到刺身，再到深加工产品，国产三文鱼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并且让更多人以相对实惠的价格买到优质的产品。三文鱼肉质细腻紧实，入口绵滑软糯，汁香清雅不腻口，自带鲜甜的深海风味。那么三文鱼除了刺身外，还有哪些百变吃法呢？下面不妨跟着大厨来解锁吧。首先是一道开胃轻食菜肴，三文鱼沙拉。
7: 这沙拉就是营养搭配比较好，放了黄瓜、西红柿、秋葵，这就是比较有机的蔬菜，然后搭配了三文鱼，变化它的做法，增加三文鱼的可食性。
8: 三文鱼本身也比较鲜美，
7: 对，
8: 再给它融合一些
7: 融合一些蔬菜，
8: 这样的整体的口感的层次更多一点。
0: 这道三文鱼沙拉既保留了三文鱼的细腻口感，又增添了蔬菜的清爽脆嫩，可以满足您对健康与美味的双重需求。如果说三文鱼沙拉是轻食主义的代表，那么三文鱼炒饭则是将烟火气体现得淋漓尽致。
7: 炒米饭、炒鸡蛋的时候用猛火急炒，把这个米饭的香气、鸡蛋的香气充分让它挥发起来，
8: 这样才能够
7: 对
8: 融到这个整个饭里边。
7: 对，
8: 它的口感是偏软，跟鸡蛋包括和这里的葱花呀搭在一块的话，就挺平衡的那种感觉。这种三文鱼的香味是开始是很淡，然后越吃越香，

0: 越品越香。
1: 香煎三文鱼可谓是最常见的做法了，那香煎的诀窍是什么呢？
2: 就拿葱姜和这个胡椒粉、盐充分吸收一点这个盐的底味，然后呢去一下它本身的腥味。
0: 那我看这个面糊挂的也是很薄薄的，
2: 薄薄的一层面糊，
0: 肉质很饱满。三文鱼这个香味马上就出来了，过油之后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香味，它就成倍的这种增加了。
1: 水煮三文鱼算得上是川味与海鲜的跨界融合了，这看似不搭的组合是否能碰撞出令人惊喜的火花呢？
0: 其他水煮鱼它鱼本身是没什么特别的香味，但是三文鱼这种特别的香味再加上辣椒花椒的香味那融合到一块的话，就让整个的层次还是不一样的。吃起来又是很嫩的口感。
1: 辣椒与花椒的麻辣鲜香充分渗入鱼肉，却掩盖不了三文鱼本身的鲜美。鱼肉在高温汤水中迅速煮熟，保持了极致的滑嫩口感，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麻辣与鲜醇的双重刺激。三文鱼的别样吃法还有很多，生腌可谓是集酸辣鲜香于一身，搭配上三文鱼究竟是怎样的口味呢？
3: 这一道是我们的生腌三文鱼的做法。其实现在生腌很火的，我们知道菜里面是有柠檬、小米辣，然后香菜、蒜末。
0: 生腌这道菜其实更多是看料汁嘛，它食材本身如果要能提供一些嚼劲的话，比如说吃起来像国产三文鱼这样弹牙，它就更加丰富这种口感，
3: 对，
0: 吃起来的这种层次就更多一些。
3: 调料一定要和鱼肉的味道相互激发，就是调料能激发鱼的鲜甜，然后鱼呢也能把这个香料的味道给它最大化的发挥出来。
0: 对，
3: 这是一道非常相得益彰的菜。
0: 对，非常棒，
3: 就是有一种酸酸甜甜咸咸味道，很复合。
1: 生腌三文鱼当中，鱼背肉紧实富有嚼劲，腌后更具韧性，而鱼腩部分丰腴油润，在腌制过程中油脂与香料交融，入口时酸辣中透出甘润，层次更为丰富。更有创意厨师将鱼腩切成细丝，形似面条，使每一丝鱼肉都充分接触腌汁，入口爽滑如缎，风味立体饱满。另一道豆豉炒三文鱼腹边则是汁香四溢的家常风味，
3: 用我们的杭椒和豆豉来调味炒制的，这个是鱼鳍边，
0: 油脂是比较丰富的，
3: 对，比较的肥美，
0: 满满的豆豉的香味，杭椒哇，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很清新，
3: 整个鱼脂的香气呀，然后包括那种鱼油的味道，就是瞬间充盈在你的口腔里。
1: 三文鱼浑身是宝，鱼头也能化身美味佳肴。
3: 这是一道香煎铁板三文鱼头。它非常简单的一个烹饪方式，就是用这个黑胡椒啊，以及我们的橄榄油进行一个烹制。
0: 其实最好的食材就是用最简单的做法就可以了啊。
3: 对，
0: 外皮有点焦焦糊糊的这种脆感，
3: 对，
0: 然后吃到里面鱼肉的那个香味也挺充足的。
3: 对，而且它处理得很得当，就是通过这个橄榄油烧一下的方式，把这个鱼本身的这个鱼腥味给盖掉了，所以就是很香，吃起来就是纯鱼肉的这个香气。
1: 那这道干煸的三文鱼主打的就是外酥里嫩，
0: 这个面糊很薄，煸过之后它能把鱼肉的这个香气锁在里面，一吃的话这个香味马上就散出来，
3: 而且这个鱼骨还蛮香的，
1: 连鱼骨都炸得酥脆的鱼排，一口咬下焦香鲜香在口腔中同时迸发，令人回味无穷。捞汁三文鱼解腻又开胃，剁椒三文鱼头则以剁椒的鲜辣唤醒鱼肉的深层鲜味，照烧三文鱼的甜咸酱汁更适合喜欢浓郁风味的食客。从生腌到熟炒，从煎烤到凉拌，一桌三文鱼宴将国产深海三文鱼的百变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没有刻意的奢华，却藏着最质朴的诚意。
4: 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5: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新闻创潮未来，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重磅来袭，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同台亮相。从文博文创到国潮潮玩，从非遗匠心到数字科技，从日间游园到水岸夜游，跟着记者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爆款文创，感受我国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白颖，在北京为您直播。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12.9点，上涨0.87%，深证成指15602.32点，上涨2.33%，创业板指3938.5点，上涨2.84%。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会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这对夏粮生产是否会有影响？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进行了回应。
1: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
2: 从异常气候影响方面看，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然处在发展的初期，而我国冬小麦的灌浆期已经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了，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我国的夏粮产量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在即，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个地方切实抓好夏粮产供储销等各个方面的工作，确保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1: 此外，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疏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比如，国内尿素价格比国际市场每吨低3500元左右，有效满足了国内高峰用肥需求。
2: 我们将持续关注农业生产形势和粮食的价格走势，统筹做好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为广大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的便利。
0: 在今年4月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当中，各位参赛的人形机器人成绩相较去年有了巨大的进步。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加快自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和应用中式基地建设，全面推进自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
2: 机器人们的表现进步还是非常明显。

0: 点的，我觉得突出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速度更快了，这主要靠高爆发力电机等元器件的性能升级。二是更加灵活，我们看到机器人在过弯道坡道等复杂路况的能力显著提升了，这主要是靠动态平衡小脑模型的技术进步。三是更加自主，部分机器人实现了全程自主导航和避障，这主要是靠自主感知与导航模型能力的提升。可以说，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能够跑完升级到了能高速灵活自主的跑完。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未来将以具身智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全面推进具身智能领域高质量发展，加快具身智能训练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支撑具身数据采集和大小脑模型训练，提升具身智能在不同场景中的通用能力，
0: 让机器人不仅能够上赛场，还能够进工厂、进商场、进家庭，更快地融入各行各业。另外一方面呢，加快人工智能方向应用中实基地建设，健全完善具身智能软硬件生态，加强与训练基础设施的协同联动，加速面向应用落地的技术创新。
2: 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就指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来看报道。
3: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今天上午九点，郑州商品交易所正式实施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至此，郑商所聚酯产业链已上市的期货期权品种实现对外开放全覆盖。聚酯产业链上接石油化工，下起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饮料瓶、身上穿的速干衣、家中的窗帘都来自聚酯这个庞大的工业家族。
4: 聚酯板块整体对外开放，可以引入更广泛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对于企业和老百姓而言，一个更成熟、更开放的聚酯期货市场，将助力相关企业高效应对原料和产品价格风险，从而间接有助于保障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日常用品的稳定生产和供应。
3: 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相关品种年产值合计约8000亿元，为我国提供70%的纺织品原料，是食品饮料等产品包装的重要原材料。聚酯期货板块对外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期货市场的信息聚合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拓宽国内外企业的货物购销渠道，促进国内企业在全球贸易中掌握更大主动权。
5: 这将推动国内优势产业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对接，有助于形成更权威、更透明的全球聚酯定价机制，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聚酯产业中的定价影响力，同时这也是提升我国石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2: 作为沿海城市，福建漳州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但同时也面临着海水倒灌导致土地盐碱化的难题。近年来，漳州推广盐碱地水旱轮作，近期当地的耐盐碱水稻已全部插完。来看报道。
6: 五月的漳州陇海区盐碱地里的耐盐碱水稻已经全部插完，秧苗长到20厘米高，成片绿油油的。种植户正忙着巡田查看水稻长势，
7: 田里看看有没有病虫害，水够不够，主要用淡水进来滴灌，把盐分压下去。
8: 这里是福建漳州陇海的福公镇，位于九龙江的入海口。这里呢，距离海岸线不到1公里，受海水倒灌的影响，在这里的农田呢，长期受海水浸泡，土壤的含盐量高。那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来看一看这儿的土地它的含盐量究竟有多少。那我们来测一下哈。目前这个仪器里头显示的它水样的含盐量是在1/1000到1.5之间，那正常呢土壤的含盐量应该是在1/1000以下，超过1/3的话，普通的水稻就很难成活。在我身后的这片水田呢，它正常呢超过最高值是能够达到1/4。
6: 当地的农户告诉记者，过去这片盐碱地连年抛荒，只能长茅草。2022年，当地开始小范围试种耐盐碱水稻，2亩地实现亩产约600公斤的突破。2025年7月，陇海

0: 区334亩盐碱地早稻示范片平均亩产已经达到504.6公斤，当地还探索出了水旱轮作模式。
1: 我们只能以鼻种来试地，一般是种植西红柿、西兰花。这两年我们跟省农科院资管所的合作，比如在盐碱地里面推广那个藜麦还有冰菜。
0: 春夏季节种植耐盐

0: 目前龙海区实行水旱轮作的盐碱地面积已超过8000亩， 其中轮作西红柿平均亩产5000公斤， 亩产值约 2.5万元， 轮作耐盐水稻亩产稳定在500公斤以上。
1: 而在福建漳州南靖县， 当地则依托 65.49%的森林覆盖率， 走出了一条从大棚到林下，从单一种植到立体种植的路径。最近当地林下种植的金线莲进入到了收获期。
2: 在南靖县一处阔叶林，工人正在整理采收来的金线莲，一筐筐鲜品清洗晾晒后被送往烘干车间。种植户郑培文早些年在大棚里种金线莲，可产品品质始终提不上去。后来他发现林下仿野生种植的金线莲品质更好，就试着搬进林地，并实现了林下种植的金线莲从种到收的全程可溯源，每一批次都有数据可查。
3: 产量方面， 一亩能收鲜品800到1000斤，如果做成干品，大概10斤鲜品出1斤干品，利润更高。
4: 林下种植金线莲成功之后，郑培文开始往上看，在树上绑铁皮石斛，在坡地上试种兰花和蕨类，整体林下空间利用率从过去的30%提高到现在的70%以上。通过三层套种，铁皮石斛、金线莲、茯苓、
3: 灵芝等，实现一亩林地多种经营，综合产值增加。我们基地2025年金线莲鲜品产量在3万斤左右，按均价200元一斤算，鲜品收入就有600万元，再加上一部分做成干品，还有铁皮石斛， 全年的总营业额大概在1200万元左右。在南靖，林下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2: 2025年南靖林下经济年总产值突破20亿元，
4: 带动约20000人就业。结构调整的是生产品种、品质，还有区域空间及生产模式，调的不是面积增减，而是资源利用方式，从向耕地要粮转向向山水林田腐草沙要食物。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雨带逐渐北台至江南黄淮一带，江西、湖南、福建、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受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气温多起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气温偏低。
2: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和西部、四川东北部、陕西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广东阳江、云浮、江门和广西防城港等局地出现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 今天随着雨带逐步北台，华南地区降雨有所减弱，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江南等地，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南方降雨将明显减少减弱，四川、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此外，24号到27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降雨范围广，雨势大，建议公众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留意交通安全。
5: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宝大熊猫。在大伙的印象当中，野生大熊猫是不是独来独往、深居简出？最新的监测画面可能要颠覆大伙的这个印象了。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
6: 在陕西长青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两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以前3-4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5: 过去，人类活动将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 大熊。

0: 猫种群间难以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1: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促进不同各地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2: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 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 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3: 前两天，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雪豹科研团队在开展红外相机回收整理工作时，发现他们拍摄到雪豹妈妈和一岁小雪豹同框的珍贵影像。雪豹种群可以在野外自然繁殖育幼，这也是贺兰山雪豹重影入项目的重大突破。画面里，雪豹妈妈悠然踱步，稳步向前。 小雪豹紧随其后，一路蹦蹦跳跳，好奇心十足。小家伙还主动凑到红外相机前，亲昵舔食镜头，模样憨萌又可爱。据介绍，这些画面都是布设在贺兰山海拔3000米至3200米的高山岩壁核心栖息地的红外相机拍摄的。
4: 跟放归前的雪豹进行了比对，还结合了卫星定位追踪的数据，最终确定这只雌性雪豹的个体身份。
3: 这只雪豹妈妈是在2024年4月被救护放归的。科研人员推测，雪豹爸爸是在2021年放归贺兰山的一只雄性雪豹。这只小雪豹在2025年4月到5月期间顺利降生。 如今，这只小雪豹跟着妈妈生活已满1年，完全达到野外成功育幼的标准。这意味着我国成功突破了雪豹重引入后在野外自然繁殖育幼的瓶颈，贺兰山野生雪豹种群正式进入自我繁衍、良性存续的新阶段。
2: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 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2: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在伦敦参加一场活动时表示，受到夏季燃料需求上升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危险区域。
6: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if we don't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7: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

0: 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他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美以一战事以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向量子计算行业注资20亿美元。消息一出，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应声大涨。美国政府为何把目光投向量子计算？这个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行业，为什么会成为政府和资本市场提前压注的新赛道呢？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2: 不少市场人士都还记得，此前特朗普政府曾向芯片公司英特尔、矿业公司 MP Materials 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换取股权。那现在美国政府又把类似的产业扶持模式用到了一个新领域，那就是量子计算。隔夜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20亿美元拨款。那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将在这些公司当中持有少数股权。具体而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是这项一揽子支持计划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商务部同意向该公司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受到消息提振，隔夜 IBM 股价上涨超过 12%， 而多家采用不同技术路径推进量子计算的企业也将获得扶持。其中，上市公司 D-Wave、Rigetti 和 Inflection 这3家企业将分别获得1亿美元。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大幅上涨，3家企业均上涨超过 30%。 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距离大规模商业化仍有一定距离，而美国政府这次出手其实是在提前压注。那目前量子计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比较远，而它之所以受到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处理的问题。简单来说，传统计算机用零和一来处理信息，量子计算则利用量子比特，试图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快速完成的复杂问题。那现阶段它的应用主要还集中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比如药物研发、电池开发、金融建模、物流优化和网络安全等等领域。未来如果技术成熟，普通人可能会间接受益，比如用上更高效的药物、更耐用的电池，或者是更安全的通信系统。
3: I believe that quantum is the next tectonic shift in compute. Quantum computing works in the same way that nature works.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some of the hardest problems, you need quantum computers.
4: It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endorsement by the U.S. government in our company and will accelerate the time for us to bring scaled versions of those products to market by several years.
2: 因此，量子计算虽然仍处在发展的早期，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加大扶持，企业加快技术推进，这个行业正在从一个长期愿景逐渐变成一场有时间表、有投入、也有竞争压力的战略布局。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原计划21号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但由于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了故障，任务在发射前最后阶段按下暂停键，将择机再发射。
5: 当天，在美国德州的 SpaceX 基地，第3版星舰准备进行发射。但受燃料温度与压力数值异常影响，发射倒计时多次暂停，最终在发射窗口期接近结束时，公司叫停本次发射。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发射塔巨型机械臂的一处液压插销未能按程序收回，如果当晚能够完成故障修复，第二天将再次尝试发射。此次发射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 SpaceX 的巨额 IPO。 招股书显示，公司未来增长与星舰的成功密切相关，星舰投入使用能够显著降低卫星发射成本，同时支撑深空探测、太空数据中心等远期规划。 21号发射尝试前，马斯克就曾坦言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提前降低市场预期。

0: 息。他表示，工厂内已批量生产多艘第三版星舰及助推器，即便本次试飞失利，后续星舰测试发射节奏最多延后一个月左右。
1: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公司和空中客车两家企业在2009年法航 AF447 航班空难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2: 据报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分别被判处22.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78万元）的顶格罚款。法院认定，空客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引发空难的皮托管严重隐患，且未能向运营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作为飞机运营商，未能就皮托管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和提供相关信息。法航和空客在一审和上诉环节都否认上述指控，并做了无罪辩护，称空难过错在飞行员。2023年，法国法院一审曾判决两家公司没有刑事责任，遇难者家属获得赔偿。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失事客机遭遇了恶劣天气，导致皮托管被冻住，飞行员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信息。
1: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3: 当地时间21号，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造成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该市南郊人口稠密区，周边住户已被紧急疏散，以防出现建筑接连垮塌。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晚9:30左右，泰国海滨小城巴迪亚一酒店突发大火，事故造成4人受伤。据了解，起火点位于酒店楼顶，4名伤者已被送往周边医院救治。现场救援人员表示，火势已经在当晚10:30得到控制，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无害化集中销毁毒品活动，现场销毁各类毒品超11吨。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当地执法部门已捣毁272个地下制毒窝点。本次销毁毒品都是从秘鲁各地收缴所得。当地时间21号，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由爱德拍卖公司在巴黎成功拍出，成交价为45万欧元，约合356万元人民币。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直径1.75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当地时间21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出生不久的窝河马幼崽首次户外洗澡的画面。小家伙洗澡时晃动着耳朵，十分惬意。柏林动物园表示，这头窝河马幼崽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近期体重达到10公斤，发育状况良好。窝河马原产于非洲，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1号，韩国三星电子部分股东在会长李在镕住所附近进行集会，表示公司与工会20号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非法，将采取法律行动阻止这一协议生效。股东团体认为，分配此类利润的权利属于公司股东，做出此类决定需要召开股东大会。那么根据这项临时薪酬协议，三星电子芯片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照此计算，部分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二百八十

0: 办公桌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潜心十载光阴，古法技艺失而复得，
2: 发须净白不失干脉，学会晾缸，学会制作染液，用了五六年时间。
3: 母子一心同力，灶前屋后皆为手艺，
4: 只有我来照应他，妈也没办法，我有一口吃的我就给你一口吃的。
3: 山脚下两代人，一张纸。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安徽泾县。

瓷青纸是中国传统染色加工纸的巅峰之作，为古代宫廷诏敕、书画专用纸，其制作工艺极其繁复，现存世量极其稀缺，因此自古至今始终是价比金玉的顶级纸品，其制作工艺曾失传百年。

0: 哪个开始介绍起都行，就是它是什么色的
1: 说不出来，报名字报不出来了、啊、太多了。
0: 像这个它应该算是什么色呢？
1: 这个也属于天青的。
0: 这是算是天青色。
1: 比天青山略微深一点，可能这个是海南嘛，湖南。准确的名字报不出来，我只能报这雌青子一号、二号、三号，它这样子。
0: 雌青子分多少种呢？
1: 从它的那个色调的申请来判断的话，大概可以放20多种吧。
2: 自己制作出的纸却叫不出每种颜色的准确名称，这并不是杨玉洁不够专业，而是古人早已把颜色标准细分到极致。
1: 它颜色不是同一种这个染色材料吗？最初的时候染色的材料它是比较浅，然后呢颜色呢略微加深一点，加深到中途的时候它会有所转变的，最后呢就是到达极性的时候它又有一个到达极性的一种颜色，就是到顶了。这个归纳起来呢叫起承转合，有古人他是这么归纳分析。这个是干青色，
0: 这是干青色。
1: 有两种半红半紫，
0: 就算是最深的，
1: 最深的，
0: 也是雌青纸里边颜色最深的了。
1: 对对对，应该是最深的青。

0: 中国的青，它包括蓝和绿染，
1: 这都是青绿系列的。
2: OK，
1: 是逐渐加深的啊。碧落、秦山、品月、沁南，
2: 我分的这么细致呢？
1: 对，
2: 难怪记不住。
1: 对，我记不住的。
3: 淡青是就这个佛头青，
2: 就这种色。
1: 它也叫佛头青，就是起步是一种颜色，然后逐渐加深，它仍然是这种色调。中间呢，它可能就有所过渡了。这个呢，古人归纳为转。然后，拉到极限，它是一种颜色，就到此为止了，颜色不能再加深了。古人把它归纳为起承转合。四个阶段。那景天为起色，然后是橙，我仍然是青色，可能到丙青的时候它会有转啊，为转色，然后和到此为止了。他只说了这四个颜色，其实在这个四个颜色当中之间它仍然有过渡的。要做古籍修复，我们只能按图片或者是实物对照，首先把它确定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然后我一确定，这个是一个，这个实物是中浅颜色的，比方说在3到5之间，那么我拿3、4、5这三种色调的纸样给修复师做参考，修复师他选中哪一种，然后再做具体的要求，略微再浅一点，或者再略微再深一点，然后就这样子确定下来制作。
4: 自2010年起，耗时10年，杨玉杰成功恢复瓷青纸古法制作技艺。
1: 天天烧脑的。
4: 目前，他是唯一能稳定量产，并供应全国文博单位进行古籍修复的匠人。在整个恢复技艺的过程中，染缸是重中之重。
1: 这就是染缸，做纸就在这个染缸里面做，这叫青缸，益生菌发酵啊，像酿酒酿醋一样的，它需要天气气温的加持，温度太低了发酵不彻底，想制作的很好，这口缸一定要养护的好，它需要喂食，我在过的地方有米酒缸的。
5: 自己酿的吗？
1: 自己做的，酒里面还要得加紫药的，就中药啊。
5: 为什么要搅动一下？
1: 是它跟活药吧接触到氧气嘛，是活性菌接触到氧气，促进染液更好的发酵。然后专业里面它有一个术语叫发须净白不失肝脉，看了一辈子肝，你头发胡子都已经白了，这个染肝的习性你还没有摸透，就是学会晾肝，学会制作染液，用了5、6年时间，没有人能够指导，完全靠自己摸索，这难度是最大的。
4: 6年一口缸，漫长与等待并不仅仅只存在于恢复记忆阶段，让颜色最终落于纸上，这一过程仍然需要时间。

0: 信任。
1: 一个是手法，还有一个是保持一个呼吸均匀。第一遍十分钟，
2: 第二遍几分钟啊？
1: 一般的五分钟，他以后都是五分钟。
2: 嗯，今天这个得到几遍？
1: 至少三遍吧。气温特别稳定，那你就不用考虑太多了。如果气温不稳定，你要注意观察。嗯。

0: 那浸染的湿巾啊，浸染的病属啊，要留意这些的。
1: 染色程度由浸染次数决定，而要染出干青色，浸染次数可达二三十次，这一过程不可量化，全凭经验。
0: 现在在变化当中，
2: 这个拿出来的话是要给它在这儿放多长时间呢？
0: 看看下滴的水了，看下滴水变清澈了，就可以放进去。它是要在空气当中要还原氧化，然后还原。现在这个下滴水变清澈了。
1: 进入，拿出，反反复复中，纸色在变，人也在变。
0: 以前年轻的时候好纠结嘛，好矛盾，好纠结。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愤青嘛，看很多的事情总是不满。因为没有读懂规律嘛，认为现实跟自己理想差距太大嘛。到五十岁以后，认为这个是一种规律。会有三个金句：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然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又恢复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1: 随时间流淌，颜色逐渐加深。不论最终成型的是哪种深浅程度的瓷青纸，都是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而为了寻得来源，杨玉杰也是经历了多番尝试。
0: 它古籍恰就有记载，有五种草，五种不同的兰草都可以染蓝。但现在呢，我们才发现的只有三种，一个是叫柳蓝，一个是松兰，还有一个呢叫大青叶。大青叶便于培养，便于种植培养。现在有了，嚯，它就这个，然后在空气当中氧化。柳兰呢，就古书上面记载呢，不容易制作定泥，叫不堪入定。松兰呢，它适合呢种在北方，但是它很难做到增产增收。这个呢，它便于培养种植。我们采到了野生状态下的大青叶，再通过几年种植培养啊，现在已经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了。
1: 寻得兰草，养成染缸。在开始恢复记忆之前，杨玉杰是一名社区医生，过去的职业经验为他增加了成功概率，但获得必有失去。
0: 大概是做了一段时间吧，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辞掉了，
2: 就下定决心辞掉了。
1: 我们试图寻找他过去的从医痕迹。
0: 没有了。整个搬了几次家，好多东西都丢的。我到这地方来的时候，就只是拿了衣柜子书，然后还有一些换洗衣服，被子我都没有要了。
1: 既然如此，留存痕迹不如放眼山林。
0: 这个土大黄，
2: 这个长叶的这个，
0: 对，土大黄。喏，金银花，
2: 哪个？
0: 喏，金银花。飞蓬草，
2: 哪个？
0: 这个，飞蓬草。狗骨，
2: 哪个？
0: 一种中药。菠萝葵，
2: 这个大叶子的吗？
0: 对对对，菠萝葵它也是一种中草药。
2: 是不是山上如果遇到的所有的草药你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0: 不是，很多不知道。

0: 最初恢复它的时候都试过什么呀？那时候
1: 有的时候就凭感觉呗，嗯，很多都是凭感觉，就是说有的时候名字就感觉不行也试一下。它这个肯定是来源于大自然，这是肯定的。嗯，然后我对植物类的中草药类的研究少了，自己积累少，所以说要恶补一下来。
2: 瓷青纸制作技艺史料记载模糊且粗放，恢复记忆犹如站在一幅巨大且残缺的拼图面前抽丝剥茧。为了恢复，杨玉杰得到了很多，但失去的更多。
1: 没孩子，现在离了。
0: 是因为你做纸吗？
1: 可能是吧，在有一个阶段就家里日子不好过了嘛。有一个阶段那个家庭也顾不上，那个日子过得紧巴巴的。2016年到2019年这个阶段，他们几乎没有收入。
0: 会觉得有点惋惜吗？觉得
1: 肯定感觉有些不圆满呗，也肯定有很多的遗憾呗。嗯，哎，总的来上很难兼顾，就家庭啊，还有你事业很难兼顾。
0: 自从开始恢复瓷青纸的古法制作技艺，杨玉杰几乎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他的人生开始了减法。社交鲜有时间，爱好难得机会，甚至丢了婚姻。但是减法总有极限，就在这个杨玉杰全身心投注的空间里，我看见了另外一个身影。
3: 嗯，没办法，他搬这个厂太苦了，6年没有拿工资，媳妇跑掉了，只有我来照应他。妈也没办法，忘了他一个人可怜。我那时候在开中介，他想我没有工资拿了，我把工作辞掉了，没有工资拿了。我想你没有工资拿呢，你想干那个事情呢，我有一口吃的，我就给你一口吃的。
1: 那段时间就身体啊好像到了一个极限，精神状态也很差了，就头发开始不断的掉了，面黄肌瘦。嗯，干完活以后呢，就到下午的时候就昏昏欲睡，然后就酸腿，这个酸脚很难提起来那种感觉。对，很瘦，不到100。
4: 哦，这个是你啊？嗯，哎，真的是瘦哎。嗯，哦，这也是你？嗯，那是挺瘦啊。嗯，
1: 但是2022年把这厂子了，就2022年住在厂子里，
3: 剩饭剩菜去给鸡鸭吃，鸭鸡那个鸭子鸡蛋吃不掉的就把它用含鸭蛋。
2: 为了照顾儿子的饮食起居，潘宝平也住进了这清冷的山脚下，这让杨玉杰在瓷青纸制作上得以更加全神贯注，细致入微。
1: 他这个机子拿过来以后，你要是挑选这个纸张，纸面没有什么杂质，没有破洞。
0: 你现在擦它的目的是什么？
1: 擦上面的杂质啊，还有这个小的这个颗粒啊，小的这个沙粒啊。你看你这个沙粒呢，如果你那个沙粒在波动以后呢，可能就是一个斑块。那
0: 这就要把它去掉。
1: 对，还有洞吗？
0: 就这么一个洞。嗯，这就不行了，
1: 要废掉了。
0: 每一张都要选？
1: 要，每一张都要选。一刀纸就100张，大概需要2天。
3: 腌的鸡蛋25天，鸭蛋30天。
1: 嗯，这个就起毛了，你看，不好了这一头呢，用这一头挂干。
3: 鹅毛，它这个肥。
5: 当肥料用。
3: 嗯，当肥料用。这个东西要晃，就这么晃。它不晃它那里面咽不透，没事就把它晃。

0: 话。
1: 潘宝平尽管在日常的家务琐碎中忙碌不息，但也在新的人生阶段中寻得了新的目标。
2: 有个盼头，如果不做事在家里就没盼头，天天睡睡觉啊，乖乖没好像没意思一样的。他一天一天的收入一年一年的增加，心里也蛮开心的。
1: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母子二人共同交织的空间里，一张又一张瓷青纸悄然诞生。
3: 打蜡就相当于给格子上那个润肤霜，蜡太重了，书写起来它就有些字笔。
4: 这叫压罐，
3: 达到一个物理效果，就纸张的平面趋平整，就更平整，压厚以后它就会更平整。太过了也不好，太少了呢也不好。从审美的观点来说，如果呢你压得重，打蜡打得重，这个纸面呢就有一点刺眼，打上去看上去才就有点刺眼。
1: 曾经许多等待修复的古籍，由此迎来了焕发新生的契机。
3: 主要是文博单位嘛，最早在这地方定制的是国家博物馆，然后是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印刷博物馆、杭州美院、中央美院、湖北省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1: 而杨玉杰也开始探索制作更多古籍修复用纸，
3: 仿敦煌的这种色泽的，它书写出来效果应该要浮在纸面上这种感觉。这我跟我徒弟共同做的，它这种黄它有很多的材料，它不用浸染的方法，它是用另外的染色方法，就是染一个就是染液的浓度问题呗，还有一个是就染色的次数问题，就这么点区别。
5: 因为瓷青纸的话，它是活性的，你一天只能染那么几张。
6: 这种你可以说它像染料一样，药材做的染料。
5: 瓷青纸的话是用那个浸染的方式，这个是脱染，就在个脱盆里面就可以了。
6: 它中间不能停。你稍微停顿一下，上面就会有一层漂浮的杂质。它会氧化。
1: 罗向东几年前随杨玉杰学习制作瓷青纸，时至今日，这清冷山脚下的空间似乎并不是他的心灵归处。
7: 你有想法是成为一个传承人？
6: 传承人这方面现在没有什么，目前我也没时间精力去申请这些东西，我只想把这个工艺把它继承下来就行了。
5: 因为我是做水果的，以前开店，现在店没开了之后都是做团购。以前生意特别好，然后我老婆生病了之后就没有开店了，因为家里老人小孩都要照顾，没有太多的时间了。制作瓷青纸的话特别耗时间，那张纸的过程的话不需很多。

0: 你做完了，你想再染的话，池子里面的颜色就不够了，它又要继续发酵，它需要时间。一个是我们不能量产，一个是受众也不能当个消耗品去用，这是最高端的纸之一了，应该是。反正是打不开多大的销路的，它不是消耗品的话，你销量也打不开呀。
1: 杨玉杰专注于手艺，他的母亲专注于家务。在这个山脚下的清静空间里，两条不同的时间线同时进行，两代人的双手都在不停歇的忙碌，这都可以称为手艺吧，一种手艺通向传承。
0: 我的本职工作肯定也要做，我也要养家的，然后这里就是师傅年纪大了，我肯定要给他帮忙，我把他这个他接的活我肯定要把他做完。
1: 另一种手艺通向亲情。
2: 女人这一辈子活着为啥？
3: 为儿子啊，为子女啊，为啥？
2: 就为孩子。
3: 就为孩子。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4: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4: 今年打巴塞罗。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5: 大家们别相互。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6: 加油！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信强，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也就是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开幕，会议为期两天，将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支持世贸组织、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江苏苏州，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就在这里召开。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贸易代表们就在这里展开一系列的讨论和磋商。在他们的议题当中，我们发现数字经济、电子提单、绿色贸易这些词汇是频频的出现。大家也都希望以今年的 APEC 会议为契机，能够在新兴领域展开区域合作的新空间。
2: Digitaliz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vironment, women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all of those are very important issues nowadays. It's a good opportunity to share ideas, to share common ideas in order to foster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3: They can participate equally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for my country, we really...look for trade and investment as Chinese is a good partner to our country.
4: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将讨论的重点领域，既涵盖了经济治理等宏观层面，也包括了各方共同关注的新兴和前沿领域务实合作。商务部表示，中方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集聚。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各方致力于深化电子商务、人工智能、贸易与环境、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贸易投资发展空间，这些都体现了各经济体推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共同承诺，着眼于促进亚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愿景，研究优化机制性安排，培育新兴领域动能，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建设，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的投资重点。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在新型电网方面，15-50期预计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

0: 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薄弱环节，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
1: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2: 继续织密六张网距离困内虚系列报道，接下来关注新一代通信网，也就是以新一代通信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为驱动，服务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从 5G、5GA 到未来 6G 的移动通信网以及万兆光网、卫星互联网等，都属于新一代通信网范畴。其中 5GA 作为 5G 的演进网络，目前落地情况怎么样？相比 5G 究竟有什么不同？跟随记者一起到浙江杭州的一处 5GA 示范区看一看。
3: 五月的杭州西溪湿地游人如织，景区内一台测试中的人形机器人导游吸引了不少人关注。
4: 小天你好，请帮我介绍一下杭州的西溪湿地。
5: 好的，西溪湿地是杭州的城市之肾，这里还有秋芦飞雪、河渚清雪等美景，是体验江南水乡韵味的绝佳去处。
4: 小天呢，现在请带我去一下西溪湿地的河渚塔吧。
5: 好的。
4: 刚刚跟我对话的这样一台导游机器人啊，无论是我们对话交流的内容，还是它在行走过程中需要实时采集的周边视觉环境的这些数据呢，都是需要快速上传到云端去进行一个处理。此外，此刻在景区里，我们还看到前方有一台外卖机器狗正向我走来，那可以看到它身上正端着一杯从远处商店带来的咖啡给我。可以看到包括这台机器狗身上啊，也是有设备通过视觉技术来采集周边环境的数据来帮助它行走。而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场这么多的智能终端的设备都需要用到景区内现在最新部署的 5GA 网络这样一个大上行的能力。
3: 如果说 5G 网络带来了更快的下载速率，那么 5GA 网络则可以根据需要大幅提升数据上传到基站网络中的传输能力。
6: 上行的一个峰值速率能到1G 左右，也就是说从我们原来百兆上行到了一个千兆上行。我们在景区大概部署了46个 5GA 的一个基站，实现了对整个西溪湿地整个景区大概1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连续覆盖。
3: 在西溪湿地，单日客流量最高可突破7万人次。除了机器人这样的新朋友，现在景区内游客使用高清视频直播、 AI 眼镜的场景也在增多，这些都需要大上行的网络能力支撑。如今这里已建成全国首个 5GA 乘 AI 大上行示范区，
7: 比较流畅了。然后刚才和家里人视频啊什么的啊，都挺顺畅的。
8: 因为其他景区的时候人流量一旦大的时候，的确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甚至就是连不上啊，这种网络那个整个一圈转过来，反正也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卡顿的这种感觉。
3: 在杭州双浦的一处室外机器人测试训练场里，各类机器人正在进行复杂场景下的运动测试。技术人员告诉记者，每台机器人在运动时都要上传大量数据到后台。在 5G 网络下，如果超过20台机器人同时作业，回传的画面就有可能出现卡顿，操作指令下达后，机器人的反应会出现延迟。而现在 5GA 网络可以实现毫秒级时延，云端大脑的决策指令可以瞬间下达。
9: 因为我们不仅有视频，还有各种数据嘛，数据上传的一个需求，
10: 就是视频的上传，还有一些这种操控能力。
9: 对对对，
10: 每台机器人通过专用的模组内置的物联网卡，5台100兆的带宽需求，那其实对网络的上行能力还是比较的高的。
3: 借助 5GA 网络，现场人形机器人能完成全自主行走、敏捷避障等动作，即使数百台这样的机器人在同一区域内协同作业，网络也不会拥堵。
11: 除了一般的视觉信息以外呢，还有它辅助它自主导航的一个深度信息，所以它比一般手机拍照上传的速率要求呢是相对比较高的。单摄像头

0: DPS， 大上行呢也有助于多机协同的一个实时的一个配合。
1: 现在已经有20到30多款的机器人已经在测试了，在测试训练场呢有4600方的一个核

0: 线的设计，速率和覆盖效果明显提升。
1: 比如说像这种有高新技术的一个地方，我们会采用这个新建基站。如果是传统的，也是可以做到一个中等上行能力提升吧。
0: 目前当地的电信运营商已在双浦镇划定的5平方公里范围内部署了超10个 5GA 大上行基站，为机器人测试提供网络支撑。今年浙江省目标累计建成 5GA 基站2.8万个，围绕 AI、 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不同创新场景差异化需求， 5GA 还能实现超轻量化、通感一体等不同功能。
2: AI 时代这样一个到来的情况下，我们的多模态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增长量得到了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像地铁、交通枢纽、综合商业体以及像体育场馆等这种重要的室内场景，我们也完成了 5GA 的一个精准的深度的一个覆盖。
3: 如今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技术领先、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实现了线线通千兆、箱箱通 5G。 这张看似无形的网用数字信号紧密连接起日常生活，也为智能时代的数字化转型筑牢了底座。这张通信网还将如何演进、向新发展？通过一组数据感受一下。
4: 如今中国每3个手机用户中就有大约2个用户在使用 5G。截至今年3月末，全国 5G 基站的总数已达495.8万个。从文字到音视频，一部部手机用信号传递着讯息与问候，通过基站穿越天南海北相连。5G 普及的同时，千兆光网也在同步扩围。截至2025年底，全国光缆线路总长度已达7499万公里，可以从地球往返月球近100次。当前比 5G 能力更强、连接更快的 5GA 网络已覆盖全国330个城市，86个城市的168个小区、工厂和园区已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医疗、教育、制造、交通，千行百业都因网而通、因网而变。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随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加速布局，万物智联、空天地一体的时代将加速到来。
3: 15规划纲要提出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其中明确完善信息通信网络。那新一代通信网下一步有哪些建设重点？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又有怎样的带动作用？来听业内权威专家的解读。
0: 专家表示，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的针对性推进，
5: 推动普及双千兆网络，加快 5GA 万兆光网落地，布局 6G 的实验网络，优化骨干传输网和城域网，推动通信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实现网络智能化升级，统筹布局卫星互联网等。
0: 据测算，仅 5G 商用的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专家认为，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建设对挖掘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
5: 从产业的层面来看，主要也是覆盖了像网络设备、智能终端、高速的元器件、核心芯片以及测试仪器这些关键的环节，加速带动上下游的配套产业升级。从内需和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0: 在新一代通信网当中，作为15-5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 6G 当前也受到高度关注。按照移动通信技术10年一代的演进规律， 6G 有望在2030年前后迎来正式商用，预计到2035年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产业及应用。
6: 它会把感知、把人工智能、把智能体以及卫星更多的重要元素融合进来，形成一种能力更强、赋能各行各业更加顺畅的一个能力体系。 就像我们移动通信本身就是一个万亿产业一样。

0: 但是由于 6G 呢，它不单是通信功能，还要融合功能，所以它的产业形态和规模会更大。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能不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和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说，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这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和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在伦敦参加一场活动时说，受到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的7月或者是8月进入危险区域。
3: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if we don't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situation.
4: 比罗尔指出，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他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美以伊战事以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推迟了一项 AI 相关行政令的签署，原因是他不认可其中的部分条款。
4: 特朗普称 AI 正在为美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他担忧行政令里的部分条款可能削弱美国在 AI 方面的竞争优势。据美国媒体报道，这项被推迟签署的行政令要求企业在新的 AI 模型公开发布前接受政府审查。一些专家警告，先进 AI 模型可能被用于发动大规模网络攻击，提前审查机制可帮助政府在相关技术向全球发布前防范潜在安全威胁。有消息人士称，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在内的一些 AI 公司近期一直在与白宫就该行政命令进行接触。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政府宣布

0: 将向量子计算行业注资20亿美元。消息一出，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应声大涨。美国政府为什么把目光投向了量子计算？这个仍处于早期阶段的技术，为什么成为了政府和资本市场提前压注的新赛道？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报道。
1: 不少市场人士都还记得，此前特朗普政府曾向芯片公司英特尔、矿业公司 MP Materials 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换取股权。那现在美国政府又把类似的产业扶持模式用到了一个新领域，那就是量子计算。隔夜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20亿美元拨款。那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将在这些公司当中持有少数股权。具体而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是这项一揽子支持计划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商务部同意向该公司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受到消息提振，隔夜 IBM 股价上涨超过 12%， 而多家采用不同技术路径推进量子计算的企业也将获得扶持。其中，上市公司 D-Wave、Rigetti 和 Inflection 这3家企业将分别获得1亿美元。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大幅上涨，3家企业均上涨超过 30%。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距离大规模商业化仍有一定距离，而美国政府这次出手其实是在提前压注。那目前，量子计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比较远，而它之所以受到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处理的问题。简单来说，传统计算机用零和一来处理信息，量子计算则利用量子比特，试图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快速完成的复杂问题。那现阶段，它的应用主要还集中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比如药物研发、电池开发、金融建模、物流优化和网络安全等等领域。未来如果技术成熟，普通人可能会间接受益，比如用上更高效的药物、更耐用的电池，或者是更安全的通信系统。
2: I believe that quantum is the next tectonic shift in compute. Quantum computing works in the same way that nature works. To solve the problems and some of the hardest problems, you need quantum computers.
3: It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endorsement by the U.S. government in our company and will accelerate the time for us to bring scaled versions of those products to market by several years.
1: 因此，量子计算虽然仍处在发展的早期，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加大扶持，企业加快技术推进，这个行业正在从一个长期愿景逐渐变成一场有时间表、有投入也有竞争压力的战略布局。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原计划21号实施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但是因为发射塔相关设备出现了技术故障，任务在发射前最后阶段按下了暂停键，将择机再发射。
4: 当天，在美国德州的 SpaceX 基地，第3版星舰准备进行发射，但受燃料温度与压力数值异常影响，发射倒计时多次暂停，最终在发射窗口期接近结束时，公司叫停本次发射。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发射塔巨型机械臂的一处液压插销未能按程序收回，如果当晚能够完成故障修复，第二天将再次尝试发射。此次发射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 SpaceX 的巨额 IPO。招股书显示，公司未来增长与星舰的成功密切相关。星舰投入使用能够显著降低卫星发射成本，同时支撑深空探测、太空数据中心等远期规划。21号发射尝试前，马斯克就曾坦言存在失败的可能性，提前降低市场预期。他表示，工厂内已批量生产多艘第3版星舰及助推器，即便本次试飞失利，后续星舰测试发射节奏最多延后1个月左右。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了丹麦以及多方的强烈。

0: 反对。最近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肆虐，根据该国卫生部21号公布的数据，目前已经报告确诊病例达到61例，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160例。
1: 世卫组织21号表示，已加强在刚果金东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两架载有约14吨医疗用品和设备的货机已抵达，以帮助该国应对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在当地医院外安装隔离帐篷，加强接收和隔离疑似病例的能力。刚果金足协21号表示，受疫情影响，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在与刚果金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严格执行埃博拉防疫标准操作程序。目前乌干达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127名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0: 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1号，法国巴黎上诉法院裁定，法国航空公司和空中客车两家企业在2009年法航 AF447 航班空难当中过失杀人罪名成立。
1: 据报道，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宣布，这两家公司对空难负全部责任。作为法人，这两家公司分别被判处22.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78万元）的顶格罚款。法院认定，空客作为失事飞机的制造商，低估了引发空难的皮托管严重隐患，且未能向运营商提供相关信息。法航作为飞机运营商，未能就皮托管故障对机组人员进行充分培训和提供相关信息。法航和空客在一审和上诉环节都否认上述指控，并做了无罪辩护，称空难过错在飞行员。2023年，法国法院一审曾判决两家公司没有刑事责任，遇难者家属获得赔偿。2009年5月31号，法航 AF447 航班一架空客 A330 客机从巴西里约热内卢起飞前往巴黎，6月1号凌晨在靠近巴西的大西洋海域上空失事坠毁，机上216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调查显示，失事客机遭遇了恶劣天气，导致皮托管被冻住，飞行员和自动驾驶设备无法获得正确的高度和速度信息。
0: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25606.03点上涨了0.86%，国企指数8550.87点上涨了0.89%，恒生科技指数4869.57点上涨了2.11%。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会大幅度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2: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
3: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1到4月全国新

0: 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同时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蓄能。截至四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要做好跨省跨区电力互济准备，
1: 扎实做好应急预案。针对部分供需偏紧的省份，我们将一省一策地做好应急预案。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2: 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对夏粮生产是不是会有影响？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也进行了回应。
3: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大概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直接关系全年粮食生产大局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从生产情况看，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
1: 从异常气候影响方面看，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当前厄尔尼诺现象仍然处在发展的初期，而我国冬小麦的灌浆期已经基本结束，也就是说产量已经大体形成了，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我国的夏粮产量产生较大的影响。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在即，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个地方切实抓好夏粮产供储销等各个方面的工作，确保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3: 此外，受外部因素影响，今年春耕用肥高峰期间，国际化肥市场大幅波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疏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硫资源供应，保障春耕期间主要化肥品种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比如，国内尿素价格比国际市场每吨低3500元左右，有效满足了国内高峰用肥需求。
1: 我们将持续关注农业生产形势和粮食的价格走势，统筹做好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为广大农民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多的便利。
2: 接下来马上来连线上海演播室，请我的同事黄永东来介绍一下今天上海方面关注的内容，有请永东。
4: 好的，静强。进入五月，长三角多地枇杷进入采摘销售高峰期，得益于今年的适宜气候，各产区产量稳步增长。在错峰种植、大棚栽培等种植方式助力下，枇杷采摘周期有效拉长，加之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共同发力，销售订单充足，枇杷供不应求。
5: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江苏苏州吴中区一处白玉枇杷的种植基地。那从五月中旬开始呢，这里的枇杷就进入到了大量的上市采摘期，光照和雨水比较充足。今年呢，整体区域的枇杷产量较去年相比是大约增产了10%左右。那根据重量的不同呢，枇杷的等级也被分为了三种。我手上拿着的这个呢，它就是大果。大果的重量呢，一般在35克以上。那中果呢，我们来可以摘一个啊。像这种呢，一般是中果，重量呢是在30到35克左右。那小果的重量呢是在30克以下。大果的产量占比会比去年要更高一点，大约在60%左右。
6: 基地负责人介绍，现在每天20多个工人从早上5点多就会开始采摘，一直忙碌到中午。采摘好后的枇杷会第一时间完成打包，发往客户手中。
7: 今年产量的话，基本上在35000斤到40000斤，同比增长了2到3成。今年价格的话，大概在35到40元之间，较去年来说呢，大概便宜了3到5块。每天采下来的枇杷呢，就是一颗都没有留下，还不够卖。快递单的话，排单基本上排到了3天以后吧。
6: 在浙江嵊州的崇仁镇，大棚白沙枇杷园也迎来了采摘季。负责人表示，通过早、中、晚熟品种的搭配，加上大棚设施栽培的保温提质作用，基地枇杷的采摘期从原先的20多天延长到了90天。
8: 直至每天采摘在500斤，多的呢也有700斤。目前呢是供不应求的，产量同去年增加了10%，亩产3万块钱左右，同去年比增长了15%的样子。
6: 作为枇杷的重要产区之一，浙江杭州的塘栖枇杷同样迎来了丰收。目前全镇种植面积稳定在13000亩左右。在当地的一个集中销售区，一筐筐枇杷整齐排列，吸引了许多消费者前来选购。
9: 塘西的枇杷一直很好吃，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都会来买，请

0: 像那种纯甜的那种，口感比较细腻的，我买了十几箱。
1: 一季的这个总产量可以达到6000吨以上，那么跟去年对比呢，估计要增产1/3左右。
2: 除了现场采摘、及时销售方式，枇杷产业也通过果实加工创新和消费场景拓宽，衍生出了更为丰富的消费业态，为当地的枇杷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3: 在江苏苏州的一家咖啡店内，店员正忙着制作当季的新品枇杷气泡水，产品推出2周多，已经成为了热销单品。此外，店里还上新了枇杷披萨，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尝鲜。店长表示，希望通过这些创新的产品，让更多人感受到白玉枇杷的独特风味。
4: 本身之前就非常期待果肉的那个果香跟这个气泡搭配出来，然后喝起来很有清爽的感觉。
5: 我们的客群都是来自江浙沪，枇杷气泡水珠峰每天都能售出5-60杯左右，枇杷披萨每天我们都是限售10份，所以说很多人都是提前预定好。明年我们会推出新的咖啡和枇杷结合的产品。
3: 此外，枇杷果香浓郁的特质也赋予了枇杷叶和枇杷花的附加值。在安徽黄山一家企业的车间里，一瓶瓶枇杷饮正沿着流水线有序下线。公司每年会收购数百吨的枇杷果、枇杷叶和枇杷花等的原材料，深加工成各类衍生品。
6: 推出了枇杷饮啊，还有那个果干果膏等系列产品。预计今年的整个的产值能超过1500万元。
3: 当地的另一家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则将枇杷叶和当地的茶叶、三口柑橘的陈皮结合，开发出了3坛枇杷茶。这不仅让枇杷产业从卖一季延长为卖4季，而且通过回购枇杷叶，也能让当地果农每亩增收超过4000元。
7: 像我们收购了枇杷叶、枇杷花和枇杷鲜果进行一系列的深加工，利用了我们的三浪枇杷加徽州雪梨，创新了一款新型的果饮，一年呢可以销售5万多瓶。
2: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金强，
8: 好，谢谢永东的介绍，谢谢。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1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总共设8大展馆，集聚全球优质文化产业资源，集中展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9: 本届文博会总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现场展出文化产品超12万件。与此同时，文博会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大，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预计有来自11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万余名海外专业观众参会。
10: This China is very good market, okay, because we have already in Egypt, more shop inside the museum. We have a new idea.Taking shop here.
11: 真的忙不过来，因为这里人的流量很多的，顾客非常友好的，然后也是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非常有兴趣的样子。对对对，然后我们也期待能够在这里的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认识到新的朋友、新的合作伙伴。
9: 今年 APEC 会议将在深圳举办，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地区特色商品、非遗文创等内容。同时，相比以往，本届文博会科技感更强。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观众围在展台前，通过现场互动体验感受科技的魅力。
12: 我们可以来选择我想要的这个视频风格，比如它是一个水墨国风吧，然后目标角色我就做一个武林侠客好了，然后来一段穿越时光，立即生成。现在它通过分析我的这个比较模糊的一个想法呢，然后生成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脚本，然后再生成了相关的这个分镜，最后就生成出来了这样的视频。那像这样的视频呢，一段一段的合起来，最后可能就形成了一个比较精彩的微短剧了。这样也大幅的降低了创业者的门槛，以及提高了生产效率。
13: 现场我们今天展示的 3D 打印鞋，从设计线稿到做出样板鞋，实际只花了1天。我们还用它成功复原了1000年前的唐三彩。
9: 从创意生成到全流程制作，人工智能已经走进文化产业的方方面面。本届文博会上，多家企业展示了人工智能在内容创作、游戏开发、版权保护等全链条上的创新应用，集中呈现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
14: 知识产权保护也是我们的内容创作行业非常头痛的一个痛点。那么用了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在监测、取证以及去存证整个环节

0: 也就实现自动化的一个流程，也极大的给我们提升了工作的效率。
1: 本届文博会现场设立了离境退税专区，规模扩容，业态升级，进一步拓宽入境消费新场景。继续来看，
2: 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11号馆，来自香港的刘女士在深圳离境退税专区购买了一部价格为4199元的手机。在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她通过离境退税自助机当场收到了一笔377.91元的退税款，成为本届文博会离境退税达成的业务首单。
3: 拿到了，来到这里展馆看到有退税，我们就顺便在这里买了东西。有自助的那个退税机对我们来说是挺方便的，不需要免去了排队，就是不需要在口岸等待。
4: It's very convenient, it's very easy. Now that I'm getting a refund, I will want to buy new things.
2: 离境退税带来的便利体验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购买力。多家参展企业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积极介入文博会平台，推动产品走向海外市场。
5: 俄罗斯啊，那个中东啊，这些客户比较多。我们大概有100多万的一个销售，实现了这个离境退税的一个销售。中国的陶瓷文化对外输出，客户一看到这么精美的东西，然后呢又有结合咱们退税的这么好的政策，所以就购买力就非常高了。
6: 相比以往的展会来说的话，客户来到展区，如果对一些产品会有意向的话，他可能会思考一下。但是呢，自从这个离境退税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导入了之后呢，客户可以立马购买，然后下单。
2: 本届文博会期间，深圳离境退税专区从去年的100平方米扩容至400平方米，同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首次在展会现场设置了自助机，配备6种外语服务，境外旅客可实现2分钟退税，1秒钟领钱。
7: 会展退税呢，本身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创新和创意，因为在这个会展的过程中，正是境外旅客聚集的这个地方，同时也是推销国产商品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舞台。我们今年呢实现了这个退税流程，进入了全自助的时代。未来呢，我们将会认证或者备案更多的离境退税的商店。
1: 从5月15号开始，广州高铁第一次推出计次票和定期票，时间已经过去了1周，旅客对新票制产品的反响怎么样？一起来看一下。
2: 据了解，广州高铁实施90日计次票和30日定期票产品，开通车站包括广州站、茂名南、吴川、湛江北等共9个车站。购买90日计次票的旅客可在90天内乘坐10次或20次固定组合车站的列车，购买30日定期票可在30天内最多乘坐60次固定组合车站的列车。
8: 有时候出行的时候，比如说出的次数多了，各方面的话，那就会更优惠啊，又便利一点。
9: 1个月1次或者1个月2次，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一下的。
10: 买个机票或者套票是便宜一点嘛，然后刚好我有这个需求，那整体的价格就是比较优惠。
11: 广站高铁计次票适配3个月内往返广州至粤西乘车频次不足20次的出行旅客，而我们的定期票则更适合月度内高频通勤的人群。
2: 与此同时，广深城际铁路同步推出的新版30日定期票，自2026年6月5日起上线，最低8.5折的折扣优惠不变，最高折扣优惠可达到6折。新版90日计次票也自2026年5月15日起上线，最高折扣优惠由9折调整为8.5折。广深港高铁则在计次、定期票制产品中新增广州新塘站，进一步便利频繁往返粤港两地的乘客出行需求。
12: 它优惠力度比较大，就好比我呢，我经常是往返广州到深圳的。最关键的话，它是在那个1306上面可以直接买到。
13: 作为一名在香港上学的研究生，我觉得这个计次票的话是相比你单买要划算很多，而且的话对于这种通勤需求的人，我觉得还是选择性更多一点，多元化一点。
14: 依托铁路12306平台，新票制实现一次购买，全程畅行。旅客购买产品后，可在铁路12306相关页面预约车次，刷码进站乘车。所选车次席别有余票的情况下，也可直接刷证乘车。
1: 再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 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近几天，湖南持续遭受强降雨的侵袭，防汛形势严峻。5月17号8点到20号8点，常德市遭遇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15.3毫米，石门县局部地区降雨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
1: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2: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1: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正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由于一些路段受阻，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
0: 最近2天，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广东、广西多地出现了极端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各地全力应对。
1: 过去几天，广西柳州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地势较低的路段被洪水淹没，水深约50厘米左右。昨天上午，柳江柳州水门站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这是今年以来柳州首场超亲水平台的洪水，但没有超82.5米的警戒水位。昨天傍晚，柳江柳州水门站水位已经退至79.2米。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今天早上8点，钱江武宣水门站水位为58.62米，未超警戒水位。来宾海事部门已于20号22点30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停渡。从19号开始，广东江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0号下午，江门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恩平市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课、停工、停运措施。受强降雨影响，江门多地发生内涝，有群众被困。在恩平市梁溪镇，一辆白色 SUV 被困洪水中，车内司机无法自行脱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送至安全区域。受强降雨持续影响，广东阳江、莫阳江水位上涨，出现近20年一遇的洪水。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低洼地区由于河水上涨导致内涝，部分居民被困。20号晚上11点左右，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到达河口镇大洞田村受灾现场。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的这个雨量啊，其实已经小下来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必经之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1: 搜救过程中，消防救援人员发现有2名八旬老人被困2楼，1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老人从2楼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送到村外安全区域。另一位被困村民家中，积水水位已经没过腰部，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屋，先后被。

0: 飞出多人，并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到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的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动态调整。今明两天，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在上海崇明岛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
2: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
3: 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预防、精准干预和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这些在内的300多种的珍贵的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得到了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包括像中华鲟，我们还建立了像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这样的繁育产房。在全面的努力下，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2: 十四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1: 万物共生不止在远山，也在城市的角落里悄然生长。接下来跟随镜头走进福建华安县那里有竹子的自然博物馆。
4: 走进福建华安县竹类植物园，950亩连绵竹海，绿意盎然。这里精心守护着37属、439种竹子种植资源，堪称竹子的自然博物馆。
5: 这个颜色棕黑色的就跟我们那个天鹅、黑天鹅的那个绒毛很像，所以说我们给它命名为天鹅绒竹。那这个竹种也是我们这边特有的，通过我们的培育，现在已经有540多株。
4: 除独有天鹅绒竹外，龟甲竹、汝纹方竹、大佛肚竹等一大批珍稀特色濒危竹种都在这里得到有效保护，为全国竹类植物科研物种保护提供了珍贵的活体样本。
6: 我们现在主要是依托竹类植物园对低产竹林进行改造和优秀良种进行推广，推动竹产业向精深加工和纹理融合转型升级，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县里高质量发展。
4: 如今竹类植物园已成为当地热门研学点，竹林里孩子们跟着专家辨认不同竹种，观察竹节纹理，了解竹子的生长习性和文化故事。
7: 这个研学的活动挺有意义的，孩子不仅可以接触自然，还可以学习科普知识，增长见识了，比课堂上学习更直观。
4: 在常住人口近2500万的超大城市上海，正让自然回归日常。长宁区的乐怡生境花园把小区里一处被遗忘的角落精心拾掇出来，营造出一方微型湿地。如今这里成了刺猬、黄鼬、赤腹松鼠和20多种鸟类的热闹家园。
8: 以前呢，孩子只是在书本上看到昆虫和鸟类，现在一下楼就能看到，这个教育呢是书本代替不了的。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当地时间21号，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造成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该市南郊人口稠密区，周边住户已被紧急疏散，以防出现建筑接连垮塌。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当地时间21号晚9:30左右，泰国海滨小城芭堤雅一酒

0: 店突发大火，事故造成四人受伤。据了解，起火点位于酒店楼顶，四名伤者已被送往周边医院救治。现场救援人员表示，火势已经在当晚10:30得到控制，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无害化集中销毁毒品活动，现场销毁各类毒品超11吨。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当地执法部门已捣毁272个地下制毒窝点。本次销毁毒品都是从秘鲁各地收缴所得。当地时间21号，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由爱德拍卖公司在巴黎成功拍出，成交价为45万欧元，约合356万元人民币。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直径1.75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当地时间21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出生不久的窝河马幼崽首次户外洗澡的画面。小家伙洗澡时晃动着耳朵，十分惬意。柏林动物园表示，这头窝河马幼崽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近期体重达到10公斤，发育状况良好。窝河马原产于非洲，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1: 以上是这一时段正点财经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请继续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6: 志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欢迎收看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白颖，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我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连续三个月保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连续两个月保持上涨，这反映了相关领域的需求变化。CPI 方面，在清明、五一、部分地区春假等假日效应带动下，居民出行需求增多，旅游、宾馆住宿、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涨幅高于季节性水平。PPI 方面，绿色转型步伐加快，人工智能迅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需求增长。
2: 总体看，四月份物价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温和回升态势，释放出供求关系改善、市场秩序优化的积极信号。展望后续，尽管国际能源价格的走势仍然不确定，但我国经济具备着强大的韧性，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的能力充足，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是坚实有力的。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平稳区间。
0: 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能够满足高峰需求。
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
2: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同时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蓄能。截至四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要做好跨省跨区电力互济准备，
2: 扎实做好应急预案。针对部分供需偏紧的省份，我们将一省一策地做好应急预案。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0: 今天上午，随着5541次动车组从十堰东站驶出，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在完成连调连试之后，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4: 西石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运行试验阶段，铁路部门将全面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及应急演练、按图行车等工作，为正式运营提供可靠技术支撑。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同时将在十堰东站衔接汉石高铁，构建起一条武汉至西安的快速

0: 铁路客运通道，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通达。
1: 下面我们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新疆伊犁河谷、西藏、湖南、江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当中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近两天湖南持续遭受强降雨的侵袭，防汛形势严峻。5月17号8点到20号8点，常德市遭遇了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115.3毫米，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了历史极值。
2: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3: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2: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目前正全力转移被困人员，搜救失联人员。由于一些路段受阻，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湖南省气象台预计，新一轮强降雨将再度发展。今天至明天，湘北、湘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重点防范降雨叠加可能造成的次生灾害。
1: 这两天受到西南季风影响，广东、广西多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各地全力应对。
2: 过去几天，广西柳州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地势较低的路段被洪水淹没，水深约50厘米左右。昨天上午，柳江柳州水门站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这是今年以来柳州首场超亲水平台的洪水，但没有超82.5米的警戒水位。昨天傍晚，柳江柳州水门站水位已经退至79.2米。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今天早上8点，潜江武宣水门站水位为58.62米，未超警戒水位。来宾海事部门已于20号22:30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停渡。从19号开始，广东江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20号下午，江门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恩平市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课、停工、停运措施。受强降雨影响，江门多地发生内涝，有群众被困。在恩平市梁溪镇，一辆白色 SUV 被困洪水中，车内司机无法自行脱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送至安全区域。受强降雨持续影响，广东阳江、莫阳江水位上涨，出现近20年一遇的洪水。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低洼地区由于河水上涨导致内涝，部分居民被困。20号晚上11点左右，记者跟随消防救援人员到达河口镇大洞田村受灾现场。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现场的这个雨量啊，其实已经小下来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呢，已经漫过了这条必经之路。那么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2: 搜救过程中，消

0: 防救援人员发现有两名八旬老人被困二楼，一楼大门已被积水封堵，救援人员利用梯子将老人从二楼转移到橡皮艇上，随后送到村外安全区域。另一位被困村民家中积水水位已经没过腰部，消防救援人员趟水进屋，先后背出多人，并迅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1: 记者从国

0: 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动态调整，今明两天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在贵州铜仁市印江县，眼下正是当地油菜进入成熟采收的关键期，然而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成熟的油菜出现倒伏。为了止损保收，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利用降雨间隙昼夜抢收。
1: 在贵州省铜仁市印江县沙子坡镇，约10000亩成熟的油菜，还有1000多亩没有采收。
2: 我们现在正在组织农机进行抢收，尽量减轻农户的损失。
1: 根据当地田块细碎狭小、高低错落、大型农机无法下田作业的情况，相关部门调配小型联合收割机进场作业，提高了抢收速度。
3: 这两天我们抢收油菜，大型机器这种小田块施展不开，我们只能用这种小型机器，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20多亩，但是这两天下雨，油菜湿度太大，一天一台机器只能抢收12亩，所以我们只有白天夜晚都进行抢收，尽可能让农户的油菜减少损失。
1: 机械昼夜作业的同时，当地发动各种力量组建成抢收志愿队，重点帮扶劳动力薄弱的困难家庭优先收割。
4: 多抢收一亩是一亩，减少一个群众的一个损失。
2: 目前我们已经抢收了2/3，剩下的预计10天之内我们把它抢收完。
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生态环境部今天在上海崇明岛举行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展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
1: 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
5: 经过不懈的努力呢，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从被动应对转向了主动预防、精准干预和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这些在内的300多种的珍贵的濒危物种种群，稳步得到了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包括像中华鲟，我们还建立了像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这样的繁育产房。在全面的努力下，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全球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
1: 十四五以来，我国统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约319万平方公里，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首批5个国家公园运行良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荒漠化、沙化土地持续缩减，红树林面积稳步增长，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我国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
0: 十四五以来，我国通过统筹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全国65%的高等植物群落、8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得到了有效保护。
6: 这两天，在华南国家植物园新投入使用的迁地保护与利用重点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对极危植物毛柄木犀开展系统性抢救繁育研究。毛柄木犀野生种群数量极为稀少，自然结实率不足10%。去年，科研人员从野外收集到的种子，经过近半年培育，相继萌发。通过人工繁育与回归复状，毛柄木犀有望突破自然更新瓶颈，促进群体遗传多样性的恢复。
7: 野外一共有12株毛柄木犀的大树，我们仅从其中3株上面收集到了种子，获得了100余盆的幼苗。目前这些幼苗长势比较稳定。
6: 目前，华南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植物12277种，其中濒危植物1002种。已建立融合生物技术、生境恢复技术和种间正关系促进技术的集成方法，系统开展珍稀濒危植物回归研究与示范，已成功实现36种珍稀濒危植物的野外回归。在迁地保护方面， 我国除了

0: 设立两个国家植物园，三个野生植物重点实验室，还布局建设了七处国家林草种植资源设施保存库，收集保存2.8万余种野生植物。湖南沅江湿地植物国家林木种植资源库是国内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以湿地植物调查、收集和保存为主的林木种植资源库。今年初，从浙江引种的50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水松树苗，最近成功生根发芽。这个资源库总面积达160公顷，重点收集以水松等珍稀濒危或优良乡土木本湿地植物、睡莲、荷花等具有生态、经济或观赏价值的湿地植物种植资源，共40份，以确保新增种植资源的代表性和多样性，并对种植资源进行定植、管护与抚育管理。
1: 今后我们就着重做科研方面，从这个鉴定与评价做分子鉴定，这些筛选出一批好的。
2: 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吸引了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机构参展参会。
3: 在本届西洽会上，英国作为主宾国，组织近年来访问中国西部地区最大规模的英国商务代表团参会，打造了600平方米国家馆。其商务代表团汇集60余家机构和企业，共100余位代表，涵盖先进制造、绿色基础设施、医疗健康、科技创新、专业服务等领域。活动期间还举行了经贸合作对接会及企业1:1洽谈会，围绕英国企业在中国西部的发展机遇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国际化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
4: 我们其实最主要想达成的一个合作方向呢，就是能够把我们的产品真正带出海。
3: 本届西洽会会期持续到5月24号，期间将举办近40场投资贸易和消费促进活动，定向邀请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00家优质企业发布采购清单，并首次全面启用45间免费1:1洽谈室，不少洽谈室外排起了长队，大量采购商正在等候对接。不少参展商表示，中外企业间的合作模式正在发生转变，企业洽谈的内容也从简单的下订单转向技术参数、落地条件和长期合作路径。
5: We see Chongqing as the center of our business, not just for China, but for the world. And we hope not just then to build our own internal operation, but to build lasting partnerships with other innovative enterprises both here and elsewhere in China.
2: 与往年不同，本届西洽会首次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展示高端制造、低碳环保、检验检测、金融服务等前沿成果。一个看似细分的展区变化，背后折射出西部制造业怎样的深层转型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3: 在本届西洽会的 N2、N6、N7 展区，生产性服务业的总面积超过6万平方米。AI 算力服务、智能检验认证、绿色低碳服务，这些为生产提供支撑的服务商，第一次从制造业展区中剥离出来，集中亮相。其中，人工智能与检验检测场景深度融合，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升级的重要方向。
6: 我们风洞中心经过多年的积累，构建了2款 AI 智能产品。风洞试验每小时它的一个成本需要5到10万元，那么如果采用我们的 AI 产品呢，就可以大幅的减少风洞试验的轮次。
3: 此外，绿色低碳转型也是本届西洽会生产性服务业展区的另一大核心亮点。
7: 我们将废旧木材进行重新加工，把它转化成新型的建筑材料，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3: 从 AI 赋能生产、智能检测提效到绿色服务降碳，本届西洽会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全方位展现了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的实践成果。
8: 是希望通过人工智能那个对咱们传统产业做一个整体赋能升级，同时也可以把咱们一些前沿新技术进行一个产业化的落地，实现资源的协同联动，然后促进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等等相应的融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9: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

0: 些高浓缩铀，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铀，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21号，特朗普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表示，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他国家？
1: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2: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报道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定于今天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近日，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肆虐。根据该国卫生部21号公布的数据，目前已报告确诊病例达到了61例，死亡的疑似病例达160例。
3: 世卫组织21号表示，已加强在刚果金东部应对埃博拉疫情的工作。2架载有约14吨医疗用品和设备的货机已抵达，以帮助该国应对医疗物资不足的问题。在当地医院外安装隔离帐篷，加强接收和隔离疑似病例的能力。刚果金足协21号表示，受疫情影响，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包括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暂停乌刚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在与刚果金接壤的所有边境地区严格执行埃博拉防

0: 防疫标准操作程序。目前乌干达报告两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127名上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被安排在指定机构接受集中隔离观察，乌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1: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1号，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造成至少9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该市南郊人口稠密区，周边住户已被紧急疏散，以防出现建筑接连垮塌。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晚9:30左右，泰国海滨小城巴迪亚一酒店突发大火，事故造成4人受伤。据了解，起火点位于酒店楼顶，4名伤者已被送往周边医院救治。现场救援人员表示，火势已经在当晚10:30得到控制，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秘鲁首都利马举行无害化集中销毁毒品活动，现场销毁各类毒品超11吨。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当地执法部门已捣毁272个地下制毒窝点。本次销毁毒品都是从秘鲁各地收缴所得。当地时间21号，法国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由爱德拍卖公司在巴黎成功拍出，成交价为45万欧元，约合356万元人民币。这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落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楼梯的其中一段，编号为1号，共有14级台阶，高2.75米，直径1.75米。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拆下来的楼梯当时被分成20段拍卖。当地时间21号，德国柏林动物园发布视频，展示了园内一头出生不久的涡河马幼崽首次户外洗澡的画面。小家伙洗澡时晃动着耳朵，十分惬意。柏林动物园表示，这头涡河马幼崽为雌性，本月9号出生，出生时体重5.9公斤，近期体重达到10公斤，发育状况良好。涡河马原产于非洲，已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势头强劲，各类单独列明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下了新高，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东盟是主力出口市场。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那些家父，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3: 加油！
4: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用的美味秘密。
7: 放心，几品包装，
5: 用多少就几

0: 多少？海天好友一招定先。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适宜之一，武夷山被誉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瑰宝，难得的自然馈赠也孕育出这方山野的美味精灵菌菇。每年的春夏之交，一场场细雨过后，一种外表平平无奇的菌类便率先登上人们的餐桌。第一是藻类和菌类的共生体，生长极易受空气质量影响，是评估空气污染的生物指标。武夷山的水质和空气质量皆属上乘，也令这里的地衣尤为丰硕。
1: 武夷山的地衣也叫雷公菜，这个地衣很难洗的，要把它清洗干净，有很多的杂草，把它全部洗得没有一点点杂质，很干净才行。
0: 貌不惊人，口味诱人，是武夷山人对地衣的评价。

0: 来武夷山旅游的人啊，都比较喜欢来武夷山吃这个第一金蛋啊，必点的一道菜。
1: 无论是煎炒佐粥还是酸辣羹汤，口感都鲜美无比。
2: 这种菜其实更适合小朋友，
1: 被誉为菇中之王的红菇，在武夷山人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更在于红菇生长环境的苛刻和采摘的难度。生长于深山老林之中，每年农历七月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采菇人往往要在夜里上山，凭借经验和感觉在复杂的环境中寻找，并抢在破晓前完成采摘，因此产量特别有限，自然价格昂贵。
3: 这红菇卖多少钱一斤？这个呢？这个更好一点。有没有红菇啊，老板？卖多少钱一斤？你这菇是好，可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一种。
1: 李大姐在三姑景区经营了一家因菇菜远近闻名的私房菜馆，她不时上市场探探目前红菇的价格，为餐馆的营生做功课。
3: 价格是贵哦，因为这菇倒是我喜欢的。哎，这个不错不错。

0: 市面上大多是烘干的红菇，用于烹饪可谓人间极品。
1: 别扫给你了。我这边家主要推的就是当地的红菇啊，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就爱采红菇啊，经常有爬到山上去采，因为红菇是营养东西最好的食材，随便怎么煮怎么弄都好吃的。最本土的做法就红菇炖土鸡，就是非常清甜。一可以给鸡提鲜，第二个红菇的营养也非常好。
0: 仅需几朵与本地土鸡搭配，文火慢炖，变成绝佳的滋补汤品。汤色转红的瞬间，清甜中带着矿物感的鲜，点点滴滴都是山野精华。红菇含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营养价值极高，
1: 所以这红菇非常珍贵，就不要放那么多，也舍不得放，只能放个一两朵就最多了。
0: 当地人常把红菇加入鸡蛋汤中，成为产妇坐月子的必备食物。
2: 哇，
3: 色香味俱全，红菇的口感也非常好，炖了这么久还是很香。
0: 高贵的红菇，哪怕只用简单的食材，也一样能够惊艳世人。
4: 这红菇哈，进行二次浸泡以后，它的汤汁可以跟米汤一起混合的煮的，其实它的营养不会流失。
0: 推陈出新，以米汤做底，伴随珊瑚红在乳白米汤中渐次晕染，家常的浪漫在此刻具象。
4: 红菇在煮制的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个色泽的口感，然后我们通过米汤的柔顺丝滑来综合它的一些色味。
0: 梨红菇是红菇属中的一个品种，也是武夷山的一种特色菌。当地人叫它梨菇，使用以干菇为主，同样具有滋补功效，常与山药、小肠搭配慢烩，以口感滑嫩取胜，是当地家常快炒的人气菜品。
5: 这来点必点的菜啊，这梨菇特别滑，本地的梨菇。

0: 而最能激起游客好奇心的当属龙爪菇。这是武夷山脉特产的野生菌菇，但采摘既受季节限制，更讲究运气。
1: 种了快将近28年了，来在这武夷山种那个香菇、木耳、凤耳菇那些东西，偶尔发现山上的猫爪菇销量非常好。因为我们武夷山的生态非常保护得非常好，武夷山是全年温度不会非常偏差不会很大，很适合这种菇的生长。我们这个通过人工培植，温度一定要达到30度左右，湿度要达到60%的湿度，它才会成型。
0: 因此，武夷山人积极探索，培育种植龙爪菇，领着口不可多得的美味，不再难得。
1: 判断成型，你要看它里面分叉，一个爪一个爪分了第三次，我们要求采摘的时候要达到第三茬、第四茬才能采摘。好，采这个龙爪菇要抓，把它根部抓紧来，啊。这样采过去就不会碎掉，会有整朵更有美观。每年可能生产出30万到40万斤的龙爪菇，销往全国各大城市。我每一天发货出去都是上几千斤、几百斤，他们反应都非常不错，脆脆的，没什么很大的异味，你接种大众都能接受它的味道。

最有群众基础的菇，在武夷山也最有年代感。香菇古时称为香蕈或香菌，是食用菌中的珍品，至今已有千年的栽培史。朱子家宴中就有一道五麸鸡蛋粥，

0: 心，武夷山人更普遍喜欢以香菇做馅，作为提升风味的密码。
1: 一路下来14年都在香菇，在换香菇，香菇换是香菇就不一样，你油里面熬一下就香，香菇当调料，什么菜都香得很。帮我们武夷山的香菇、木耳、肉、笋干，都是我们武夷山的特产。客人来吃了都是喜欢点，吃了有打包，爱吃。

0: 北斗鞋很好吃，
1: 好吃。
2: 香菇作为天南地北的家常食材并不少见，但武夷山的椴木香菇却有着独特的魅力，被誉为深山金娃娃，可见其珍稀。肉质厚实，味道相较于普通香菇更为浓郁。来到民宿的游客除了爱上这里的风景，更恋上了妈妈的味道。
3: 我儿子喜欢吃我做的菜，从小吃到大的菜，妈妈的菜是最好吃的。对，我儿子最喜欢吃的五花肉煮椴木香菇。
2: 五花肉炖香菇，这是民宿主理人的母亲多年来最拿手的一道菜。传统的武夷做法，五花肉煸炒出油汁，再用整朵椴木香菇干取其味后，先在漫威中层层释放，渗透进每一丝肉纤维里。
3: 椴木香菇是干的，冬天的呢是要采摘下来，就是用炭火焙干的。
2: 而一旦将椴木香菇泡发，又是另一番美味犒赏。与粉丝、木鱼各种配料热锅快炒，向来是当地农村流水席上的碳水担当。

0: 好吃吗？
1: 菇很新鲜啊。
2: 山野宝菇，美味传奇，其中一位则是享有郡中皇后美誉的竹荪。竹荪自古以来就被列为草八珍之一，武夷山优渥的生态环境更造就了武夷竹荪的高品质。
3: 我们种的时候要田里有点带湿，干的时候竹荪都长不起来，会死掉。像这个遮阳网盖起来呢，就是要不那么热，草在下面有水分上来，这个竹荪呢才会长得很快。
4: 采摘我们手要放下去一点，这个头部要拔出来，这个帽子拉掉，你看这样就漂亮了。从竹荪蛋来说，到全子一般要三个多小时开全子。刚采出来，我们马上就要处理掉。到了九点多11点下去，那个竹荪就留不住了。
2: 郑阿姨动作轻柔，小心呵护，因为从破土到绽放，竹荪的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几小时。
3: 我们竹荪那个全子我们就不要，就竹荪梗拿来煮汤吃。
2: 新鲜竹荪最适合做汤，只取散饼加入肉丝，无需繁复的做法。
3: 这竹荪的口感很甜很鲜，一般我们北京人都是这样做的，很新鲜有营养。
4: 哇，好吃，我都吃两三碗下去了。
5: 好，
4: 哇，这更香更好吃哦。
2: 而要进一步激活竹荪的营养与美味，一道清新的竹荪鲜虾酿是武夷山殿堂级的做法。鲜虾去壳挑线，反复摔打上镜，竹荪的网状结构能够吸足汁水，将虾胶酿入其中，虾肉的鲜甜与竹荪的清香交融于一体，可谓一绝。
6: 我们这道竹荪鲜虾酿，就是你一定要选用武夷山这个武夷竹荪，就鲜脆爽，

0: 价值。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在全宇宙开小吃店的沙县，就是福建三明的。但今天不是去沙县，而是客家祖地之一的清流县。这里是九龙溪的上游，水特别清，可以说真的有一股清流。
1: 清流什么东西最好吃啊？
2: 清流什么东西最好吃啊？我现在搞不懂。
3: 当然土特产好吃哦，红菇好吃哦，淡水鱼好吃哦。
4: 那个出名的就是松青豆腐啊。
1: 清流豆腐鱼好吃，非常好吃。
0: 清流豆腐皮有着别处难寻的独特制作工艺，有着比同类产品高10%的蛋白质含量，造就了它独步全国的韧劲和豆香。
1: 豆腐皮怎么做最好吃？教教我。
4: 烧柴火。
1: 跟什么煮啊？
4: 铁锅啊，大铁锅煮啊。
1: 跟什么菜一起炒比较好吃？
5: 本地人做法会炖汤，然后也会拿去炒，炒五花肉啊什么的都是很好吃的。
0: 豆腐皮是清流人家餐桌上的常客，但是离开福建却几乎无人知晓。首先是和它令人误解的名字有关，在外省人的概念里，它其实是腐竹，可清流人却执着于叫它豆腐皮。
6: 肯定不一样的，腐竹它是细的，豆皮是稍微更粗一点的。
0: 清流豆腐皮也没有吸引人的外表，表面不规则的褶皱像老树皮一样枯槁，卖相惨淡，在其他白白嫩嫩的腐竹旁边，它就像被烤糊了似的。
7: 但是呢，它确实是一个一流的腐竹，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在味觉上的一个表现。困境在于大家没有把清流的腐竹的优点讲清楚。清流的腐竹为什么好呢？在烹饪上呢，它能够怎么样表现得更好？
0: 这是林卫辉老师，知名美食作家。
8: 辉哥就是博古通今，讲起美食是一看就是大佬。想认识勇哥已经很久了，
9: 真一样的存在，
8: 终于见到偶像了。然后熊哥，比较
10: 不像那个光头强。
0: 这一次，辉哥将带领三位背景和烹饪风格迥异的大厨来到食材现场，剥开清流豆腐皮层层叠叠的褶皱，看看里面还藏着什么味道宝藏。王勇，2022年餐厅指南年度主厨获得者，他坐镇的杭州酒店餐厅堪称餐饮界的西湖，超级景区、行业地标、现象级目的地。
11: 王勇的菜有江西的基因在那里，比较给力。
0: 李雄斌，从广东河源客家村庄走出的他，整个职业生涯都专注于客家食材的深挖以及客家菜的创新和传播。
12: 一个好的厨师内心深处一定有某种执念，就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0: 秋天，毕业于西餐世界殿堂级的烹饪学校法国里昂保罗博古斯学院，2018年归国之后，他开餐厅、写食评、做顾问，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可能性。

0: 清流的腐竹做了一个菜，想请您试吃一下。
1: 我讲出来你们可能都会生气，
2: 味道太大了。
0: 这份给您吧。
3: 不要不要不要，
4: 失败了失败了失败了。
5: 每一个食材只有它的特点，发挥到它的合适的位置才是优点，放在它相反的位置，那它就是个缺点了。
3: 它这个地方绝大部分是山区，山里的东西。豆豉，
6: 这个可能发酵比较轻一点的吧，是吧？
7: 这种应该杭州市。
0: 哎，你好，要买什么？
6: 这三种豆豉是什么区别？
3: 这是原味的。

0: 这个是下酱油的，这个加了姜的。哇，好厉害！那边还有我们当地的豆腐乳，好香。
1: 南乳，用红曲，有酒用酒来。这是我们天窑的豆腐皮。
2: 我们看起来就像劣质的豆腐皮，
3: 对，
2: 它发黑，
1: 对，
2: 没有光泽，
3: 不像我们那个玉皇又亮的那种。
1: 很香，特别香。
4: 这个豆腐也很浓啊。嗯，啊，
1: 拿热水去泡了以后可以当豆浆喝，拿去卤也好，炒也好，都很好。
2: 就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对啊，然后自己可以拿牙签撩起来是出差的时候带一点都可以。嗯，对，
2: 有豆浆的味道，
4: 很甜，
1: 很正，
2: 真的很正。
1: 是吧？我正好家里面有客人卤了一锅，卤了有点鸡爪、豆腐啊，对，来，这边就在那边锅里面，我女儿在吃了，你看一下，
4: 走啊，
1: 走，带你上去看一下。哎，你们好，可以过来尝一下，来，在这边。那边有红菇。
4: 也是我们当地大生产里的，很好。你们家像个宝库一样的，什么都有。尝一下吧。哇，
1: 这里有下酒菜啊，喂。猪油再多一点点。油多一点吗？对，油多一点可能会太腻。不，它这种豆制品啊。
5: 会比较喜欢油的东西，
6: 我没放油，
7: 放一斤五花肉下去，
6: 肉把它烧化掉了，肉挑开，
4: 不要用。
7: 对对对对对，
1: 我知道你们今天要来品尝的话，就拿一块那个肉下去卤了。
6: 你们突然进来了，我都有点紧张哦。真的哦。清流豆腐皮，
7: 哎，其实
6: 真好吃。
7: 用它做的菜。
6: 怎么都不太好吃呢？
8: 香味很好，对，它有香味，非常。
7: 难道这是做法限制住了它？为了把问题搞清楚，大家要先把豆腐皮认识透彻。事不宜迟，下一站，核心产地松溪镇。
9: 这些就应该就是还没有果浆的，
6: 对，非常漂亮。
7: 蓝种呢？
10: 哇，好香啊！
7: 好香啊！哇，
6: 欢迎欢迎。
7: 哇，这是这样。
10: 是，我们完全用我们的传统工艺技术呀，就是纯豆浆煮开之后，放到这个82度左右的恒温锅里面，是表层的植物蛋白哈，不断的凝固，到这个度的时候呢，一张张的皮把它揭起来，可以尝一尝豆皮。哇，
7: 就可以吃了。
9: 对，我们在这里吃的呀。
10: 真的。
9: 对。
10: 够甜吗？
7: 甜，够甜了是吧？尝尝我们的豆浆，特别香。没有加糖的，以前好像吃豆腐好像没这么甜嘛，是吧？
9: 你看，你舔的时候没有甜味的。
10: 对，
9: 一吃里面的甜味。
7: 吃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口腔里面的淀粉酶把它分解为糖分。
9: 然后我们煎完皮之后。 这个豆浆啊，已经够浓了，现在把它先浓缩，浓缩成米糊状。这个叫浓浆，越推它就越细腻，越变越浓稠。再把接起来的粗胚裹上这层豆浆，是浓缩到这样子的，
10: 像不像芝士啊？
7: 对，
9: 裹了这个浆的豆皮呢，就特别好吃。
7: 是再浸进去。外面豆腐皮你搞到后面没油性了，就倒了。这一部分可能让它的韧性更加足嘛，风味更加足了。清流的豆腐皮它多了一个环节，就是果浆。理论上，它不可能让这一个腐竹呢是更好。 到了现场之后呢，就豁然开朗了。它这一层浆虽然是淀粉，但是它是一个充分糊化的淀粉，它就把腐竹里面的蛋白质跟脂肪紧紧地包了起来。它加了一层防腐层，包裹得更紧，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清流腐竹的一个最大特点，久煮不烂。
9: 我们现在最纳闷的一个问题，不论是这个清流豆腐皮的，都认为清。

0: 皮是腐竹，其实清流豆皮跟腐竹是完全不一样的。腐竹是没有这一道浓缩浆和果浆的，实际上我们这个成本应该是在腐竹的两倍多三倍这么高。
1: 没有用更快捷的机器方法吗？那这都是人这样来搞，那不是很累？
0: 这一天的豆皮从早上两点钟到晚上九点，这个豆皮才能完成。
2: 好几个小时。
0: 烤的话，
3: 清流豆腐皮的制作不只是日夜颠倒，更是日夜无休。凌晨三点钟，豆浆一倒进池子，就意味着手速与时间的比赛正式开始。每七分钟，豆浆表面就会结出一层皮。手要快，但力道要柔。接起的豆腐皮即刻被送入60摄氏度的烤箱，开始了初次烘烤干燥。将剩余的豆浆持续搅拌一个小时以上，工人们将所有的浓浆均匀地涂挂在豆腐皮上，这是清流豆腐皮最具独特性的制作工艺。在这之后，豆腐皮们才进入到二次烘烤环节，80摄氏度一整夜，于是就有了清流豆腐皮最终的模样。

0: 哇，
1: 哇，这太过瘾
2: 了，
0: 哇，好香，
1: 口水又不争气的流下来了。
2: 那中午可以跟我一起吃饭。
1: 好。我有点好奇，到底炖出来是个什么味道。
0: 闻起来很香，但吃起来没有那种真正的
1: 腐竹的味道，
0: 腐竹的香甜在里面。
1: 所以你发现啊，其实说口感啊，你炖汤其实并不适合。就是你一开始闻到它的味道，但你喝汤时，好像两个东西。
2: 找个福州尝一尝哈。
0: 来，
1: 辛苦。那我来帮你掰吧。
2: 来，我来。
0: 南姐，你这个。一下子可以带动100多个家庭哦。
2: 实质上，我真正带动的应该是有300多户。所以我们有读过一个自告生，就心里面总会想自己要找个什么出路。那个时候，我们祖祖辈辈都会做豆腐皮卖。从那时候，自己6口锅开始，我就开始做豆腐皮卖。一天挑到西山卖一天，是有的时候2个箩筐挑出来，可能挑回去还是2个箩筐。一，我们没有长相，没有看相；第二呢，大家都没吃过，都认为这种东西有什么好。赊给所有的店铺，我说你一部分呢送你吃，如果你吃的好吃，就帮我推一推，帮我卖。啊，就是靠这样慢慢赊，慢慢的从一家又传成2家，2家传4家，大家都认为，哎，爱珍家的豆皮是很好吃的。后面也刚好了，有了合作社这种模式，生产的关键控制点把我的总结出来，然后教给大家。在我最贫穷、最困苦的时候，所有的邻居都没嫌弃过我。很想找出路的时候，有一根小小细细的绳子帮了我们，我们都感恩，都要万般的感恩。所以说，我就想把我所有的技术都给我所有的只要需要的，我都给他。

雄斌决定用最拿手的客家做法开场。爽滑的丝瓜增添口感，切碎的薄荷为夏日降降温，鲜美的鸡汤里豆腐皮快快地洗个澡，带着非常克制的鲜味，这道菜清淡的就像夏夜晚风。

0: 客家人讲的这种的叫做薄荷，像我们老家叫粉尘，还有加我们经常吃的一个小芹菜的叶子，主要是口味丰富起来。
1: 更简洁的烹饪方式，更轻盈的分量和更清爽的口味，这是一道非常李雄斌的客家菜。王勇首先打了一张安全牌，乡市下饭小炒，谁能不爱？五花肉、煸香、大蒜、拍扁、清油豆腐皮下锅，生抽、老抽、蚝油、糖，小水一瓢，轻巧一煮，
2: 基本的咸鲜味就好了。
1: 最后把红红绿绿的辣椒段欢欢喜喜的往里一倒，收汁出锅，多快活！
2: 好嘞，
0: 勇哥，勇哥，请你知道，
3: 不，怎么会变这个？
0: 来，试一下，
3: 谢谢。
4: 很清爽
2: 的，那我觉得也挺有新意的，
4: 把腐竹的豆香原原本本的表达出来，薄荷呢下得很精彩，来弥补一下它的寡淡。
3: 啊，来，那你尝尝吧，我们就是做些比较家常的东西。对，
4: 你这个辣椒表现得太迷人了，这个是一个过渡，把这个门打开，这一个呢就进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抢了，
0: 下饭。
3: 我们是互相吹捧吗？
1: 法餐世界中，主菜固然是视觉的核心，但旁边看似星星点点的酱汁，却在味觉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正统法餐教育出生的秋天，就要为我们呈现这个经典的法式搭配逻辑。本地的西鱼没什么土腥味，加入奶油、香菇，打成蓉。
5: 加了奶油，让它像慕斯一样绵密的。
1: 对于强韧的豆腐皮来说，把鱼蓉卷成一卷儿，简直是小菜一碟儿。接下来，秋天要做搭配腐皮卷的两种口味的酱汁。客家地区必不可少的甜米酒，把它和油、蛋黄一起搅拌，带着酒香的美乃滋蛋黄酱，成了。
5: 今天我要做一个甜椒的puree，是一个蔬菜泥。这个就是三明永安的黄辣椒。
1: 黄辣椒酱酸辣开胃，搭配新鲜彩椒的甜，做成了酸辣鲜甜口的酱汁。
5: 除了颜色丑点，味道还行。
4: 你这腐皮卷已经蒸好了是吧？
5: 对啊，我刚试了一个，给我点意见。但我觉得调味整体都给的有点淡。
6: 没事啊，你最后你是用酱来。
5: 对对对，我最后会给一个酱。我想知道他们做了些啥，好期待。我终于要吃到大师傅们亲手做的菜了。
1: 和硬邦邦的清流豆腐皮缠斗了半天，接下来主厨们还有一块可能更硬的骨头要啃，那就是清流本地人。他们一辈子可以说是吃硬不吃软。
5: 我们用清流的腐竹做了一个菜，想请您试吃一下。
1: 主厨们的创新料理能博得他们的欢心吗？
5: 我的心好凉，我不知道该问谁。您好，
7: 又来了，大家
8: 普通过来，
5: 刚刚有来过是吗？
8: 又来过来，
9: 钱都不问，钱都真石头剪刀不问，来，
10: 多加点油，多加点辣，
4: 太淡了哈。李雄斌师傅呢，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把腐竹的本来的味道要表现出来。
8: 这个盐巴就这个经过更好。
4: 谢谢。
11: 再见，以后再来哈。
5: 我觉得他会拒绝我。
12: 尝一下，尝一下。这边好吃，这边有点辣。
5: 谢谢你吃我做的东西。
6: 已经吃不出这个。

0: 腐竹的味道来
1: 了，甜椒、豆腐乳的味道，这两个味道比较重。
2: 西餐跟中餐最大的区别就是主材跟酱料是分开的，味道的判断跟调和是让客人自己完成。
3: 您要一起吃，因为上面还有一个酱，多蘸一点酱，然后搭配在一起吃。
2: 吃西餐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不蘸酱汁吃一点，直到它的原味，之后呢再切一点，裹上酱汁来吃。秋天的这个菜啊，在味道上可能不一定非常强，但是它是靠层次感，让你觉得你在享受一首交响乐。
3: 这份给您吧。
4: 不用。
0: 大哥们好，可不可以帮我尝一下我做的菜啊？小朋友要不要尝尝？
5: 我们来。
6: 这本地很少吃辣，但是无辣不欢嘛。
0: 是我找来托的。大家帮个忙，尝尝看这个菜怎么样，好不好？
7: 看起来很好吃。
0: 会吃辣吗？
8: 很好吃，
6: 是你煮的吗？
0: 还是说我煮的？
8: 煮的很好吃啊！这种时间是没的，钱也会赚嘛，菜也会做嘛，酒也会喝嘛。
0: 啊，酒也喝了。
8: 一百万
0: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8: 99。
9: 王勇用最简单的方法做的一道辣味小炒，轻轻松松获得最多的好评。
10: 青椒豆腐也好。
9: 可是如此简单，怎么可能是王勇这样的厨师给出的最终答案呢？王勇想再尝试做一道香港经典的腐竹糖水，他要把清流豆腐皮变甜变软。首先，王勇和助手花了一个多小时对豆腐皮进行浸泡，并且反复冲洗掉表面的挂浆。
0: 怎么越煮越硬？
9: 可是朋友们，清流豆腐皮可不吃这一套。经过半小时的烹煮，这豆腐皮却还是愣生生的一根是一根。本应丝滑的糖水现在变得磕磕巴巴。
0: 算了，放弃吧。算了，失败的尝一下吧。这也还
11: 好，为什么一定要滑嘛？
2: 他想表现呢很软滑的一面，把它做成个甜品。所以为了这种软滑呢，你看用白木耳加了梨熬成的浓汁，再加上细如绸缎的蛋花。如果这一个豆腐皮也是滑，那就是滑到心里面去了。但是呢，清流的豆腐皮滑不是它的特点，它就是久煮不烂才是它的特点。
8: 这个皮就这样子，你煮的像那个西餐一样啊，豆腐皮就是这样子的。
2: 在高明的师傅驾驭一个新的食材的时候，它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0: 你就是要反复去试，你才能找到一个就是最佳的表达方式。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你这一路的过程是最快乐。
9: 厨师大概是这样一个行当，在疲累、单调、酷热的环境中，寻找不为外人道的快乐。每一个食材有他的脾气，不管师傅功力几何，面对着陌生的食材，他总在试探、摸索，甚至缠斗不休。但到最后，一段可以走得长远、有价值的关系，是厨师和食材像完成了和解一般，互相包容，互相成就。

0: 大风吹了就是。
1: 鱼片特别脆，
0: 开动了，
2: 碰一下啊，身体健康。
0: 同一个食材拿到的状态不一样，都是要去做调整的。
1: 我特别想做的事情，把好的食材带给别人。
3: 所有的创新是离不开生活，回到最终的它还是味道。
4: 第一天里，厨师和豆腐皮完成了磕磕绊绊的初次见面，双方谁都没能说服谁。到了第二天，厨师们决定率先伸出和解的手，去真真正正认识清流豆腐皮。而这个过程要从进入

0: 清流人的家庭开始。
1: 哎，老板好。老板有什么介绍啊？早饭招牌是什么？
2: 礼品。

0: 鱼片好，它那鱼够新鲜，猪肝更好，特别脆，你知道吗？它有脆性。这老板挺有意思的。
1: 娘，
0: 你怎么会喜欢这诗啊？
1: 这诗是李白在公元742年，他是拜唐玄宗赐金黄香的时候，满怀的惆怅时候写的。李白喝酒误事啊，被人排挤了，说他就很悲愤了，才会拔尽四顾心茫然，停杯投箸不能食啊。行路难啊，难啊在哪里啊？这么多的这个分岔路，我要往哪里走呢？但是他坚信乘风破浪会有时，一定能够渡过茫茫的大海。哎，这种雄心壮志，
0: 好厉害，
1: 是那回事哈。
0: 这个诗是一段时间会换一首还是？
1: 经常会换，因为我自己爱好这个东西。
0: 做这一行呢，其实还是挺苦的，就是因为时间整天在这里，
1: 所以我才希望
0: 你还有自己爱好。
1: 有的人觉得说我们是在做作。但是我始终认为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同时也在引导我的小儿子，希望他能够说爱好上这些诗词，要有这种胸怀大志。
0: 他喜欢吗？
1: Hi boys and girls, hi Miss Gao, how was your winter vacation? How about you, young man? I played chess with my father, who was the winner. Very often, my dad was the winner.
0: 太牛了，真的。
1: 90年代高中生，这本书读得很好，在学校里面是属于
0: 学霸了，
1: 基本上就是可以讲这句话。我还可以辅导他，那成绩现在不是很好，但是我希望说，我说没事，你只要认真去读了哈，会有直挂云帆济上海那一天。可这时候就需要我们作为父母亲人给他指点啊，给他引路。
0: 我就特别幸运碰到这种人，真的，我碰到个老先生，他就问我，他说。你有什么人生规划吗？你的价值在哪里？你知道吗？这辈子就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来跟我说这句话，而且是第一次有人来问我自己，你有什么规划？
1: 这个20块的东西，读一读。
2: Also, angry, animal, belly, eat, before.
3: 王勇是幸运的，孩子也是幸运的，他们都遇到了支持者和引路人。清流豆腐皮同样也需要这样的角色，带他进入一片新天地。
0: 我们来这里是干嘛？其实我是特别想让别人去看这个辅助还有什么更多的表现方式，我最好是能给到别人一点启发。豆皮它最大的特点，久煮不烂，而且豆香重浓，那我们就要用更多的油脂去配它。

0: 长时间去炖煮它，最大化的去吸红烧肉的油脂。
1: 红烧肉里面释放出来的这一种脂香，还有它调配出来的咸、甜、香、鲜，这四种味道一下子把这个腐竹抓起来，就让它变成了一块肉一样。
0: 美食是一种分享，你不停地外出，不停地跟很多同行去交流，去面对一个环境或者你面对一些人的时候，他给到你的灵感是最直观的，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去驾驭它了。

0: 找姐姐是叫什么？是秀珍姐姐吗？你好，想找一下秀珍姐姐。
1: 哦，你们俩就那个。
0: 啊，您好您好，您是秀珍姐姐是吗？
2: 对。
0: 您好您好您好，
2: 很高兴认识你。
1: 叫我文心吧。
0: 文心，你好，我叫秋天，可以参观一下吗？
2: 可以。
0: 啊，餐厅就在这里。
3: 秋天今天来寻访的这家小店，是远近乡亲们津津乐道的秀珍姑姑的农家乐餐厅，也是她的家。
0: 哎呀，这小辣椒啊，
2: 小米椒。
0: 哎，我第一次见小米椒的生长过程。
2: 做了一点西瓜有几个，
0: 还有西瓜呢。哇，这么小这么小的西瓜，这菜园都是您一个人打理吗？
2: 对。
0: 哇，这么厉害。
2: 我也得一直回去走。
0: 要不我试试。
2: 你演一点，你演一点。我那子可能会一直会给你挖掉。
0: 挖不动，还得再远点。
2: 等我来吧。
0: 没有经验。确实离就是这种菜园啊、农田啊都比较远。现在的餐厅我们都在追求 farm to table， 从农场到餐桌，就是想要这种最新鲜的食材。这个是什么花？
2: 啊，空心菜的花。
0: 哇，第一次见。快快快，吃饭了。开饭了，宝贝们！哇哇，快看，这有正在下蛋的母鸡，
1: 还是热的。
0: 哇，大丰收了今天。
3: 在秀珍姑姑的农家乐，吃什么菜是大自然说了算。食材下锅的时候，还带着大地的余温。就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

0: 红菇炖鸡汤。
1: 哦，我想要菇多一点。
2: 哦，这个汤也有点红色。开动了啊，不要了。嗯，嗯，超级鲜。
0: 这个是我们上一个名菜酿豆腐。
2: 嗯，嗯，好吃。这个大肠真的口感超好，好开心啊！
3: 好好好，谢谢大家。
1: 来了啊！我干了，大家随意。
0: 谢谢啊。
4: 所以什么是新鲜？因为新长成，所以先掉梅。这是秋天从秀珍姑姑家收获的美味锦囊。
2: 做菜它不是一个条条框框，你要看有什么食材，同一个食材你每一次或者每一天拿到的状态不一样，你都是要去做调整的。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小店或者菜场什么都挺有惊喜的。
1: 可以呀，
2: 腐乳我也尝了，然后鲜味也很重，咸鲜味。我最后拿它做了个蛋黄酱，腐乳蛋黄酱。
5: 蛋黄酱本来呢是香的甜的，那么它加了这个当地的腐乳呢，就加了咸跟鲜，蔬菜汁呢的味道也更加丰富。
2: 烹饪能作为艺术，就是在于它有很多创造力的部分，就是即兴发挥跟随意的部分，我觉得很有趣。
6: 这个很难想象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一听到是我们李家的人，当然是憨厚、老实、朴实、真诚的。
7: 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哎，你好，
8: 我也是客家人，
7: 你也是客家的，
8: 对呀、

0: 喝一点我们自己酿的酒。
1: 好，谢谢。
0: 那个是我爷爷。
2: 哎，爷爷好。
0: 98岁。
2: 哎，还赶紧哦。
0: 这个是我爸爸。啊，这是我妈。
2: 阿姨好。
0: 那是我老婆。
2: 对吧？小孩。
0: 尝一下这个我妈做的红烧肉。
3: 好，我要来一块大块的啊。嗯。
4: 弟弟，
5: 好吃。
0: 吃一块，这一块没事。
5: 好，那先喝口酒。
2: 来来来来，
6: 碰一下啊，身体健康啊。
7: 6年前，李建生的父亲突患疾病，行动不便，夫妻两人只能放弃外地的工作，回到清流，一边照顾父亲，一边照顾孩子。
0: 早上4点起来，一直要做到晚上。我就负责磨浆，我老婆就负责接皮，我妈的话就负责其他的。
2: 就每天都是这样？
0: 每天都这样。
2: 那挺辛苦。
8: 哪里没有困难的地方？你还救不了陆江嘞。
9: 他说什么？
0: 他说我叫他来帮忙做事情。
9: 啊，人手不够是不是？
0: 因为我爸爸瘫痪，还有两个小孩要照顾。
2: 小心啊，要扎稳了啊！搬脚，哎，哎呀，下来的时候脚和手很烫是吧？
10: 会不会上过用这？爱你孤身走暗巷，
11: 爱你不跪的模样。
10: 哎，这个挺好了，来，我们连起来唱一个。
11: 我会唱。
10: 你刚才不是唱的挺好的？
3: 你先唱的很好，唱一首给你们听一下。
11: 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时过绝望，不喊苦一场，爱你来自于荒漠，一生不借谁的光，你将走你的城堡，在废墟之上去吗？配吗？这蓝鱼的皮分战吗？战啊！一嘴卑微的梦，自那黑夜中的午夜雨后。
2: 老人家能够生活自流，脱离不了一个家庭给他的一种力量，悉心照料。别就让我不可乘风，你一样骄傲着那种孤勇。为了这个家，大家全力以赴，你做你的角色，我做我的角色，把这个家重新的撑起来。

0: 家里没有主角配角，所有人同心协力，每个人同样重要。角色是流动的，但爱如清流，永恒不变。豆腐皮在餐桌上一直都是小菜，是陪衬，但现在李雄斌想让它闪闪发光。
1: 我们很少让豆腐皮让他当主角，他就想抓参赞物，想把腐竹表现出来。第一天他选的是丝瓜，第二天他赶紧换成了豆角，这个换得非常奇妙。这个豆角其实是个豆荚，主要吃的是荚，不是吃的是它的果实。而腐竹呢，是黄豆的果实的精华，这相当于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人抓来了一个小朋友一起来做比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很突出本来的这个味道。
2: 在没有进入厨师这个行业里面，那时候呢，我是开早餐档，也是一家人，四口，我爸、我妈、我老婆，也是三点钟起床。我同我爸分，他做早班，就我做晚班哦。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然后其乐融融的去做一件事情。
1: 其实他也可以做主角的。

0: 特别美，迫不及待。
1: 对，都把它拌匀了，
0: 舍不得，舍不得破坏它。里面的是什么？

0: 但是我感觉特别好吃。
1: 这是你们当地的鱼的啊，
2: 当地的鱼，嗯，所以其实这一道菜料理手法，包括摆盘，可能是西式的，所有的食材其实都是当地产的。
1: 做这个西餐很困惑，就是一定要用别的这个国家的食材，有没有可能一种把当地的食材来表现？秋天这一个作品呢，它还是很正宗的法餐的味道，同时呢又有我们中国的食材的灵魂。
0: 今天太激动了，
2: 很荣幸，
0: 我第一次让我吃到这么好吃的法餐，看上去就很想吃。感觉特别新鲜的感觉，
1: 鱼露的运用把这个鲜味呢提出来了。鱼露呢有非常多的核苷酸，加上腐竹固有的谷氨酸，把鲜味就提高了好多倍，
0: 就是里面的味就很丰富。吃完这个我就会感觉想赶快吃豆子，吃完豆然后我又想吃豆皮。很荣幸，很荣幸你做出了我一直想做而我做不到的。特别的香，
3: 来尝尝看，尝尝看，尝尝看。
4: 吃多一块再说。非常香，
0: 还想吃。
1: 把清流豆腐皮久煮不烂这一个特点呢发挥出来，红烧肉非常重的油脂的味道进去之后呢，刚好弥补了豆腐皮本身脂肪含量低的这一个不足。腐竹吃出肉味，这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腐竹的最根本的原因，吃起来就像在吃另外一块肉。
3: 说得太好了。
5: 一二三，
6: 在山区弯弯绕绕了两天，清流豆腐皮之旅接近尾声，交换味道，交换故事，交换情感，主厨们的收获远远超过食材本身。
1: 我们所有的美食呢都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照相机来照的来拍的，回到最终的它还是味道。
7: 这种里面的经历我觉得挺喜欢，可以把好的食材带给别人，这个是我特别想做的事情。
2: 食材跟酒一样嘛，都是有风土，我挺愿意多有机会去贴近一下食材的原产地的。
8: 这个食物你为什么要去创作它？创作是给谁吃？一定是给你最爱的人吃。最爱的人是谁？肯定是家人嘛，父母嘛，孩子嘛，夫妻嘛，一辈子不可以分离的，一切都是人。
6: 2022年10月，李雄斌在广州上新薄荷豆角拌清流豆腐皮。2022年12月，秋天在上海上新清流西鱼豆皮卷。2022年11月，王勇在杭州上新清流豆腐皮红烧肉。
9: 好帅！
7: 清流豆腐皮，
9: 清流豆腐皮
7: 上新了，
9: 耶！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

0: 时尚随意绽放。
1: 历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3: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4: 放心，几几瓶包装，
0: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5: 这家里有娃的人啊，早餐一定是一个难题。
6: 想给孩子搭配好营养，真是太烧脑了。
7: 来来回回就那几样，孩子烦我也烦。
8: 别慌，这些难题回家吃饭为你解决。这里有专业的营养师妈妈，
9: 孩子早餐有3种必备的营养素，
8: 还有金牌大厨的丰富快手早餐选择，
10: 一个万能的早餐户，搭配各种蔬菜海鲜，花样百出。以后给孩子备早餐，
11: 再也不是什么难题了。
9: 必须的。
1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那对于很多有娃家庭啊，做早餐可能是个难题。早晨时间太紧，想给孩子做一顿有营养又丰富的早餐啊，变得特别困难。您想啊，早晨起来我得摘菜，我得洗，然后我得做熟了，最后等出锅那时间长了去了。那有的人就说了，要不然5-6点起来呢？其实做早餐没那么麻烦，您只要啊做好时间管理，用对方式方法，您肯定能快速的做出一家子的早餐，并且啊又营养又好吃。那据说今天来的两位朋友啊，能让时间缩短的情况下还保证早餐的质量。来吧，那咱们赶紧有请今天的两位好朋友，欢迎。
13: 池哥好，大家好。
14: 池哥好。
12: 听说二位对做早餐这事特别有经验。
13: 刚才您说了时间管理，我可以。做饭美味，我可以。特别是给小朋友做饭，我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的。
12: 哎，但是我提出要求啊，比如说像什么煮个茶叶蛋呢，什么熬个粥啊，是吧？弄点半成品啊，这可通通都不算啊。
13: 这不能，因为我毕竟是资深饭团，所以您就看我的。
12: 大厨，您觉得这个早餐对您来说难吗？
14: 你知道我有俩娃，
12: 对，
14: 我们家这早上起来要是没有点做饭的这个逻辑啊，大家不得跟打仗似的。那合理的利用家里这些小家电，简简单单轻轻松松20分钟搞定，
12: 都是20分钟。
14: 哎，
12: 那20分钟对您来说，
13: 20分钟没问题，而且咱今天也用小家电。
12: 那这样吧，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3: 大家好，我是做了6年饭的宝妈张琪。
14: 大家好，我是厨师胡涵。
12: 那太好了，今天有高手也有大厨帮咱们解决早餐的困扰。但是我今天呢，给你们二位啊做了一个小小的难题，就是您看旁边没有，有计时器，真的是咱们现场考核。如果20分钟呢达到了的话呢，就算顺利通过；如果没达到，我就是连哭带闹带撒泼，行吗？
13: 行，
12: 行吗？
14: 没问题。
12: 来吧，那咱说说今天您都做啥？用20分钟的时间。
13: 我今天准备做2道，手抓饼、梅干菜锅盔，第二道是凉拌西兰花。这两道菜呢，其实是多年的生活经验总结下来的，我家娃特别爱吃。就这一餐啊，您看肉蛋蔬菜全有了，齐活。
12: 大厨，您做一什么呀？
14: 我这个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但是我这也能包含肉蛋奶，而且美味。
12: 那行吧，那咱就边做边说，来吧。现在咱就可以正式开始了吧？
13: 可以。
12: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计时啊？
13: 您让我先把那个手抓饼拿出来，先化着。
12: 这个就是特别方便，平时呢在这个锅上一热就行哈。
13: 池哥，先帮我拿一个碗，我需要调馅。
12: 行，
13: 可以计时。
12: 你看，哦，可以计时了吗？
13: 可以计时了。
12: 你看他已经偷了我这几秒钟了，赶紧计时开始。
13: 现在需要蛋清，然后现在我加上一点梅干菜，现在需要酱油。
12: 好，这个梅干菜是头天晚上泡的吗？
13: 一般啊，我选择免洗的梅干菜，它会节约点时间，
12: 节省时间。
13: 但是从卫生的角度上来说，我还是会把它洗一下泡一下。我现在需要白糖。再来点蚝油。
12: 好。哎，但我觉得这个锅盔啊，我们平时在街边商场都吃过。那锅盔特点就是它很酥脆，你这手抓饼能有这个效果吗？
13: 当然是有了，所以为什么我需要用空气炸锅来做这个手抓饼？空气炸锅它本身的效果呢，就把里面的这个水分给吹干了。你看我们这个手抓饼，它里面本身就含有油，所以它吹干之后呢，它剩下来的就只有酥脆了。
12: 这既利用了手抓饼的优势，也利用了空气炸锅的优势。
13: 好，我现在需要一个空气炸锅专用纸。

0: 在上面能不能帮我稍微的刷一点油？
1: 刷一点油，
0: 因为我们要翻面儿。其实有很多新手啊，在做的时候呢，大家这个量都没掌握好，不过没事儿吧？
1: 大姐，这都漏了，这漏了行吗？哎，
0: 没关系，您看啊，马上就要为您来进行揭秘了。
2: 还有一层？
0: 还有一层呢？
1: 那你再加一层，那不就厚了？能好吃吗？
0: 不是，我不用这个啊。你看，一盖，盖完之后，我现在需要擀了。
1: 擀面杖我啊？这不是咱那个保鲜膜那个棍儿吗？
0: 对呀，你看擀面杖，我是不是早上还得再洗一遍啊？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看，我把它擀出来。
1: 早晨本来做饭就很紧张了，你要再增加洗的过程，那就是
0: 给自己添乱。
1: 那这个方式不错，但我有一个疑问啊，我觉得你现在这馅儿都漏了。
0: 它必须要漏出来，
2: 馅儿在面上了。
0: 但是你看，我今天有一点点没做好啊。它这个梅干菜其实不应该漏在外面，要不然烤的时候呢，它就会糊掉。
2: 你把那肉馅儿给它抹在那梅干菜上。
0: 您这个方法好，它一定要薄，我们要吃出来它那种酥脆的感觉，这也是这个锅盔它的一个特点。我需要把它翻在我的这个空气炸锅专用纸上。
1: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一个小过程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特点啊。首先呢，我们在冰箱里冻的这个手抓饼啊，要提前放出来，稍微的让它化一下，
2: 解冻。
1: 然后另外呢，要把这个馅儿呢，把它均匀的涂在里面。咱就是家里随处可见的小工具，又不用洗，又能把它擀开。
0: 而且您现在看一下我这个案板，是不是还蛮干净的？
1: 很干净的。但一般来说，这锅盔上不都有酱吗？哎，
0: 是吧？我接下来要刷一个蛋液。
1: 来个勺。
0: 我不用勺。
1: 不用勺。
0: 来，你看一下这是什么？
1: 这是大葱，
0: 我接下来就用它来刷蛋液。哦，
1: 来，咱们时间呢已经过去八分钟了，
0: 但是您浪费了我很多时间。啊，您在？
1: 对，
0: 您刚才说话的时候我都没干。
1: 你要把我想象成咱家里的孩子。
0: 好了，
1: 可以放进去了。
0: 对，
1: 什么温度？多长时间？
0: 高火五分钟。接下来我要做第二道菜了，就是我们的
1: 西兰花。我赶紧给你找锅，咱焯一下。
0: 不，我不要锅啊！接下来我要用小家电，我这次用微波炉。
1: 你这都没焯，用微波炉啊？
0: 我就是用微波炉来焯水的。
1: 啊，这能行吗？
0: 来，你看我的就行了。好，加开水，50毫升，少加一点。好，可以了。盖个盖子，然后放到微波炉里。
1: 如果是微波炉搁不下呢，咱们可以把这锅盖冲下也行哈。
0: 中火，待4分钟。
1: 用这西兰花放微波炉里焯水，实际上它的科学它是有根据的。
0: 它就用微波的一个原理，是食物中的它这个水分子呢产生高速的震动，从而达到这个由内到外加热的过程，所以它特别的快。
2: 我们用这个微波炉去焯这个西兰花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因为大家都知道这 VC 是水溶性的，焯水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都流失掉了。但是我们今天搁了一点点水，拿这个微波炉把这个西兰花给它打熟了之后，它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溶度 C。
0: 好，接下来我要调料汁了啊。好，首先先放一点香菜，生抽2勺，蚝油2勺。喜欢放醋的同学呢，可以放2勺。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吃的时候他能吃辣椒，他很多时候放小米辣，但是孩子他不爱吃辣椒，所以我为了给他保持一个色彩度呢，我会放点小彩椒。
1: 哎，其实这个好哎，因为这个彩椒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 C， 它根本就不辣，吃的最是甜的。
0: 然后我需要是半碗纯净水。
1: 好，
0: 料汁调好了。
1: 我发现啊，现在这小家电啊，真的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刚才你看，咱们是用了微波炉做这个西兰花，那微波炉还能做点其他的食材吗？
0: 微波炉其实做的食材特别多，胡萝卜就可以切成大块，然后7分钟；土豆，切成小块，4分钟。苋菜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用我们的微波炉来进行焯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2: 但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蔬菜我们是需要通过焯水去除草酸的，你比如说笋呀这些，我就不建议大家了。
1: 就是该用水焯的还是用水焯。说着话，咱们时间差不多了哈，看看空气炸锅里的这个食物怎么样了。哎，我觉得底下已经见效果了，而且这个是不是得翻面啊？刚才您说
0: 需要翻面，
1: 需要翻面哈。
0: 好，接下来这边也要刷一下蛋液，它会成熟的更快一点，
1: 让它的颜色更漂亮。这个再多长时间？
0: 这个6分钟。
2: 西兰花也好了，我把西兰花给你拿过来了啊。
1: 时间还剩5分钟了，咱们这个其实时间很紧迫的。
0: 西兰花已经好了，
1: 我感受一下。
0: 您感受一下，
1: 真的是有那种断生的感觉。它跟咱们焯水不一样，咱们焯水往往呢时间一不注意它就会焯过，但是用微。

0: 炉能恰好断生，但是它不会老。
1: 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啊，这个我也学到，你看颜色保持的特别好。
0: 没错，很翠绿。嗯，
2: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西兰花里面啊，就含有我们很多这个妈妈非常喜欢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它里面有 VC，
0: 就是能增强免疫力、抗氧化。
2: 对，你看我们就喜欢让孩子身体健康。嗯，然后它里面呢还有胡萝卜素，像一些钙，还有就是维生素 K， 这个就让我孩子长个儿。哦，所以我每天早上就特别喜欢让西兰花。
1: 好，
2: 我再加点虾仁，优质蛋白。
0: 优质蛋白。嗯，啊，还有3分钟了，时间来得及吗？
2: 我不着急啊，我这3分钟还拌不好一个菜吗？哦，
0: 那倒是。
2: 对，然后我再加点鸡蛋。哦，我就差摆盘了。
0: 还是给张琪准备一个盘子，然后咱们还稍微的装饰一下。虽然是早餐，早餐时间很紧迫，但是咱们也要吃出仪式感来。嗯，咱们就剩最后2分钟了，我们锅盔呢还有1分钟就到时了，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差是刚刚合适的。
2: 这个时间差其实我可以去热个牛奶啊，打个豆浆，20分钟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0: 我觉得你们这时间掌控的概念太强了，就是本来我觉得20分钟就是特别忙碌哈，但是在二位的帮助下特别轻松哈。来，我们聊聊天的过程当中啊，空气炸锅已经响了，还有1分半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整个过程是在20分钟以内的。嗯，那咱们看看空气炸锅出品的锅盔效果怎么样？来，哇，超级成功啊！给大家看看，你看上面都已经那种蓬松的感觉了啊。
1: 咱这不正好吗？有点葱花，那撒点葱花。
0: 简单的一个装饰，又美观又漂亮。

0: 酥脆度是够了。
1: 你看这锅盔啊，我们期待就是那种酥脆感。咱们这个手抓饼啊，就是能起酥，然后我觉得里面这馅料恰到好处。
2: 这小孩肯定爱吃啊。
1: 对，
2: 但是大人吃的话，加点辣椒就更棒了。
0: 其实那个梅干菜啊，我平时在家的时候呢，我还会把它弄成稍微小一点的，
1: 撕得更碎一点。
0: 对，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它的那个更进味儿。
1: 那咱们尝一尝焯过的西兰花。
3: 还真是不错，
2: 我觉得它保持那个清脆的那个口感，比那个焯水和炒的那个都多好。
1: 这种方式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西兰花本身的香味，
2: 浓缩了，
1: 就是它基本上一咬下来，它都是那种爽脆的。我觉得您这汁儿拌得好，有点酸咸啊，然后那个回味还有点小甜口。哎，这个汁儿很棒。
2: 这个拿微波炉打蔬菜这事儿也提醒了我了，这回去我也得试试。接下来看我大展身手了。
1: 那您今儿做什么呀？刚才一直卖关子，说不告诉我们。
2: 我用微波炉啊，给您做一个肉末的鸡蛋羹，然后呢，用这空气炸锅呢，给您做一个这个盐烧奶酪吐司。
1: 同样是小家电，还能起到不一样的变化。
2: 没错，
1: 来，咱看看。
4: 微波炉版凉拌西兰花，洗净的西兰花放到大玻璃碗中，加50毫升的热水加热4分钟。碗中加入香菜、生抽、陈醋、蚝油，半碗清水。西兰花晾凉后，倒入碗汁儿，加入煮好的虾仁儿、鸡蛋，搅拌即可。给您划重点，碗中不要加入太多的热水，以免底部的西兰花加热过熟。
5: 手抓饼梅干菜锅盔，
4: 三肥七瘦的肉馅中加入免洗梅干菜、酱油、蚝油、糖，调成锅盔肉馅儿。包在解冻好的手抓饼中，擀成长条，表面刷上蛋液，空气炸锅190度，正面烤制5分钟，翻面再烤6分钟。给您划重点，刷上蛋液能加速表面金黄变色，更有焦脆口感。
1: 胡大厨，您作为专业的厨师，您对您来说要求就得难点了。
2: 行，
1: 我现在就计时。
2: 那我现在就
1: 出其不意，开始。
2: 首先呢，我们先来做这个吐司面包。先呢，把这个奶酪拿3片。
1: 哎，张琪有没有给孩子做过吐司？
0: 做过，就是色泽不太好看，而且时间掌握不太好，经常我会出现糊的这种状态。
1: 像这种糊的状态，胡大厨怎么解决？
2: 您其实控制火候的时候吧，尤其是我们用这小家电啊，我们可以分多次，每一次呢时间稍微少一点，您勤看着点。今天我教您这个呢，我已经都试验过很多遍了，肯定没问题。你看啊，怎么加一点点牛奶，稍微没过一点就够了。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微波炉里，
1: 好，
2: 用大火打它2分钟。现在呢，先把这吐司啊从中间给它切一刀，给它一开二，然后呢拿一根香蕉

0: 哟，咱这里还有水果呢，
1: 对，
0: 是不是？其实要是做这种二次加工的，最好选择这种生香蕉。
1: 没错，因为你拿微波炉或者拿这个空气烤箱去烤它的时候，它还会有一点加热的作用在。
0: 您想啊，那个熟香蕉本来就软塌塌的，
2: 哦，
0: 您再一加热，它不就成那个浆糊了吗？一定要是生的水果才可以做二次烹饪，像什么那个奇异果，草莓，其实都是可以这样。
2: 哎呦，这我还真学到了。
0: 嗯。大厨，为啥要今天做这个主食呢？
1: 您知道我是做西餐的，其实外边呢卖这种熔岩的这种吐司特别多，我觉得呢太甜了，它不健康。
0: 对，
1: 所以我呢，你看面包自己做的，然后我们自己呢减糖，哎，把这个香气给它保留住，孩子一样爱吃。好了，你看打好了，我们把这个打化了的奶酪拿过来，把它搅拌一下，让它先稍微的降降温。
0: 哎，胡大厨，这芝士片和牛奶家里都有，这个做出这是什么效果呀？
1: 这盐烧呢，主要是要这个奶酪呢得像熔岩一样流下来那种，然后呢表面上还得有那种美拉德效应，让它非常漂亮。这个时候我们让它稍微降着温啊，不用管它。我们这个时候呢，咱们打四个鸡蛋。
0: 这是要做蛋羹了是吧？
1: 对，要同步进行。
0: 张琪做蛋羹有没有出现过一些问题？
2: 我基本上都是打完之后呢，把它隔水蒸。
0: 我觉得每个人吃这个蛋羹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统一都是希望蛋的那种嫩劲儿得体现出来。咱们今天用小家电做蛋羹，能体现出这种嫩的感觉吗？
1: 您看我现在的打鸡蛋呢，跟传统打鸡蛋一样吗？
2: 不是都这样吗？
0: 对呀、啊，不都这么搅吗？
1: 传统的搅鸡蛋呢，您那样搅是能把鸡蛋打开，但是里边会冲进那个空气，你在加热的时候或者是在用这个微波炉在蒸它的时候，它就容易有那种蜂窝。
0: 哦，
1: 这样的话我们先把鸡蛋给它打散，
0: 你看
1: 这样就不会有蜂窝。如果家里有条件，您可以过一下筛。
0: 对，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加牛奶大概一样多就好，
0: 1:1就可以了。
1: 然后呢把筷子立起来，把它搅匀，还是刚才那个道理，轻轻的搅，慢慢的搅，不是让它打进空气。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一点点的盐，这个食盐呢也可以帮助这个鸡蛋尽快的凝固。然后呢，我们把它静置一会儿，让它消消泡。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奶酪已经能拉丝了。
0: 嗯，
1: 我们把奶酪先浇一点，不要多，因为这个呢是夹层，夹层里边有一点味道就够了。然后呢我们把这片上面再来，这个时候上面这层我们要稍微的多一点，让它尽量挂匀，尽量让它得把那个香蕉给它盖上。然后呢烤完了之后它旁边就流淌，
0: 它会往下慢慢流淌下来的感觉。
1: 来，我们把它放进空气炸锅，咱们这个180度10分钟。
0: 好，
1: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削这个泡，找一张厨房纸，有这边吗，我们捋着这个鸡蛋液的边一划，所有的气泡全都吸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保鲜纸把它直接盖严，我们让它呢一个是受热更均匀，再一个呢是让它不有多余的那个水滴滴进去的话，它会有那个气泡不好看。最后一个我们要在上面扎几个眼儿，扎眼儿让它多余的空气能跑出来，省着它膨胀，放到微波炉里边。
0: 好，
1: 这个时候重点来了啊，一定要调到解冻这档，
2: 解冻
1: 直接10分钟，我们的时间应该刚刚好。我这种方法，首先我们要了解微波炉的这个功能，尤其是在这个液体的这个食材啊或者水啊这类的加热，它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非常的高效。那我们就一定要控制好火候，这火越小越好，时间呢给它放的稍微长一点，这样出来的就能出现这个嫩嫩滑滑的效果。
0: 所以说我们微波炉一样能把这个蛋羹蒸得很嫩，
1: 没错，
0: 很爽滑的感觉。
1: 蒸鸡蛋羹呢，其实我呢用这个解冻档呢，咱们这么大的碗，四个鸡蛋加上一倍的牛奶，我们才用10分钟。但是您想，您要是早餐家里可能用不了那么多，您根据您家的微波炉的火力啊，可以适当的延长或者缩短这个时间。
2: 就跟咱们刚才去做西兰花一样，
1: 没错，
2: 我在家小朋友自己吃100克，中高火2分半，但是今天这么大一碗，我觉得2分半3分钟可能就不够，得4分钟。
1: 还有一个小窍门，您2分钟2分钟的打试一回，把这时间给它定下来，您不就知道了吗？
0: 哦，那我问问您，刚才张琪也分享了很多根茎类的蔬菜是可以用微波炉的，
1: 嗯，
0: 还有什么用微波炉能做呢？
1: 其实微波炉的用处特别多，我们西餐里面有很多需要给菜品上做装饰的。
0: 哎，
1: 你比如说这个一个脆脆的一个叶子，拿一个盘子铺一张保鲜纸，把这个叶子平平的铺在这个保鲜纸上，再盖一层保鲜纸，让它2层保鲜纸夹紧，然后用微波炉大火打2分钟，出来就是一脆片。
0: 朋友们，为什么跟胡大叔说这么多呀？他时间不够了，是吧？还剩下7分钟，
1: 还7分钟，
0: 您时间还行吗？
1: 我们为了那个一会儿这个

0: 水蛋能好吃啊，我们得给它炒个肉末，一会儿我们直接给它浇上，加点大蒜，加点姜末。
1: 如果咱孩子不爱吃这种香辛料啊，咱可以提前咱们准备的那个肉里面给他稍微的加点葱姜水，就让他稍微的去去腥就行了。
0: 没错，搁点玉米粒儿。你看，全程都小火行，也不用着急啊。下点肉馅儿。
1: 您这里边这个营养非常丰富，有肉馅儿，有玉米粒，这都是孩子比较喜欢吃的。
0: 对。把肉馅炒至稍微变色，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蚝油，加一点酱油就齐活了。你看，我也不需要再调味了，什么胡椒盐呀、什么糖这些都不用。为什么先炒上色再加酱油？如果你没炒变色的时候你就把酱油加进来，那酱油一下子吃的肉末它就会特别咸。
1: 对，
0: 这样炒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淡淡的调味，它就不会很咸。
1: 当你小时候吃蛋羹的时候，有没有会往里面放点香油？
2: 放香油和酱油。
1: 其实这个工序就代替了那个香油和酱油，它放在那个鸡蛋上面，你看这不正好和那个油的功能是重叠的吗？
0: 还有3分59，咱们聊一分钟呢。
3: 您这么不着急吗？
0: 真不着急，拿出来就好了呀。
1: 我发现这小家电真的是特别省事儿，是吧？我们早餐我们说20分钟，其实对于专业的人来说都用不上20分钟。
0: 对，我这时候呢，我把盘摆了，弄点这个蓝莓，弄点这薄荷叶儿。
1: 空气炸锅和微波炉同时好了，来，咱打开瞧一瞧。
0: 哇，好嘞，
1: 效果很成功啊。
0: 我们把奶酪这个先拿出来。然后呢，把它挪到我们摆的这个盘子上。
1: 哎，真的是很有那种熔岩的那个感觉。
0: 对，我们把它放在盘子上。我们把鸡蛋羹拿出来。
1: 哎呦，效果真的不错，朋友。
0: 是不是非常水嫩？
2: 哦，我觉得绝了，
0: 你看，
2: 真的。
0: 动起来，短短的。
1: 这个是我一定要用那个热蒸汽的蒸锅才能蒸出的效果，
0: 没错，
1: 用微波炉同样能出现这种状态，而且你看表面的蜂窝几乎没有，周围的样子就跟蛋糕一样，而且中间还是水嫩水嫩的，真的是特别符合我们对蛋羹的那种刻板印象。时间停止，哎，不到20分钟，我们这两道菜呢又做完了啊，颜值非常的高，我相信口感也错不了。那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得尝一尝，跟您分享。

0: 这直接就下手吧。
1: 好，
0: 一人一块啊。这香蕉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都熟透了，软软的？这奶酪呢也化了，上面颜色也好。
1: 我觉得如果小朋友喜欢，可以往里加一点巧克力。嗯，
2: 对，我看这个皮儿，这个焦脆的感觉就出来了，淡淡的甜香。
1: 嗯，就是水果的自然的甜，然后加上我们奶酪的香，嗯，融合在一起。
2: 如果再加一点点的番茄酱，我觉得是不是酸甜口就出来了？
0: 没错，
1: 都可以。而且我觉得呢，就是里面的这个配料是可以随意搭配的，你用其他的水果也可以。
0: 吃这个吐司单吃啊，它是好吃是好吃，有点干。嗯，哎，配上这个，这一顿完美的早餐。
2: 你看它里面没有那么多空氧，嗯，我觉得这个是最最厉害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蒸这个鸡蛋就会发现有很多这个眼儿，包括像您刚才说那个气泡，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再配上这个肉臊子。
1: 对，这蛋羹呢到嘴里啊，它是非常滑的，用舌头一捻，这蛋羹就化开了。然后搭配上这个肉馅儿，它咀嚼起来呢，很有这种肉香感，所以它两者搭配非常完美。
0: 早晨起来的时间呢是特别紧张，您要是如果掌握了一个自己的这个诀窍，您早上起来醒，您像我这点东西，其实十分钟，
1: 差不多
0: 搁里头不用管了。
1: 对，最后我总结了一下，早餐也难也不难，用好小家电，孩子笑开颜。
0: 盐烧奶酪吐司，三片奶酪片加入牛奶，微波炉融化后晾凉，均匀淋在面包上，空气炸锅180度，10分钟即可。给您划重点，可根据自家的空气炸锅功率大小和表面熔岩状态，适当的增加时间。肉末鸡蛋羹，鸡蛋轻柔的搅匀，加入等比例的牛奶，撇去浮沫，封上保鲜膜，微波炉解冻档加热10分钟。啊，肉末和玉米粒呢，加生抽、蚝油炒香，撒到鸡蛋羹上就可以了。给您划重点啊，要想做出水嫩的鸡蛋羹，一定要用微波炉选择小火或者解冻档，通过延长加。

0: 着时间来获得水嫩的口感。
1: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2: TCL 超级桶洗烘套装，强力去渍，热泵烘干，快速换新，助我从容应对多变天气。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嗯，如果要是烧一点点就行。
6: 多的
7: 快，没事，
8: 这个你给他处理一下。嗯，我在旁边是捣乱的
5: 啊。没事儿，其实我
8: 给他不富裕的时间增加一点难题。
5: 确实，因为小朋友早上起来之后，他们的味蕾包括肠胃，他们没有展开。如果你做了一餐看起来都不太好看的这个菜，
8: 他肯定不吃。
5: 不吃。
8: 对。
5: 他说：“哦，妈妈，我今天不想吃饭，我好累。妈妈，咱们留时间去睡一会儿吧。”
9: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1: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6: 今年大八岁了。
15: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7: 人们就交付，
15: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8: 加油！
19: 2026，大有奔腾。
15: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1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4: 他没有双手，却以高难度的右上踩搬来人生。
20: 有人出2万块钱，但是我没舍得出。
14: 他行动不便，却与30箱蜜蜂共振甜蜜财富。
21: 做一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有点困难，坚持下来。
14: 直播间里没有叫卖，为何能吸引数万粉丝？蜂蜜不用推销，又凭什么能够卖断货？生财有道，带您走进两位折翼青年，看他们如何把不服输变成真本事。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我们见到徐志阳时，他正准备网络直播。与大多直播间不同，徐志阳的直播间没有购物车，没有任何推销宣传，甚至没有一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开场白。但就是这样安静的直播间，徐志阳凭着残缺双手和过人的绘画功力吸引了数万粉丝。
1: 很多网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哎，你这个双手画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就是也画得非常非常好，就这些话让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暖心，也受到了大家这个鼓励。
0: 24岁的徐志阳，2岁时因意外掉入沸腾的石灰池，导致双手截肢。但从小喜欢画画的他，一步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今已经成为一名专职陶瓷画师。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学时候画的，刚开始。
2: 这是大学时候的作品啊？
1: 对对对，我们看了那个百蝶图的那个图谱，然后就把这设计到这个陶瓷上了。那我们早期我是从画花鸟，然后慢慢的到了山水，我发现这些好像就是太简单了，我想挑战一下难度，然后我就画人物去了。
2: 这个人物就是类似于工笔画了。
1: 对，就工笔画，然后里面用的技法也很多，像这个粉彩呀、珐琅彩呀，还有新彩呀，三个总共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从这个工笔之后想的是，哎，要不挑战一下这种学院派的东西？哎，你看，就是您后面的那个。
2: 哦，这幅就是学院派的了。
1: 对，重工学院派的一个作品。然后当时用色想的是本来是用绿的，但是想着绿的又太接入传统颜色，然后我就搞一个抽象点的，搞个墨绿的，
2: 哦，
1: 就这种的装饰方案。但这个我们刚开始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哎，想着要不要搞个茶具，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茶具上去了。
2: 这一套瓷器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学院派的这个风格画出来的。
0: 擅长瓷画的徐志阳出生在江西景德镇的一个山村里，童年的那场意外让他早早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1: 一日复一日吧，就是你从小变成这个情况，还好不是长大后习惯了用这个手之后，再习惯了用这个笔，在每天的反复中去练习，慢慢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一个这种后天形成的这种，就是会写字啊这些干嘛的，它都是慢慢练出来的。
0: 从5、6岁起，徐志阳凭着一股韧劲学会了吃饭、穿衣、做饭、写字、干农活，如今他的生活完全自理，不再需要他人帮助。
1: 我两只手就是抵别人一只手或者抵你们一只手，就跟这样拿着就好，然后有时候嘴巴也需要要帮个忙，也就嘴加手等于别人一双双手，这样很好。
2: 就是用习惯了哈。
1: 对，用习惯了。
2: 你现在正在画的这幅作品就算是大幅的了吧？
1: 对，算是大幅的，但是对于那种就是画过特别特别大的人算是叫中幅的了。
2: 对你来说是大幅的。
1: 对，对我来说是大幅的。
2: 那像这种大幅订单多吗？
1: 不多，就一年可能都没有一次。
2: 啊，那人家这一个订单要你在多久时间内交付啊？
1: 半年左右，5到6个月左右。
2: 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用笔的吗？
1: 哦，一开始不是，一开始我是这样高一点拿笔
2: 啊，
1: 然后慢慢的是要慢慢的就是画这种从小瓷板，我就这样拿笔，然后画大一点瓷板它就不能那样拿，因为线条会变长。变长了我要稳，更稳，那我就要往低拿一点，然后从低又开始练，就练了蛮久的，也练了2、3个月，然后后面又转到茶具上，茶具要拿底，你又要练很多久，然后这样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将近花了差不多

0: 一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拿笔的姿势全部规整好，来把这线条也规整好。因为我一般就是一个姿势一更换，然后这个线条的这个感觉它也会变化，然后你要重新去掌握。
1: 生活自理这门必修课，对双手残缺的徐志阳来说已是万般艰难。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掌握了常人难以驾驭的绘画技艺。
0: 因为小时候就喜欢画一点点画，喜欢拿一个那个竹竿在黄泥上画一点那种卡通的那种，闲得无聊，有时候脑子开阔一点呢，就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想的是，反正两只手夹着一个木棍也能画，哎，我夹个笔不是一样能画吗？
1: 支撑徐志阳日复一日坚持绘画的，除了热爱，还有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
0: 更多的还是因为心里有点这种，不服输，就想的是你们正常人能干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不行？我偏偏就是在你们就是正常人能干的事儿，我们这种其实也行。我们内心要一定要想，我们是跟别人是一样的，内心跟外在也要一样，就把这个事儿要做到极致，这是我心里最想的。
1: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徐志阳考入了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陶瓷绘画专业。在陶瓷绘画中，釉上彩难度较高，只有20%学生会选择这条路。在光滑坚硬的釉面上作画，颜料厚薄、下笔力度都是对创作者的极大考验。而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徐志阳别无选择，只能专攻釉上彩。
0: 我画釉下老是把杯子给搞坏，比如说我画一个咖啡杯，我到现在记得蛮清楚的，画一个咖啡杯，画满了，然后你那个把呀，它是胚嘛，你一劈嘛，你磕一下断了，那第一次以为不是我的问题，第二次它又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发现我可能不太适合画釉下，后面我就还是专注于画这种釉上的这种，不会容易碎的。
2: 你这在找什么呢？
0: 找颜料呢。
2: 这些都是你所有的颜料。
0: 对，这个颜料有些是矿物质，你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们陶瓷颜料叫宝石红，里面就掺了比较昂贵的金属，这就是珐琅料。
2: 这是珐
0: 对，
2: 琅料。
0: 全是珐琅的，
2: 啊。
0: 罐子装全是珐琅。我给您看一下，就是我们会做一个色板，因为我每个人画陶瓷。因为烧之前跟烧之后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这个是红的，对不对？我们烧出来之后，它是会偏那种紫红一点点的。
2: 那这个颜色出来的是这上面色板上的哪一个呀？
0: 可能偏这个好一点，
2: 啊，
0: 偏这个。
2: 你看，就是颜料本身的颜色跟瓷器上出来的颜色差别
0: 是
2: 还是蛮
0: 蛮
2: 大
0: 大
2: 的，
0: 的，蛮大的。
2: 所以你就要不停的试这
0: 是，
2: 些颜
0: 对，它
2: 料
0: 要
2: 吧。
0: 试。每天晚上就上窑就试这些色板，看看这个发色在某个温度的发色是不是不一样，我们要多做实验。然后，我们也会用到就是纯银粉，
2: 这是银粉，
0: 对，
2: 是我们用的那种
0: 对，
2: 银子
0: 就
2: 的
0: 是
2: 粉。
0: 银子的粉，这是金粉。
2: 哇，那这些颜料岂不是价格不菲？
0: 这个还好，还好是3、4年前买的，就便宜点。我这2年太贵了，
2: 你应该非常庆幸是吧？前些
0: 对，
2: 年入了手。
0: 是的。
1: 为了画好釉上彩，徐志阳付出了常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
0: 我觉得非常耐打，就是，遇到困难会气馁，也会难过，但是难过的时间就是会给自己有，就允许自己难过，但是不能允许自己放弃。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发现解决不了，想一下，安静一下，或者哭一下，再想办法去解决，总会给他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1: 经过不懈努力，大学毕业时，徐志阳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0: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在2023年的5月10号，那天办了画展。当时来的人也很多，然后有很多人喜欢看，然后就买走了几幅。这个有人出了2万，当时非常不舍得，不舍得出。这是我唯一一件在大学里画的稍微好一点的作品。我那个时候觉得画画确实能改变我的一个精神也好，这种物质生活也罢，它确实能改变我现在当下的一个生活。
1: 毕业后的徐志阳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生活迎来了转机。
0: 当时我毕。

毕业之后我在摆摊儿，但是乐哥呢是在景德镇，也是做一点这种画陶瓷啊、搞搞铜那种雕像之类的。然后他知道我在摆摊卖的东西，然后他说我。

0: 所以我们之间就合作了。
1: 为了寻求新的突破，徐志阳和乐月决定将工作室从景德镇迁至乐月的老家宜春。
2: 到了宜春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哎，宜春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城市，还有十大景，然后它有弥勒山，哎，它好看。然后我就想的是，能不能就把它进行创作？它本地也有一些这种非遗文化呀，比如说这种挪文化呀，对不对？它的配色也很好看的。我还收藏了一些这种，
3: 你自己还留着这些图片，
2: 挪文化的一些图片呢、
3: 啊，
2: 就这些啊，这是现在在北那个南昌博物馆展出。
3: 就你会经常去学习和采风
2: 啊？对对对，你要去学习，然后你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搞的。它有一些配色你说实话很难去想，因为他们都有一些这种基础在上面，可以学习一下
3: 啊。就是你看中的是它的这些配色、
2: 配色，对。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想的是把挪文化的颜色跟敦煌的一些构图可以相互的去配合
3: 啊、
2: 然后呢，我就把它用到了这个陶瓷上面，然后陶瓷也烧成了这个敦煌的一个釉色，然后三个就打配合，就变成最终这个效果。
3: 那市场反应呢？
2: 市场反应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的。
1: 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赛道，徐志阳感恩许多人，尤其是大学时的一位老师。
2: 哎，那个老师就是在人群中发现了我有一点不一样。哎，这小伙子的手怎么这样？哎，还在学画画。然后后面呢，也就对我特别关照，有时候叫我去他家吃饭呐、去他工作室啊，看看画就。带我看一下见识，哎，这个是怎么样画的呀？那个是怎么样画的呀？老师也教了我很多的一些陶瓷知识，一些技法，让我在这条路上就打了一个特别厚的一个基础。
3: 我看这儿放了好多这个瓷器，都还没有进行绘画哈。
2: 因为这些瓷胚是我们的一个还没画的这种样胚吧，因为我们这边也不是生产这个样胚的，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干这个的，因为。这个瓷器有七十多道工序嘛、然后我们就掌握了可能就画跟烧，然后这个制作这个修胚呀、拉胚呀，这种都是一些景德镇的一些厂里做的，他们里面用到的这个胚的材料啊、泥料啊，也是要经过我们特定的筛选。然后这个杯子的设计思路，就是我们也要给它颜色的走向，也要给它，当然它只能也烧出类似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挑最好的，
3: 相当于瓷器的半成品。
2: 对，
3: 就是样坯你是采购来的。
2: 是的。
3: 然后你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绘画。
2: 绘画，对。
1: 许志阳介绍说，画好的瓷器七八成都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
4: 瓷画就是像我们正常人都很难控制这种线条，都很难做得好。像小许这种就没有手还能画得这么好，真是我真的觉得内心非常的震撼。
3: 这面墙上写的是你们的订单是吗？
2: 对，是我们的订单。
3: 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写上啊？
2: 因为太多了，然后脑子记不过来，想的是哎，整一面这个贴上去，然后每个都记一下，然后顾客有什么需求啊，要画什么呀，要落什么款呐、我要都写在上面，
3: 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
2: 对，因为我就不会忘记，我怕一忘顾客就会哎觉得就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要了。所以说我对，然后我就每个都记好。
3: 我看这上面有，你看七月初、七月下，就是订单需要的日期，对吧？那这个随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个随的话，就是顾客就是说，不催，然后我们就会把它画得更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稍微的，就是我是一个不着急，然后尽量把画面做好的，然后顾客说你。做好，我不催你，那就我写个随便的日子
3: 啊，
2: 然后统一去完成
3: 啊。你看这还有写着加急的是吧？那这种肯定就是急单。
2: 对，我就要赶紧画了
3: 啊。
2: 当然，我尽量就是把这些统一的放在一起去画，这样我就节省很多时间。
3: 像你做一个小盖碗啊，大概用多少天呀、
2: 它要根据这个画面的程度，将。比较稍微中等简单一点，我们就三四天左右，可能一年下来画了可能也就100多个，不过超过150左右。
3: 哦，
2: 因为我速度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慢，但是比往年的速度快很多，我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快。
1: 作品逐渐被认可后，不少陶瓷绘画爱好者慕名而来。许志阳不仅免费教授技艺，还在画室里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0: 觉得他最打动

0: 我的就是他对于他热爱的事情的那种专注真的是很厉害。他因为练习的时候我们不止画人物嘛，要从这个花鸟呀什么的也练习，然后老师他各种都会的。其实
1: 那我们要看看
2: 到了开窑时间，
1: 喂，
2: 看看效果怎么样。哦，行吗？
1: 行啊，像烧得很亮呢。
2: 我看
1: 来您搭把手啊，来
2: 好嘞，
1: 哎，您拿这个。
2: 我拿这个啊，
1: 哎，对
2: 啊，
1: 有点烫，哎，
2: 没事没事，哎，现在还有些温度，
1: 对，还有些温度，
3: 你看这个烧的就很亮了，
2: 可以吗？你觉得？
3: 我觉得可以，这样
2: 效果可以哈，
3: 对，
2: 看看其他的怎么样？
3: 哎，这个就是飞天系列的了，
2: 对，你觉得这个效果行吗？
3: 我觉得非常好，
2: 哦，真漂亮这个杯子，那您的一个这样的杯子。大概售价能达到多少？
3: 我们是按这个一天，就是这个杯子的易难程度，按一天的去算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要画10天，它的难度程度是中等，我们一天就200块钱，200多或者300块钱，就这样，这么算的。
2: 做多少天，价值就会根据这个天数来制定。
3: 对的。
2: 啊，那到现在为止，你对你目前的这种经营状态或者绘画状态满意吗？
3: 相当满意。
2: 你看都忍不住笑了，太好了啊，
3: 是是是，像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月，就是我们那一个月就收入就是2到3万，像有这样的收入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哎，在这边进行创作了，然后把这些好的作品再让大家，就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
2: 而且会有更好的市场反馈，
3: 对，这样它就会形成这个良性循环。
4: 从艰难用笔到在釉上挥洒自如，许志扬用20多年光阴把不服输三个字刻进了每一笔线条里。他感恩老师引路，感恩伙伴同行，更感恩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
3: 我对未来的路是充满更多的一些信心。
4: 在宜春还有一位年轻人同许志扬一样，用不服输的韧劲改写着自己的人生。

0: 够了吗？
1: 好多。
2: 你是在找什么吗？
1: 找幼虫。
2: 要找幼虫是吗？
1: 是。
2: 那你发现了吗？有吗？
1: 有的，在巷里很多。
2: 在哪里呀？
1: 在巷里。
2: 哦，看见了。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肉虫子，
1: 是的，
2: 是不是？
1: 是的。
2: 啊，你为什么要看它是不是有幼崽了呀？
1: 这有幼虫，这里面有蜂王在里面。
2: 哦，说明有蜂王
1: 在里面。
2: 嗯，
1: 在里面就像蜜蜂稳定下来了，
0: 很正常，
1: 正常现象啊，
2: 非常好这一箱哈。
3: 黄新泰今年29岁，因为出生时缺氧造成的脑瘫，让他的身体不那么听话，只有左手左脚能被自如支配。初中毕业后，黄新泰卖过水果，守过小店，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跟身体较劲，也是跟命运谈判。直到2019年，他跟爷爷提出了一个想法，养蜜蜂。
4: 养父是他出这个主意，他跟我说，爷爷，我想养蜂。我说你要养蜂可以，我给你找一个师傅。
3: 在爷爷的引荐下，黄新泰拜爷爷的朋友为师。从养蜂的第一天起，他便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1: 我每天要看天气预报，一个小时都要看。晴天我打开密封箱子，看一下里面的蜂王产卵产的多不多。下雨的天气到家里看看蜂箱的事情，蜂箱哪里坏了，整顿。
2: 就你每天都不闲着？
1: 不闲的，有事就是有货送货，有蜂蜜送蜂蜜。
3: 养蜂这活儿对常人来说已是辛苦，对黄新泰而言更是难上加难。他不知吃了多少苦，摔了多少跤，却从未动过放弃的念头。

0: 我嘴上，
1: 嘴上被叮了。哎呦，你看这儿，你经常是不是会被这个蜜蜂蛰呀？
0: 是的，是的。
1: 现在很疼吧？
0: 现在我的习惯没有痛，就是有点麻的感觉，有点麻，带点酸的感觉。
1: 哎呦，你看这一会儿，因为刚才蜜蜂就钻到这个帽子里去了。
0: 是啊，还有手上都有。
1: 我看。
0: 手上。
1: 哎呦，你看这有两个呢。
0: 养蜜蜂一定会叮。
1: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养蜜蜂太辛苦了？
0: 养习惯了，我觉得不辛苦。
1: 就是已经都适应了。
0: 是的。
2: 黄心泰坚信勤能补拙，而他日复一日的努力也赢得了师傅的认可。
3: 养蜂比较难，这小黄他更辛苦，而且更动脑筋。
1: 日常养蜂你都要做哪些工作呀？
0: 要记得每一箱都有什么情况，箱子有多少巢皮。
1: 为什么要记住啊？
0: 老的提到旁边去，换掉，就换个新家给他住。
1: 你这有二三百箱你都能记得住啊？
0: 大多数要每一箱都要记得住。
2: 黄心泰养殖的中华蜂是中国独有的蜜蜂品种，它飞行敏捷，嗅觉灵敏，善于利用零星蜜源造蜜。巢皮是蜜蜂繁育后代的地方，它的老化会直接导致工蜂体型和健康状况的下降，所以要经常更换。
1: 马上小黄呢要给他的蜜蜂们建造一个新房子，造这个新房子就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它。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巢机。
1: 巢机是用那个蜂巢把它洗干净了吗？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用了一年的巢皮，洗干净过滤一下。
1: 哦，这
0: 蜂蜡
1: 相当于把它融化了，过滤后就形成了它。现在这是冷却过的了，是吧？
0: 是，化的水一样的，化的一滴一滴的水，倒下倒到这个地方。
1: 中蜂巢储机。
0: 机。打开来。
1: 啊，里面其实就是跟那个蜂巢造型是一样的了。
0: 一样的。
1: 相当于是一个模子，把这个蜂蜡融化之后逐一倒上去，
0: 倒上去之后变成这个巢机。
1: 哦，等它干了，巢机就做成了。
2: 将巢机嵌入木架并用铁丝固定好，一块新巢皮就算做好了。
0: 蜂王一天可以生1500个到2000个宝宝，加了新巢皮去更好点，产蜜产的更多点。
2: 如今黄心泰养殖蜜蜂已从最初的30箱繁育到了200多箱，年产5000到6000斤蜂蜜。
0: 做一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有点困难，坚持下来，现在养了这么多蜜蜂啊，我看到它进进出出好开心。
2: 坚持成熟取蜜，绝不急功近利，这份诚信让黄心泰的蜂蜜供不应求。
0: 我看蜂箱里面好多蜜，拍几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好多人抢购，1斤的、2斤的、3斤的、4斤的，我要5斤，我要10斤，赶快送过去，今天摇出来，晚上送到客户手里，这个事情做成了，承受感非常好。

从徐志扬的画笔到黄心泰的风箱，两个年轻人两条不同的路，却走出了同一种人生，坚韧为底，努力作奖。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业不是为了暴富，而是为了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下，活出自己的尊严。

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鲁南制药。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7: 新文创潮未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重磅来袭，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同台亮相。从文博文创到国潮潮玩，从非遗匠心到数字科技，从日间游园到水岸夜游，跟着记者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爆款文创，感受我国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8: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0: 潮未来，当非遗和文创遇上了潮玩和时尚，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在北京朝阳公园，首个国家级新文创市集开展了。据说啊，这里不仅面积大、规模大、规格高、品种多，而且还免费哦。那这样的好事咱可不能错过哦，走去看看吧，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1: 2026年5月15日至24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式举办。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那么，新文创市集有哪些最值得逛、值得买？在这里会有什么惊喜发现呢？咱们先进门到第一站文创区看一看。
0: 总台文创啊，这是咱们的好物，好亲切啊！
2: 哪款卖的最好？
3: 我们其实哪款卖的都挺好的，像这个是我们捧着春晚看春晚的春晚嘛，还有我们的春盘，平时我们的春盘都只会出一个颜色，就是红色。那今年马年的时候呢，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款蓝色。
2: 总台咖啡是什么样的？到底是酒还是咖啡？
3: 对，这个是特别推出的一款，就是冷萃咖啡，
2: 装在酒瓶里的咖啡哦。这个拿出去是不是特别有品啊？总台出品的粽子是什么样的？
3: 一共是有5个风味，有10枚粽子，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放在里面有搭配了咸鸭蛋。款粽子里面我们就有一个小盲盒，就有你喜欢系列的隐藏款，这一款呢叫粽大奖，希望大家都可以划着划着把自己的烦恼划走，然后大家都可以顺风又顺水。
2: 这一份卖多少钱呢？
3: 268。
2: 看上哪个了姐？
4: 这个不卖是吗？
2: 不卖呀，为啥？
5: 没有货。
6: 现在目前没有现货了。
2: 啊，
6: 卖的比较好。
2: 哪款卖的最火？
6: 盲盒都很火，像有的已经卖的没有现货了，我们在补货中。
3: 像这个的话，就是以春晚的吉祥物作为衍生品出的包挂。
1: 从春晚 IP 到节庆礼盒，总台文创产品覆盖了收藏级文创、实用日用品、休闲食品等品类，在市集上非常受欢迎。
2: 当总台和文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哪些的想象力？看这里就知道了。强烈推荐一下总台的文创冰淇淋，
3: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本次的大爆款，就是大家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冰淇淋都就是走不动道了。大家买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冰激凌，而且大家反馈都统一非常好吃。
2: 哇，把话筒吃到嘴巴里是什么感觉？哇，好养眼，好亮丽，好卡通，好炫哦！这个看着就想吃的样子啊，特别有食欲，是不是？这个颜色特别万峰啊！你看，先打卡再品尝，多少钱呢？
3: 20一只，
2: 20块钱，吃一个电视梦。
7: 好吃，
2: 咱们的转播车也可以吃上，我们的80年代的电视机也可以被吃到嘴里，巧克力味道的，我们电视专用的直升机也可以吃到嘴里哦。
3: 这个是白桃乌龙味的，其实我们还有大楼，但是今天的话已经卖完了，因为大楼的话是最受欢迎的。
2: 还可以吃到摄像机啊，
8: 摄像机款的都已经卖完了。
2: 这些售价都一样20吗？
8: 一样的价钱。
2: 天哪，在这里可以把你心中的梦想都吃到嘴巴里，来逛集的小伙伴们有口福了。
1: 作为国家级媒体 IP 的市场化延伸，总台文创的亮相是主流媒体放下身段走进日常生活的 IP 年轻化转型的代表。这种 IP 破圈思路正是本次新文创市集的核心精神内核。文创市集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

0: 潮玩品牌齐聚一堂，万余种爆款文创产品集中亮相，为游客奉上一场可游、可购、可赏、可品的文化嘉年华。
1: 东方美学创意好物，往这边看，这是木偶艺术剧院的文创，这是今日美术馆的文创，这是中央美院的文创，哇，这些都是国字头的文创产品哦。到底美术作品和文创碰撞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呢？看这里，
2: 这是我们的杯垫，这是我们的扇子，这是我们的特别火爆的一个我们的总部的门票。
3: 业绩的视觉主题幻彩众生，这个是希望有一个更纯粹更色彩丰富的人生。
1: 当我们的绘画变成雨伞是什么样的？一二三走，好看吗？
4: 对
1: 啊，原来我们毕业季只能够买个票到学校，还不一定能看得上看得全，现在可以轻轻松松带回家。多少钱？
2: 对，我们这个杯垫是10块钱，然后这个杯子呢是49块钱。我们是希望这是一种美誉的延伸，让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3: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出来参展，美院文创的历史其实从去年才正式开始做。
1: 别看咱们美院起不完，但是我们底子厚哦，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这么大规模的展品。一共有多少种？
3: 70多个品类，有200多个 SKU。
2: 看，这是我们最近刚刚做的一个拼图，古原先生的秋收，是79块钱，
3: 可以参与的一个艺术创作。
1: 美院的包跟其他家的包还真是不一样哦。
2: 对，
1: 它是立体的包，你看马尾包都可以摸得到。
2: 对，这是真的马尾，然后要力求不管在设计上，在细节的工艺上，在这种质感上都有体现。这个是128块钱。
0: 把馆藏文物、经典作品、毕业创作转化为平价实用高颜值的文创产品，央美文创打破了美术馆艺术高高在上的壁垒，让大家不用走进美术馆就能把艺术带回家。
5: 我先觉得他们这个画首先是很有美观的，然后色彩搭配也就比较鲜艳嘛，我就比较喜欢这种风格，就是跟其他家也不太一样，设计的就是很好看，而且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
1: 你看还有甲骨文做的文创呢，甲骨文怎么能做成文创呢？它能做成什么样的文创呢？
6: 我们这边货都快卖空了，是用甲骨文的芯子做的毛绒的冰箱贴，是用甲骨文做的，就是发发发发发，然后这边是用口和盒字拼了一个哈哈哈哈哈，就是祝大家一边快乐然后一边发财，用甲骨文写的四大名著的经典故事。
1: 这是甲骨文加动漫加名著的创意啊。卖的好不好？
6: 挺好的，我们都已经卖空了，西游记在昨天早上就已经卖空了，我们在紧急补货。
1: 卖的最火的是什么？
6: 那个甲骨文的几张册小朋友他们愿意通过就是盖章的形式、集章的形式了解自己的生肖用甲骨文是怎么写的，
1: 可以让孩子们趣味的学到甲骨文的知识哦。
7: 那好像
6: 19。
0: 您瞧，在甲骨文主题沉浸式体验区，3000年古文字也活了起来，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吸引了大小朋友们的共同参与。
1: 在这里愁的不是没有人，而真的是没有货。看这一片被绿植覆盖的老房子是不是很有古典气息啊？这里就是朝阳公园规划艺术馆的 T 空间，据说啊，今天市集的重头戏就在这里。哇，一进来我就被惊艳到了，您看这一排展区啊，10位非遗大师都在这现场秀技艺了，到底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咱一起去看一看。这是用金属做的蝈蝈吗？
8: 对，一老一少两只蝈蝈上下呼应，子孙万代代代绵延。
0: 花丝镶嵌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皇家专用技艺，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用传统拉丝工具将银条拉成细丝，然后手工盘起来，才能呈现出多角度闪亮的效果。
8: 它用两根这种拉的细的丝，两根拧成麻花状，插出这个边框，然后再把这种细丝一圈一圈这样填进去。光用银条、金条拉成细丝就要拉几十道丝，拉完丝之后然后再去经过掐丝等等很多很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一件作品。
0: 市集上传承人推出夹耳、吊坠等亲民款，既保留了古法技艺的精髓，又贴合了当代人的审美需求。
1: 从上午到现在卖了多少件呢？
8: 卖了10件左右了。

0: 是跟您预期的比呢？
1: 比我预期的好很多。
0: 是磁悬浮的木雕啊。
2: 黄杨木雕以细腻立体著称，再加上磁悬浮的创意，让其更加吸睛。
3: 我是玉清的黄杨木雕四级传承人叶柱。黄杨木雕呢，最难的是立体镂空。
0: 您看这一匹马身上丝丝缕缕的，连毛发都可以用刀具细腻的刻画出来，木头甚至于都能够让我感觉到马的肌肉张力活力。大概花多长时间做这样一个作品？
3: 半个月时间。
0: 多少钱呢？
3: 对，5-6千。
0: 卖的最好的款是哪一款？
3: 手机支架18。
0: 是不是玲珑剔透、栩栩如生啊？这是石头雕刻出来的苦瓜哦，它的寓意是什么？
4: 多子多福。我是福建省寿山石雕的省级的非遗传承人冯伟。
0: 这个苦瓜大小不一，而且它需要有高矮胖瘦不同的角度变化，才能显得这么灵动和鲜活。它是怎么能做到的呢？
4: 我们可以用我的各种的这种钢刀，慢慢的一刀的要走出来的。
0: 哇，原来用这样的细刀也能刻出圆滑的效果。
4: 对对对，圆滑效果。而且苦瓜不单单是圆滑，它还要把外面的表皮要刻出来。
0: 像这样一个作品您需要多长时间？
4: 那将近快一个月了。我们要根据原石的不同的色彩来构思它的作品。
0: 它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咱们花费的时间、心血和精力，更是一份眼光和智慧，是不是？
4: 对，这个大概要20来万，这个大概6万块、4万块。
0: 3-4万块钱是这里最实惠的一款啊。咱们买不起，看得起吧？洋洋眼也是可以的哦，是很剔透。
5: 你看那个小螃蟹的眼眉毛都有。
0: 它这根须也是牛角吗？
5: 我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白耀华。
2: 合浦角雕是国家级非遗，被誉为广西三雕之一，以天然牛羊角为原料，经纯手工打磨雕刻而成，作品玲珑剔透，寓意吉祥。
5: 那么想象不到这个变成这样这么漂亮的东西。
0: 这个价格合适哦。它多少钱？
5: 160。
0: 那它呢？
5: 这个120。
0: 哇，越来越便宜了。这个呢？
5: 这个60。
0: 那它呢？
5: 30。
0: 哇，30块钱就可以带走一个国家级的非遗作品，有兴趣吗？
2: 在文创区里的另一端，全国博物馆首次集体摆摊，号召力自然不用说。您瞧，这长长的队伍都是来买什么的呢？
0: 你几点来的，宝贝儿？
6: 我3点。
0: 抢什么？
6: 抢这个冰箱贴。
0: 有那么好吗？
6: 我看看，限份儿，这是限份儿。
0: 那您等了多长时间呢？30分钟。
7: 3个小时。哦，我地铁到这了。这也不错啊，我要到那个他那个博物馆那儿要等5个小时。
0: 天哪，
7: 早上5点就去啊，他9点才开。
8: 每天限量90个，每人限购1个，我们发号来。
2: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爆款文创闹鹅金钗冰箱贴，在市集上每天10点、16点双时段开售，每场90个，每人限购1个。不少游客提前3-4个小时就开始排队等待。
0: 为什么对这款冰箱贴这么钟情呢？
7: 这个特别好看，也可以贴到头上，也可以贴到冰箱上。
0: 这就是他们心心念念的冰箱贴喽。它首先是能动，摘下来可以当胸针。第三呢，是可以当发簪。
9: 哦，太好看了，非常精致。
0: 那边有2款，一款是大的，一款是小的，有什么区别？
8: 它两个的话材质不一样，一个是木质，一个是金属。金属的话是可以当这种发钗用，然后木质的话它是一个亮灯孔，可以亮灯。
0: 12点来等到4点啊，这也值当啊。
10: 值当，喜欢就值当。
0: 如果您实在排队排不上，也可以来这里尝一口可以吃得到嘴里的冰箱贴同款慕斯蛋糕。
2: 在文创区的东方新美学板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文博机构带来了各自的看家文创。
0: 这个是能转的是吗？
11: 对，四大神兽的四生兽，那也是能当那个胸针。
0: 那您这个文创哪款卖的比较好呢？
12: 暂时是这个，上面是宁夏最著名的馆藏护玄武术门，打开以后是一个一尺多魁，今年是马年，是一个小马一尺多魁，然后还有这个八宝叉。
11: 被滑盖
12: 的，像一个指尖陀螺一样玩。
0: 哎呀，真是现在的旋转款的冰箱贴越来越多了。

0: 还有这个，
1: 哇，这还有折叠款，
0: 就是上折叠能打开的，哇
1: 哦，非常有文化而且神秘感。可以近距离的靠一个文创就可以了解到一方的历史和文化，然后促进我们去旅游。
0: 对对对，可以来宁夏吗？
1: 现在不仅仅是要跟着博物馆去旅行了，我感觉是要跟着冰箱贴，跟着文创去旅行，以文创带文旅啊，这是一种新玩法。
2: 如果在北京的话，要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全国各地这种文化的感觉。
1: 马头琴冰箱贴还可以做开瓶器，都不舍得打开了，这么精致的茶叶，哇，这是发簪呢、啊，一个书的抱枕呢、啊，抱着书睡觉，做梦都在学习。
3: 这个是99，
1: 还有 AI 定制冰箱贴，
4: 将那个您的照片或者是上传照片生成成这种卡通模板，或者是这种真实手绘的模板。
1: 58元拥有一个你的卡通形象和可以贴在冰箱上的纪念，你愿意吗？这是你吗？
4: 哦，对，没错。
1: 我才发现。这个项链跟博物馆有什么关系？
5: 这个是玉珠龙的造型，玉珠龙是红山文化最有代表的一个器型，也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馆标。
6: 这是鱼皮做的、
7: 对，这个都是鱼皮的，然后都是非遗项目纯手工做的，用的鱼是无胖头鱼的鱼皮做的。这个是680元，它的价格和它的难易程度是成正比的。
8: 在国家级公园展区，每一个专属特色文创都融入了公园的核心元素。
1: 这是天坛公园的文创小天坛，我这是大天坛，这就是原来要排队抢购的藻井系列吧？它是贴纸是吗？
9: 不是贴纸，是便签纸。
1: 哦，便签纸。
9: 对，便签纸一层层撕完之后，它出了一个纪念店。哇、就像考古发掘一样，既是一个摆件，它又是一个拍拍灯。
1: 你看，天坛可以做成摆件儿，北海显眼包多少钱？
10: 对，这个是39。销量非常好，卖断货了。
11: 像我们那个琉璃这个冰箱贴就比较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花还有艺人都是琉璃做的。
1: 文创还可以藏在盲盒里面玩，也就是让大家玩着玩着就能够学会历史。您刚才看的是谁？
12: 李大钊。
1: 哦，为什么喜欢买这个盲盒啊？
12: 就是我们觉得他们是人物嘛，他们有很多的文化属性啊，那是给我们一直是传播的正能量。
1: 来看看国家植物园的文创会是什么样的呢？木质的小挂件，木质的冰箱贴，这一个冰箱贴就像一个小故事一样，多少钱一个呀？
13: 88、98。
1: 植物种子做的相框，小种子也充满了生趣呀。这个是植物做的风铃啊，各种的植物种子放在一起，像一个小故事一样，充满了生趣。
8: 会转，会亮，能拆，能玩，能带，能互动。逛展中记得发现，文创消费正从被动观赏变为主动体验，文化底蕴加新颖实用的创意设计成为了文化带动消费的隐藏密码。
14: 这边的文化氛围很浓厚，能把各种文化的标签然后的东西一网打尽，然后能够非常的养眼的同时呢又非常的有意义。
1: 国潮文创，咱们要再到年轻人的快乐老家去看一看，这个馆里到底有什么呢？哇哦，全是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炫目潮玩哦。
8: 在潮玩街区，国内顶流 IP 集体发力，吸引了大批消费的打卡。
1: 当潮玩遇上了非遗，又会变成什么样呢？看这里就知道了。
15: 这个是我们跟北京绢人的技艺传承人于静元老师合作的一款娃衣，灵感是源于戏曲《白蛇传》当中的一些元素，做了一个小青款跟小白款。这一款是我们跟盘扣的技艺传承人胡玲老师合作的，采用了的是琵琶绣，做了一个这种不对称的娃衣，且也用了我们的老工艺，给它做了一个北京的燕莎风筝。就是让这种非遗跟我们的潮玩非常巧妙有趣的结合在了一起，
1: 非常赏心悦目，很有情绪价值啊！哇，要是抱上这样一个娃哭哭睡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啊，没想到我们在潮玩的区域还见到了很多中老年粉丝，姐，我看到您一直在拍照，您也喜欢潮玩呢？
16: 喜欢。
1: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
16: 打小就喜欢，全都配下来了，我就找这些小可爱。
1: 你家收藏吗？
16: 哎呀，我孙女收藏的太多了。
1: 原来这个馆不仅仅只是年轻人的快乐家园。
8: 情绪价值无年龄，非遗与潮玩的跨界融合是本

0: 次市集文化创新的最大亮点。传统活化与潮流赋能的双向奔赴，是非遗活态传承的创新路径。
1: 它拿得走拿得起吗？多少钱呢？
2: 哦，目前这个是没有估价的，您看到的这些都是孤品。
1: 哦，看得到
2: 一个
1: 拿不走，那就来这儿看吧。
2: 对，
0: 如果逛累了，还能来到美食休闲区，体验各地的特色非遗美食。
1: 一站式吃遍全国是什么感受？看这里，现在下午3点多了，还是川流不息的人流啊！在这里可以吃到哪些地方的美味呢？来看，这是北京的，
3: 这是扬州的美味，这是石狮的美味，这是四川的，
1: 这是山东的，这是可以吃的吗？
4: 对，这是可以吃的，不光好看还能吃。
1: 煎饼做的花您见过吗？
3: 这个是玫瑰花，这是牡丹花，
4: 月季花，这个也是玫瑰，这个是康乃馨。
1: 这样可以食用的花拿去送人，是不是很有面儿，很创意啊？
5: 太惊艳了，我感觉太真了。我是说这是什么假花呢？原来是可以吃啊！我觉得不忍心下口啊，这么漂亮，
1: 怎么这么有创意，这么栩栩如生，这么形象，这么好看呢、啊？我们想象中的煎饼是这样的大小，然后它是怎么能够变成一朵花呢？煎对折，剪成一长条。你看这煎饼花，就是大姐用手工这么一点一点盘起来的。它用的是什么样的粘合剂呢？
4: 我们用糯米粉和我们当地的土蜂蜜熬制而成。
1: 这真是手工巧思和美食的完美结合，很香甜哦，真的有煎饼的这种韧劲儿啊，还有淡淡的火龙果香。
4: 5块钱一朵，
1: 好不好吃？宝儿，
4: 吃。所有的带色的煎饼全是水果蔬菜自然的颜色。深红的这个叫甜菜根，黄色的是胡萝卜的，这个黄色是黄桃的，这个是火龙果的，这个是青菜的。
1: 一共能做出多少种颜色？
4: 我们现在加上季节性的是50几个口味，40多个色。
0: 美食区里的每一款小吃背后都对应着一项传统技艺，一段地域文化。在这里逛展，您可以尝遍近100种非遗美食和地方特色小吃。这是正宗江苏淮安河下古镇非遗美食蟹黄汤包，
6: 满嘴的蟹香味，不要有腥味，1个30。
0: 您还可以品尝到江苏的千宫肉圆、新疆手抓饭、广西金桔糕、陕西米制的荞面，甚至是土耳其的沙种咖啡呢。
1: 真的是处处飘香啊，在这里还有什么意外惊喜呢？你看他们排了这么长的队，到底吃的是什么呢？高密炉包是什么包呢？哇，太香了，带着艺术感的锅贴吗？
7: 对，疙瘩脆。我们是山东高密麦老师的家乡，麦老师笔下不有红高粱吗？我做成一个红高粱的形状来。
1: 当锅贴长上了翅膀是什么样？看这里就知道了。多少钱呢？
7: 6元一个。
1: 今天卖了多少量了？
7: 还没估计，一直在排队。
1: 山东人民这么有智慧啊，各种面食都能做成花。还有什么呢？看这里，
8: 那胶东花饽饽，我们山东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今天卖了多少了？
8: 今天卖挺多，有点供不应求了。像这些全是我们手工做出来的，你看这些画也都是我们自己画出来的。20一对，就是燕子是40一对。
1: 这里吃美食逛美食还可以养眼长知识啊，来自不同地方的美味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你看这里排上队的是来自福建泉州的美味，还带着沾花的小姐姐们做的是什么呢？
9: 梅兰腐果第一小吃，
1: 来自福建的海鲜美味，再加上了肉鲜，再在油里裹炸以后是什么美滋味呢？
10: 欢迎大家多来我们泉州做客。
1: 今天逛这个市集感觉怎么样？
11: 非常好，我还没转完了，我要一个一个转，
1: 一个一个尝。
0: 吃饱喝足后，你不妨到朝阳公园的草坪上停下来歇一歇。在这里您可以看表演，欣赏广场音乐会，可以和机甲一起巡游，甚至还可以和爆火的拉丁裁判团动感，主打一个好戏连台，全天不停。
12: 那过去的笑总在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
13: 还想起来朝阳公园经常办这样的活动。
0: 当然除了逛市集，游园也是隐藏的重头戏。第一站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沉浸式闯进盲盒梦幻世界。第二站阿派朗乐园升级亮相，遛娃放松两不误，
14: 能量争夺赛一触即发。
0: 本次市集还打破了日间为主的传统。

0: 统模式，打造五大舞台、百余场演出、灯光秀、水岸夜景、广西阳朔金龙夜游，实现白天逛市集，夜晚赏仙境，形成日间有表演，入夜有夜游，随处有互动的沉浸式演艺氛围，还有200万惠民礼包等着您呢。据现场发布的《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达15.2万亿元，其中内容创作生产同比增长13.5%，创意设计服务同比增长12.3%。报告预测，到2015年末，中国文创市场规模将超过10万亿元，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内容价值成为核心竞争力，国际传播能级全面提升等六大趋势将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是什么美味让天津全城偏爱，人人追捧？一种海鲜为何跨越千里也要打卡品尝？禁渔期特批15天捕捞，皮皮虾到岸即抢购一空。皮皮虾到底该怎么挑选？又有哪些花样吃法？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变压器一分为三，海外客户需要什么，中国企业就能提供什么。
6: 刚果金那边路况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5: 出口订单持续火爆，生产24小时不停，变压器成出口新爆款。
7: AI 它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就是变压器。
8: 美国市场啊，它主要是因为一个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对能源需求变得更大了，所以对变压器的需求也增长。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

0: 东宝诗，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5: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出口新爆款。变压器相当于电网的电压调节员，负责升降电压等级，遍布整个电力网络。最近中国产的变压器在海外卖得十分火爆，价格有所上涨，海外订单依旧接连不断。为什么中国的变压器能在海外这么吃香？接下来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一起去实地探访。
1: 现在啊，变压器出海是真的火。我们下午刚刚抵达南昌的这家变压器企业，一下车呢就看到几台载着变压器的卡车往外运输。企业今天总共会往外发出11车变压器以及5车变压器附件，他们即将发往刚果金。而刚刚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的发运量虽然还比较大，但是发运的货值对他们而言却不算大。那么变压器出海为什么会如此火爆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深度探访一下。
2: 4月底，记者来到江西这家变压器企业时，正赶上他们忙着发货。这批变压器和配件共装载了37辆卡车，分3天陆续发往刚果金的一座矿区。
3: 刚果金的项目3天发了5500万吧，这个不算多的。我们最多的一天发运这个海外的这个印尼市场的4台，将近8000万的一个产值。啊，
4: 是什么时候发的呀？
3: 也是今年在1月份，包括3月份都有这个类似的项目，类似的金额这么大，就当天啊发的一个产值量。
2: 这是江西一家专做变压器的企业，副总经理敖志强告诉记者，2021年时企业的年营收为1.9亿元，2022年开始业绩驶入快车道，2025年企业年营收额增长到11.16亿元，4年涨幅接近5倍。他们预计今年的涨幅还将超越去年。营收额快速攀升，主要是因为海外项目订单火爆。他们今年发往海外项目的变压器预计订单额将超过10亿元。
3: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两班倒，从正月的初三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全是进行两班倒的一个状态。
4: 工厂不休息了？
3: 对，基本上是不休息。
2: 敖志强他们遇到的爆单现象并非个例。接下来记者赶往浙江温州，与江变科技主要生产特大型整流变压器、电力变压器不同的是，温州的这家变压器厂主要生产配电变压器，同样收到大量的海外订单。马辛杜埃和乌维马纳来自非洲的布隆迪，他们是当地电力局的工程师。5月18日，他们专程赶到了温州这家工厂，事无巨细地验货、拍照、检查3个型号的变压器样品。
5: It's amazing as with our first view, checking how the transformer is welded, check the transformer how it's fixed. We see that it's like show us like even the test have to pass as we see.
2: 看完外观，马辛杜埃和乌维马纳来到检测中心，现场观摩6台样机的测试。按照他们的要求，每台变压器都将进行8个项目的。

0: 检测，检测用时达到两天。
1: Just satisfied with the test already done. Even we not yet finish our test, but up to now, the test already done, we pass successfully.
2: 在通过了所有测试之后呢，然后我们是会获得一个大概是总共3000台左右变压器的订单，整个金额大概在500万美金左右。
0: 这家企业近年来在海外市场斩获颇丰。外贸经理陈长祥告诉我们，2022到2025年，他们变压器的年出口额从1500万美元攀升到3000万美元。今年截至5月中旬，他们变压器的出口额已达3000万美元，半年内就已经追平了去年全年的出口额。
2: 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人大概是120号人左右，然后现在的话已经增长到200人出头了，就是固定的工人。所有的订单排产都已经排产到了8月份啊，也就是说到后面的交货可能都是让客户要可能要等的时间要稍微要久一点。
0: 南昌、温州这两家变压器企业出海业绩的暴增，是整个中国变压器行业的缩影。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变压器的年出口额从2021年的23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64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8%。2026年1到4月，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达227.4亿元，同比增长27.6%。高电压、大容量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为什么近几年中国变压器的海外销售会迎来爆发呢？
2: 很多非洲国家他们的电气化率都还没有达到50%以上，就是说尤其是在他们一些就是说比较偏僻的村落或者聚落，他们都还没有说有电的存在，所以他们国家只是还是说要按阶段的去不断的就铺设和增加变压器。
0: 不仅是非洲国家，北美和欧洲很多国家也在更新电网基础设施。
3: 国外尤其是这个美国欧盟，它的电网的基础建设基本上还存在在80年代左右，所以它那块的这个尤其的这个用变压器的这个需求会激增。
0: 海外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催生了大量订单，而 AI 算力的爆发更是这一趋势的巨大推手。陈长祥最近刚刚从美国、巴西回来，他此行参加行业展会，拜访客户，直观感受到当地对变压器的巨大需求。
2: 就是现在美国市场啊，它主要是因为一个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对能源需求变得更大了，所以对变压器的需求也增长。他们受制于一些本土的这个产能有限，他们的交付周期都已经来到了就是1到2年左右，所以他们对我们中国这个变压器需求啊，就是增长还是明显是有升高的。
0: 北美市场正在成为这家变压器企业外贸的最大亮点，销售占比从2022年的20%增长到2025年的50%。为了紧紧抓住高端变压器市场这波商机，温州这家变压器企业狠抓生产，提质增效。我们在车间看到制造好的核心部件会标注编号及工人名字，实现产品质量可追溯。所有变压器在出厂前都会经过多道工序的质量检测。
4: 假如说检测出问题，我们会立即返工，确保每一台产品都是在合格的情况下出厂。
0: 江西南昌这家企业近两年因为订单爆发，新增用工200多人，用工量增长了30%。这三个绿色平台是企业今年投产的3台立式绕线机，提升了20%现权产能，但这依然供不应求。敖志强他们正在现有车间的旁边规划建设新的厂房。
3: AI 它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就是变压器，所以这个 AI 算力的爆发，尤其是固态变压器这样的新型的这种变压器的一个出现嘛，那么对整个用电可能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0: 敖志强他们近年来在海外订单额最高的是高电压大容量的变压器，近期因为印尼的3个电解铝项目，他们一口气就卖出了20多台变压器，总金额超过6亿元。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印尼安装这些大块头。
5: 哎，平哥，那边几点？
6: 现在是比国内时间提前一个，现在7点41。

0: 现在变压器已经安装多少台了？
1: 我现在是安装了第八台变压器，大概这第八台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可以结束，然后这后。

0: 效率和这个产品的运行对整个工厂的整个电力的生产至关重要，所以说甲方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非常的慎重。我们的整流效率也是国内最高的，达到99.38%。
1: 99.38%的整流效率让徐海军引以为傲。此前他们变压器的整流效率为99%，技术人员花费了5年时间将整流效率从99%提升到99.38%。这样的整流变压器用于电解铝项目后，能将变电设备的综合能效从98.3%提升到98.5%。这小小0.2%的提升，意味着电解铝项目能省下一大笔钱。
2: 众所周知，那个电解铝行业是一个耗能大户，就是说，能耗电费是它的主要生产成本。提高了0.2%的这个效率，以50万吨产能的电解铝厂来讲，每年它节约的大概的成本是，1亿元人民币左右。
1: 燕克勤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提升变压器的整流效率要从多方面入手，其中线圈是关键因素之一。线圈直接参与电压变换和电能传递，是变压器的核心。目前大型变压器因为其结构限制，无法采用自动化设备生产，只能依靠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手动绕线。数十个低压线圈和高压线圈按照它们的专利结构并联组装后，可以降低负载损耗。
2: 变压器在运行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大电流的一个磁场分布的原因，会造成这么多个出头，就是说低压的线圈的电流会极度的不均匀，这样的会增加损耗。我们独有的特殊的一个办法，尽量让它均匀度能够统一，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减少它的一个电阻损耗。
1: 除了打磨省电技术，这家工厂还针对不同国家的痛点问题进行定制开发。节目一开头，记者遇到的运输车队有19辆是专运变压器的，其中只有一车是完整的变压器，另外18车运输的变压器在到达目的地后会组装成6台变压器。
3: 刚果金那边的话，路况是不是太好，这个变压器容量又比较大，如果做成一个变压器的话，这那边运输的情况安装情况就做不了这个，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组合式的，也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1: 燕克勤告诉记者，其实变压器一分为三的组合技术并不新鲜，他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应用，但随着国内路况的改善，该技术逐渐被闲置。到了2023年，针对亚非拉等市场的需求，他们重新上马该技术，并做了一系列优化。
2: 近年来的话，是变压器的一个材料进步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变压器的一个电场磁场的一个技术积累技术软件也是进步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基于这两个就是做了一些重新的材料上的一个优化，空载损耗降低了40%，负载损耗我们降低了10%到15%，总的效率提高是15%左右。
1: 高效率低损耗的优势让这家企业频频拿到海外大单。5月上旬，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远赴非洲安哥拉，这里的2个项目将安装他们的整流变压器和电力变压器。虽然订单在激增，但这家企业的现金压力却越来越大。就在记者采访这天，当地一家银行来到企业洽谈新增贷款事宜。
4: 我们企业是这种资金密集型企业，然后我们单个产品的合同是比较大的，原材料占比呢也是比较高。目前我们原材料铜铁油原材料价格有所波动，需求量也有所增加，那对应的这个资金压力还是有所增加。
1: 魏俏告诉我们，近段时间以来，铜、变压器油等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暴涨暴跌，给企业经营带来很大压力。变压器最核心的原材料就是铜。2025年1到9月，铜价每吨在7.1万元到8.3万元之间波动，走势相对稳定。然而，自2025年9月

0: 乐器，国际铜价就像坐上了过山车，短短四个月就从每吨8.3万元冲上了11.4万元的高位，涨幅超过37%。此后铜价又迅速回落，在每吨9.15万到10.89万元的区间高位震荡，经历了多轮暴涨暴跌。面对极不确定的铜价，企业不得不和主要供应商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提前锁定价格。
1: 5月份和6月份的一个我们需要的电子线进场的时间，然后总计电子线大概是在700吨到800吨这个量。
2: 你现在只交了2台，
3: 我现在关心它的一个进度，那个什么时候能交给我？
4: 现在整体的安排是这样。从第3台到第5台，我们在5月20号前交付。
5: 行，敖总。
0: 敖志强正在和铜电磁线供应商开视频会议，他们一面催货，一面又临时加单。近期，他们原本订购了200多吨铜电磁线，这天又一口气加单了500吨，要求在6月底前完成交付。
6: 对于变压器来说，铜电磁线堪称心脏。是最核心的原材料之一，大容量的整流变压器，每台铜电磁线用量达到40至50吨，占到总成本的20%至30%。在变压器爆单、铜价波动上涨的背景下，铜电磁线的需求不断攀升。我们昨天就看到，企业一次性下单了500吨铜电磁线，锁定了未来40天的用量。那么，短期之内如此庞大的需求，铜电磁线企业能够满足吗？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他们的变压器的产量是
0: 在湖南湘潭这家企业，记者见到了前一天参加视频会议的总经理郑庆祥。车间里正在生产的铜电磁换位导线，由多根扁电磁线通过连续换位的方式构成，能减少涡流损耗，提升变压器的效率，因此受到变压器企业的热捧。
7: 从2020年开始，我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都超过了20%，特别是2025年底到2026年1季度，我们的市场订单需求已经同比增加了30%以上，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产线都开动起来，正常的产能我们大概是每个月4000吨，但实际上我们目前到手的订单早就超过了6000吨，而且客户的订单还在不断的下达。
0: 订单量远远超过规划产能，郑庆祥他们只能充分发掘潜力。工厂从春节后就实行人停机器不停的3班倒制度，生产线日夜不停的运转。到了吃饭时间，工人们轮流用餐。即便如此，各大变压器企业还是频频催货，让人应接不暇。
7: 我们4月份大概有5、6个厂家都派人到现场来督战，他会看我们的排产表，会看我们的生产记录，所以我们的交付压力真的非常大。
0: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能，近几年郑庆祥他们一直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工程人员陈诗波和同事正在安装2台铜连续挤压设备，用于替换2台老设备。新设备投产后将提升10%的铜挤压产能。7包车间刚刚拆掉一条产线，相邻的产线也即将进行替换。
7: 考虑到我们目前市场交付压力很大，我们只能采取边生产边技改。近3年来，我们在设备技改资金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0个亿。那么我们在扁电磁线、特种电磁线的产能从3年前的3万吨已经提升到了现在的7万吨，已经翻倍以上了。
0: 3年时间产能翻了1倍多，这家企业近年来站上了行业风口。他们的铜扁电磁线不仅能用于变压器生产，也是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工业电机的核心原材料。在强劲的市场需求下，这家企业近3年投产了2座新厂房，保障多个行业客户的交期。业绩一路飘红，郑庆祥的压力却有增无减。
8: 近期的铜价已经是出现了6连涨的一个情况，已经接近11万了。

0: 本周接单1580吨，我们每天就是现货购买180吨，其余的全部已经开仓。
1: 每天我们对客户的订单要不留任何仓口，必须全部开仓，确保我们的铜价可控。
2: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波动，暴涨暴跌，牵动着全球产业的神经。铜价上涨对他们来说是目前最头疼的事儿。
1: 我们提前支付货款才能拿到铜，就铜价的上涨直接会提高我们的资金需求。从去年的8、9月份的8万的铜价到现在的10万多，将近11万，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的融资规模就增长了将近4亿。这对于我们这么一个传统的制造业来说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这4亿的资金成本就要吃掉我们将近20%的净利润。
2: 铜电磁线的价格由基础铜价和加工费组成，基础铜价随行就市，根据客户下单时的市场价确定。近期铜价的上涨一度让很多客户不敢下单，陷入观望。
1: 随着这个铜价的上涨，我们很多客户就会观望，本来该下的订单就不下了，那就会造成我们在某一个时段订单严重不足。但是等到价格回落一点的时候，大家都集体下订单，这样的话又造成我们短期内的订单就会爆仓，打破了我们正常的生产组织。所以铜价的大幅波动对我们这个行业是灾难性的。
2: 面对国际铜价的高度不确定性，郑庆祥一方面与变压器等长期合作伙伴锁定加工费，另一方面利用自身优势为客户提供铜价走势的信息和建议。针对一些长期大单的客户，他们还会提供铜购买套餐。
1: 比方说他这个月要订1000吨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比方说你拿300吨铜来点价，点价就是锁定当天的价格，锁定当天价格之后，我们有可能会直接买现货的方式来操作。那么剩下的700吨呢，考虑到未来还有一段时间的交货期，那如果你都点今天的价格，假如说未来价格出现大幅度的下跌，这样的话损失就是比较大的。那为了稳妥起见，那我们可以考虑按照这个月的均价来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够减缓一些风险的程度。
2: 当客户选择这样的点价加均价套餐后，均价部分他们会在期货市场上定期买入相应的铜，最终以均价与客户完成交易，这相当于给铜价上了一道保险。面对铜价波动，他们除了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还在马不停蹄地开发应对铜价上涨的终极方案。
3: 需求强度其实是可以做提升的，铜线生产我们是越软越好，某种意义上铝线生产我是越硬越好。一些工艺管控。
2: 匡美洲是这家企业的副总经理，他正带着团队开发铝电磁线。这种铝电磁线已经开始代替铜电磁线用于部分新能源汽车的驱动电机。
3: 铜和铝都是我们电磁线导体材料的两个主要的材料之一，铜价已经突破了10万，但是铝我们基本还维持在2万多一点，那这里面几乎有一个4倍的我们说价格差异。
2: 虽然价格优势明显，但铝电磁线目前还不是变压器的理想材料，尤其不能用于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
3: 天生的铝就比铜软，常规的铝的屈服强度在50到60，铜的屈服强度在90到110之间，那这里面天然就差了很大很大的一别。我们的变压器在我们户外运行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在这个雷电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强大的电磁冲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导体强度不够，整个变压器会很容易失效。
2: 匡美洲希望在变压器领域实现铝代铜，他和团队正在测试一款铝合金，在铝中添加了硅、镁等元素，采用特殊的冷加工工艺，在强度上有了很大提升。
3: 铝合金

0: 的这个屈服强度已经达到了铜未经过任何强化作用的一个同等的水平。
1: 目前这种铝合金已经运用到一批低电压的变压器中，但要在高电压等级变压器上实现铝带铜，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0: 我们也考虑到随着铜价的不断上涨，这个万一到了哪一天有了新的我们说对于铝产品的需求，我们也不至于束手无策，我们会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储备和研发工作。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变压器全球爆单，看似是一个细分赛道的偶然爆发，实则是中国产业链系统性竞争力的必然投射。从电磁线到绝缘材料，从智能传感到柔性制造，每一个环节的稳定输出和快速响应，共同构成了中国变压器难以替代的供给优势。而且这场爆单并非低价走量的简单重复，我们看到高电压等级、低损耗、智能化、定制化产品正成为出口主力，恰恰印证了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红利走向能力溢价。变压器跑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制造迈向高质量、高协同、高韧性的生动缩影。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性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举信赖，信立天地。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建设，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在新型电网方面，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十五五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薄弱环节，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
3: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0: 继续我们的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城市地下管网。作为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地下管网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1: 无论是水电、气暖还是通信，都离不开一条条输送管道，它们交织成了保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随着城市更新的持续推进，地下管网如何实现换新升级？我们跟随记者到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广州去看一看。
4: 我身后啊，就是广州地铁11号线的一个出入口。11号线呢，是广州地铁的首条环线，投用了仅仅1年多的时间啊，单日最高客流量已经啊突破了90万人次的大关，成为啊广州呢一条新的地下大动脉。而就在这个出入口不远处啊，还有另外一个出入口，它通向的呢是广州另外一条地下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现在啊就去一探究竟。
5: 跨过近半米高的挡水坎后，就进入到广州环城地下综合管廊。这条管廊和地铁11号线同步规划建设，走向也大体一致。与11号线连通多条地铁相类似，全长45.7公里的环城管廊串联起29座变电站、7座自来水厂以及多个通信枢纽，是目前全国唯一位于城市核心区的环形地下管廊。
4: 往下走了20米啊，将近7层楼的高度之后呢，我们来到了广州的环城管廊。这里啊，连手机信号都已经没有了，只有啊一眼看不到头各种通信以及电力的管线，还有供水的管道。而这个直径6米的地下管廊，就如同一道坚不可摧的金钟罩，时刻保护着这些城市运行生命线的平稳和安全。
5: 环城管廊内一条全长13.2公里的地下供水通道正在建设，这条通道与广州市东西向的交通要道广元路走向基本一致，目前已经完成10.3公里管道铺设，预计今年底全面完工。一节节直径1.6米的输水管吊装到地下近30米的深处进行拼装焊接，建成后，这个工程每天可将25万吨水从水量丰沛的西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广州城区东部的天河及黄埔等地。
6: 这个路面上的管线也比较多，再挖一条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也影响交通，所以我们就采取了管廊内施工的这个新工法，不会受到其他施工的扰动或者路面这个载荷的影响，它没有酸碱还有化学腐蚀的这个影响，管道寿命就得到了极大的延长。在管廊内呢，就可以日常巡检，也可以通过一些智能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些在线监测设备

0: 发现管道异常。
1: 主动脉在快速贯通，末梢血管也在加速疏通。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共用供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完工。小区地下车库、楼梯间和管井内新更换的供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也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通过这次改造，居民生活用水的品质得到了有效提升。
2: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地管呢，就选用了球末铸铁管，民装管道统一采用10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3: 那天有一个业主还发了一条，刚才那个，他家是没水改之前是用那种过滤哈，大概一个多两个月都是黑漆漆的了，现在4个月了。他家的那个东西还没黑。
1: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的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的高压输电线即将拆除入地，辐射到地下管廊中。
4: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1: 按照规划，这片区域中的所有高压输电线未来全部下地入廊后，预计将释放出约700亩的建设用地。而在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一条横跨珠江的架空高压输电线正在下地入廊，不仅方便日后的线路扩容和维护检修，实现对土地资源和地下空间的高效利用，广州的城市天际线也将因此变得更加亮丽。
5: 比如说我们的电力，以前是他们有自己的单独的规划，我们建成了过后，他们现在就愿意以环城管廊来调整和完善它的规划，整个全线那个投入运营啊，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1: 截至目前，广州已建成4大市级管廊并投入运营，总长度约85公里，已有372.4公里电力、通信、供水等管线入廊，管廊运营方已实际收取入廊费用3.61亿元，逐步形成建设、运营、收益的闭环。
6: 广州市住建局结合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谋划了一批与道路同步建设的小型综合管廊项目，积极储备符合超长及特别国债申报要求管廊建设项目，打包来申请专项债或者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设资金。我们其实也在鼓励管线权属单位，以股权的形式来共同来参与综合管廊的建设，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这么一个模式，保障我们管廊长期可持续发展。
7: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地下管网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管网，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8: 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组数字走进这张隐秘而庞大的网络。
9: 从清晨洗漱、午后喝茶，再到夜晚洗去一身疲惫，每天119.9万公里的供水管线，默默输送着数百万吨生活用水。在看不到的墙体内，104万公里的燃气管网正安静地把天然气送到燃气灶和热水器，让一顿热饭、一场热水澡变得触手可及。一月的寒冬里，室温20摄氏度的舒适背后，是54.62万公里的热力管网在昼夜不停地循环。六月的雨季中，路面积水快速退去，则要归功于99.36万公里的排水管网，默默守护着城市不被内涝困扰。从供水、排水、燃气到热力，这张总规模超378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还在加速扩张。15-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老旧管网加速更新，智慧监测系统也正逐步铺开，一座座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
7: 目前，我国已建成城市地下管网规模居世界

0: 首位。
1: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提供了任务书和路线图。
2: “十五五”期间，城市地下管网预计啊，要建设改造77万公里，带动投资5万亿元，进一步提升城市运行安全和韧性。
3: 这77万公里包括城镇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专家表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不仅能补齐城市安全短板，提升运行效率及安全韧性，还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设备、施工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多个环节的需求。
4: 据测算，十五五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成数达到1.5到2倍，显著高于一般基础设施项目。
3: 在补短板扩内需的过程中，城市地下管网也在变得更加智能。目前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设省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管平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燃气、供水、排水等管线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和快速处置，从而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4: 通过全局布设感知终端，实时采集压力、流量、液位、燃气浓度等关键数据，依托建筑信息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构建地下管网数字孪生底板，实现全要素、全周期三维可视化管理，正在推动地下管网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防控转变。
2: 下一步将尽快完成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建立健全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全生命周期管理长效机制，持续高质量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天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7: 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证监会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获取相关收益，违反了证券法第120条的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此外，三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还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7条、期货和衍生品法第63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依据证券法第202条、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36条、期货和衍生品法第132条的规定，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拟对当事人实施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证监会将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1: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截至北京时间今晚8点，美股盘前，老虎证券和富途控股股价纷纷跌超35%。证监会此次出手，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
8: 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

0: 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并获得相关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此外呢，三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还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构成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上述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1: 经国务院同意，近日证监会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根据方案， 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处理交易指令、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交易服务，以及为其提供网站、交易软件开发运营客户服务等。2年集中整治期内， 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本次整治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展业活动，切断此类非法投资渠道是毫无疑问的，但 投资者已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账户里的资金及股票基金等资产不会被强制清理，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投资者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今年的主场宣传活动在上海举行，生态环境部在现场正式发布了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在生态空间保护、生态系统恢复等27个国家目标中，我国已有21项目标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近年来，我国创新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有效保护了超过30%的陆地国土面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初步建成，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深入实施，长江10年禁渔坚定推进。“十四五”时期，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 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当前，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去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画面，刷新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贺兰山野化放归雪豹实现自然配对，并成功繁育幼崽。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
2: 超大城市往往建设用地高度集中，大规模增绿空间有限。在上海长宁区，利用社区边角地进行生态化改造的社区生境花园，让久居闹市的居民可以一步入郊野，也为城市里的小动物们提供了一块生态踏脚石。
3: 绿野仙踪，丛林秘境，这不在郊野，就在上海协和家园的居民楼下。你好，我们这是
4: F4天团。四位老伯是这座乐怡生境花园的管护带头人，几年下来，他们已经熟悉掌握这里每一寸土地的松紧厚薄，任何外来入侵物种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
5: 小鸟呢？看到吧？
3: 他们配合默契，分工明确。
5: 声音大吧？ 但是这个坏了也要修，窗户坏了也要修，吊桥也坏了，我们团队也要修。我过去是在地铁维修电工嘛，这种东西我还是比较专业的。<笑>
3: 在他们的照料下，普通的乡土植物也变换出画作般的美感。
6: 门口是那个四季花园，这边呢是乐怡工坊，这边是蝶恋花溪，然后再往上走就是疗愈花。

0: 疗愈花园的最里边最南侧是我们的自然保育区，然后临河的那一段就是我们叫观鸟长廊。
1: 这里空间不大，乐趣很多，132种植物在732平米的空间安家落户。
0: 比如说像我们眼前这棵喜树，它就是我们的鸟儿吃了喜树的种子以后在这儿吃昆虫，吃完昆虫以后在这儿觅食以后，它的粪便里边把这个喜树的种子留下来了。
1: 这里的自然野趣也离不开每一位居民的守护。
0: 居民公约里边管得可细了啊，9点统一熄灯，狗不能进伸进花园。
1: 白天这里是居民的活动空间，夜晚小动物们纷纷登场。
0: 他们有4个任务到这儿来：泡澡、喝水、夜宵、玩耍。嘻嘻闹闹闹到我们早上大概凌晨3-4点钟回家了。
1: 在上海建成的第一个生境花园红旭生境花园，院子里的两棵大树记录了居民们对身边野生动植物态度的变迁。
2: 你看这棵大柳树当时建的时候，周边的居民他都不同意，他说这个柳絮这么多年一直困扰，能不能就干脆给它锯掉或者运走。这棵大桑树也很有意思，2年前台风过境以后它整个倾斜了，按照常规它就是一锯拉走就算了，但是居民们跑过来说不行，你一定要救救他。他说这个可是我们这个小生物的大食堂。
1: 如今柳树通过科学用药止住了柳絮，在花园 C 位为居民遮阴挡阳，大桑树则成为鸟儿的会客厅。这里与中环下闸口只有一路之隔。让吴红平意外的是，花园建好后噪音投诉也消失了。
2: 各种是不是很热闹，此起彼伏的，你在这里你是不是听不到了，就人喜欢听的声音他就会忽略不喜欢听的声音了。
1: 动物邻居的小故事成为居民们津津乐道的日常。
2: 苏锦斑就在这下了几个蛋，然后被小松鼠给偷吃了，然后居民说书记我要投诉这个小松鼠。有一个高校的教授一本正经地问我说，书记你是怎么处理这类事情的呢？我说我狠狠批评了小松鼠。
1: 动物的嬉闹、植被的呼吸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
3: 这是我们的微型气象站，它能够告诉我们这个生境花园有多少的气候变化的减少效应。那里是我们的声纹识鸟系统，能够通过鸟的叫声来识别鸟种。
1: 使用乡土物种，依靠社区居民，利用边角地块建设的生境花园，让栖居闹市的人们也能一步迈入郊野。
4: 生境花园丰富的植物和动物已经让它成为了市民观察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这样一个不到500平的一个生境花园，现在监测到的物种的数量其实已经相当于一个城市中大型的一个公共公园可以看到的数量。
1: 目前上海长宁区已建成30个生境花园。
5: 生境花园现在有一个功能，它就是自然疗愈的功能。这个钢铁外衣下用这些乡土物种，包括伴随它来的一些野生的小动物，重新找回我们以前的这种田园记忆。
1: 15五期间，上海计划把生境花园纳入全市生态空间规划，并将建设一批社会多方参与的社区生境花园。
5: 通过这个生境花园，这些小的踏脚石，再加上我们一些沿路的绿化带啊、水系啊，和我们大的公共绿地呢，形成连通，就把整个城区的生态空间全部打通。有了这个系统的谋划以后呢，你再去实施，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数量级的一个提升的，会有一个相互支撑的作用。
6: 再把视线转向四川，通过修复生态打通生态廊道，野生大熊猫也能安全串门了。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监测画面。
7: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两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8: 以前3-4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7: 过去人类活动将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9: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

0: 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观景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1: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2: 湖南多地今天再次迎来新一轮强降雨，且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合。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将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3: 由于新一轮降雨与此前降雨区域高度重合，常德市石门县未来一周仍以强降雨天气为主，平均累计雨量100至150毫米，局部250毫米，且呈现夜间加强、白天减弱的特点。上一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石门县湖平山镇、所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超石门县历史极值。湖南应急管理部门积极组织直升机，当天有4架直升机在往返转运，把危险区域的群众接出来，把饮用水等救援物资送进大山中。此轮灾情发生以来，石门县严格按照不漏一户、不掉一人的原则，通过各种方式紧急转移安置31000多人。消防人员介绍，由于一些路段受阻，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
4: 广西和广东也持续多日遭遇强降雨，在广西，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迎来入汛以来的首轮洪峰过境。
1: 过去几天，广西柳州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地势较低的路段被洪水淹没，水深约50厘米左右。昨天上午，柳江柳州水门站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昨天傍晚，柳江柳州水门站水位已经退至79.2米。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今天早上8点，黔江武宣水门站水位为58.62米，未超警戒水位。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停渡。从19号开始，广东江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恩平市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课、停工、停运措施。受强降雨影响，江门多地发生内涝，有群众被困。在恩平市梁溪镇，一辆白色 SUV 被困洪水中，车内司机无法自行脱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送至安全区域。受强降雨持续影响，广东阳江、莫阳江水位上涨，出现近20年一遇的洪水，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
2: 继续特别报道，潮涌三角洲一体向未来。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的江苏南通，曾因江水阻隔和上海、苏州、无锡等地互通不便。长三角一体化升级为国家战略8年来，南通建成或再建8条通道，形成8龙过江格局，进一步激活区域经济活力。
4: 流动的长三角正在跑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我们跟随记者去南通看一下。
5: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重启公铁长江大桥的施工现场。那大桥的主跨河龙啊，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那整个大桥的项目呢，预计是在2027年底建成通车。那未来啊，乘坐高铁从这里出发，半小时以内就能到达上海的宝山站。
3: 在南通创业的唐国志对此感受很深。2025年，他带着创新项目从上海落户南通，就是看中了两地交通改善带来的机遇。在公司创业的成长期，他经常往返互通两地。
6: 像高铁的话，1个多小时，我开车的话2个半小时，基本上还是非常灵活。然后呢，高铁也比较多，基本上1周的1-2次都肯定都往返的，就是来1-2个来回。我现在基本上是同城化了，我感觉是。
3: 像唐国志这样创业在南通、生活在上海的人还有很多。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深入，让南通真正实现了向南畅通。越来越密的过江通道，不仅让民众跨江出行更方便，也加速了跨江产业融合，资源和人才的灵活流动，实现了。

0: 更优配置。目前南通50%以上的企业与上海有合作关系，70%的归上工业企业与上海80%的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协作。
1: 南通过规划了八条国家道，也是我们俗称的八通国家。我们已经建成了三条国家通道，还有四条国家通道在建。与此同时啊，沪苏两地正在推进八通国家的最后一个国家大桥琼海国家通道的前期研究。未来166公里的南通段长江岸线上，平均每20公里就有一条国家通道。
0: 从南通看向整个长三角，交通互联互通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近年来，宜昌高速、苏台高速等省际项目相继建成，沪宁沿江、沪苏湖两条高铁贯通，沪渝蓉沿江高铁、通苏嘉充铁路等项目同时推进。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座城市，1至3个小时生活圈已成为常态。
2: 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3: 在长三角水水中转的多式联运新模式，大幅提升了物流运输效率，为国货出海打开黄金通道。
0: 5月19号，嘉兴68号班轮从安徽省芜湖港朱家桥外贸码头缓缓起航，船上的集装箱装载着357台电热水器。2天后，轮船靠泊上海洋山港灌东码头，随后集装箱被转运至远洋货轮美瑞马士基号上，将直航葡萄牙里斯本，全程无缝衔接。一次装箱，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这种水水中转的多式联运监管新模式，以集装箱为核心载体，境内段与进出境段均采用水路运输，企业仅需在始发地一次性办结全流程通关手续，就可以实现一单到底、无感通关，大幅提升了物流运输效率。
4: 我们会节约2到3天时间，整个成本节约大概20%左右。
0: 今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内各海关不断优化申报、放行、到货、离场等各环节衔接，支持企业享受一单申报、一箱到底等政策红利。五月以来，上海海关已受理多式联运业务量近3000票。目前，上海海关已与江苏太仓、安徽芜湖、浙江安吉、江西九江等4省15个内支线港口开展联动接卸监管模式，让国货出海更便捷高效。
5: 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举措，依托多式联运的成熟运行，长三角区域的货物往来将会更加的高效密切。
3: 硬联通、软联通、深融合，交通网络的硬联通打破物理阻隔，让天堑变通途；制度创新的软联通破除数据壁垒，让速度快起来。一体化是线上和线下的一体联动，带来的是效益提升和成本优化。货物通关从几天压缩到几分钟，一江两岸由望江兴叹变为跨江通勤。联通的意义在于深刻的融合，串联起更有效率的统一大市场。资源配置从一城一地转向全域最优，创新要素从单点突破迈向协同共振。无论是过江通道还是数字航道，验证的都是流水不腐、互输不渡的道理。企业降本增效，百姓便捷宜居，流动的中国生机蓬勃。一体化承载的正是长三角乃至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2: 再来关注无人车夜间路权开放。3月下旬以来，深圳逐步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具体来说，就是在坪山、龙岗两区，晚上10点至早上6点，无人车可按照规定路线上路行驶，进行跨区物流运输。目前这些无人车运行的情况如何？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6: 这里是深圳坪山区的一家物流点。那现在是凌晨1点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把生活快消饼放到无人装配车上。等他们包完货之后，这辆车将沿着新货批的跨区夜间线路行驶到下一个物流点，最远是送到10公里之外的站点。
7: 白天，城市道路承载着高密度的通勤、社交等经济活动。夜间，道路资源较为空闲，夜间路权的开放让无人车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营。 单均配送成本大幅降低。

0: 在配送范围上，无人车也从白天的小区、商圈等末端配送走向仓间调拨、跨区补货等多场景。
1: 目前我们这个仓有六条无人车线路，外加我们六台无人车。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无人车，那我们的夜间就要多加六个夜间的值班司机啊，来保障我们这个仓的货物能运输到我们的末端一个网点。无人车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们一个运营成本。
0: 在另一个快递集散点，几名快递员正等待无人车的到来。随着车辆抵达，他们熟练地将无人车送达的物件卸下，紧接着把自己揽收好的快件搬运上车，由无人车完成中转运输。
2: 就像我这一车货刚刚拉的那样，最少半个小时，因为这里回去4公里，回来也要一个4公里，要8公里一样，比自己拉回去肯定要方便很多，发展更多的客户，揽收更多的快递。
0: 据了解，夜间路权开放近两个月来，这些穿梭于深圳各区的无人车充分发挥了其时间成本优势。快递站点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夜间揽收和配送的货量已占全天总量的40%。
3: 从往返网点的一个次数，从日均的1次7趟，然后现在下降到2趟以内。我们的计划内揽收率提升了5个点，还有我们的一个时效内派送率提升了6个点。
0: 不仅如此，由于夜间路面车流稀少，无人车的行驶速度也较日间有了明显提升。
4: 覆盖的公里数的话，像短程的话一般的话是3到5公里内，长程的话是有10公里到15公里以内的。像我们日间的话可能只有平均的20-25的配速，然后到了夜间的话我们是可以跑到一个平均35码的一个速度。
5: 保障无人车夜间配送的安全，需要一张庞大而精密的协同网。当这些夜行侠穿梭于城市街头时，背后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在跟车拍摄中，记者发现，当无人车遇到红灯，它能提前预判，稳稳刹停。面对路边突然窜出的电动车或行人，车辆也能迅速做出减速避让的动作。
6: 我们的车端它的一个硬件这一块也是有保障的，有一个激光雷达、12个摄像头，然后以及这种多传感器融合的机制。那么在夜间这种低光照，还有这种雨天这种特殊情况下，它的监测能力、安全能力是没有降低的。
0: 与此同时，无人车运行情况也受到后台的全程监控。
7: 这个就是我们无人车的监控界面，刚刚发出的6台小车的信息全都可以在这里头去看到，是全天候24小时可以实时进行监控的。
0: 目前深圳市无人车辆运营统一接入了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通过实时回传运行数据，对自动驾驶车辆的实时运行状态进行全方位把控。
8: 违停啊，碰撞，包括这个它的一些系统失效、硬件失效的一些事件，都会做动态的监测。巡查人员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能够在线的查看。目前观察的一些情况来看，整个夜间运行的情况还是比较良好。
0: 目前，平台可对42项智驾数据进行秒级监测，对11类风险事件实现自动预警。一旦线上发现异常，会立即推送至线下巡查队进行核实与处置。
9: 比如说，因为这个电单车停放的时候，挡住了这个比较窄的一些道路，但是我们原来采图和画线的时候呢，又发现这条道路是通的，但是无人车是没有办法去偏区或者是在临时有一个改道的，这个是我们日常接管的最常见的一个。
0: 截至目前，深圳市运营备案无人车辆达1259台，累计开放线路2492条，其中夜间线路301条。据了解，深圳还将逐步扩大夜间无人配送覆盖范围，加快构建日加夜一体化智慧物流网络。
10: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1: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铀，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

球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21号，特朗普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

0: 午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他国家。
1: 当地时间21号，法国政府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本国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约合56亿元人民币。
2: 根据方案，法国政府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3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通行者补贴上限将由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约合789元人民币。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约合4733元人民币。这些措施将分阶段逐步实施。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表示，鉴于中东局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预计难以恢复正常，政府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继续运转。政府不可能全面降低燃油税，因为这将给公共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勒克尔尼同时承诺，在2027年预算中不会提出增税方案。此外，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政府可能将考虑对部分能源企业征收暴利税。相关讨论将在今年秋季展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法国95号汽油的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05欧元，约合人民币16.17元，较本轮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上涨近19%。法国柴油平均价格同样处于高位，达到每升2.15欧元，约合人民币16.95元，较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上涨超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法国经济前景面临较高不确定性。预计2026年法国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0.9%放缓至0.7%。
3: 当地时间21号，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等措施，帮助本国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
2: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当天向议会通报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可免费乘坐参与夏季省钱计划的本地公交车。政府将投入超过1亿英镑，约合9.1亿元人民币，来支持这一计划，并继续为公交服务提供资金支持。根据英国政府公报，夏季省钱计划还包括在今年暑期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20%降至5%。这一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里夫斯还宣布，政府将启动与企业的磋商，计划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下调农产品和食品税率，涉及饼干、巧克力、干果和坚果等。
4: And today I am taking action by suspending tariffs on over 100 different foods sold in supermarkets. And I am clear that I expect supermarkets to pass these savings on in full to their customers.
2: 有分析人士指出，受能源限价政策调整和食品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英国今年夏季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可能将升至4%。英国能源咨询公司康沃尔洞察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13%。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向量子计算行业注资20亿美元。消息一出，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应声大涨。美国政府为何把目光投向量子计算？这个仍处在早期阶段的技术，为什么成为政府和资本市场提前压注的新赛道？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5: 不少市场人士都还记得，此前特朗普政府曾向芯片公司英特尔、矿业公司 MP Materials 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换取股权。那现在美国政府又把类似的产业扶持模式用到了一个新领域，那就是量子计算。隔夜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20亿美元拨款。那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将在这些公司当中持有少数股权。 具体而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0: IBM 是这项一揽子支持计划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商务部同意向该公司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受到消息提振，隔夜 IBM 股价上涨超过 12%。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距离大规模商业化仍有一定距离，而美国政府这次出手其实是在提前压注。那目前，量子计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比较远，而它之所以受到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处理的问题。简单来说，传统计算机用零和一来处理信息，量子计算则利用量子比特，试图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快速完成的复杂问题。那现阶段，它的应用主要还集中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比如药物研发、电池开发、金融建模、物流优化和网络安全等等领域。未来如果技术成熟，普通人可能会间接受益，比如用上更高效的药物、更耐用的电池，或者是更安全的通信系统。因此，量子计算虽然仍处在发展的早期，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加大扶持，企业加快技术推进，这个行业正在从一个长期愿景逐渐变成一场有时间表、有投入也有竞争压力的战略布局。
1: 继续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劳资纠纷最新进展。当地时间今天下午2点左右，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开始对此前与公司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进行投票。本次投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5月27号上午10点左右。
2: 据路透社22号报道，本次投票采取电子投票的方式，在约8.9万名具备投票资格的工会成员中，需同时满足投票率过半、有效投票中赞成票占比超半数的条件，这份临时的薪酬协议才能在工会层面获得通过，否则劳资双方将重启谈判。工会方面预计这一协议将顺利通过。根据此前工会与公司达成的这份临时薪酬协议，三星电子芯片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照此计算，部分三星电子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不过，这份临时薪酬协议目前已经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三星电子部分股东21号在会长李在镕住所附近举行集会，表示公司与工会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非法，将采取法律行动阻止这一协议生效。反对协议的部分股东认为，分配此类利润的权利属于公司股东，做出此类决定需要召开股东大会。
3: 日本环境省近日表示，由于熊袭人事件频发，日本将在今年6月开始对其东北地区及附近山区的熊进行数量统计。
2: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环境省相关部门将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山形县、宫城县、福岛县和新舄县架设约800个摄像机，同时采取其他辅助手段统计生活在那里的亚洲黑熊数量。报道称，近几年来，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环境省4月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其中13人死亡。这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有报告称，今年4月在日本东北地区目击到的熊数量多于去年同期。政府现有数据显示，估计日本东北地区有超过1.9万只亚洲黑熊，北海道地区有1.16万只棕熊。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势头强劲，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下新高。欧盟、东盟是主力出口市场。今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今天，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西石高铁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

0: 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实验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同时将在实验东站衔接汉石高铁，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通达。当地时间21号，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目前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菲斯市南郊人口稠密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周边住户被紧急疏散至安全地带。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秘鲁警方在首都利马开展毒品无害化集中销毁行动，当天共销毁各类毒品超11吨。据警方通报，今年以来，秘鲁执法部门已捣毁272处地下制毒窝点。本次销毁的毒品均为从秘鲁全国各地收缴所得。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今年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4月，日本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均同比上涨。当地时间21号，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由爱德拍卖行成功拍出，成交价达45万欧元，约合356万元人民币。这段楼梯是1889年埃菲尔铁塔建成时连接铁塔2层和3层的螺旋式楼梯的一部分。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
1: 今天，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述说中国经济的深层动力。来看报道。
0: 本次盛典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
2: 完全可以让我们追踪到就20年以来中国家庭的各方面的变化，包括收入啊、消费啊、学术研究这个价值潜力都是非常大的，也为我们的未来的政策的制定。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种基础的资料。
0: 活动现场，成都、哈尔滨、合肥、西安、阿勒泰、常州、东莞、天水、义乌、榕江这些引发国民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每一座城市的与众不同。
3: 现在的我们叫做情绪价值的这个时代，产品是核心，待客之道和能够给游客提供的情绪价值更是最重要的一个体验。
0: 20年来，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不仅被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更曾亮相联合国，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
4: 这么大的样本，这么长的调查，其实在幸福科学甚至人类的社会科学领域是比较罕见的，它也是中国幸福实践的一个特别大的贡献。
5: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5: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6: 今年大八岁了。
5: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7: 那些家父，
5: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8: 加油！2026，大有奔腾。
5: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这里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创新竞技场上当先锋，挑大梁，领跑新领域新赛道。民营经济促进法助力民企培育新智生产力。
2: 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
1: 国内日均 token 调用量2年增长超1000倍。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软硬协同夯实智能经济产业根基。
3: 我国高端的 AI 芯片供给能力还在提升过程中。
1: 民企新生代爱拼才会赢 ，AI 中国心，算力怎样变竞争力？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继续来关注民营经济的新生力量，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话题。今年以来，在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激增的双重驱动下，国产算力芯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AI 中国芯赢在哪里？技术上的突破有哪些？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一周年以来，深耕国产 AI 算力芯片的民营企业又得到了哪些政策的助力？而未来民企新生代要如何继续打拼，才能持续提质发展呢？围绕这些问题，我们今晚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其中一位是摩尔县城高级副总裁董龙飞，

0: 欢迎你，一位是我们的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那今年我国日均词源，也就是 token 的调用量超过了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调用词源背后是强大的算力支撑系统。那究竟什么是算力网？接下来让我们先用一组数据打开这张一体化的算力版图。
1: 正在建设的算力网就好比现在用的电网，我们用电不必人人都买发电机，因为电网已实现统一调配，随取随用，未来算力也一样。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已达188万T，也就是每秒运算18.8万亿亿次，可支撑同时训练数十个千亿参数大模型。不仅仅是规模提升，让算力实现流动的数字高速公路也正全速致密。目前我国已初步实现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20毫秒时延圈，也就是说从一个枢纽抵达其他节点的时延不到人类眨眼时间的1/10。其中最快的成渝枢纽至全国各节点网内时延12.4毫秒，部分区域时延仅1毫秒，真正实现算力在身边秒触达。今年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超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日均百万亿级调用量的背后是处理速度更快、单位成本更低的算力支撑。15/5时期，我国将加速整合算力一张网，让跨越山河的算力全速奔流，真正赋能千行百业。
0: 今年以来，随着 AI 智能体多模态应用快速普及，国内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直接带动算力需求呈现了指数级的飙升。那么这种爆发式的需求，我们先来问一下董先生，对于包括摩尔县城在内的这些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行业，你觉得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机遇？
2: 其实现在很多人手机都装有这个人工智能的助手，那你问他一句话，其实背后要进行大量的这个计算。像您刚才讲的，那有140万亿次的调用，那在两年提升了接近1000倍。其实像这么大规模的这么快速的增长，其实是前所未有的。那在我们国内的芯片企业来看，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说所谓的一个国内芯片企业的一个创业的风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为中国的整个的未来10年、20年人工智能整体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开端。那这种基础建设实际上它可以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工业时代的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像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通讯的基础建设，那它影响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企业或者行业里面的专业公司，其实它会影响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那么这个规模是会超过电力和通讯的基础建设的，所以它带来的需求是真正的真实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能看到说在行业里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在以前呢，像这种高新科技的这种算力的产业，其实很多的这个规则竞争的规则是由这个国外的科技巨头来决定。那我们现在看的国内的很多的企业，其实越来越多的对这个国产的芯片越来越熟悉，
3: 对，
2: 那么用的也越来越多。那我们看到说国内的芯片企业芯片产品进入越来越多的这个制算中心，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的部署。那很多企业以前是小心翼翼，那现在其实都可以进行非常大的这个规模的部署。那我们自己摩尔县城的成绩呢，其实也说明这一点。那我们企业是2020年10月1日成立的，那在2025年我们整个的这个收入我们达到了这个15亿元，那比2024年增长了2倍半。那我们今年第一季度我们的整个营收就接近了去年整个营收的一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用户包括整个行业其实在用真金白银在投票那所以对于这个国内的芯片企业包括人工智能的产业这个里面不同的企业来说，那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是说从国外的一个替代一个备用变到一个主力的这样一个简单的替换。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市场是中国的国内的芯片企业、国产的算力企业、人工智能的科技企业的主场。 所以这个整个的规则是由这些企业一起来谱写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讲这个算力就是国力，那我们行业里面的很多的从业人员其实每一天都在建设这个中国的这些力量。所以我们觉得这个140万亿次整个调用背后，其实中国的整个的

0: 算力的底座的一个正在形成的过程中，那么这个行业的整个机遇的大爆发，那我们觉得会在未来几年帮助中国催生出一个世界级的科技的企业。
1: 嗯，那其实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企业在面临这样一个算力需求爆发的机遇的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和海外的相关的企业在技术差距上依然还存在的一些不足，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挑战啊。在这种情况下，刘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我们的国内 AI 算力芯片企业接下来如何更好地抓住窗口期，依托自己现在的自身优势，然后进而去补足我们的不足和短板？
2: 现在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算力芯片企业的话呢，现在这个被需求的这个需求量非常大，而且基本上就是黄仁勋最担心的一件事发生了啊，就是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和我们的芯片企业现在已经联手在互相做一个适配，那么这是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国产芯片的产能经过几年的发展以后呢，也有一个快速的增长，所以的话呢，这个产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些大模型企业的这个需求。还有呢，当然就是美国的这个制裁，对吧，的限制的话，把高端的芯片卖给中国，那么这就是有了一个大的市场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呢，其实给我们的话呢，整个的我们的在这个芯片的供应上面的话，在某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推理的使用的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上面，还有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存储这些方面的话呢，现在的供应量已经逐渐的上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个整个我们的这种算力的需求。但是也要看到呢，的确在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 GPU 的先进制程方面的这个4纳米以上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应能力。在这个高带宽的这个存储芯片上面的话呢，也还是刚刚开始有一些企业应该说填补了一些空白，但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无论是它的稳定性也好，还是功耗也好，现在还是比较高，是吧？所以呢，这些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追赶。另外呢，还有就是说这个之前的话呢，英伟达它形成的这个CUDA的这种生态，它已经聚集了很多的开发者和对这个企业的应用，所以的话呢，可能我们现在形成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种软件和硬件适配的生态也需要一个过程。还有一个可能更加艰难的一个基础性的就是设备啊，因为这个它美国不但是它自己的设备不能卖给我们，其他国家啊，只要这个有他们美国的个要素的15%吧，好像以上的话呢，它是穿透性的规则，无论是你荷兰的也好，韩国的也好，日本的也好，所以你都不能卖给我们。所以呢，就是说在设备方面的这个制约的话呢，应该说很大程度的话呢，能够就是也是在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生态的这种发展。所以呢，就是说需要攻坚克难的地方还非常多，但是呢，你从现在我们发展的这个速度啊，包括摩尔县城的这样的企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几年的时间里面，那么现在呢，就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种程度，所以呢，你应该能够感受到，就是说这些难关的话呢，最终啊，不管时间有多长，它都是可以被攻克的。
1: 嗯，那董先生再来跟我们介绍介绍，就最近这几年来啊，我们的国内的 AI 算力芯片在刚才说到的这样的技术攻关、产品迭代、适配生态等方面，到底取得了哪些实打实的关键突破？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实施一周年，是不是也给企业和整个产业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助力？
0: 好，这个其实这几年国产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其实确实取得了非常明显的这个进步。就芯片企业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要先投入后回报，那它的这个研发周期、资金需求都非常大。像我们这个企业，我们过去几年的研发的投入其实占我们整个营收的80-90%，这个在传统的制造业企业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那恰恰说明像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芯片企业，那在硬科技领域就是要敢投入，然后真正做实事，对，要持续投入，而且方向对了，然后你把这个功夫做到了，其实这些结果自然就回来。像您刚才讲的这个，中国有这么广大的市场，其实只要把事情做对了，其实就可以做到。那在我们这种企业来讲，像硬核的科技企业方面啊，包括我们企业，包括和我们企业一样的很多的国产的芯片企业，在技术上其实我们过去几年做到了很多过去都不敢想的事儿。像摩尔县城，我们研发的是这个全功能的 GPU， 本身这个芯片的复杂程度

0: 程度就比这个就高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很多的芯片。那过去5年呢，我们设计了5颗芯片，那我们累计投入的研发的这个资金超过了50亿。那我们企业的员工有70%以上都是这个研发人员，那我们申请了这个超过2000份的这个专利。所以你像我们在过去这个1年多的时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我们把超过10000张的这种 GPU 连接在一起，做成一个高性能的超大的一个智算的集群，那就像一个超级的科学装置一样。那我们在这个装置上，我们可以来训练万亿参数的大模型，然后我们可以提供给各行各业科研单位来利用人工智能在很多前沿的科技上做探索。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软的实力。那软实力方面，其实我们在生态方面，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企业的这个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像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大模型的公司，那我们都有非常深度的这个整合。那我们很多现在主流的大模型，包括很多的开发工具，都已经能够在我们这样的人工智能这个芯片的算力的平台上非常高性能的来运行。所以我们的开发者社区的开发者其实整个人数也超过了这个50万啊。所以那回到这个民营经济这个促进法，那这个法律实行了大概1年多，这个以来我们能像我们企业，其实我们能非常切实的感受到说，哎，这个在融资的这个渠道上，在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各方面其实有非常大的这个改善。我们的企业呢，2020年成立的，到现在也就不到6年时间，在2025年底我们就登陆了科创板，在这个我们也是借了政策的东风，那政府也非常的扶持和指导我们。那么登陆科创板就使得我们也更敢投入，然后去解决更难的课题。所以我们感觉民营经济法促进法对企业实际上是有一个很实打实的一个帮助。
1: 没错，其实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要想可持续发展，它的核心就是要稳健经营，而在这方面民营经济促进法是给了很好的一个赋能的。那结合这种赋能，刘老师觉得我们的这些国内 AI 算力芯片企业啊，接下来要想实现从粗放发展到精益深耕的这样一个转变啊，那么他们在优化经营模式、平衡研发和盈利等方面有哪些现实的路径可以参考和遵循？
2: 我再补充一个细节啊，就摩尔县城呢，他们在提出申请到上市的话，只用了80多天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时间的话，应该说在中国的这个 A 股这个上市的这个进程当中的话呢，也是创了一个记录。也就是说，它有。只要有核心的这个技术，是吧？那么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营商环境里面，就会得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支持。而且呢，这个在民营经济法里面呢，这个民营经济被称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但是我们现在把它放到这个人工智能啊，尤其是在芯片这个领域里面呢，它就不光是个生力军了，它是主力军啊。所以呢，现在呢，这些企业的话呢，在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得到了政府也好、地方基金也好各方面的这个支持。尤其现在的话呢，在资本市场上，大家都这个最追捧的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硬件的，尤其是这样的一些芯片企业。但是呢，这是好事儿啊，就对你们来说的话呢，这个大家去追捧，然后呢，这个股市涨得很好，大家肯定乐见其成。但是啊，就是可能就是这样的股市的这样的一个气氛的话呢，会形成一个比较浮躁的这样的一些气氛。而且呢，这些上市公司里面很多的话呢，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些基金呐、或者什么，比如说大家呢希望有一个好股价，然后的话，比如说有利于退出啊等等。也就是说，在受到股市追捧以后，一定会有其他的一些因素会出现，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业绩的这个快速的追求，对于股价的这样的一个追求，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会干扰这个企业之前的这种一定要搞研发、一定要搞技术的这种初心？
1: 长期啊，
2: 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处在这样的一个风口上的企业来说的话，要有足够的定力。
1: 没错。那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国家的算力芯片产业，除了技术迭代和市场需求快速增长之外，也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支持。而在今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就表示，要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自主可控。那事实上，随着算力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现在国产大模型都在主动适配咱们的国产芯片，这种软硬协同的趋势可以说越来越明显了。董先生，再来结合一下你们企业的实操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 我们要如何实现从之前的单点突破向

0: 全链条协同来进行一个发展，从而更好地夯实我们的发展根基。
1: 对，这个其实这个算力产业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的工程，就是一家企业是完全干不了。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在行业里面讲这个软硬协同，软硬协同，包括大模型企业跟这个芯片企业的互动。其实软硬协同这个概念它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过去这个15-20年的整个全球的 GPU 产业的发展整个的历程，其实它就是一个软硬协同的这个历史。那么在以前呢，国产的这个芯片其实不太容易融入到整个这个大的这个协同里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它不是个技术原因，它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啊，实际上是因为用的人少。那么但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国产的芯片现在整体的情况都在变化，那这个国产芯片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进入各种各样的这个计算中心，进入云的服务的平台，然后有非常多的行业客户，那装机的规模和应用的密度都在这个提升。所以你可以看到像今天这个发改委发言讲的国产的大模型企业在发布的时候，甚至在发布之前就跟国产的芯片来做适配。那反过来像我们摩尔县城这种企业，我们每一天的很多的工作也在帮助这些国产的大模型来做这个适配优化，来降低这些模型的运营的这个成本。所以这样的话，国产的整个的 AI 的芯片包括人工智能模型的这种企业，其实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那这个互动就是说，你这个用的人越多，那他提出的问题就越多，那我们这种企业就可以解决更多的问题，就可以改进产品，产品变得更好，那反过来用的人就更多。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对中国整个人工智能的全链条的产业来讲，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其实这种关系它不仅仅是发生在这个人工智能企业和大模型之间，其实人工智能产业链非常长。那这两个主力军的企业之间的互动的这个良性循环，就会外溢到整个产业链。像我们的芯片做得更好，其实我们可以促进这个服务器的产业的改进，那会进而促进整个大型的复杂的计算中心的改进。那计算中心反过来会要求构建计算中心的这个计算存储网络、新能源，包括这个散热各方面链条的这个的改进。像摩尔县城，我们其实你像我们在设计芯片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国产的 EDA 工具，那么我们也和像智谱这样的很多的类似的大模型公司一起来优化和发布新一代的模型。那我们也和上下游的这个产业的服务器厂商，比如像新华三、像这个中兴、像长城、像这个紫光，我们一起来推出世界领先的这种先进的液冷的这个计算的服务器，甚至我们也会和像宁德时代这样的这个绿色能源的企业来构建面向下一代的基于绿色能源的计算中心。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产业里面缺的它不是一个生态循环的这个规模的基础。所以现在随着这个需求真正起来了，我们能看到整个全链条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能够期待在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就像中国的制造业一样，我们有全球最完善的最长的这个制造业的链条。那在高科技领域，我们能期待由中国这种这么大的这个市场的需求，这么大的机遇下，我们能促进整个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一个制造业的链条的一个完善。
0: 那刘老师走访过很多的科技企业，你觉得我们的民营科技企业为我们的中国算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现在可以提供哪些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
2: 我觉得是一个，首先是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科技创新的政策，然后和这个民营企业的自身的这种落地啊，这样的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套中国特有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啊。那么之前的话呢，这种机制的话呢，其实大家在国外还有包括国内的话呢，有很多专家也是有一种刻板印象啊，就是觉得这个政策驱动和国家驱动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机制的话呢，更多的有时候效率低下呀，资源错配呀，还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但是现在呢，我是前两天看到一个华尔街日报的这么一个文章，他就认为现在的话呢，这个中国的现在这一套机制它是成功的，尤其的话呢，甚至的话呢，在原创的科技方面的话呢，它也是成功的，它又打破了过去大家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固有的印象啊。
0: 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0: 书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欢迎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需求爆发，我们的中国芯，也就是国产半导体产业，迎来了一轮新的发展机遇。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集成电路产业被明确列为六大新兴支柱产业之首，产业政策的方向也已经从之前的解决生存问题转向到了引领发展问题。而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利好政策陆续落地，在芯片领域涌现出来一批新生的民营企业，他们敢拼能打，站上全球 AI 产业竞争的潮头，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夯实根基。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待会儿就给他找一个地点的站位。
1: 我是史军，一个与植物打了20多年交道的科普人。
2: 袁隆平院士啊，现在家喻户晓的我们的科学家。袁隆平院士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儿，是吗？
3: 砸掉水道。
2: 砸掉水道，好，好，问题就来了，甚至是谋杀。
1: 在我的课堂上，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总是孩子们追逐的话题。孩子们总会追问，怎么样才能成为袁爷爷那样的科学家？稚嫩的问题却让我深思。沿着翻滚的稻浪，重走那条改变人类命运的小径，触摸改写世界粮食史的那粒种子所生长的泥土，我想用一次零距离的寻访，给孩子们找到

0: 啊，你走着聊着，好吧？
1: 一
2: 红
1: 二日，我们看到这个区域就是当年找到那颗野败的地
2: 方，对，野生当地怪异族，对，
1: 就是当年这些
3: 一块纪念石，标注下海南岛南端这一小片绿地独特的身份。半个世纪前，这里还是一片不起眼的沼泽，冯克山还是当地南烘农场的普通技术员。1970年7月，袁隆平携助手李碧湖、尹华奇入驻南烘农场。那时，袁隆平的目标是找到适合研究的野生稻，而冯克山恰恰对当地植被和野生稻分布非常熟悉。在将秧苗插到南烘农场的稻田后，一场不期而至的意外却让所有的希望濒临破灭。海南岛遭遇台风。
4: 台大暴雨
5: 就引起山洪爆发嘛。
4: 任何时间把试验台全部淹没。然后是说，那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他们，有我们人类共存亡。
3: 在附近居民都撤往高地避险的时候，袁隆平和李碧湖选择留下与暴雨相搏。
4: 我们主要是考虑就你人生比较长的念头就没有好意义的，所以就把自己说一切希望。
3: 在无望之中寻找希望，这个雨夜就像袁隆平数年探索之路的缩影。拆卸下的床板托起的是他的不甘，风雨骤，心不语。季节轮转，雨夜抢救的秧苗已经到了抽穗的时节，期间寻找野生稻的工作一刻也不曾停歇。1970年11月23日，一个与往年无异的海南秋日，李碧湖在冯克山的向导下来到了这片沼泽地，
2: 就沿着我们一号公路这个田道铁路的涵洞边，刚好那是11点钟左右的时候，是野生稻收穗秧花的时候了。
3: 过去6年，他们辗转湖南、云南、广西、海南，千百次的试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们始终心怀希望。命运的转折将发生在这片泥泞的沼泽里。三株雄花细瘦、异常泛白的稻穗首先闯入李碧湖的视野。
4: 正在抽穗秧花，那是天灾难逢的机会，然后可能是野生稻的雄花不远。
3: 之前所有求索的苦涩，都像是为了衬托这一刻的甘甜。风都是雀跃的。回农场的路，他们走了千百遍，早已习惯弯腰低头的寻找，而这一次，他们终于可以昂首轻快的前行。随即，李碧湖给远在北京的袁隆平发送了一封电报。此时的袁隆平正带着实验数据在北京请教专家。收到电报，袁隆平火速赶回海南三亚。为了谨慎，袁隆平特意借来显微镜再次确认，这株花粉败玉的野生稻的确是一株难得的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在加速研究杂交水稻的时日里，袁隆平和两位助手南北辗转，已经整整7个春节没

0: 跑回家。袁隆平给这株来之不易的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命名为野败。这一刻是他们七年求索的转折点，也将是下一个攻关阶段的起点。1971年春天，袁隆平和助手把野败种在试验田里。水稻抽穗扬花的时节，袁隆平和助手连续5天轮番守在田里，等待水稻扬花，进行杂交授粉。
1: 授粉在做的时候，蚂蟥啊，甚至有蟹啊，这样的种子一年要做多少呢？最少1万。
0: 上万次的失败，数年一事无成的迷茫，在这一刻都成为通往成功路上的铺垫。终于，他们以野败为材料，培育出了5粒种子。经过种植，证实野败的雄性不育性能够100%遗传下去，野败成为逆境中为袁隆平带来希望、对抗饥饿的关键力量。
2: 土地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中国的耕地按照质量等级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1到10级。中国耕地的平均等级是4.76，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3: 站在这里，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研究推广杂交水稻的意义。在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有限的情况下，利用杂种优势培育高产品种，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这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多么的重要。
0: 种季的南繁总是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科学家，而这片土地最初的沸腾也许可以追溯到50多年前。1972年，位于海南岛最南端的南红农场热闹起来，国家科委把杂交水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杂交水稻研究进入全国性协作攻关阶段。袁隆平不仅将野败材料无偿分享出来，并且再一次担任起老师的角色，这一次他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而袁隆平搭建的田间课堂成为了那一代南繁人的集体记忆，许多科研人员就是在这个课堂上了解到如何通过3系配套技术将野败的不育特性稳定遗传，从而使杂交水稻培育成功。3系就是指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不育系是母本，自身不能接触种子，但是需要通过它来和其他水稻品种杂交，才能产生种子。保持系的作用是和不育系杂交的后代仍然是不育系，为杂交水稻的生产应用提供源源不断的母本。而恢复系的作用就是通过与不育系杂交产生高产的杂交水稻种子，通过3系配套才能生产出大量杂交水稻种子，从而进行大规模种植。2年多的全国协作攻关大大加快了3系配套的进程，包括袁隆平团队在内的多支科研团队都培育出了不育系和保持系，不过恢复系却始终没有找到。没有恢复系，就不可能育成用于大田种植的高产杂交水稻。与此同时，水稻究竟有没有杂种优势？3系配套的技术路线是否科学？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反对者断言，永远也找不到恢复系。

0: 每到三系配套注定是科学乌托邦。许多反对的声音来自国内学术权威，而那时的袁隆平只是一个中专学校教师，重压之下他却异常平静。就在这时，袁隆平驻守罗孝河的三超杂交稻试验遭遇失败，原本初期优势凸显的稻禾在测产时稻谷产量不增反减，稻草的产量却增加了近七成。这下这一声如暴雨般倾泻下来，有人说起了风凉话，可惜人不吃草，人要吃草，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前途。不少地方的杂交水稻研究纷纷下马，原来热气腾腾的局面开始冷清下来。
1: 身处此境，我感到有些尴尬，但我并不气馁，因为关键的问题是在于蒸水稻有无杂种优势，这是个大前提，对此我是有底气的。
2: 他做什么决定啊，他首先认为就是大方向正不正确，其实他有一个思考的，就是一旦有困难怎么去克服，怎么去公关，这总是这个不要去气馁。
0: 冷静思考后，袁隆平站了出来，向大家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从表面上看，试验是失败了，因为稻谷减了产，但是从本质上讲却是成功的，因为争论的焦点是自花授粉的水稻究竟有没有杂种优势，这次试验证明了水稻有强大的杂种优势。
3: 只要有优势就达到目的了，这个试验虽然失败了，但是呢，总有不了我们的决心。
4: 我们觉得他的观点是正确的，至少是能够说服我们了。
3: 在技术走，如何把优势从杆子卷到稻穗上，表现在产量上，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4: 我们相信他们的。
0: 袁隆平的发言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取得了在场专家和领导的信任，杂交水稻得到了各方面的继续支持。
1: 要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通过努力，即使有挫折有失败，最后还是可以到达光明的彼岸的。在最艰难的关头，一定不能轻易放弃。
0: 袁隆平酷爱游泳，喜欢在大江大海中劈波斩浪，每每在波涛中逆势而行，他总能遇到那个自由洒脱却又勇敢坚定的自己。他一直相信碧波的尽头就是光明与胜利。
5: 1964年以来，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艰苦探索，反复试验，用了9年的时间，在世界上首先育成了这种强优势杂交水稻。
0: 1973年，强优恢复系被成功测配出来。8年后，他们的科研事迹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胶片的方式定格在共和国的记忆里。随后，袁隆平育成南优二号，这是中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水稻组合。在安江农校试中，最高亩产达到628公斤，几乎超过常规水稻的一倍。这意味着杂种优势已经很大程度发挥到了稻谷上，中国先行杂交水稻的三系已经成功配套。这一年袁隆平43岁，从1964年7月在怀化安江发现雄性不育株，到1973年10月宣告中国先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0年间

袁隆平带领研究小组在湖南、云南、海南、广西之间奔走转战，他用坚韧度过每一个难关，用智慧攻克每一个难题，奋斗十余载，终于将自己青年时期的高产水稻梦变成了现实。

雪峰山下的这座古城被誉为天下福地，是袁隆平的精神故乡，也是袁隆平缔造了三系法神话的现代种业摇篮。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不仅被当作城市的口号，更带动着强劲的产业发展链条。

0: 2024年，这座国际种业之都，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约14万亩，占全国的1/10。这些种子延续着野败的探索基因，依托如今的综合立体交通网，把怀化的星火洒向世界各地。
1: 张振华是来自怀化的育种和制种工作者，作为袁隆平曾经的弟子和助手，他十分清楚制种是杂交水稻得以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关键环节，这也是袁隆平在50多年前面临的又一个难题。1973年，袁隆平团队取得了先行3系杂交水稻配套的成功，这是中国农业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只是科研的成功，如何进行大面积的应用推广，让更多人受益，这是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初衷，也是他面临的新的挑战。杂交水稻有个特性，它的杂交优势只体现在杂种一代上，高产抗逆这些优良性状无法通过直接留种稳定遗传。如果农民把收获的杂种一代作为种子直接种植，第二代就会出现性状分离，导致产量下降。这个特性使得杂交水稻的生产应用每年都要重新生产杂种一代种子。国际水稻研究所曾在1970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2年放弃，主要原因就是研究所的科学家认为制种问题无法解决。而这一次，无法解决的难题遇到了袁隆平。最初，由于没有经验，袁隆平第一年制了2亩多的种，只收获了17斤种子。经过多次试验，分析原因，调整试验方案，到1975年，制种亩产达到了59.5斤。哎呦！几十年间，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发展在迭代创新中不断刷新战绩。
2: 现在的制种产量高的会要达到500斤、600斤，甚至于700斤、800斤，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解决了这一个这个制种啊产量的问题。
1: 2024年，作为杂交水稻发源地及全国3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市之一，怀化生产杂交水稻优质种子达到3000万公斤以上，培养出500余个制种大户及数量庞大的专业制种人才队伍。诞生在怀化的神奇种子，影响着中国的农业种植版图。巅峰时期，杂交水稻推广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面积的67%以上，产量占水稻总产75%以上。科技的力量让杂交水稻从3湘4水出发，染绿了大江南北的春天。

0: 是让中国人难忘的历史瞬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2000多位科学精英齐聚科技大会。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受邀与会的袁隆平在现场一定是激动的，因为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一年秋天，杂交水稻也在全国范围内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当年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达到2000万亩，平均亩产比常规水稻高出30%以上。这个成果让杂交水稻的推广进入了快车道，袁隆平的名字随着千重稻浪开始家喻户晓。1980年5月，袁隆平骑着自行车出现在美国街头。自此，美国人不仅认识了一个来自遥远东方自行车王国的黑瘦汉子，也享用到了他带来的杂交水稻技术。在这一年的1月，中美签订了一份杂交水稻技术转让合同，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技术转让合同，使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作为首席科学家，袁隆平与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原所长陈一吴、湖南省慈利县粮种厂原厂长杜申余三人远赴美国传授杂交水稻技术。杂交水稻在美国稻田里生根发芽，目前有超过60%的美国稻田都种植着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袁隆平的名字在大洋彼岸成为了古老东方大国的另一种代言。一支来自美国的摄制组专程来到湖南怀化的安江农校，探寻被他们称作东方魔稻创始人的生活点滴。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安江农校因袁隆平而声名鹊起，袁隆平与怀化的情缘不止于妻子邓泽，重要助手李碧湖都来自怀化本地，更多的是他的精神影响着正在科研道路上求索的怀化学子。2003年，安江农校与怀化机电工程学校合并组建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培养杂交水稻种业人才数千名，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以袁隆平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为指引，扎根泥土，踏着稻浪奋力前行。1982年秋天，袁隆平来到菲律宾马尼拉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参加国际水稻学术报告会。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投影仪在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头像，下方是一排黑体字，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这是袁隆平第一次获得国际同行的赞誉，并且享誉全球。
1: 这是很高的荣誉，此前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乍一听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时，我感到很突然，说老实话也很欣慰，很受鼓舞，当然也感到有压力。给你这么一个荣誉，你就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要继续努力，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第二次全国水稻科研协作现场会上宣布中国先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次会议的档案被保留在了苏州市档案馆。

那个被备注了三系的湖南教师，用一份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论文，将中国推上了杂交水稻元年的历史坐标。人们惊叹于亩产突破500公斤的辉煌，却很少凝视数字背后无数次的折戟沉沙。失败、挫折、质疑，这些才是袁隆平研究生涯的常态。但他从来无心咀嚼失败的苦涩，他深知科学研究成果从来不在掌声中诞生。如果再次面对孩子们的追问，我想告诉他们，所谓科学家伟大的发现，是在千百次弯腰低头中成就的。科学家的精神是穿透知识壁垒的光束，那从来不只是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和浪漫想象，更是把双脚扎进泥土的执念和永不退缩的勇气。

0: 我叫尼克，来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曾经由于农业技术条件薄弱，粮食产量不高，我的国家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粮食。直到中国的稻种向坠落的星辰点亮了撒哈拉的边缘，中国专家教我们如何让干渴的土壤长出目前600公斤的奇迹。循着这粒种子的源头，我来到中国长沙休学8年。我知道那位我未曾谋面却重塑了我家乡命运的亲人袁隆平老师，与我同在一座城市。是他早早地跨越山海，送出我们家乡丰收的钥匙，许下愿天下人都吃饱饭的诺言。在他离开3年后的这个初夏，我决定从湘江到沅江，伴着湿润的微风去了解他的故事。
1: 1960年，安江农校试验田中，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闯入袁隆平的视野。

0: 叩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大门。二十多年后，1984年，也是在这片土地上，刚刚从安江农校毕业留校任教的邓华凤遇见了已是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他们共同埋下了一颗好种子。
1: 就你一个人啊？
2: 对，就我一个。
3: 回学校原来是有个习惯，他回来以后呢，就一般回到夏天。当时呢，就是刚听到袁老师今天要到我这个田里来，我也很紧张，脸也通红了。袁老师他就问他情况，就准备走开了，要到其他田里面去嘛。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又走回来。哎，他跟我协正，他跟我发现你啊，技术还是不太牢，然后我给你推荐两本书。
0: 袁隆平特意折返的叮嘱，让初出茅庐的邓华凤深受触动。
4: 水稻啊，高矮或红色或绿色为例子来说明。下面我们看另外一张。
0: 那时袁隆平虽已调到长沙工作，但仍常常回到安江指导年轻人。在袁隆平的讲学中，邓华凤第一次吃到了两系法的育种路线，也是杂交水稻发展的新方向。1973年，湖北仙桃市的农业技术员石明松发现了三株雄性不育突变株。经过几年的系统试验研究，石明松在1981年发表论文指出，这些水稻在夏天长日照下表现不育，秋天短日照下表现可育，可作为两用系。袁隆平敏锐地意识到，利用这种特性可以省去复杂的保持系，大大简化育种程序。两系法将会取代三系法，成为杂交水稻未来的发展方向。当时三系杂交水稻在中国已累计种植9.1亿亩，增产粮食达450多亿公斤。如此显著的成就之下，袁隆平却冷静地看到了三系法杂交水稻自身的局限性。
5: 三系受非保性关系限制啊，就是说95%的东西都不能飞，只有5%的材料才可以使它育性产生飞复，还保持系保持它不育的不到1%，所以这样高产的杂交种子的几率就比较少。
0: 1986年10月，在长沙召开的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面对来自美国、日本、英国等20多个国家和国内的众多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在会上首次提出了未来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袁隆平说，三系法的品种间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已将近发挥到了极限，很难再有进展，取代这种杂交水稻育种方法已势在必行，并将以两系法代替三系法这一理念写进了名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学术报告，为未来杂交水稻研究指明了方向。这一年袁隆平56岁，早已功成名就。有人劝他见好就收，两系万一不成功，说不定反而坏了名声。
6: 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0: 2年前，他的学生邓华凤就已下定决心追随袁隆平，专攻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凭借怀化人特有的韧劲与求索精神，邓华凤每天下田观察积累，终于在1987年的夏天，发现了一株不同寻常的水稻。邓华凤对这株稻子悉心照

0: 量，到了十月份结出了11粒珍贵的种子。他立刻带着种子奔赴海南夹带繁育。
1: 这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就是4月2号，就单子它都开始有可育，转成不育了，我就非常高兴。骑单车就跟袁老师汇报了，就到了我们那个试点田里，袁老师就非常认真地看，观察非常仔细，给我肯定，指导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0: 从下定决心专攻两栖法开始，几年间，邓华凤在田里日复一日地重复同样的动作。那一天，成功发现两栖不育材料的激动，被他埋藏在记忆深处。那一年的8月，湖南省科委举行的鉴定会上，袁隆平将这一不育系命名为安农 S1， 这标志着两栖法突破了瓶颈。然而，追梦之路从无坦途。
2: 种子是丰收的希望，而天气常常决定着种子的命运。这是建材点，是三年期相聚针对海南风雨中设计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近几年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多发，给水稻育种带来严峻的考验。现有的高科技手段可以为育种提供长中短期气象变化出色的预测与预报，还可以随时提供历史气象数据的分析与共享。今天科技能为我们预警风雨，但在30多年前，当袁隆平老师的两栖法遭遇一场天气重创时，他们没有这样的保障。他是怎样带领团队在风雨中找到方向的？
0: 1989年的夏天，长江流域突遇罕见低温，许多本应不育的不育系意外地恢复了育性，转变为可育，导致制种失败。两栖法杂交水稻研究跌至低谷，对两栖法质疑甚至全盘否定的声音蜂拥而至，
1: 感到了无地自容。这个原先抱有很大希望的材料一下子大家讲没用了，在这样情况下我非常的气馁，只想躲到不见人。
0: 然而这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在袁隆平的内心掀起任何波澜，
1: 他用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搞科呢，99%都是失败的，就是那个1%成功的，他哪有那么顺利？大哥，你不要怕，没事的。
0: 袁隆平意识到，原以为只是光米的水稻，实际上对温度也是敏感的。他打破团队里颓丧的气氛，把技术骨干召集到一起，一头扎进全国几十年的气象数据里，寻找天气和光温米水稻不育性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一找就是2个月。仔细研究气象资料后，袁隆平发现了一个关键数字，23.5摄氏度。在长江中游盛夏时节，如果日平均气温低于23.5摄氏度，那些不育系就可能失效。
3: 我就是说嘛。
0: 找到了症结，就有了对策。袁隆平说，就用23.5摄氏度当尺子，把那些经不住温度变化的材料全部筛掉。随后袁隆平的助手罗孝和与邓华凤带着新的标准再次投入到选育工作中。从提出构想到成功推广，历时9年，

0: 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获得了成功。正如袁隆平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了更好的增产效果。从2019年起，全国利用来自于怀化安江农校的安农 S1 不育基因育成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品种，推广面积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20%以上，产量占水稻总产的25%以上。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吃的米饭中，有1/4来源于安农 S1 温敏不育基因资源。扎根一方稻田，周而复始，这一片天地似乎就是袁隆平的全部。然而他的目标却从不囿于眼前，行稳致远，永无止境。1996年，中国启动了超级稻育种计划。1997年，67岁的袁隆平主动请缨，领军超级杂交稻攻关。
1: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2: 超级杂交稻最高的产量，隔膜片由2000年15公斤，到了2004年8万公斤。到了2012年9万公斤，2014年国母就过了1000公斤，这是遥遥领先全世界。
0: 袁隆平多次来到怀化溆浦考察超级稻种植，当地遵循袁隆平指导的两种两法、良田、良态四良法则，实施高产栽培，创造了亩产首次突破1000公斤的全国纪录。袁隆平亲笔为此地题写：“此地长出1吨谷。”2018年，袁隆平提出超级杂交稻每公顷18吨，即亩产1200公斤的产量目标。2023年，在四川凉山州超级杂交稻示范项目稻田里，实测产量1251.5公斤，刷新水稻单季产量世界纪录，将水稻单产推至农耕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3: 中国人不仅能够吃得饱，而且能够吃得越来越好。中国不仅改变了粮食缺口大国的形象，而且成为了3大粮食援助捐赠国。中国不仅没有成为世界的威胁，而且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0: 袁隆平在许多场合说起过，自己有2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他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人们可在稻穗下乘凉。另一个就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他曾说过，如果全球50%的稻田种植杂交水稻，每年可增产1.5亿吨粮食，可多养活4亿到5亿人口。
4: 在这里，稻米不仅被制作成饮料，中国人还能把一粒稻谷制作出700种滋味。在我的家乡，稻米也是大家最喜欢的食物，但我们不是每天都能吃到。到中国学习，让自己国家的孩子

0: 不必再羡慕远方橱窗里的冰箱，这是我的梦想，也是袁隆平的梦想。
1: The youth，
2: 这段影像记录下袁隆平的另一个身份，国际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班主讲人。双手沾满粉笔灰的那一刻，袁隆平不再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从1980年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汇聚长沙，学习杂交水稻技术。400多期培训，覆盖亚非拉50多国，超过2000名农业官员与技术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他们一批又一批地成为了各国杂交水稻的专家，将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播撒开去。
1: 现在有接近70个国家在种植或研究杂交水稻，现在每年的面积大概是800万公顷，就是1.2亿亩左右。我们的职业叫有希望的职业，就是总是能够看到希望，总是能够看到有进展，朝气蓬勃的有希望的这种生活挺有意义的，也挺开心的。
2: 自从1979年第一次登上前往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飞机，袁隆平团队开始常年往返于各国，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在这场跨越了40多年的推广历程中，袁隆平用一粒种子改写了世界饥饿版图。
3: 中国农业科技人员通过不断创新，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科技瓶颈，为18个国家和地区有针对性地培育了70多个优质高产的水稻品种。人们收获的是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

0: 摇的海风带着咸涩的气息。这座滨海城市几乎与水道无关，我却为探访月龙坪的水道故事而来。我听说，为了感谢月龙坪的贡献，中国政府奖励给他一套青岛的别墅。我在湖南龙坪水道博物馆看到过月龙坪使用过的个人物品，都非常朴素。很难想象这样的月龙坪在别墅里的生活是什么样。
1: 好，您说。这边是元老的一个梦想，就是把这水道覆盖全球
0: 啊。别墅里没有居住享受的痕迹，它更像一个科研场所。墙上挂的是一张中国盐碱地分布图。管理人员告诉我，中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2亿有种植潜力，这是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这套政府奖励的别墅，装的是袁隆平82岁开启的第三个梦想。
2: 产上能提高粮食的单产的产量呢是越来越难的。他就想，那么在中国我们就有15亿亩盐碱地，那么如果要在1亩的这种盐碱地上经过简单的这个改造，每年就可以新增粮食就是300亿公斤，就相当于一个湖南省的全年的粮食总产，那么可以解决8000万人吃饭的问题。
3: 2012年，82岁的袁隆平带领团队开始进军耐盐碱水稻研究，也就是俗称的海水稻。2016年，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成立，袁隆平担任首席科学家。

0: 2019年，全国耐盐碱水稻试验基地达到9个，全国耐盐碱水稻区域试验基地平均亩产突破400公斤。目前，耐盐碱水稻先锋品种在3%土壤盐度上亩产全面稳定在400公斤以上，5%土壤盐度上亩产能突破300公斤，已具备在中轻度盐碱地全面推广种植的品种以及配套技术条件。
1: 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巨大贡献。
0: 2019年9月29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袁隆平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这是对袁隆平在杂交水稻领域开创性成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卓越贡献的致敬。从一名普通的中专学校教师，到享誉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怀化完成了杂交水稻研究过程，在怀化安江农校工作生活了37年，他将这里视为第二故乡。他曾说过，怀化是神奇、美丽、充满希望的福地。怀化不仅曾创造了杂交水稻亩产新的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全国3大杂交水稻制种国家基地之一。在袁隆平梦开始的地方，新的征程已悄然起航。67.06%的森林覆盖率，使这里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生态文旅之城。西部陆海新通道70%的货物在怀化国际陆港聚集和转运，使怀化成为通达东盟、链接全球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为了助力怀化发展，袁隆平也曾不遗余力为当地名特优产品代言。他希望自己心目中这块宝地水清、天蓝、民富，续写杂交水稻之后新的传奇。
2: 怀化始终是袁隆平牵挂的地方。袁隆平给3个儿子依次取名丁安、丁家、丁阳，寄予了他对安江、咸阳那一方水土的深情，也蕴含着他对家人深沉的爱。这里也有他牵挂的母亲，这位生于名门、精通英语、有哲学的大家闺秀，晚年为支持儿子在湖南安江农校的杂交水稻研究，依然迁居到当时还很偏僻的湘西山城，最终长眠于此。在80岁生日的时候，袁隆平想起了已故的母亲，提起笔写下了一封穿越时空的家书。
3: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妈妈，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
4: 现在人成功了，而且很过得好了，但是他组织项目啊，也来的过程的时候他还是来晚了，他就觉得很愧疚的来了，所以他就人啊，就觉得非常对不起，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不能见他一面，他就想去感觉一下，更愧疚。

我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年幼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浩瀚宇宙中，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沿着轨道永恒运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它命名为袁隆平星，以纪念这位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科学家。当他划过怀化安江的稻田，这片被袁隆平用双脚丈量过的土地翻滚着金色稻浪，讲述着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传奇。穷无垠。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2: 今年打八岁了。
1: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

0: 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1: 王先生们别相
0: 互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2: 加油，
3: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样性，加剧了物种间的生存博弈，也造就着出人意料的谋生之道。在这里，有一条关乎兴亡的生存法则：善谋者生。贵州东南部，苗岭巍峨的山脉连绵180公里。雷公山以海拔2100多米的高度，成为这条山脉的制高点。在这里，巨大的海拔落差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其中不乏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生物。这里的生活并不容易，每个生命都必须为自己的口粮拼尽全力，同时他们还必须时刻警惕，以防成为别人的盘中餐。此刻有一个小家伙思考的不是吃什么，而是一个更加长远的目标。它是中国特有物种雷山滋蝉，俗称胡子蛙。每年八月，成年雄性的嘴边就会陆续长出这种黑色角质刺，这是一个信号，提醒着它离家远行。

0: 而每当这个季节，两爬类动物专家李世泽、刘晶也会抓住时机寻找雷山姿蝉的踪迹。他们致力于雷山姿蝉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1: 整体它很多都选择了夏天躲起来了，躲起来我们就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0: 此时这位胡子先生已经上路，然而他的前路任重而道远。
1: 它不像其他的两栖动物一样，它跳也跳不了多高，它就是爬着走。

0: 走了三个月才走完几万米的路。
1: 对体型比人类拇指大不了多少的雷山资产来说，几百米或许已经是千里迢迢，当他到达目的地时将会是冬季。这是大多数两栖动物冬眠的季节，究竟是什么力量吸引着雷山资产放弃冬眠呢？答案或许是爱的力量。
2: 整个他们小山坡的这么多个物种，他们都是选择在夏季繁殖，他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冬天的一个繁殖。
0: 冬天呢，它可以避开很多的一些天敌，比方蛇，它们都已经冬眠了，所以对它的这种威胁就小了很多。
1: 为了抢先找到理想的筑巢地点，这只雷山资产夜以继日，尽管前路险阻。

0: 此时，李世泽和刘晶也来到了雷山资产可能的繁殖地。这里是他们研究雷山资产的主要场所。
1: 像一般这种石头下面是
2: 很有可能是有的，这个好像也被有筑过巢的痕迹。
1: 他会选择一些石头有大概一半啊露出水面的，然后一半是在有水流淌过的比较规则的这个石块的下方，选择这样的地方去筑巢产卵。
0: 现在对这位胡子先生来说万事俱备，只差一位资产女士。
1: 筑好巢之后，它会鸣叫，就发出求偶的信号。

磁蝉也已接近目的地，他听到了远方雄蝉的呼唤。尽管危险已经近在咫尺，什么样的终点能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0: 从盛夏到深秋，经过三个月的跋涉，一对雷山姿蝉终于找到了彼此。但对雄蝉来说，这并不是故事的终点。报队之后，他还有新的使命。
1: 虽然说其他的一些蛙类都冬眠了，但是像肥鼋、裸鼋会吃它的卵。雄的姿蝉会留在这里面护卵，雌的就回去了。
0: 在孕育后代方面，雷山姿蝉分工合作，各司其职。而随着冬季到来，雄蝉将不得不忍受真正的饥寒交迫，它能否等来下一个春天呢？

0: 他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是整个身体比较饱满，然后产完卵之后他就很瘦弱，就只剩一身皮包着骨头了。所以我们怀疑他在护卵的这个过程里面他是不进食的。
1: 此时雷山资产的角质刺已经脱落，这意味着希望就在前方。随着冰雪消融，春暖花开，他终于完成自己的使命。而等待着蝌蚪们的将是一段延续千万年却又独属自

0: 自己的生命体验。
1: 他的这种发育都比较迟缓，从蝌蚪变态到成体需要3-4年这个样子，所以为什么他的数量非常少啊？一个是他本身发育需要的时间就很多。
0: 年复一年，李世泽和他的同事们踏遍

了解整个的一个过程大致是怎么样的，更有利于后期我们的一个保护。全球气候在变暖，如果说再不去保护的话，以后它就没有适合的一个生境，不能够进行繁殖，等到后面这个物种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0: 为了生计，雷山资产放弃了冬眠，而有些生物则演化出巧妙的狩猎计谋，以适应生存的挑战。如果说通常的狩猎是一场力量或速度的比拼，那么蜘蛛的狩猎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靠近，麻痹，打包，一气呵成。其实蜘蛛的狩猎智慧远不止如此。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玉浩专注于蜘蛛的分类研究，陆千乐多次发现新种蜘蛛，已经记录了超过1050种蜘蛛。而李岩则擅长培育与观察，至今培育了数百只不同种类的蜘蛛。一次次深入贵州腹地，这个奇妙的组合探索着更多关于蜘蛛的奥秘，其中就包括结板蛛科的蜘蛛。这类蜘蛛通常昼伏夜出，对玉浩一行来说，夜晚是找到它们的最佳时机。
1: 我这个手电就看不到反光了。
2: 嗯，这附近是有个洞是吧？

0: 几位蜘蛛达人也有办法让他主动暴露自己。
1: 他是靠震动来感知外界的，
2: 扎一片小草模拟那个食物经过它洞口，看它会孵出来，然后看它会上当受骗，就像钓鱼一样。
3: 那你的这个动作得跟虫子的频率差不多才行。
2: 有时候不成功，拉土著就容易成功。
3: 来了，
2: 哇，成功了，我钓鱼成功了！哇，真好，这是个小的，你看比前面小很多。
0: 小小的洞穴，对这只结板蛛科的蜘蛛来说，既是家也是陷阱。当很多蜘蛛都选择在三维空间中结网捕猎时，结板蛛们的谋生方式似乎过于笨

0: 吃一摊。
1: 它是蜘蛛里头最早出现的一类。节板蛛身上这个腹部的分节，还有它的仿器位于中间呢，在很古老的化石里头就已经发现了这些特征。但是现在的一般的蜘蛛啊，这两个特征已经消失了。
2: 同样是谋生，节板蛛延续着家族的古老传承，而另一些蜘蛛则选择另辟蹊径。

0: 寻找的是一种生活在水面岩壁上的蜘蛛。它们不会结网，却是捕鱼的高手，因此又被叫做捕鱼蛛。那么它究竟是如何捕鱼的呢？
1: 它身上又有一些毛嘛，可以形成一些气泡，携带在身上，有点像它的氧气瓶一样。
2: 它后面其实还有一根丝连着它那个石头臂的，我看它这个是不是就像那种作业的那种安全绳一样？
1: 又有氧气瓶，又有安全绳。
0: 除了这些装备，捕鱼蛛拥有精准辨别猎物的技能。这得益于捕鱼蛛足上的须毛。
1: 一旦呢有那种猎物经过水面之类的，水面相当于它的网嘛，它又不接网，水面一波动，可能它的听毛那种机械感受器就能感受到，

0: 看到有个反光，看看，哎，果然是一个，
1: 是啊，
0: 找到一个。
1: 你看，找这个捕鱼猪就是得来这种溪流这种环境去找，一找一个准。玉浩一行。

0: 在贵州的沟壑纵横中，究竟还有多少神奇的物种与谋生之道，还带人们继续去探索。这是一种名叫千乐状蟹蛛的新物种。一年前的一次偶然，陆千乐意外地发现了它，并为它命名。
1: 当时一看就知道它跟我之前在海南跟广西见的完全不一样，然后就觉得是好东西，然后带回去给实验室给我们玉老师去解剖鉴定之后发现，就是个新物种，
2: 它就属于这个非常稀有的这个状蟹蛛的这个类群。目前发现的这个状蟹蛛属的蜘蛛都是在石头下面的蚁巢里头，我们很难就是看到它的完整的一个生活习性，

0: 玉浩一行常年奔走于野外，但是否能找到千乐状蟹蛛需要一点运气。
1: 哎，发现了，发现了，前面，这有一头。
2: 啊，一头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是雌蓝熊的呀、啊。
1: 等一下，
3: 你先比拍照，
1: 拍照，
2: 拍照，看一个雌熊
1: 放大，对，太小了。
3: 对，看看它正脸就知道了。
1: 它这个是在它垃圾房里哦，你看这旁边，这都蚂蚁的残骸。
3: 啊，摄影老师，跟蚂蚁那么大的那个蜘蛛，您能不能录到？
0: 为什么千乐状蟹蛛喜欢与蚂蚁生活在一起？这是否也是他的谋略呢？
2: 这个状蟹蛛太厉害了，因为它利用了蚂蚁在这片草地上的这个霸主的地位啊，一般的小型节肢动物没人敢去惹它，它是王嘛，然后它利用了王的这个王宫来做它的王宫。
0: 即使在护卵阶段，千乐状蟹蛛也敢于与蚂蚁为伍，这说明它有十足的准备。
2: 它的腹部是加厚的，并且前两对部足也粗壮了，可以说是以其生活的一种适应性，或者对蚂蚁一种对抗嘛。这也是它叫做状蟹蛛的一个原因。
0: 在蚁穴中，蚂蚁会以特殊的信息素分辨彼此，除了让自己变得强壮，千乐状蟹蛛还利用了这一特点加强伪装，减少正面冲突。
3: 你看我们搬这么多只，它好像都是住在那个垃圾房旁边。
2: 那它住在那个垃圾房里面，它利用这个信息素的话就更方便了，比它从活的蚂蚁身上得到信息素简单。
0: 除此之外，

0: 生活在垃圾房还有其他好处，
1: 它能够偷袭来丢垃圾的这蚂蚁，然后并且蚂蚁不要食物，它可以就是去偷吃点，然后来补充不同的营养物质。帮我跟他合个影。
2: 好嘞，
1: 发个朋友圈。
2: 对，发个
1: 签的加签的。
0: 每一次讨论，每一次探索，或许都是研究者发现新物种、新谋略的契机。而在贵州，有这样一种植物，它靠着自己的谋略生存数千万年。但直到40多年前，人类才发现并为它命名。梵净山地处贵州东北部，拔地而起的孤峰由不易溶于水的变质岩构成。千万年来，大陆板块的相互碰撞，让无惧风雨侵蚀的梵净山从四周的喀斯特地貌中脱颖而出，成为庇护众多古老生物的生态孤岛。我们要探寻的植物生长于孤岛顶峰，世所罕见。要想一睹它的尊容，除了获得许可，还必须在山路上徒步往返5个多小时。
1: 第四季冰期以后，由于气温发生变化，它就逐渐从低海拔地区往高海拔地区慢慢迁移。现在这个高度一般分布在海拔2300多到2400多。走了2个多小时的路才看到的梵净山冷杉，是我们梵净山的特有种。它发现于1981年，是我们人类迄今已知最后发现的一个冷杉这个种。
0: 对安明泰来说，冷杉的魅力足以抵消路途艰辛。
1: 它是第四季冰期残存下来的古老极域植物，它的发现对贵州、中国以及整个全球的古气候、古地理、古生物、古生态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0: 每年9到11月是梵净山冷杉球果成熟的季节，安明泰这次上山正是为了采集球果。
1: 目前梵净山冷杉人工培育还没成功，所以我们回去呢测一下它的种子的生活力，再做一下挂芽实验。
0: 梵净山冷杉生活的区域是接近山脊的陡峻山坡，这里有它生存所需的冷凉气候，但扎根所需的泥土极度匮乏。它究竟使用了怎样的谋略来克服不利条件呢？
1: 你看这只梵净山冷杉，它的树干上面到它的枝条，整个全株大部分地方都密密麻麻生长着苔藓。苔藓呢本身它的持水能力非常强啊，很多苔藓，例如我们的梨苔藓，它能够吸收自身重量的20倍到30倍，对我们的保湿保水的作用非常好。
0: 自然界中没有免费的午餐，苔藓对冷杉的付出并不是无偿的。
1: 苔藓和我们这个冷杉，它们还是相互保护的。苔藓喜欢阴的环境，正好呢，冷杉给它当做一些光照。
0: 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矮小的苔藓和高大的梵净山冷杉。

0: 作共谋，早在人类诞生之前便已持续了数千万年。而今天，梵净山冷杉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人类的智慧。
1: 任何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特殊的生理需求的，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去掌握它的规律，就要去进一步的研究它，就看它到底对生境有什么需求。梵净山冷杉分布范围长度不超过1.6公里，宽度不超过500米，这样一个狭小的月牙形的分布范围是它在这个星球上面最后的家园。
0: 生存的希望扎根于了解之上，也许在科学家们的不断探索下，我们会对这种来自远古的植物更加了解。而在梵净山，在雷公山，在整个贵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超过400种。靠着自己的谋略，他们生存至今。而在未来，他们能否继续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同样依靠人类的谋略。
2: 目的地倒计时还有2小时，
3: 大家，没事，蹬到屁股了就好，
2: 装上扣。对，很滑的这里，可以喝吗？
4: 这是真的山泉，
5: 看不到脚下的路。
2: 我们拍贵州几个月来最艰难的，
5: 咋又跟不上队了？
2: 太走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变压器一分为三，海外客户需要什么，中国企业就能提供什么。
2: 刚果金那边路况不是太好，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1: 出口订单持续火爆，生产24小时不停，变压器成出口新爆款。
3: AI 它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就是变压器。
4: 美国市场啊，它主要是因为一个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对能源需求变得更大了，所以对变压器的需求也增长。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5: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出口新爆款。变压器相当于电网的电压调节员，负责升降电压等级，遍布整个电力网络。最近中国产的变压器在海外卖得十分火爆，价格有所上涨，海外订单依旧接连不断。为什么中国的变压器能在海外这么吃香？接下来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一起去实地探访。
1: 现在啊，变压器出海是真的火。我们下午刚刚抵达南昌的这家变压器企业，一下车呢就看到几台载着变压器的卡车往外运输。企业今天总共会往外发出11车变压器以及5车变压器附件，他们即将发往刚果金。而刚刚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今天的发运量虽然还比较大，但是发运的货值对他们而言却不算大。那么变压器出海为什么会如此火爆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深度探访一下。
2: 4月底，记者来到江西这家变压器企业时，正赶上他们忙着发货。这批变压器和配件共装载了37辆卡车，分3天陆续发往刚果金的一座矿区。
3: 刚果金的项目3天发了5500万吧，这个不算多的。我们最多的一天发运这个海外的这个印尼市场的4台，将近8000万的一个产值。啊，
1: 是什么时候发的呀？
3: 也是今年在1月份，包括3月份都有这个类似的项目，类似的金额这么大，就当天啊发的一个产值量。
2: 这是江西一家专做变压器的企业。副总经理敖志强告诉记者，2021年时企业的年营收为1.9亿元，2022年开始业绩驶入快车道，2025年企业年营收额增长到11.16亿元，4年涨幅接近5倍。他们预计今年的涨幅还将超越去年。营收额快速攀升，主要是因为海外项目订单火爆。他们今年发往海外项目的变压器预计订单额将超过10亿元。
3: 基本上我们现在是两班倒，从正月的初三到现在为止，我们基本上全是进行两班倒的一个状态。
1: 通常不休息了？
3: 对，基本上是不休息。
2: 敖志强他们遇到的爆单现象并非个例。接下来记者赶往浙江温州，与江变科技主要生产特大型整

0: 流变压器、电力变压器不同的是，温州的这家变压器厂主要生产配电变压器，同样收到大量的海外订单。马辛杜埃和乌维马纳来自非洲的布隆迪，他们是当地电力局的工程师。5月18日，他们专程赶到了温州这家工厂，事无巨细地验货、拍照、检查三个型号的变压器样品。
1: It's amazing as with our first view, checking how the transformer is welded, check the transformer how it's fixed. We see that is like show us like even the test have to pass as we see.
0: 看完外观，马辛杜埃和乌维马纳来到检测中心，现场观摩六台样机的测试。按照他们的要求，每台变压器都将进行八个项目的检测，检测用时达到两天。
1: I'm just satisfied with the test already done. Even we not yet finish our test, but up to now, the test already done, we pass successfully.
2: 在通过了所有测试之后呢？然后我们是会获得一个大概是总共3000台左右变压器的订单，整个金额大概在$500,000左右。
0: 这家企业近年来在海外市场斩获颇丰，外贸经理陈长祥告诉我们，2022到2025年，他们变压器的年出口额从1500万美元攀升到3000万美元。今年截至5月中旬，他们变压器的出口额已达3000万美元，半年内就已经追平了去年全年的出口额。
2: 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人大概是120号人左右，然后现在的话已经增长到200人出头了，就是固定的工人。所有的订单排产都已经排产到了8月份啊，也就是说到后面的交货可能都是让客户要可能要等的时间要稍微要久一点。
0: 南昌、温州这两家变压器企业出海业绩的暴增，是整个中国变压器行业的缩影。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国变压器的年出口额从2021年的237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646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8%。2026年1到4月，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达227.4亿元，同比增长27.6%，高电压、大容量产品成为出口主力。为什么近几年中国变压器的海外销售会迎来爆发呢？
2: 很多非洲国家他们的电气化率都还没有达到50%以上，就是说尤其是在他们一些就是说比较偏僻的村落或者聚落，他们都还没有说有电的存在，所以他们国家只是还是说要按阶段的去不断的就铺设和增加变压器。
0: 不仅是非洲国家，北美和欧洲很多国家也在更新电网基础设施。
3: 国外尤其是这个美国、欧盟，它的电网的基础建设基本上还存在在80年代左右，所以它那块的这个尤其的这个用变压器的这个需求会激增。
0: 海外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催生了大量订单，而 AI 算力的爆发更是这一趋势的巨大推手。陈长祥最近刚刚从美国、巴西回来，他此行参加行业展会，拜访客户，直观感受到当地对变压器的巨大需求。
2: 就是现在美国市场啊，它主要是因为一个是这个 AI 算力的这个对能源需求变得更大了，所以对变压器的需求也增长。他们受制于一些本土的这个产能有限，他们的交付周期都已经来到了就是1到2年左右，所以他们对我们中国这个变压器需求啊，就是增长还是明显是有升高的。
0: 北美市场正在成为这家变压器企业外贸的最大亮点，销售占比从2022年的20%增长到2025年的50%。为了紧紧抓住高端变压器市场这波商机，温州这家变压器企业狠抓生产，提质增效。我们在车间看到，制造好的核心部件会标注编号及工人名字，实现产品质量可追溯。所有变压器在出厂前都会经过多道工序的质量检测。
4: 假如说检测出问题，我们会立即返工，确保每一台产品都是在合格的情况下出厂。
0: 江西南昌这家企业近两年因为订单爆发，新增用工200多人，用工量增长了30%。这三个绿色平台是企业今年投产的3台立式绕线机，提升了20%线圈产能，但这依然供不应求。敖志强他们正在现有车间的旁边

0: 规划建设新的厂房。
1: AI 它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就是变压器，所以这个 AI 算力的爆发，尤其是固态变压器这样的新型的这种变压器的一个出现嘛，那么对整个用电可能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
0: 敖志强他们近年来在海外订单额最高的是高电压大容量的变压器，近期因为印尼的三个电解铝项目，他们一口气就卖出了20多台变压器，总金额超过6亿元。眼下技术人员正在印尼安装这些大块头。
2: 哎，天子，那边几点？
3: 现在是比国内时间提前一个，现在7:41。
2: 现在变压器已经安装多少台了？
3: 我现在是安装了第8台变压器，大概这第8台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可以结束。然后这后面这一批变压器大概是在5月底至6月初送电。
0: 徐海军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正在和他视频通话的是公司派到印尼的3位售后服务人员，他们正在印尼的一个电解铝项目现场安装整流变压器。
2: 我们这个变压器是有2亿多，在电解铝的生产中，整流变压器是整个工厂的心脏，这个产品的效率和这个产品的运行对整个工厂的整个电解铝的生产至关重要，所以说甲方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非常的慎重。我们的整流效率也是国内最高的，达到99.38%。
0: 99.38%的整流效率让徐海军引以为傲。此前，他们变压器的整流效率为99%，技术人员花费了5年时间，将整流效率从99%提升到99.38%。这样的整流变压器用于电解铝项目后，能将变电设备的综合能效从98.3%提升到98.5%，这小小0.2%的提升，意味着电解铝项目能省下一大笔钱。
4: 众所周知，那个电解铝行业是一个耗能大户，就是说，能耗电费是它的主要生产成本。提高了0.2%的这个效率，以50万吨产能的电解铝厂来讲，每年它节约的大概的成本是，1亿元人民币左右。
0: 燕克勤是这家企业的总工程师，他告诉我们，提升变压器的整流效率要从多方面入手，其中线圈是关键因素之一。线圈直接参与电压变换和电能传递，是变压器的核心。目前大型变压器因为其结构限制，无法采用自动化设备生产，只能依靠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手动绕线。数十个低压线圈和高压线圈按照它们的专利结构并联组装后，可以降低负载损耗。
4: 变压器在运行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大电流的一个磁场分布的原因，会造成这么多个出头，就是说低压的线圈的电流会极度的不均匀，这样的会增加损耗。我们独有的特殊的一个办法，尽量让它均匀度能够统一，这样的话可以进一步减少它的一个电阻损耗。
0: 除了打磨省电技术，这家工厂还针对不同国家的痛点问题进行定制开发。节目一开头，记者遇到的运输车队有19辆是专运变压器的，其中只有一车是完整的变压器，另外18车运输的变压器在到达目的地后会组装成6台变压器。
4: 刚果金那边的话，路况是不是太好，这个变压器容量又比较大，如果做成一个变压器的话，这那边运输的情况安装情况就做不了这个，所以我们就是把变压器做成一个组合式的，也一分为三的组合式的一个变压器。
0: 燕克勤告诉记者，其实变压器一分为三的组合技术并不新鲜，他们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应用，但随着国内路况的改善，该技术逐渐被闲置。到了2023年，针对亚非拉等市场的需求，他们重新上马该技术，并做了一系列优化。
4: 近年来的话，是变压器的一个材料进步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变压器的一个电场磁场的一个技术积累、技术软件，

0: 也是进步也非常大，所以我们基于这两个就是做了一些重新的材料上的一个优化，空载损耗降低了40%，负载损耗我们降低了10%到15%，总的效率提高是15%左右。
1: 高效率、低损耗的优势让这家企业频频拿到海外大单。5月上旬，这家企业的工作人员远赴非洲安哥拉，这里的两个项目将安装他们的整流变压器和电力变压器。虽然订单在激增，但这家企业的现金压力却越来越大。就在记者采访这天，当地一家银行来到企业洽谈新增贷款事宜。
2: 我们企业是这种资金密集型企业，然后我们单个产品的合同是比较大的，原材料占比呢也是比较高。目前我们原材料铜铁油原材料价格有所波动，需求量也有所增加，那对应的这个资金压力还是有所增加。
1: 魏俏告诉我们，近段时间以来，铜、变压器油等上游原材料价格持续波动，暴涨暴跌，给企业经营带来很大压力。变压器最核心的原材料就是铜。2025年1到9月，铜价每吨在7.1万元到8.3万元之间波动，走势相对稳定。然而，自2025年9月起，国际铜价就像坐上了过山车，短短4个月就从每吨8.3万元冲上了11.4万元的高位，涨幅超过37%。此后，铜价又迅速回落，在每吨9.15万到10.89万元的区间高位震荡，经历了多轮暴涨暴跌。面对极不确定的铜价，企业不得不和主要供应商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提前锁定价格。
3: 5月份和6月份的一个我们需要的电子线进场的时间，然后总计电子线大概是在
4: 700吨到800吨这个量。
5: 我们现在只交了2台，
6: 我现在关心它的一个进度，那个什么时候能交给我。
7: 现在整体的安排是这样，从第3台到第5台我们在5月20号前交付。
1: 行，敖志强正在和铜电磁线供应商开视频会议，他们一面催货，一面又临时加单。近期，他们原本订购了200多吨铜电磁线，这天又一口气加单了500吨，要求在6月底前完成交付。
8: 对于变压器来说，铜电磁线堪称心脏，是最核心的原材料之一。大容量的整流变压器，每台铜电磁线用量达到40至50吨，占到总成本的20%至30%。在变压器爆单、铜价波动上涨的背景下，铜电磁线的需求不断攀升。我们昨天就看到，企业一次性下单了500吨铜电磁线，锁定了未来40天的用量。那么，短期之内如此庞大的需求，铜电磁线企业能够满足吗？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
9: 他们的变压器的产量是
1: 在湖南湘潭这家企业，记者见到了前一天参加视频会议的总经理郑庆祥。车间里正在生产的铜电磁换位导线由多根扁电磁线通过连续换位的方式构成，能减少涡流损耗，提升变压器的效率，因此受到变压器企业的热捧。
10: 从2020年开始，我们每年的业务增长都超过了20%，特别是25年底到26年1季度，我们的市场订单需求已经同比增加了30%以上，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产线都开动起来，正常的产能我们大概是每个月4000吨，但实际上我们目前到手的订单早就超过了6000吨，而且客户的订单还在不断的下达，
1: 订单量远远超过规划产能，郑庆祥他们只能充分发掘潜力。工厂从春节后就实行人停机器不停的3班倒制度，生产线日夜不停的运转，到了吃饭时间，工人们轮流用餐。即便如此，各大变压器企业还是频频催货，让人应接不暇。
10: 我们4月份大概有5、6个厂家都派人到现场来督战，他会看我们的排产表，会看我们的生产

0: 记录，所以我们的交付压力真的非常大。
1: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能，近几年郑庆祥他们一直在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工程人员陈师波和同事正在安装两台铜连续挤压设备，用于替换两台老设备。新设备投产后将提升10%的铜挤压产能。七包车间刚刚拆掉一条产线，相邻的产线也即将进行替换。
0: 考虑到我们目前市场交付压力很大，我们只能采取边生产边技改。近三年来，我们在设备技改资金的投入已经超过了10亿。那么我们在扁电池线、特种电池线的产能从3年前的3万吨已经提升到了现在的7万吨，已经翻倍以上了。
1: 3年时间，产能翻了1倍多。这家企业近年来站上了行业风口，他们的铜扁电池线不仅能用于变压器生产，也是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工业电机的核心原材料。在强劲的市场需求下，这家企业近3年投产了2座新厂房，保障多个行业客户的交期。业绩一路飘红，郑庆祥的压力却有增无减。
2: 近期的铜价已经是出现了6连涨的一个情况，已经接近11万了。本周接单1580吨，我们每天就是现货购买180吨，其余的全部已经开仓。
3: 每天我们对客户的订单要不留任何敞口，必须全部开仓，确保我们的铜价可控。
1: 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铜价持续波动，暴涨暴跌，牵动着全球产业的神经。铜价上涨对他们来说是目前最头疼的事儿。
3: 我们提前支付货款才能拿到铜，就铜价的上涨直接会提高我们的资金需求。从去年的8、9月份的8万的铜价到现在的10万多，将近11万，我们在这个期间我们的融资规模就增长了将近4亿。这对于我们这么一个传统的制造业来说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这4亿的资金成本就要吃掉我们将近20%的净利润。
1: 铜电磁线的价格由基础铜价和加工费组成，基础铜价随行就市，根据客户下单时的市场价确定。近期铜价的上涨一度让很多客户不敢下单，陷入观望。
3: 随着这个铜价的上涨，我们很多客户就会观望，本来该下的订单就不下了，那就会造成我们在某一个时段订单严重不足。但是等到价格回落一点的时候，大家都集体下订单，这样的话又造成我们短期内的订单就会爆仓，打破了我们正常的生产组织。所以铜价的大幅波动对我们这个行业是灾难性的。
1: 面对国际铜价的高度不确定性，郑庆祥一方面与变压器等长期合作伙伴锁定加工费，另一方面利用自身优势为客户提供铜价走势的信息和建议。针对一些长期大单的客户，他们还会提供铜购买套餐。
3: 比方说他这个月要订1000吨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采取，比方说你拿300吨铜来点价，点价就是锁定当天的价格，锁定当天价格之后，我们有可能会直接买现货的方式来操作。那么剩下的700吨呢，考虑到未来还有一段时间的交货期，那如果你都点今天的价格，假如说未来价格出现大幅度的下跌，这样的话损失就是比较大的。那为了稳妥起见，那我们可以考虑按照这个月的均价来计，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够减缓一些风险的程度。
1: 当客户选择这样的点价加均价套餐后，均价部分他们会在期货市场上定期买入相应的铜，最终以均价与客户完成交易，这相当于给铜价上了一道保险。面对铜价波动， 他们

0: 除了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还在马不停蹄地开发应对铜价上涨的终极方案。
1: 去库强度其实是可以做提升的，铜线生产我们是越软越好，某种意义上铝线生产我是越硬越好。一些工艺管控，
0: 匡美洲是这家企业的副总经理，他正带着团队开发铝电磁线。这种铝电磁线已经开始代替铜电磁线，用于部分新能源汽车的驱动电机。
1: 铜和铝都是我们电磁线导体材料的两个主要的材料之一，铜价已经突破了10万，但是铝我们基本还维持在2万多一点，那这里面几乎有一个4倍的我们说价格差异。
0: 虽然价格优势明显，但铝电磁线目前还不是变压器的理想材料，尤其不能用于高电压等级的变压器。
1: 天生的铝就比铜软，常规的铝的屈服强度在50到60，铜的屈服强度在90到110之间，那这里面天然就差了很大很大的一截。我们的变压器在我们户外运行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那在这个雷电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很强大的电磁冲击，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导体强度不够，整个变压器会很容易失效。
0: 匡美洲希望在变压器领域实现铝代铜，他和团队正在测试一款铝合金，在铝中添加了硅、镁等元素，采用特殊的冷加工工艺，在强度上有了很大提升。
1: 铝合金的这个屈服强度已经达到了铜未经过任何强化作用的一个同等的水平。
0: 目前这种铝合金已经运用到一批低电压的变压器中，但要在高电压等级变压器上实现铝代铜，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 我们也考虑到随着铜价的不断上涨，这个万一到了哪一天有了新的我们说对于铝产品的需求，我们也不至于束手无策，我们会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储备和研发工作。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变压器全球爆单看似是一个细分赛道的偶然爆发，实则是中国产业链系统性竞争力的必然投射。从电磁线到绝缘材料，从智能传感到柔性制造，每一个环节的稳定输出和快速响应共同构成了中国变压器难以替代的供给优势。而且这场爆单并非低价走量的简单重复，我们看到高电压等级、低损耗、智能化、定制化产品正成为出口主力，恰恰印证了中国制造正在从规模红利走向能力溢价。变压器跑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制造迈向高质量、高协同、高韧性的生动缩影。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

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腰痛正让几亿人活得不痛快，
4: 夜里翻个身龇牙咧嘴的，它会严重的影响呢睡眠工作。
0: 腰痛发作该躺着熬还是忍着动？站坐走搬哪里做错了再伤腰？收好这份腰背痛自救指南，别让你的腰废在忍一忍上。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精仿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节目开始呢，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惊人的数据哈，来咱们一块看一下大屏幕，中国腰椎病患者超过了2亿，腰疼是导致伤残损失寿命的第二大原因，换句话说，有超过7亿人因为腰疼过得不痛快。我说几种场景啊，坐久了站久了，这个腰啊就像石头一样硬，有吗？都举手了。还有，哎，地上有个东西，弯腰捡东西起来那一瞬间，腰像被卡住一样动不了，有吗？文丽、佳琪有。还有，这个腿啊像过电了一样，从臀部一直麻到脚，也都举手了。如果各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都可能是有腰部疾病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腰痛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治怎么防。首先请出三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李医生，欢迎您。卢医生好。你好曹医生。
1: 卢旭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鹏，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维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0: 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个腰痛啊是导致伤残损失寿命的第二大原因。腰痛的杀伤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2: 腰痛的时候大家什么感觉？第一件事发现自己活动舒适的这个半径减小了。别说出门工作上班，可能下床都很困难，夜里翻个身龇牙咧嘴的，它会严重的影响呢睡眠、工作整个的活动能力。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腰痛可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就在今年，我们脊柱外科一个比较顶级的期刊 Spine Journal 有一项研究，在8岁就开始随访，一直随访到34岁，连续的做核磁共振，就会发现脊柱的蜕变的集中区域并不是20岁、30岁，而是11岁到19岁的青春期。超过一半的随访人出现了严重的脊柱的蜕变，所以护腰这个事儿，不是咱们中青年的职场健康课，也不是老年人的必修课，而是我们应该是从青少年就应该上的基础课。
0: 青春期是腰部保护和腰部损伤的一个窗口期，
2: 非常关键。
0: 你要不就在青春期的时候保护好它，如果没有保护好，可能从青春期开始腰就受损了。
2: 是的。
0: 卢医生他急诊过一个案例哈，是腰间盘突出的一个患者，你告诉大家他才几岁？
3: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才14岁。像这类的手术，作为我们脊柱外科医生是非常不愿意给他做手术治疗的，希望通过保守治疗能够得到一个痊愈。但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随访2年以后严重影响生活，腿痛不能下床，影响学习，后来家长经过再三考虑做的手术。就像刚才我们曹医生讲的，其实椎间盘的发育、椎间盘的完善，在青少年一定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将来他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腰椎。
0: 的确护腰这件事情要从青春期开始关注。可是李医生，为什么现在腰痛的杀伤力这么大？是不是因为大家没有那么重视腰痛这件事情？
4: 是的，其实我们对腰痛的认知不像其他疾病还觉得很重要，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哎，觉得腰痛忍一忍就过去了，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腰一抽啊可能闪了一下，或者是腰一疼觉得睡一觉就好了，你再过过觉得整个腿有点疼啊，可能要用点这个膏药。等到他这个发展到这个腿出现疼痛的时候，这可能时间很长了，往往2年、3年甚至于5年。那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碰到这种病人，我们会问他，哎，那么5年的时间你为什么不早点来看呢？就是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啊，一开始没那么严重，从没有那么严重到后期他离不开药，一开始哎不太影响工作，最后没法上班。这个过程是一个慢性的啊，温水煮青蛙这样一个过程。但就是这种慢性的腰痛呢，它会让我们的整个生活

0: 量会大大的下降。最好的年纪，因为伤残限制了他的很多的活动，他得到一个限制的生活。
1: 腰痛这件事情非常熟悉啊，可能大部分人都疼。

0: 以及腰的作用是什么？来，请卢医生。请卢医生先告诉我们，这个腰在哪儿呢？
1: 腰椎是有五节，上面有三节，下边有两节。
0: 咱们来数一数这五节一共在哪儿呢？
1: 这个最下边这一节，这是骶骨了，这是骶椎了。再往上，这是腰五、腰四、腰三、腰二、腰一。你记着，腰带的位置就是腰的中间稍偏下的位置。所以腰带上下的疼痛一般是腰痛。这个就是说是最简单的一个记忆方法。
0: 我想问一下哈，有的人哈腰疼，结果呢连着上面这个肩膀也疼，这是怎么回事？
1: 他向上连接胸椎和颈椎，向下连接骨盆、骶骨和下肢，它有支撑作用，有连接作用，还有活动功能。所以腰椎出了问题以后啊，它向上的话会影响到胸椎和颈椎的力线的分布，肌肉力量的不平衡；向下会传导到骨盆、下肢，它的肌肉也会发生紧张、不平衡，会导致慢性损伤的发生。
0: 我们总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特别典型，疼一腰而疼全身。来，把话筒给到佳琪。佳琪，你先告诉我们你今年几岁？
2: 我今年20岁，是05年生的。
0: 20岁，但是开场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腰疼，
2: 就是捡东西起来会有点刺痛。
0: 因为什么原因？你自己分析或者看过吗？
2: 因为小时候练跳舞，然后强度也比较大，有的时候姿势没摆对，然后就非常的伤腰。初中差不多就因为腰疼就不练了，再之后就是高考复习的时候坐7-8个小时一整天，这样有一次起来之后就感觉忽然站不起来了，腰特别特别疼。去看了医生之后，医生说可能是有点腰肌劳损了，他就建议我回去可以热敷贴膏药，这种坚持了一周就好多了。
0: 现在呢？现在怎么样？
2: 久坐之后也会酸胀。
0: 这个腰不得劲儿，选择去再看医生吗？
2: 没有疼到那种难以忍受的程度。
3: 你看看
1: 腰疼，如果反复的腰疼一定不要忍，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做腰椎的 X 线片，比如说做腰椎的核磁共振，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腰痛。因为腰椎啊，它的组成啊，既有骨头椎骨，又有连接椎骨的椎间盘，还有椎骨椎间盘周围的肌肉以及椎管中央的脊髓，这几方面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都会造成腰痛的发生。所以首先要就诊查明原因。
0: 腰疼这事儿是有不同种类的，到底怎么分，我们请医生再继续来聊。来，请落座，谢谢。咱们先来说这几种腰疼分别叫什么。
4: 大概上会有三种吧。第一种呢，我们叫非特异性的腰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构性有问题，叫结构性的腰痛。第三个叫红灯性的腰痛。
0: 什么叫做非特异性腰痛？
4: 很多患者是这样的，在我们门诊，哎，我片子上很好，可是为什么我就是腰痛啊？绝大多数都是这些软组织、肌肉、筋膜、韧带，有些影像上看不到的组织出现了问题。
0: 这种非特异性的腰痛，它大概是怎么个疼法？曹医生总结了三个字：酸、片和变。逐一来说，酸是怎么个酸法呢？
4: 很酸痛，它不是什么刀割样的，不是那种放电式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很僵、很酸胀，这个往往代表是软组织。所以第二个字呢，叫什么？是片。什么意思？我们在门诊碰到这种非特异性腰痛的患者，他不会很精准地告诉你，我就这一个点是难受的。他往往是手臂一滑，是这一片，曹医生我都觉得很难过。那往往这一类的患者，我们会怀疑有非特异性的腰痛。那么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他动动窝，他能够症状缓解，开会坐久了40分钟，坐在工位上，稍微活动一下，伸个懒腰，哎，他能够变得活络一点。坐久了站起来，走两步又松快一点。你看它的症状会随着你的体位而改变，这个我们往往呢会觉得这是非特异性腰痛的表现，是软组织的表现，而不是神经压迫。因为神经压迫，我们接下来的说的第二类的结构性的腰痛。

0: 腰痛，往往不会随着你的体位做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非特异性腰痛它到底是怎么个疼法？不是疼一点，而是疼一片，这一片都不舒服。关键是你稍微挪动一下，扭一扭，它就舒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腰痛叫什么哈？叫结构性腰痛。
2: 到了结构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生了一些形态的改变。那么结构性腰痛呢，它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大家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腰椎管狭窄。我们就先说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腰间盘突出这个太熟悉了，
2: 太熟悉了。
1: 在这儿呢有一个道具哈，麻烦李医生拿一下。
2: 好的，
1: 请先告诉我们腰间盘在哪儿。
2: 那么间盘就像我们汽车的这个避震器一样，在两节硬质的椎体之间有一个有弹性柔软的，外面是一个很强大的纤维环外套，里面是一个非常 Q 弹的髓核，组成这样一个避震器，就是我们的椎间盘结构了。那么在反复的这种挫伤下，这个纤维环一层一层破，破到最后完全破开了，果冻一样的髓核就从这个破口挤出来，往往会在这里挤出来以后直接面对就是我们的神经，
1: 刺激到周围的神经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腰间盘突出不是骨头突出了，而是里面这个椎间盘突出了，负责减震避震的这个东西突出了。
2: 对，我们总共有五节腰椎，但是真正容易发生椎间盘蜕变的呢，就是我们的腰四五和腰五底这两节，活动度最大，最靠底。
1: 这种腰间盘突出的疼跟非特异性的腰痛肯定不一样，它的疼是怎么个疼法？
2: 间盘出来之后，它首先它有炎症的刺激，它会影响到我们椎间盘周围的神经，这个周围的神经实际上更多就是我们间盘的窦椎神经，它很深，所以这时候你感觉这个疼啊，它没抓没挠，你不知道的地方很深，位置很深。那么第二个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腰椎的神经根，它有一个远位放射痛，就是你的腰痛但是带动了腿的疼痛。一般我们如果有间盘突出，我们会问你小腿疼不疼，这个非常重要。一般疼痛不过膝，我们认为还是非特异性的筋膜劳损造成疼痛，但是如果过膝到腿了，到小腿，到脚踝，到脚背，到脚底，这时候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远位疼痛了，它像放电一样唰一下从腰一直到这里一米多长，
1: 伴随着脚部和腿部的不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在结构性腰痛当中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接下来卢医生也告诉大家了，这个叫椎管狭窄。在这个小模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椎管在哪儿吗？
3: 黄颜色的是椎管里边的神经，
1: 神经
3: 这个黄颜色周边的这个区域就是椎管，它是容纳神经，像一个房子一样，把这个神经有一个安全的有一个稳固的存储空间。
1: 嗯，水电交底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经常会走管，一个管一个管一个管，这管里面包着电线，其实有点像椎管和神经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3: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的椎管，在这个大屏幕上这个照片大家看一下，正常的话它还是挺宽的，但是一旦狭窄的时候你看椎管七扭八扭，有没有跟老化有关系，退化有关系？
3: 因为各种原因，各种劳损的原因，像椎间盘突出啊，黄韧带的增生啊，椎骨的增生啊，
1: 骨刺
3: 都会造成这个容积的减少，会造成神经的压迫，引起一系列的症状。
1: 明白了，那椎管狭窄导致的这种腰疼是怎么个疼法？
3: 像这类患者的疼痛呢，一般的发病年龄呢相对来说大一点，像中老年比较多一点。疼痛的位置呢一般是在腰臀部的外侧，另外一个呢在走路的时候走不远，走一段时间，比如说走个100米200米走不动了，感觉腿不舒服，腿胀腿沉腿酸，腰也不舒服，但是蹲下来弯弯腰休息一会儿又能走了。
1: 所以我们听到腰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你会发现有个共同的原因，都是碰到神经了。但是很有意思，这两个疾病啊舒服和缓解的这个姿势完全不一样。腰间盘突出的时候弯腰的时候疼，躺下的时候好，对吧李医生？
2: 对的。
1: 椎管狭窄就像卢医生说的，走路的时候疼，蹲下的时候好，是不是因为蹲下导致椎管的空间变大了呢？
3: 对，弯弯腰椎管被动的扩大一下，里边的供血里边的神经的这种功能它会有恢复。
1: 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椎管狭窄也是碰到神经了，一定要记得是走路的时候疼，蹲下和弯腰的时候稍微能舒缓一下。好了，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

0: 这种腰痛哈，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名字叫红灯性腰痛，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曹医生，
1: 是越来越重了，
0: 致死率比较高，
1: 致残性
0: 比较高。嗯，
1: 那么红灯性的腰痛呢，我也用三个字进行了总结。第一个字呢，是夜晚的夜。为什么？因为如果您的腰痛是晚上的时候加剧的，很难被缓解。越到晚上，夜深人静越疼痛，我们在临床上会怀疑有肿瘤性的损伤，
0: 腰部长肿瘤了。
1: 对，那么第二个字呢，是发热的热。如果我们的腰痛还伴随着什么呢？它不是很单纯，还有盗汗，体温升高了。那么这类的腰痛，我们就会怀疑什么？感染，比如说结核的毛病，腰椎的结核就会有腰痛、盗汗、发热。那么第三个字呢？失去的失，也很好理解。如果我们的腰痛、腿痛，还伴随着大小便的失禁，
0: 控制不住了，
1: 失控了，那显而易见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这个叫马尾综合症，在我们的脊柱外科、神经外科是急症，是要需要立刻就医就诊了。想想看，如果是马尾综合症，你承受不住马尾综合症带给你的神经功能的代价，那个损失太大了。
0: 嗯，
1: 很多的神经上的损失是不可逆的。
0: 嗯，
1: 想想看，如果我们生而为人，连我们的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人的尊严呢？所以这点上来讲，就提醒大家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把它归类成叫红灯性腰痛的背后原因。
0: 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卢医生，我们讲了三种疼痛了哈，有非特异性的，有结构性的，还有红灯性的，这三种腰部疼痛哪几种占比是最大的？
2: 就是非特异性腰痛和结构性腰痛是最高的，应该是在95%以上。
0: 这么多？
2: 对，这两种腰痛共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其实就是腰椎立线或者脊柱立线的偏斜。
0: 什么叫做立线？立线在哪儿？看得见摸得着吗？为什么立线不好，立线歪就会导致这些腰部疼痛呢？接下来请曹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来，有请。
1: 讲立线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脊柱是不是越直越好？
3: 我觉得应该是越直越好，因为我们经常说挺直脊梁嘛，我觉得可能有关系吧。
4: 嗯，我也觉得是，因为舞蹈跳舞的时候也要说要挺胸抬头嘛。
0: 嗯，答案定了，曹医生，脊柱越直越好。
1: 越直越好。
0: 嗯，
1: 但事实上呢，脊柱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曲度和弯曲的。我们颈椎呢，大概会有向前有个20度的弯曲，是向前凸。
0: 嗯，
1: 我们胸段会有一个40度左右的向后凸，而我们的腰椎在这儿的这个结构会有一个60度左右的前凸。那人体的这三个曲度的设计可不是仅仅为了我们前凸后翘看上去漂亮。
0: 嗯，
1: 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减震。我们刚才在我们的节目中反复提到了脊柱有一个避震性，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高高跳起落下来的时候骨头没有散架，您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疼痛的原因，是因为脊柱利用这个曲线把我们的力分散掉了
0: 啊。
1: 所以你看，我们球员跳起来2米多高，落下来的时候100多公斤的体重，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那么说到这儿了，我们要扣下题了。什么叫立线？我用一句话尽可能的简单讲，就是我们人体的重量向下走的那根线。咱们的立线正，我们的腰轻松。如果我们的立线歪，腰就要加班，那总是有一个结构要替你负重前行，我们很多的疾病就油然而生了。
0: 嗯，
1: 那我们的屏幕上更能够反映出来立线的重要性。这是什么？撑杆跳。当它发生曲度变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几个功能。第一个是储能，
0: 蓄力
1: 了，同时呢它在减震，然后再发力。那我们的颈椎腰椎的曲度也是一样的， 当我们的曲度变得很直的时候，那么它的储能和它的减震

0: 就会非常弱。
1: 嗯，
0: 这是为什么腰椎、颈椎、胸椎曲度消失变直的患者会经常的会有腰痛的存在。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力量的力线的负荷平衡被打破了，你的很多自身的重量落在了不应该落在位置上。所以我们反复会强调，曲度是来负责减震，而力线负责你的省力。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力线正，腰椎就非常的轻松，力线歪，那很多的毛病就来找你了。而我们很多腰痛的原因不是那一下那一个动作，是长期让你的腰椎处在一个歪的模式下。
1: 嗯，
0: 这个是比较糟糕的。
1: 那么这个力线到底值不值，该怎么测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请宇哲和李医生为大家讲解，稍后见。
2: 你的力线正吗？一个动作帮你测出来，站、坐、走、搬，哪里做错了再伤腰？护腰神器真的管用，还是交了智商税？更多真相即将为您揭晓。
3: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宇哲。那腰线到底歪不歪，一个方法教您测出来，那具体该怎么测，有请李医生来教给大家，那也请小辉一起做一下。那李医生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测方法是什么呢？
5: 我们有一个靠墙站立的方法。
4: 嗯，
5: 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我们有五个点接触这个墙面，要靠在墙上。
4: 嗯，
5: 哪五个点呢？我们的后脑勺。
4: 嗯，
5: 我们的这个肩部。
4: 嗯，
5: 后背，对吧？
4: 嗯，
5: 还有我们的臀部。
4: 嗯，
5: 还有我们的腓肠肌，就是小腿肚子。
4: 嗯，
5: 在于我们的脚后跟。
4: 嗯，
5: 我们在这个保持五点靠墙之后，我们腰的后方能够容纳多大的空间，这五个点都靠在这个墙上，腰后方可以插入一个手掌，这是好的。如果我们在这时候能够深入一拳，那么这时候提示什么呢？提示我们的腰椎的前凸角过大，骨盆过于前倾。这时候多见于什么呢？可能你穿高跟鞋穿的比较多，骨盆前倾之后呢，有一个问题，腰部劳损发生率会更高，而且将来滑脱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您来
6: 好
5: 试一下好吗？这五个点都靠在这个墙上。
4: 嗯，
5: 然后我们来测。哎，这时候我们来看这个，
4: 对，
5: 腰部后方保持之后，腰部后哎，这个很难往里伸啊，插入手掌会比较困难一些。
4: 哦，
5: 那这提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腰的前凸是不够的。
4: 嗯，
5: 腰的前凸不够，它提示什么？可能我们会有腰痛的这个积惹，有没有这个情况？
6: 是的，李医生，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有一次非常严重的经历。
4: 嗯，
6: 就是我下班以后呢，习惯性的往沙发上一坐，再想起来已经是起不来了，疼的。
4: 嗯，
6: 然后我想着可能是用过力了，然后呢，我就想着休息一晚上就没事了，但是到了半夜我要去洗手间的时候，
4: 嗯，
6: 就发现床都下不去了。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下去正骨地方，没想到的是按了不到3分钟，
4: 嗯，
6: 我就能站着走路了。
4: 哦，这么神奇。
6: 就是这么神奇。
4: 哦，
6: 对。
4: 哎，那您提到的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6: 嗯，
4: 就是因为我周围腰部有问题的朋友也比较多。
6: 嗯，
4: 所以呢也有很多方法，包括像您说的这种正骨就能够快速来止疼。嗯，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李医生？
5: 小辉可能当时是以腰痛为主，那么这种正骨它主要是缓解我们的肌筋膜炎，但是如果我们当时还有腿痛，哎，放射性的这种腿痛，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张磁共振的片子，看看有没有急性的髓核脱出。在腰椎可能正骨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如果在颈椎出问题，没有这张磁共振片子，正骨相对是有比较高的风险的。
4: 所以说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先去医院先诊断再治疗，这条底线是不能破的。
5: 对，先要有诊断， X 光片能够看到我们的骨头，能够看到我们的前凸的角度，看到有没有侧弯，但是更细一步，我们想看到神经怎么走的，我们看到有髓核有没有凸出来，我们看到硬膜囊有没有受压，这个时候只有借助磁共振检查了。所以每个片子它所侧重是不一样的。
4: 嗯，那诊断了之后我们该怎么治呢？
5: 那么我们在急性期短期的一两天的休息，早一点下地活动或者辅助的物理治疗，它好的会很快的。但是好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4: 嗯，
5: 就是控体重，强核心，改习惯，调姿态。
4: 控体重它的指标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改习惯，那改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仲萌和几位专家继续来带着大家一起来探讨。
1: 再次感谢李医生刚才的分享。但是李医生刚才跟宇哲告诉我们两大关键，如何让力线不歪哈。其实我理解了，一是要控，

0: 二是要调，但是我们拆分来看，分几个步骤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要控体重，卢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控体重立线就能够不歪？
1: 腰痛的这种原发因素的分析当中，第一位的因素就是长时间的静坐，第二位的因素就是肥胖，就是因为胖造成的立线的偏差，所引起来了腰痛的症状。
0: 我给大家看两张图片哈，看一看哪种体型对腰部，特别是腰椎的压力最大。来，我们看一下，画面当中左边的这个女性呢，是我们常说的梨形身材，它的特点就是胯比较宽，腿也比较粗。但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个女性呢，是苹果型的身材，肚子比较大，腿比较细。这两种体型哪个对腰部的压力最大？来，把话筒给到白羊。
2: 对腰不好来说，应该是左边那个。
0: 为什么？
2: 你腿用劲儿，你腰也得撑住了呀，你不能腰没有劲儿撑着呀。他太瘦了，他感觉他的腰除了骨头就也没啥了。你如果做训练呀，或者你跑步呀，就感觉说能给腰跑折了一样。我一看右边那个，就觉得他比较壮实，他这个腰周围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保护着他。
3: 我不同意白羊的，要护腰你应该是肌肉有支撑的力量呀，你那是脂肪，而且你看这个苹果型，它脂肪一般堆积在腹部嘛，那它多沉呢，你像揣个西瓜一样，那你这个要用劲儿的时候，你腰就得用力往后挺，那你就更累呀。
1: 国宁讲的是对的，
0: 来，把掌声给到国宁。理由是什么？
1: 如果说是前边我们像揣个西瓜一样肚子很大，那么负重会大，腰部的力量它会要求的会更强，腰部的紧张程度会更高。第二点呢，其实还牵扯到刚才我们讲了一个立线的问题，如果说是肚子大，骨盆会有一个相应的前倾，那么骨盆前倾以后又加重了腰椎曲度的加大，那么代偿性的会引起胸椎的这种后凸的减小，
0: 那立线不就歪了吗？
1: 对对，但是像这种梨形身材呢，臀部和腿部的肌肉的力量会有一个均衡的分布，这样的话还要回到我们那个立线的问题，立线好腰好，立线不好腰就不好。
0: 那这个立线到底怎么好呢？尽量不要让这个肉全长在肚子上。
1: 你胖完以后，其实腰部啊是五花肉。
0: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肉呢？
1: 我们需要的肯定是瘦肉、精肉。
0: 腰围应该保持在多少算是比较好的？
1: 男性的腰围在90公分以下，女性的腰围在85公分以下，还要看她的体重指数，就 BMI 指数，大概是从18.5到24左右。就这两项指标呢，我们都要考量。如果这两项指标都不好，腰围也是超大的， BMI 指数也是增加的，那么他患腰痛的几率比正常人啊要高个2到3倍的。
0: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让五位健康观察员都之前测了一下自己的腰围以及 BMI 指数，你们的 BMI 指数和腰围各是多少？直接问白羊。
2: 腰围99，还有一分就满分了。
0: 哦，你的满分是这个意思是吗？
2: 考试都没这么高过。
0: BMI 指数
2: 那个是24.3。
0: 白羊，开场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腰疼是怎么个疼法？
2: 没有那么强烈的疼痛，但是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有点累，有点酸，有点胀。
0: 你的腰部不适感，你认为跟这两个指数高有没有关系？
2: 我以前认为没有关系，我现在觉得那可能有关系。
0: 那怎么办？那就减肥呗。
1: 减肥，看减什么样的肥。
4: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只是从饮食上去戒断一些这个蛋白质或者是碳水的摄入的话，这样最早我们会减糖，体内糖首先被消耗，但是紧接着被消耗的并不一定是脂肪，而是比脂肪更好消耗的蛋白质，就是我们可能管住嘴之后一些肌肉被消耗掉了，这反倒得不偿失。我们要强核心，你减脂同时你的核心被抽干了，这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态会更差一些，
0: 反而是减反了，把有用的肌肉给减掉了。其实要减五花肉，那就说到纠正立线的第二个叫强核心。曹医生，强核心这一点是不是也就相当于我们要把肚子上的五花肉尽量的练成精肉啊？
5: 我们今天整个都在说护腰的事儿，护腰的事儿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开源和节流。那么节流就是我们刚才卢主任说的控制体重，

0: 减少我们脊柱的负担，不要让肋线掰曲。那我们怎么开源呢？开源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的稳定性。我们这里不是简单的提增强肌肉的力量，而是核心的稳定性，因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核心是强调不是爆发力，是稳定性。您能在这儿坐得很久，40分钟开会腰不疼，不是你爆发的好，是肌肉的耐力强。核心肌群大家记住了，是为了制动而不是发动。
1: 也就是说控体重其实不要让体重或者是肥肉把我们的这个肋线压弯，而强核心是给一股力量让我们这个肋线变得笔直。
0: 没错，比如说我们看佳琪，我相信他的 BMI 一定是低的，
1: 但是
0: 我相信他的腰围一定是细的，
1: 但是
0: 他也有腰痛
1: 太扎心了，
0: 那说明他的核心的稳定性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舞者的柔韧性是好的，但是他的刚性和稳定性往往会因为柔韧性会有一些平衡上的牺牲。所以如果我觉得像佳琪这样的体型想要减少腰痛发病率，减少它的发生率，可能它的臀腿的力量，核心稳定性的力量需要加强。
1: 明白了。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盖房子都是用砖头来盖，没有谁用海绵来盖。因为砖头就是要极强的核心，极强的力量把你身体支撑住，同时让你的力量不弯曲。这就是为什么既要控体重，同时也要减少五花肉，增强肌肉，要强核心。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哈，叫做改习惯，调姿态，其实跟每个人每天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关系。来，我们看一下如何改习惯调姿态，站走坐搬。我们请三位医生逐一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先请曹医生跟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样的站其实是影响你的肋线，是站错了，以及正确的站姿应该是什么样。我先请文丽和国宁打个样，看看你平时是怎么站的，好吗？来，有请国宁和文丽，拿出你们平时的舒适的习惯的站姿哈。我们先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平时是怎么站的啊。3、2、1。这是平时走模特走惯了吗？展示。
2: 站着累啊，然后你一只作为支撑腿，然后另外一只我们还可以轮换着休息，对吧？
0: 立线改变的省力模式和拥有一个健康完美的立线的省力模式是两种模式，
1: 是两个概念。
0: 健康的立线的省力模式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耐用，而这种偏离立线的省力模式会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消耗。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国宁的这个姿势，那是一条腿作为了主力腿，重力腿，一条腿作为了一个休闲腿，放松腿。那显而易见我们的脊柱是偏离的，
1: 立线呢，
0: 我们的脊柱的立线也当然是偏离的。我们能够看到骨盆是发生移位的。
1: 请国宁转一下，让曹医生看一看。
0: 你看他即使这么站着他能站得很稳对吗？他没有东晃西摇，就说明其他的组织为了稳定它的结构在做功，在使劲。我们左右的不平衡负荷的增加就会形成我们很多肌肉的劳损，筋膜的紧张，小关节的僵硬等等。好，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唐老师的。唐老师的是一个在中年或者中老年以后常见的一个姿势，他就是认为我这么站是最省力的，我这样是可能最节省我的姿势的，最舒服的，我不追求形象了，我也不追求好看了。可是我们看看如果是侧面的，
1: 我看是肩是向内扣的。
0: 是的。那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我们的耳垂，我们的肩膀，我们的髋关节，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1: 哦，他现在肯定不是。
0: 那如果我们的耳垂已经明显的是站在了我们的肩关节的前侧，那说明我们的肋线是偏颇的，
1: 它颈部前倾了。
0: 那就说明什么呢？该用力的地方没有发足，那么不该用力的地方承受着它不应该承受的负荷。那我们加以时间，我们还是那句话，时间可能不是您的朋友，时间是你的敌人，它会消耗你的人体的结构。好，那我们说到这儿。

0: 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告诉大家什么是一个标准的站姿。两句话：脚稳膝松，骨盆归中，耳在肩上，腰才放松。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腰稳膝松，骨盆归中。如果您是歪着的、侧着的啊，各种各样的拍照姿势的，那显而易见，这个骨盆没有在我们的正中央，它就会异样的负重。
1: 所以第一步是要脚稳，
0: 脚稳，然后呢，膝盖要松。为什么说膝盖要松呢？如果膝盖完全的锁死绷直，那我们下肢的力线就被固定住了，就没有办法去来分担我们身体的重量的负荷啊。
1: 它也要缓冲，要卸力的，
0: 没错。那么第二句话，耳在肩上，腰才放松。如果你能够自动的把你的耳垂放在肩膀上，你觉得好像头上有个花盆顶着那个感觉，人才能进入到一个省力的站的模式。这就是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
1: 来，摆出来这个姿势吧，咱们再从侧面来做一个前后对比，看看站姿矫正之后体态的变化。这样力线相对来说是正的，
0: 是一条直线。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耳垂、我们的肩膀、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是在一条直线上。如果我们可以让唐老师站的时间很长，对比他之前那个姿势，他的耐力会不一样的。
1: 好，
0: 他会比以前站的时间更长而疼痛更少。
1: 郭宁，说一说现在站的感觉怎么样？上面空气是不是更新鲜啊？
2: 你那个精气神好像忘了，就好像你的体重都轻了一点的感觉。我觉得以前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1: 站姿我们真的是学会了，谢谢三位，谢谢，请一步落座，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该怎么做了哈。来，请卢医生看一看白羊和小辉做的怎么样。来，有请三位。这个坐呀，卢医生，千姿百态，真的，你就看这个白羊，它能做出100种花样来。
3: 最日常的状态肯定就是这样，卡着把我憋住，
1: 翘二郎腿，对不对？
3: 更放松一点的姿势是这样。
1: 这，
3: 更稳。
1: 卢医生，我就说千奇百怪吧，
4: 这样坐姿和翘二郎腿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稍微时间长一点，你会感觉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他的腰是弯的，我从前面看，腰是弯的，那么他腰椎的前凸的角度会有消失，然后再翘二郎腿，这样的话又牵涉到另外一个腰部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骶髂关节啊。骶髂关节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的骨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这个关节呢，它有一定的活动度，但是活动度很小，一般我们说是有个3度左右的活动度。翘二郎腿以后，一侧的骶髂关节会被动的活动，腰带以下偏一侧的位置，偏中央偏一侧的位置，你会感觉这个地方有点紧张。
1: 一侧很紧张，一侧好像放松。
4: 对，两侧的肌肉就不平衡，时间长了以后呢，这种不良姿势会加速肌肉的疲劳
1: 损伤了。好，谢谢白羊。来，我们请小辉坐一下。
5: 我在工作的时候一般前面会放着电脑，然后呢基本是伏案工的趴在这个状态。
1: 工作的时候一般能窝多久？
5: 6-7个小时算短的，如果说项目收尾的话，可能12-13个小时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1: 你现在回家了，忙了一天了，回家坐在沙发上那一刻是什么样？来，3、2、1，坐。哎呀，
5: 终于能坐下来了。这样，
1: 你看看这后面有这么大的空隙。
4: 这种瘫坐呢，其实腰部后面没有支撑，背部的肌肉会被动的加强收缩，维持你这种承重。
5: 对对对。
4: 还有的话，它的力线其实也改变了。反过来呢，伏案工作，腰轻度的前屈，然后胳膊架起来。趴在办公桌上，在这个时候呢，腰椎关节和椎间盘受的压力是你正常坐姿的3-5倍。
1: 那这样，我们请卢医生教教我们这个坐应该怎么样算是坐的既舒服同时又健康。
4: 我们坐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椅子坐满，然后背一定要贴到椅背上，身体直立，两个膝关节呢基本上是个90度。 如果说这两边又扶手是最

0: 好，
1: 有扶手的话，我们的两个前臂、上臂搭在扶手上，这样的话，肩部、颈椎和胸椎也放松了，挺胸、抬头。
2: 我们请卢医生侧面给我们展示一下，卢医生的背部和这儿是相当于是贴合的。
1: 对，
2: 好，我们再换白羊正确坐姿给我们做一下，来，三二一，坐满，好，
1: 对。
2: 其实这样我真觉得更舒服，
3: 确实 是放松的，这个椅背帮我支撑了一样。
2: 好，谢谢两位，谢谢卢医生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坐，谢谢三位，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走。李医生告诉我们，走也是有讲究的。国宁先走，听我口令哈，走。好像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呀。好，再回来。来，佳琪，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往前走。这怎么还不会走了呢？有点紧张了。好，再回来。我是觉得国宁走路呢，我没看出什么问题来，但是佳琪走路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卡顿，就是他走出了一种犹豫和迟疑感。我不知道李医生如何评判两个人的走姿各有什么问题，先说国宁。
4: 国宁这个走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走的距离比较短，但是刚才走到最前端的时候啊，走在最前端最后的几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这个脚的这个向外有一点外八，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5: 是的，是特别对，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发现我有问题，后来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右脚会稍微外八一点。
2: 好，这是有一点点外八字哈。再来点评一下佳琪，
4: 他是前脚掌着地，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前脚掌着地，他是这样前探走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他这个膝关节是绷得比较直的啊，膝关节参与这个行走的这个幅度不够。
2: 哦，这就是走出了犹豫感
4: 啊，犹豫，特别的这个彷徨忐忑。
6: 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学过跳舞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要伸胳膊，胳膊伸直，然后伸腿的时候要绷脚，脚尖要顶出去，所以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2: 就是我现在想问，无论是国宁走路的外八字，还是佳琪走路用脚掌着地以及膝盖用力，它对于立线有什么影响，对于腰有什么影响？
4: 我们刚才说佳琪这个走路，它就是前脚掌着地，穿高跟鞋比较多的职业的舞者跟职业运动员一样容易这样。为什么？因为它的腓肠肌比较发达，过于强大腓肠肌会带动我们这个腘绳肌过度紧张，腘绳肌紧张之后，实际上我们的腰会过度前倾，长时间会有腰痛的现象发生。
2: 那外八字呢？
4: 实际上这样是不稳的，前后不稳，你会付出更大力量。
2: 简而言之，就是你这儿位置不对，你这儿就要代偿。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正确的走路姿势的话，在脚上哈，首先是脚尖要向前。
4: 正确的走路姿态是用髂腰肌发力，把这个腿带起来，脚跟着地，然后脚掌着地，最后脚趾用力把身体向前送出，
2: 然后
4: 哎往前走，对，他是这样往前走。
2: 哟，
4: 他这样走的话，他就会第一非常省力，第二实际上对我们的整个腰，对我们的整个的立线，都会非常好。
2: 李医生在短视频平台，他最火那个视频就是他如风一般的走路。你给我们走出你的这个正确的走姿范。
4: 好，我试一下啊，
2: 来准备，五六七，走。哎呦。我们不能只看热闹，我们要看李医生，看他脚尖向前，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关键的是中心腹部核心要发力哈。李医生先带着我们往前走，三二一，走。哇，帅的。好，话筒给到佳琪。刚才走那两步，我认为你还是感觉到自己变化的。
6: 对啊，感觉人都变自信了，
2: 是吧？
6: 感谢李医生治好了我的犹豫。
2: 来，把掌声再送给二位，谢谢李医生，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该如何搬重物哈。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人说，就是因为搬重物闪了腰，这一桶水，哎呦喂，对腰的负荷是很大的。这样真的会伤腰。文丽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吧？
7: 因为我经常要去用拉车拉书嘛，书还是很沉的。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喜欢自己一个左手把那一拉车书呢一甩，甩在肩膀上上楼梯，然后一开始不知道，就感觉到腰不舒服，不舒服呢有点疼。一开始是站的时候疼，坐着它不疼，

0: 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坐久了不疼，一站起来疼得你无法忍受。再过几天之后呢，就是你无论怎么操都疼，很专心，实在没办法，就是回家待着，待了一个多礼拜，就等于把那个发病期给熬过去了。
1: 一个动作没做对，文丽就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那这个重物到底应该怎么搬？请曹医生来教教我们，谁来感受一下呢？请文丽和白羊来，有请三位。白羊，你平时搬重物是怎么搬的？
2: 这样一起来
1: 就行了。不是，如果这个东西你必须得两只手来搬，你怎么搬？人家搬起来了，
3: 搬起来了，
1: 有啥问题吗？
3: 如果我觉得他搬千百次，肯定会有腰痛。
1: 为什么呢？
3: 为了偷懒，腿都没有动，腰弯下来，把它提了起来，这个腰上就像个起重机，它的负荷太大了。
1: 你看，我再解释一下，在这儿我拿这个东西，跟我在这儿拿这个东西，你使的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3: 你的力臂太长了，对吧？那我们的负荷就会很大。
1: 没错。
3: 好，这是第一个字远。
1: 远。
3: 第二个弯。你看他在搬这桶水的时候，这个腰部像一个 C 字形，形成 C 字形，那椎间盘就容易顶出去，就像撅这个尺子那个劲儿一样。
1: 啊，理解。
3: 所以第二个字是弯。那么第三个字是扭。单侧的时候，我们的用力发力一定是不平衡的，整个的躯干是有一点扭转的。边搬重东西，边弯腰，边扭转
1: 。
3: 如果这三兄弟凑齐了，
1: 你就闪。
3: 所以这三个地方我们需要避免。
1: 来，我为什么让文丽稍等啊？文丽现在自从2007年因为搬重物闪了腰之后，吃了亏了。她现在搬重物啊，特别小心，先蹲下，双手固定重物。臀部先起来，好，你觉得文丽这个搬的动作怎么样？正不正确？
3: 后半段，你看他在起来的时候，腰先拱了一下。那这个姿势呢，腰椎还是在承受力量。正确的是什么呢？我先近身，
1: 先
3: 靠近，尽可能的贴近距离，然后慢下蹲，好吗？然后臀腿发力，然后慢起身。
1: 来，侧面再给我们展示一下
3: 哈。OK， 我们是臀腿发力。腰是保持一个自然曲度的，是垂直了。那我们的腰椎就尽可能的保持我们的生理弧度。
1: 白羊，来试一下。第一步
3: 先靠近，然后再下蹲，臀腿发力，慢起身。
1: 问一下那个白羊，累不累？
2: 现在就是腿很累，但是感觉上半身没有用气儿。
1: 就应该腿部发力，
3: 我们的臀腿才是最强有力的发动机。要用你身上最有力的那块肌肉承担它的负荷，而不是要用你最薄弱的那个环节去让它承受风险。
1: 谢谢二位，谢谢。但是这个我姿势都会了，我平时是不是得加强训练呢？
3: 对，姿势只是减少负荷。如果我们想要加固，那我觉得核心肌群的稳定性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1: 所以呢，我们这部分的这个筋肉应该怎么练？咱们坐下来继续来聊。该怎么练呢？其实在卢医生看来，有一个动作平时就能练，你推荐的训练叫什么名字？
4: 平板支撑。
1: 平板支撑它好在哪儿呢？
4: 第一，简便易行。第二的话，它锻炼的肌群是非常广泛的，背部的肌群、腹部的肌群以及盆底的肌群。这三种肌群会维持腰椎曲度和稳定性。而且下肢的肌群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它也会得到锻炼。
1: 平板支撑必须要注意哪几个点？
4: 颈部保持一个正常的，就像你直立行走的时候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姿势，然后再往下，肩背部打开，不要这样收缩进来。肩背部的肌肉是打开的，腰部的曲度呢要适当的有一点弓腰，腰部不要塌下去，宁愿稍微弓一点，但是腰部一定不要塌下去。然后臀部和腰部保持一条直线下来。然后两腿两脚是分开的。
1: 一次要做多久就好？
4: 这确实要因人而异。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以后我会做一做，做个1分钟左右，下午有时间的话我还会再做个1分钟左右。不要造成损伤，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可能是10秒、5秒都可以。
1: 李医生，你最长能做几秒平板支撑？
5: 可以做2分半，平时也训练一些。

0: 就是单腿站立、筋肌独立，
1: 平时就训练
0: 是要练的，手术不能不稳。一个是保护肌肉，不让它过度的劳损；另外一个就是加强肌肉，让它能够耐受更长时间的这种操作。
1: 那关于核心该如何训练哈，几位医生都推荐了各自的方法，到底该怎么练？来，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
2: 今天咱们涉及的动作主要针对久坐伏案工作的人群，如何纠正腰部的立线，通过提高躯干的稳定性，降低腰背疼痛的风险。动作一，坐在硬质座椅上，椅子越软或者沙发难度就会变大，双手支撑座椅上，腰背挺直，双腿屈膝，做向上抬和向下落的动作，充分刺激腹肌，让腰椎前侧的肌肉得到加强。如果能后背不依靠椅背的话，那么背部的肌肉同时也得到加强。动作二，还是用椅子就可以进行简单的练习，双臂撑稳椅面，双腿前伸，然后用腰部跟臀部的肌肉发力，将身体顶成直线，这样可以非常有效地增加腰背部的力量，提高腰椎的稳定性。
1: 无论是什么样的训练，关键是要锻炼到核心哈。另外呢，我们要练核心之外呢，还有人说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护腰神器了，那这些护腰神器该怎么用，关键是有没有用。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由宇哲和李医生为大家讲解，稍后见。
3: 欢迎回来。那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市面上常见的这种护腰器具啊。那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是要让李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种睡眠束腰，这个到底推不推荐给大家呢？
0: 就我们不太推荐这个睡眠的束腰。首先呢，它绑在这个肌肉上呢，它对这个肌肉是有一定束缚的，勒得过紧的话，整个腰这个肌肉一夜都是缺血的。我们希望在睡眠的时候整个肌肉放松，放松之后我们的血流量就会大一些。
3: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这个它是一个可以放在腰下的这种腰垫。也有人说比如说在我睡觉的时候把它垫在腰下，可以有效的去矫正我们的这个立线，这个是真的吗？
0: 垫在腰后面你会垫不住，你会觉得这顶得有点难受。我们建议呢，在睡眠的时候会多备一个枕头，那么在你仰卧睡的时候，这个枕头放在这个膝关节后方，也就是我们说腘窝这个地方，会让我们膝关节稍微抬高一些，骨盆就会向后倾。骨盆向后倾之后，我们腰的向上的这个弯度会塌下来一点，那么贴床面贴得更近一点。
3: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他最好是睡在很硬的床垫上，或者是甚至睡在地上。那这种床垫对于我们来说该怎么选择？
0: 以前大家觉得哎，这个地方不好，我受罪我就能获得健康，这个概念是不对的，是要让自己舒服。那么怎么舒服呢？这个床垫不能太硬，硬了之后你想想，我们睡在这，比如说这个是腰窝，你睡在这上面之后，这个腰底下是空的，你整个睡眠的时候它受着重力影响一直往下再走，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后方的韧带，我们后面的小关节都是在成立的，并不好。那么什么样的床垫会比较合适呢？我们看这个图片啊，就是第一张这个床垫我们选择会比较好一些。为什么呢？你的整个曲线被吸收，但是你的整个大直线保持了，哎，这个第一个床垫就很好。第二个床垫相对比较硬一些，你看它整个大直线受到这个影响之后，哎，变弯了。那么第三个床垫相对比较软一些，我们除了这个被吸收之后呢，还向下兜了一些，这种床垫就比较软了。
3: 谢谢李医生的分享。那接下来除了运动和这个护具以外啊，还有没有生活上的细节来给大家提醒一下的，曹医生？
4: 大家无论是急性期还是亚急性期，闪腰了、腰痛了，都会平卧休息。但如果你躺的时间长了，5天了，超过1星期了，就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循环？越疼越躺，越躺越弱，越弱越疼。新英格兰杂志就做过一项研究，急性腰痛的患者，如果在他疼痛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活动的，比那些躺在床上的恢复更快。所以如果下次生活中不慎，我们是

0: 闪了腰，又一次腰痛的发作。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观点，早动短休，
1: 这个确实是要提醒大家的注意哈。最后卢医生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2: 大家得了腰痛以后啊，首先从心情上不要太沮丧，负面情绪会放大你的疼痛，进一步嘞激化，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相信一定能看好，一定能治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好多人说我腰痛晚上睡不好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适当的口服一些止痛药或外用的药物，把这个疼痛的症状缓解掉，保持一个每天7到8小时的良好的睡眠。在睡眠的时候，它会促进这种损伤的修复，所以这两点，好的心情，好的睡眠，治好腰痛。
1: 谢谢各位。有些腰部疾病，有些腰部疼痛是可逆的，甚至是有窗口期的，最关键的是你得抓住窗口期，从正确的生活姿态开始调起。
3: 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也知道了护腰没有一招鲜，运动、心态、好习惯、睡眠样样都很重要，
1: 关键是得坚持。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3: 再见。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慷慨激昂的烟罩大地，就连元宵节的火树银花也闪烁着金属的瑰丽。飞花婆娑，星雨散落，凌空盛放的不是烟火，而是超过1500度的铁水，极度的热忱，炫目的美丽，这是大地能量的释放。地下深藏的煤与铁一旦相遇，便迸发出无可替代的光芒。正是这束光芒，曾经燃起过希望，辉映过一个时代自强自立的梦想。也是这束光芒，一经点燃，便具燎原之势，让身边的世界开始焕发新的模样。

近代实业家唐廷枢前往滦州。一年之前，一位欧洲人认定滦州地下有着储量惊人的煤炭。彼时的世界，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一种新的秩序正在建立。后知后觉的清政府陆续推行一系列以求富自强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可要自强，非铁不能，非煤不济，急需一个现代化的能源供应地。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拥有不但唯名西法，乃欲驾而上之，为中华土气的远大抱负，颇得李鸿章信任。此次被派考察，他深知意义非同小可。这方水土没有让唐廷枢失望，隶属滦州的开平镇也从此被时代洪流裹挟进了历史的变革，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兴起的先行之地。1878年7月24日，开平矿务局在开平镇成立，这就是历史中大名鼎鼎的开滦矿务局的前身。这个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极具开创性的时刻，如同所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一样，在后世被一次次的提起。开平矿务局的第一眼矿井选在了开平镇乔家屯的西南，一座现代化矿场很快从这里平地而起。唐廷枢为这座煤矿起名为唐山矿。北朝时，中国北方最早的青瓷窑厂邯郸磁县的临水窑点火烧瓷。青，中国瓷器最初的颜色，那是高岭土中铁杂质过高的外在表现。时间在窑火中流过，窑变催生着异彩，如同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世界。延续着北朝窑火的邢窑，重新定义了中国瓷的色彩。邢窑位于邢台市内丘县，是隋唐时期中国最早的大型制瓷中心。邢窑烧制出了白瓷，开创了中国瓷南青北白的体系。这种浑然天成的白色，不仅丰富着中国艺术的宝库，还向世人传递着一种信心：创造力可以破解自然的束缚，瓷器的颜色可以由人来定义。远在保定曲阳的定窑收到了这个信号，并作出回应。在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中，定瓷以洁白素雅而著称，中国瓷器白如玉、薄如纸、生如磬的赞美便始于定瓷。在瓷器一谱里，定窑的辨识度还来自于刻花、刀刻、竹画、模印，世间沟壑就这样装点在通体素净的定瓷之上。磁州窑从北朝起千年不衰，是中国历史上烧制时间最久的窑口之一。

在瓷器时，采用书法绘画来装点瓷器的风尚就由瓷州窑开启。

这些闪亮于中国文明史的河北瓷窑到底走了怎样艰辛的历程。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求新，他们尝试，他们失败，他们再试，直到终有所得。而这些带着他们印记的作品，走过丝路，乘过航船，打动过世界。前往海外的路上，与瓷器相伴的还有丝织品。几个陶仿轮、丝织古笔，来自3400多年前的它们，是中国最早的丝织业食物。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崇礼菜单典藏版封面，让无数运动员、教练员赞不绝口。这是一张长25.5厘米、宽16厘米的《千里江山图》缂丝织品。缂丝这门古老的技艺，源自河北定州。定州缂丝以蚕丝为原料，采用通经断纬传统技法织造而成，而织物的花纹近看犹如纬线刻镂而成，又被称为缂丝，意思为雕刻了的丝绸。这种独特的织造技法是手工时代极致的体现。岁月如浮云，聚散之间，有朝代落幕，又有朝代起微。世事如流水，不断地冲刷着这片大地曾经的模样。就像梅雨铁演绎出的火光，在唐山又一次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一样。虽然战争的炮火不时地打断机械的轰鸣，但实业救国的理想依然坚定了这片土地对工业化的渴望。磨练技艺，积蓄能量，他们奋力追逐，直到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国家，无限可能在孕育。新中国成立后，在华夏大地上，工业化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正在起飞的现实。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开始布局一系列重点工程，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基础。煤铁储量丰富，平原地区盛产棉花，钢铁、电力工业具备一定基础。当时的河北，根据国家需要，因地制宜，逐步构建起以煤炭、钢铁、纺织、建材、原料药为基础的资源型工业体系。古城保定的先锋街上，有一处网红打卡地，人们经常来此，回望这座城市的骄傲，重拾关于西郊八大厂的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中国人民银行保定钞票纸厂，保定化学纤维联合厂三个工厂落户保定西郊，与当时西郊在建的保定变压器厂、国营保定第一棉纺厂、保定热电厂、保定铸造机械厂、国营第四八二厂等五个大厂合称八大厂。他们比拼着创造出了名垂中国工业史的成绩。

化学工业部第一胶片厂，是中国第一座电影胶片厂，后来逐渐成长为中国著名的感光材料生产基地乐凯集团。很多人还记得，乐凯代表中国胶卷行业与美国的柯达和日本的富士竞争，上演胶卷行业的三国演义。

保定变压器厂，如今的保定天威集团，凭借自主设计研发和一流的制造能力，为三峡工程制造28台换流变压器。三峡工程换流变压器就此实现了全面国产化。在同一时期，石家庄兴建了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淀粉厂和石家庄热电厂等工厂，邯郸有了丰丰码头洗宣厂、丰丰通顺2号立井，承德建了凡泰联合工厂。石家庄、邯郸等市还建设了一系列棉纺厂，纺机声声，纱布同出，一座座棉纺厂成为那时城市的一道风景。这些企业深深影响着河北的经济结构，成为许多人心中关于现代工业的最早印记。从平原到山地，河北遍布丰富的地热资源，而渤海沿岸和海域则蕴藏着巨大的油气资源。1975年，在沧州任丘，地质学家发现了中国最大的一个古钱山油田。这是继大庆油田发现以来，中国石油勘探的又一重大突破。一年之后，任丘华北油田便拥有1000万吨产能。这样的速度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也是第一次。河北的石油工业从这时起步，石化产业随之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炼油厂、化肥厂等纷纷建立并迅速投产。石家庄炼油厂、唐山三友碱厂、中阿化肥公司、沧州大化等享誉海内外。1988年，又一大型油田冀东油田投产，渤海边有了一座新兴的石油基地。上世纪改革开放再度点燃中国工业化的激情，2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入了国家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河北也逐步实现了工业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建成了以钢铁、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建材、医药、纺织、食品7大产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在41个工业行业大类和207个行业中类中，覆盖40个行业大类。

184个行业中类。在这一浪潮中兴起的还有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他们如雨后春笋，带着生机与活力拔地而起。白沟香包、高阳棉纺、新集皮毛、冀州暖气片、永年标准件等等，用河北特有的朴实与认真，向世人展示着他们的杰作。如今，这些产业既是县域经济的顶梁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以安平丝网、河间再制造、玉田印刷包装机械、萍乡童车、清河羊绒及制品为代表的上百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各自的领域默默深耕，攀登着高峰。2000年以后，中国制造的产品开始遍布全球，从日用百货到新型电子产品，中国制造几乎无所不包，成为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中国庞大的工业制造体系和快速提高的工业制造水平，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钢铁工业体现着国家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中国作为后起之秀，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走到世界钢铁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

资源禀赋优越，河北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钢铁。经过十一五时期的快速发展，十二五的有序规划，十三五的高质量发展，以及近十年的去产能、抓环保、调结构，河北钢铁产业浴火重生。在中国南海，蓝鲸二号傲然屹立在一片蔚蓝之中。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海上钻井平台。这座深海重器的钢筋铁骨实现了全部国产化。它所使用的海工钢来自河钢集团。170毫米厚高等级海工钢，其厚度和性能均刷新了世界纪录。河钢集团是目前世界最大的钢铁材料制造和综合服务商之一，产品覆盖除无缝钢管之外的所有品种领域。中国的超级工程中几乎都有它的身影。在这款海工钢问世之前，河钢刚刚创新杂质工艺，突破设备极限，生产出0.2毫米超薄冷硬产品，约为2张A4纸的厚度。从以吨计算到以克衡量，支持河钢在薄与厚之间随意切换的，是长久以来迎难而上，从量变到质变的实力。作为中国第二大汽车用钢供应商。

和国内最大的家电板生产企业。路上奔跑的汽车和我们每个家庭使用的家用电器，或许都能发现河钢的标记。如今走过绿色转型之路，脱胎换骨的河北钢铁企业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走向世界。钢铁有工业粮食之说，从桥梁到飞机，从汽车到高铁，势头强劲的钢铁产业让河北的装备制造业如虎添翼。在唐山滦州市境内的滦河上，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铁路桥凌空而过。这座建于1892年，由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的大桥，是当时连接华北与东北铁路交通运输的关键节点。它的建造者就是今天位于秦皇岛市的中铁山桥。130年转瞬即逝，矗立在世界各地的3200余座桥梁充实着中铁山桥的履历。从极寒之地北极圈内的挪威哈罗格兰德大桥，到接近赤道的孟加拉国的梦想之桥帕德玛大桥，中铁山桥的每一项创新都引领着钢桥制造业技术和装备的提升，不断开拓着造桥技术的边界。他们参建的港珠澳大桥于2022年荣获国际焊接学会的最高奖项，这是继鸟巢工程之后中国第二次获此殊荣。汽车是技术含量、智能化程度和产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河北拥有完整的汽车工业产业链条，每年大约有上百万辆汽车从河北下线。这里不乏入选世界灯塔工厂称号、铝车轮和铝制底盘零部件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企业，也有走出国门在海外建厂布局的知名工厂。高铁是大国重器，更是国家名片。2023年4月1日，京津冀往返香港高铁恢复开行。两列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开始往返于京津和香港西九龙站。这两列外形以中华传统文化龙凤呈祥为图腾元素，车头为龙形，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新一代动车组，由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研制生产。而它的前身正是生产中国第一辆机车龙号机车的唐山机车厂。这座创造了中国铁路机车发展史上诸多第一的百年名企，从龙号机车到普通列车，再到和谐号与复兴号，如翔龙腾飞，不断用速度改变着世界。用机械缩短空间距离，用智慧书写时代的进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有如火而闪耀的工业之光，让这片土地始终激情燃烧，生机勃勃，不曾缺席这个伟大时代的每一次进步。今天，工业变革正在中国拉开精彩的一幕，材料的更新、技术的进步，不断支撑着实体经济的壮大。而这背后，

是人们一如既往奋进不止的匠心求索。中国工业在由大变强的过程中，也为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经过百年的努力，那些曾经仰望巅峰时的期待，那些跋涉路上的艰难险阻，都将化为新的才智与热忱，满怀信心地去继续创造属于人类文明的未来。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渡河当，东南河亏，九天之际，安放安属。宇宙浩瀚无垠，大地广袤无疆，万物休戚与共，生命周而复始。未知世界总是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人们前去察觉。有人悬壶济世，探究生命密码；有人埋首书桌，推演数字谜题；有人行走大地，寻求新知；还有人仰望星空，思考宇宙奥秘。他们用探索与执着，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推动着社会前行。就在这一次次追问中，一次次思考中，一次次求索中，新发现层出不穷，新事物不断涌现，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发丰富而精彩。

0: 邢台市内丘县有座雀山，山下有座神头村。据说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神医扁鹊的故乡。村旁的一片浓荫里，便是他的祭祀之所——扁鹊祠。扁鹊本是上古神话中黄帝的神医，而现代人对他的了解，往往始于扁鹊见蔡桓公，茂人秦越人，天资聪慧，对悬壶济世怀有异于常人的热爱。他逐步掌握了多种治疗方法，饱受恩泽的百姓便借用扁鹊的名号来称呼他。有人说扁鹊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扁鹊是无数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开启了中国最早的医药学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世事沉浮，姓林的花始终不败。宋金元时期，在实践中发展的中医理论愈加繁盛。河北河间人刘完素创制了不少治疗伤寒病的方剂，开创了中医河间学派。晚于刘完素的义县人张元素成为中医易水学派的肇端者。世事更迭，一代又一代触手生春的名医延续着救死扶伤的大义。纷繁多样的气候环境和地貌类型为这里带来了丰富的中医药资源，大自然释放了对苍生的善意。作为全国道地中药材优势产区，河北拥有1700多个中药材品种，40万吨的动植物药材总蕴含量。很早以前，安国就是闻名全国的中药材集散地。如今，在河北各地，180多万亩的田地，精心培植着上百种中药材，连同一大批著名中药企业生产的中成药和中药制剂，走向世界，传递着这片大地的人心。
1: 准备起跳。
0: 新型能源的开发利用，不断丰富着世人的想象。见多识广的郦道元更不会想到，不仅是河水，就连耳旁的风，头顶的太阳，也成为了美好生活的注脚。有风吹过，从渤海海面到坝上高原，风电叶片转出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烈日高照，布局合理的光伏电板兢兢业业收集着太阳能，输出着绿色电能。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河北风光电总装机超过6100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风光电资源最为丰富的当属张家口坝上地区，这是全国唯一一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2647万千瓦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使得张家口成为全国非水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市。

0: 遍布坝上的风能与光能正源源不断输往北京，输往雄安。人们说，坝上的风吹亮了北京的夜，点亮了雄安的灯。光阴流逝，在时间的年轮里，总有人用智慧寻找万物运行的规律，刻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创造着神奇。又是一个开学季，距离郦道元家乡不远处保定市涞水县的祖冲之中学里，学生们按照惯例齐声背诵圆周律，迎接开学第一天。这里是南北朝时期数学家祖冲之的家乡。
1: 要不然做一个实物的实验，大家来亲自的操作一下。
0: 实用思想是中国古代数学的最大特点。在日常生活中，圆形物体随处可见，有了圆周率，就能比较容易地推算出圆形物体的周长、面积和容积。汉代以前，中国一般用三作为圆周率数值，误差很大。祖冲之使用魏晋数学家刘辉的割圆术重新推算。推算圆周率时，祖冲之求出用分数表示的两个圆周率数值，幂率用于准确计算，约率用于近似计算。这个幂率数值在世界上是第一次提出，遂被称为祖率。不仅仅是祖冲之，数字的魅力是许多人为之着迷。石家庄近郊的丰隆山上有一座丰隆书院，金元时期栾城人李野在此地传道授业解惑，他写出了中国古代数学著作《测圆海境》。在书中，李野完善了天圆术，用设未知数的方法解析高次方程，使文辞代数演变成符号代数，还发明了赋号和一套相当简明的小数技法。这种半符号代数的产生比欧洲早300年左右。过往的智慧与创造就这样书写在这片厚泽的土地上，沉淀在无数的典籍中，期待着后来者阅读、思考、升华、突破与续写。一个新的时代来临，霞光唤醒大地深藏的力量。本世纪初，世界发展开启了加速度，智能革命正在使人类文明发生新的转型。祖冲之他们一定知道简单的数字奥秘无穷，但他们不会想到仅仅一与零两个数字代码就会让世界变得如此不同。在信息化时代，大数据在足够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对现实世界数字化，进而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欢迎大家莅临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的开幕式及主题峰会的现场。本届博览会是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题。
0: 自从2019年首届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在石家庄正定举行之后，跟随世界的步伐，聚焦数字经济领域新业态、新模式和前沿热点， 数字经济。

0: 张家口市张北县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全国八个东数西算起步区布局节点。100公里开外的怀来县则是环首都地区签约运营服务器规模最大的数据中心聚集地。处于京津冀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河北，拥有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石家庄5个大数据产业基地，在线运营服务器规模突破250万台。云研发、云制造、云服务走在全国前列。
1: 雄安郊野公园主场馆展示中心。那2017年4月1日，《人民日报》用“横空出世”四个字形容河北雄安新区的设计。
0: 无数据不生活。未来之城雄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从城市原点就开始构建全数字过程的城市。在建设物理城市的同时，通过万物互联感知，汇集多方数据，搭建城市智能模型。雄安的每一栋建筑、车站、住宅和大厦，每一处风景、公园、绿地和水系，都在建设之初便开始形成与之孪生的数字化建模。地面上的物理新区与云端上的数字新区精准映射，雄安拥有一座数字孪生城市。赋予未来之城以灵魂的是智慧大脑，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它是雄安新区数字孪生城市之脑、之眼、之心。每一平方公里安装有20万个公共传感器，嵌在钢筋水泥里。它们是数字孪生的城市神经网络。这座城市的细微变化都会被捕捉记录，实时传输到数字空间。城市机体每个毛细血管的一举一动尽在掌握中。城市不再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而成为一个会学习、能思考的城市智能生命体。从古至今，人类都在通过观察星空理解宇宙。观象授时，是人类对时间的感知。而历法就是按照地球、太阳、月亮等天体的运行规律标注时间顺序的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祖冲之用数学研究天文学，编制出了大明历。在书中，他计算出了一年的长度，也就是春夏秋冬轮回一次，是365.2428日，与如今的365.2422日相差甚微。首次提出对日月食预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焦点月，与如今推算出来的结果基本无差。对宇宙的凝视成为这片土地的又一传统。祖冲之离开200多年后，在唐代，河北巨鹿人森一行首次实测子午线，编制出了大眼历。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汇集东亚地区。

0: 又过了500多年，授时历横空出世，测定出一年的天数为365.2425天，与近代观测值仅差26秒。作为中国古代最精良的一部历法，授时历从元代一直使用到明代，还传入日本、朝鲜，是中国古代影响范围最广的一部历法，由邢台人郭守敬主持创制。在郭守敬的故乡邢台市达活泉公园里，有一座仿古观星台。这座观星台等比例仿建自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境内的古观星台，在元朝时从中国南海的黄岩岛到今天的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从朝鲜半岛到川滇地区与河西走廊，分布着27个这样的观星台。依靠它们，郭守敬主持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天文观测和纬度测量活动——四海测验。1276年，郭守敬主持修历工作，为精确汇集天文数据，他设计改造了20余项天文仪器。圭表主要用来测定24节气，尤其是冬至和夏至的准确时间。从此，中国用更精准的节气标注岁月，春种秋收，有了更精确的气象预报。在浩瀚的宇宙星空中，以祖冲之、僧一行、郭守敬命名的小行星不时划过，我们常人或许难以见到，但它们一定会被大山深处的巨大仪器所捕捉。在贵州省平塘县克杜镇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被称为中国天眼，它让人类首次有能力探视来自137亿光年外的深空信号。天眼工程的反射面系统，也就是那个相当于30个足球场的天线巨锅，和它的馈源支撑系统，是由位于石家庄市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的项目团队研制完成。既探索宇宙，也明察大地，填补了中国室内外高精度导航空白的北斗危机站，也出自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由卫星导航系统与装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制。北斗危机站可安装可携带，首次将北斗导航信号引入室内地下遮挡区域，人员和移动车辆可以做到室内外无缝连续亚米级高精度实时定位。在太空中布阵的北斗可以更精准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从手机定位到手表授时，从交通导航到防灾减灾，从智能港口到智慧农业，北斗卫星搭建了一张便利生活的时空网。中国北斗能真正触及这片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开启了一场现实世界与璀璨星空的对话。
1: 谢谢中国，你是 truly exceptional。 Olympic Winter Games，
2: 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冬奥会。

0: We welcome China.
1: 北斗危机战首次亮相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这是一届举世瞩目的冬奥会。支撑它如此闪耀的，不只有运动员突破极限的努力，还有鲜为人知的科技之光。冬奥会后，这些新成果将继续汇集更多的人。在国家河北承德体育训练基地，这条冰丝带是世界首个气摩越野滑雪赛道陆地雪洞。长达2.5公里的雪洞，依据丘陵起伏而修建，四季有雪，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封闭式越野滑雪赛道。基地北部一大片白色气膜，覆盖着世界上第一台由中国自主设计研发的室内滑雪和滑冰模拟设备，将700多平米的雪场架设在6米高的滑雪设备上，通过遥控系统改变圆盘转速与角度。这一充满科技与想象的创举，为运动员的转弯能力和障碍处理技巧提供了高效的训练方式。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创下多项世界第一。作为冬奥会历史上首个使用冰柱滑道的大跳台，雪如意建设过程中，中国研发了跳台滑雪柱滑道冰面温度位移智能监控系统。这套系统不仅能实时准确地反映冰面状况，测量到的信息还可为运动员制定竞技策略，填补了国际跳台滑雪项目在这个领域的技术空白。中国研发的新技术、新装备，正助力人类挑战自身的局限，从而将世界竞技体育带向新的高度。
2: 我们赢了！
1: 从点的突破到系统集成创新，凝聚着各行各业最先进的设备与技术。冬奥会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光伏电源使用，地表水造雪，节能交通工具，低碳出行方式，百米级和分钟级的气象预报，精准到秒的医疗救助方案及各种应急处置预案，科技赋能让北京冬奥会令人难忘。张家口赛区竞赛场馆和冬奥村建设全部采用绿色环保建材，达到绿色建筑3星级标准，并实现了全部场馆使用100%绿色电能，从而成为无可替代的冬奥遗产。制造汇集更长远的未来，国际奥委会倡导的可承受、可收益、可持续，在后冬奥时代正在变成可触摸、可感知的现实。后冬奥经济勃勃生机。

如同星空记住那些名字一样，历史也会留下每一次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价值。

探索未知，用科学与理性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是这片土地，也是这个国家历史和现实的交响。5000年的文明已经积蓄了足够的能量，当一代又一代人潜心研究，更光明的未来就将在这一次次的探索中开辟出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

0: And that's happened in the shortest time in history at a country of this size. So it's generally a miracle for an economist to see.
1: 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眼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和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代是思想变革的土壤，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立足中国国情，回应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选择。伴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圆满收官和十五五规划的壮阔开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0: 经过十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工业经济领域，我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哪些成就？要成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和范式可以借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所长陈彦斌为大家深度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陈彦斌。
0: 陈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20余项国家级课题，多次获中央领导批示，受邀参加国务院总理专家座谈会。
1: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呢？它跟哲学有什么不同呢？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专门学问，探究的是宇宙本源与人生根本问题，而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智慧在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的系统性延伸，它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是连接哲学理念和现实问题的桥梁。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历程来看，每次大国崛起和赶超都会孕育新的知识体系。就拿英国来说，17至18世纪，培根、史密等一批思想家基于当时英国经济与社会最新实践，持续进行理论突破，为英国工业发展及其在全球崛起提供了引导。可见，大国崛起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领先，更是知识体系的创造。必须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能解释自身发展道路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只有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才能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才能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真正落实总书记517讲话等重要指示精神。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呢？在我看来，这至少具有4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的迫切需要。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基于西方国家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无法解释也无法指导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典型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系统总结我们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独特实践，从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的修正与迭代，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第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的迫切需要。

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概念、代表性理论和评价标准，大多由西方国家所主导。这导致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故事讲不出，中国声音传不远，以中国实践为根基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

0: 论自信的体现，而且是陈述全球话语权体系赢得他国尊重与认同的关键所在。第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其中自主知识体系是内核，是根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外延，是在这个根基上长出来的枝叶。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内核，另外三个体系都将失去基础性支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将成为一句空话。第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和自主人才培养体系的迫切需要。教材是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人才培养是知识体系的重要应用场景。我们的教材承载着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但我们也要看到仍有部分教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或用西方教材加中国案例、中国数据。如果长期使用这样的教材，我们很难真正培养出能够理解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创新人才。想要真正建成自主教材体系，最关键的是要从中国实践入手，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并将它有机融入到教材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培育壮大一支真正扎根中国大地、深刻理解中国实际、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1: 现在让我们开启一场奇特的工业之旅。这是一家位于山西太原的工程机械智能制造工厂，一块钢板经过下料、焊接、涂装、装配，最快8分多钟就能变身工程机械，效率提升70%。这是重庆的一家汽车生产工厂，产线上有超3000台机器人，实现关键工序100%自动化，还有超过1000个 AI 视觉检测点，零件有没有瑕疵 AI 数秒内就能判断。在浙江台州的卫星超级工厂，卫星被拆解成200多个标准模块，像搭积木一样快速组装，28天就能造一颗卫星，成本降低45%。回望我国工业发展历程，就是一步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工厂，再到迈向制造强国的奋斗史。我们用几10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筑牢了实体经济的根基。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全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9.2%和9.4%，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600万辆，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显示出我国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生产方式、供给体系正加速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我国工业经济走出的这条创新发展之路，不仅创造了发展奇迹，更凝结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经验与实践智慧。如今，中国工业发展已从实践探索的积累迈向理论升华的新阶段。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为什么能够成为率先突破的开路先锋？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目前来看，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

0: 为开路先锋的特质。为什么呢？第一，党的创新理论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引领。党的创新理论既是对中国以往实践的深刻总结，又是指导未来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以系统观念为例加以说明，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互促互进来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将两个毫不动摇落到实处，让国企和民企携手起来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比如新发展理念，通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超越了以征服自然掠夺资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指引中国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打破了后发国家面临的低端锁定与贸易封堵困境，让中国工业经济实现了开放发展与国际分工地位持续提升的重要目标。第二，工业经济伟大成就是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底气和丰富实践源泉。一方面，工业对国民经济形成了稳固支撑，中国已经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30%左右，超过美国、日本、德国3国的总和。从对外贸易来看，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26.99万亿元，同比增长6.1%，连续9年保持增长。外部环境这么复杂严峻，中国工业产品出口增长仍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凸显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此同时，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从总量来看，第二产业就业人员超过2亿人。如果将与工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也纳入统计范畴，这个规模就更大了。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从创新投入来看，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达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强度为2.8%，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超过1000万人，稳居世界第一。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在全球驾驶链中的位置稳步向高端攀升，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凭借显著的规模优势与稳定的供应链，守住了国民经济应对冲击的基本盘。
1: 2026年5月9日，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第一批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场发布会是我国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成果展示，更是中国工业从实践领先迈向理论引领的关键一步。
2: 社科院工经所牵头开展的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今天发布的第一批成果，应该说是拓荒之举，也为全国其他学科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他从中国工业经济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规律性认识，提炼典型事实，进而提炼分析框架，再努力打造原创性的理论。这一套创新性的做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可行的、可推广的路径。
1: 如今中国的工业实践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西方学者曾经引以为傲的理论模型已经不能阐释中国工业化的独特路径，更无法有效指导我国建设现

0: 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构建能够凝结中国实践智慧的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25年9月正式启动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召集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历经近一年时间推出第一批研究成果。那么我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性成果？将如何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我挑选了四个方面的成果跟大家分享。第一，在中国特色产业政策方面，西方主流理论长期对产业政策抱着谨慎甚至质疑的态度，他们的顾虑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政府一旦插手，市场机制就容易被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也就降低了。二是认为大规模财政补贴和选择性扶持政策容易滋生寻租问题。三是认为政府很难精准预判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旦押错再到，巨额投入就打了水漂。但问题是，后发国家如果简单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单靠薄弱的市场力量，将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发展。中国是怎么做的呢？中国产业政策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成效，主要归功于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我们的产业政策的连续性更好，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缺乏连续性，换一届政府就变一个样。而在中国，产业政策总体上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五年规划等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确保产业政策的方向仍长期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另一方面，我们产业政策的站位更高，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注重对产业供给的调控，对供需平衡的重视程度不够。而中国不一样，我们把产业政策上升到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新高度，既注重供给也注重需求，通过统筹供需平衡推动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说到底，中国特色产业政策的成功弥补了西方主流理论中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证明了国家战略性支持与市场内在活力完全可以协同发力，相互成就，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把这些经过时间检验的宝贵经验总结提炼为原创性理论，就是我们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在中国特色完整产业体系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当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集中精力发展那些具有明显竞争力的产业，然后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其他产业的产品就可以了，因此没有必要追求完整产业体系。这个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是它的前提是国际分工体系要稳定可靠，可现实世界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例如2019年日本突然卡住了三种芯片关键材料对韩国的出口，让韩国的芯片产业差点断粮，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通过国家战略引导、超大规模市场培育等方式，逐步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标准，我国应有41个工业大队、207个工业中类

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可以说，从螺丝钉到蒸锅机，从打火机到大飞机，中国都能生产。中国的完整产业体系塑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优势。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带来了效率优势，通过缩短搜索与交易时间来提升匹配效率，通过生产网络效应来提升原材料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还带来了成本优势，供应链去中间化，关税成本和财务成本就降下来了，物流和仓储费用省了，生产成本就更低了，资本支出减少了，产业的投资成本就更低了。正是在完整产业体系优势的支撑下，中国走出了一条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力支撑了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把这背后深刻而丰富的道理与学理讲清楚，就能够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支撑。第三，在中国特色自主创新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只要嵌入全球价值链，就可以主要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实现技术进步，而无需刻意追求自主创新。但现实中，一旦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实施技术封锁与发展遏制，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之路很快就被堵死。中国想要建成科技强国，不能把技术进步完全寄托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必须走自主创新道路。高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为解决高铁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国铁集团牵头组织中车下属的多家企业以及多所高校，成立了国家级研发团队。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攻克了牵引、自动、网络、减震、降噪、集成、运维等方面的重大技术，成功研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把制度和超大规模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预设的自主创新道路。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能让创新主体之间高效协同，创新资源跨部门高效配置；另一方面，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技术和产品得以快速迭代、快速成熟，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及其背后与西方主流理论所不同的独特逻辑讲清楚，提炼出来，就可以构建起创新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第四，在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自然而然地将夕阳产业或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只需扮演旁观者，无需进行额外干预。但这种依赖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产业转移模式，很容易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产业转移地很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二是产业承接地很容易长期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

0: 指令的低端，例如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以底特律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群，在产业向外转移和去工业化进程下，成为了衰落的锈带，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城市萎缩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中国探索出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模式，不仅让转出地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也让承接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这是因为我国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地区将战略规划、政策保障等制度性安排深深嵌入到产业转移过程中。东部地区加快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发挥着领头雁作用，西部地区大力承接东部和中部新兴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样一来，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不仅避免了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还带动了中西部广袤内陆地区的产业跃升，实现了跨区域产业协同与联动发展。通过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实践与典型事实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提炼，并把背后的形成机理讲明白，就能够为构建产业转移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知识养分。除了上面介绍的四个领域，我们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建造与协同攻关、产业链韧性与安全、工业发展规划等领域，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成果。这些成果都是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知识体系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工业发展为什么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而且能够指导十五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的实施。
1: 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卡什卡达里亚州，曾经的一片荒漠，如今竟生长出了一片蓝色的光伏海洋。这100多万块光伏板，清一色由中国制造。他们搭乘中欧班列，沿着新丝路长廊，不远万里落户于此。1000公顷的面积，总装机容量达6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2亿千瓦时。这片光伏丛林不仅仅是新能源技术的交流，更是中国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交的务实答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惠及世界，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独特路径，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发展中国家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了新的选择。立足中国实践，加快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学理支撑。那么，在人类社会迈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该以怎样的科学方法和研究范式，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发挥论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提炼中国理论，这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 往往没那么简单。

我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常听到一句谚语，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说明人们在实践中早就认识到要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但把这个实践经验变成一套系统的理论，直到1952年马克维茨提出资产组合模型才真正完成。第二个例子，拍卖活动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出现了，而且当时的拍卖机制就已经相当成熟。然而比较完善的拍卖理论是近30-40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第三个例子，战国时期商鞅为了变法图强，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下一根3丈高的木头，承诺谁能搬到集市北门就重赏。后来有人做到了，商鞅果然兑现了赏金。这个故事叫做喜目立信，它说明政策可信度对于取信于民至关重要。道德经里也有类似智慧，比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轻诺必寡信等等。可见预期管理的实践由来已久，但预期管理理论却是近120年才发展起来的。由此看来，实践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原创性理论，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方式能帮助我们加快从实践向原创性理论转化的步伐。接下来结合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我想谈谈一些思考和体会，希望能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些参考。第一，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作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养分。我们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等重要资源，这三方面资源都能够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滋养。第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也必然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能够为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中国方案。在立足本土实践的前提下，我们要主动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用国际社会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化中外学术互鉴，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稳步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这样才能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第三，要从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切入，筑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自主知识体系是靠什么支撑起来的呢？主要靠的是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提炼而来，像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再来说原创性理论，它扎根中国现实国情，围绕重大现实议题把道理讲深讲透，持续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与理论根基。前面给大家讲到的关于中国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产业转移、自主创新模式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是基于中国工业发展实践

所提炼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只有紧紧抓住两者，持续发力，才能更好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第四，要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和创造知识，以期刊、教材与研究手册为载体，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是怎么来的呢？如何提炼、创造和迭代知识呢？答案就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中，知识从现实问题中产生，通过政策影响实践，并随现实问题的演化和不断更新迭代。唯有打通知识从产生、应用到迭代的全流程，畅通自主知识体系的完整生态链条，知识才能保持鲜活性。因此一定要立足中国实践，加强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实践中提炼和创造新知识，这样构建起来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真正扎根中国，生生不息。另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如何传承和发展呢？靠的是期刊、教材以及研究手册三者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他们是知识体系落地、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期刊主要负责刊发高质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引领学术前沿。教材主要面向本科生，承载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相对稳定的知识。研究手册主要面向研究生和研究者，承载着相对前沿动态的知识，对未来研究方向具有一定指引作用。比如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凝聚了全国数十位权威学者的智慧，为研究生和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指南。所以把期刊、教材和研究手册这三者协同起来，就可以破解学术研究与理论传播脱节的问题，筑牢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发展根基，稳步构建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五，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的差异性与统一性，以统一范式整体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根据我们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可以通过如下范式将实践一步步提炼为原创性理论。第一步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深入理解实践，研究实践，把实践背后的逻辑和规律性认识进行系统总结归纳。第二步是把这些规律性认识提炼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典型事实，在这过程中要注意用数据说话，摆事实，摆证据。第三步是提炼一般性分析框架，挖掘典型事实背后的核心逻辑。这一步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从实践到原创性理论的最关键一跃。它既是原创性理论的雏形，也是我们打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第四步是基于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充分的学术研究，通过知识的迭代更新，打造出原创性理论。这些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摒弃浮躁心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面向未来，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方法，落实可行方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定能够不断接触分硕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加磅礴的思想力量。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36岁赴美留学，成为在英特尔工作的首位中国留学生。
1: 我是1980年北京大学第二个自费出国的留学生，是比较早就去美国了，没想到一下在美国就工作生活了20年。
0: 50岁前助力两大国际课时巨头，60岁回国创业，63岁打破美国课时机开发行业垄断。
1: 在美国我所发明创造的东西也是自己想出来的，既然我过去能想出的东西，我现在能想出更好的东西来。
0: 75岁打入台积电先进制程供应链，80岁恢复中国籍，几度面对诉讼，他带领中威度过大风大浪。
1: 我这20多年做了无穷多的决定，现在看来大概99%都是对的。
0: 82岁坚守一线，课时机的最强大脑，还有更多追求。
2: 接班人有这样的人了吗？
1: 一定比中伟比我做得好。
0: 对话，课出来的长期主义，敬请关注。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课时机是芯片制造领域的关键设备，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被称作是中国课时机之父，等离子课时领域的最强大脑。他深耕美国40年，手握几百项专利，在60岁的时候毅然回国，放弃了100万年薪。他用了22年的时间从零做起，把一家初创公司做到了现在2000亿的市值，进入了台积电5纳米和3纳米先进制程的供应链。他现在已经恢复了中国国籍，完成了从技术回流到身份回归的坚守，此刻他正在中威公司临港基地等着我们。林董事长好。
1: 啊，
3: 您好，您好，您好，
1: 您好，您
3: 好，让您久等了，让您久等了。
1: 非常高兴你有机会到中威来。
3: 我看到这个天花板都是线路板的一个形状，
1: 对，
3: 是您设计的吗？
1: 这是设计师设计的。
3: 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有疑问，这个课时跟我们平时熟悉的光刻，这两个名词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1: 好，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啊。我用木刻来做，你看木刻有个刻字，对吧？呀，木刻呢，现在有一个硬木板，对吧？然后师傅呢在上面画上画，然后用刻刀把不要的东西刻掉，这个3步骤就是我们做集成电路的3个步骤。集成电路就像盖个楼房，薄膜呢就是用各种办法，物理化学的办法，电镀的办法，铺一层膜，有100多种不同的膜，然后这就像做木刻需要一个木板，然后光刻机呢上面甩上光刻胶，用投影的办法曝光以后呢，就等于像这个木刻的师傅画画一样，上面画上花纹，等离子刻时机呢就用离子刻刀，按照他刻那花纹刻下去，把那木板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这就是我们做的一层啊。
3: 您这个就是刻时机吗？
1: 对，刻时机呢里面有2类啊，这个类叫 ICP， 叫低能等离子刻时机，另外一类叫 CCP， 是高能等离子刻时机。刻时机的特点是2大类设备啊可以覆盖300到400种不同的刻时应用，这个是个缩小的模型。
3: 我听说我们的设备已经能够精确到100皮米了。
1: 对，对，可以加工精度到100皮米。
3: 这加工精度到100皮米，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芯片的制程5纳米、7纳米这两个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1: 那已经没有阻碍了，我可以一直加工下去啊。我再解释一下，其实5纳米、3纳米、2纳米是一个虚拟概念，它并不是真正的那个 gate 的长度，就是门电路的长度。门电路长度啊，做到14个纳米以下，它就计算方法不一样了。那原来的门。

0: 是这样平放的，挤在一块不行了就把力气放，一直摞起来做。
1: 你看您这写，一根头发的直径是70微米，
0: 对，
1: 一颗芯片元器件是5纳米，这上面是有一个头发的一个，
0: 这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显示哈，你可以从放大镜看到目前呢是一个真正的芯片，然后我在旋转这个旋钮的时候，它就慢慢放大了，哈，可以放大到100倍，
1: 芯片哦，
0: 芯片变成这样了，再放大到10000倍，变成这样了，就可以看到了，放到1亿倍以上，
1: 这个是5纳米，
0: 就看到5纳米，
1: 1亿倍，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头发丝的1/1000000到10/10000000这么样的小的结构上，要盖一个50-60层的楼房，其中上面的17-18层就高速立交。哦，真的像高速立交，一共是一个跨过一个的，这个又有17层。
1: 现在最高能盖到多少层？
0: 现在就是在5纳米到3纳米，大概50-60层结构。那么在 memory 上更走得更远，比如说现在的 flash memory 现在已经大生产很多年，都是200多层，现在已经进入300多层，将来要做到500层到1000层的结构。等离克尔基现在有将近21个不同的类型，我们是跟着芯片技术的发展，那芯片技术不断地加入更多的新材料，而且做刁钻各种不同的复杂情况，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工作永远没有头，一直要往前走。
1: 欢迎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1: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福布斯给您评了2个奖，一个是终身成就奖，一个是最佳 CEO。 有人说您是中国刻蚀机之父，等离子刻蚀机的最强大脑。让您给自己做一个定位的话，您更愿意怎么来描述？
0: 我觉得最好就是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最喜欢的物理化学已经搞了62年了，喜欢搞反应器。集成电路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靠几个精英就可以搞起来的，产业链很长，对吧？从零部件到设备，到芯片设计制造，最后到电子系统，到最终的终端应用，所以不应该这里面来强调个人的作用，所以最好的名字就是工程师。
1: 那么我们站在一个工程师的角度，我们想请教您，中国的大模型数量占到全球的大约是40%，全球排在第一位，但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半导体制造的设备，比如说光刻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细分领域，我们并没有在全球领先。您觉得这个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
0: 我倒不承认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离着世界水平很远，其实中国现在已经至少有300多个半导体设备公司，覆盖了100%的各种各样的设备，细分设备，而我们在国际上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50%，所以应该说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工业，特别是最近20年发展得非常的快，有很多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产品甚至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啊。当然我们在光刻机和一些最难做的设备上还有一定差距，但我相信很快的就会改变这个状态来赶上去。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你问题呢，传统工业是以机器代替人手，是一个宏观加工为核心的传统工业，而数码产业呢是微观加工为核心的一个微器件工业啊，它的特点叫越做越小，而前一工业越做越大。最近的数据表明哈，在国际的这个整个企业总产值里面，数码产业超过40%，另外的50%多就是传统工业的产物。我相信数码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工业，所以在再有10年左右，数码产业会超过50%。那么在数码产业上呢，明显的分成4个层次，是一个倒字的三角形。最上面一层叫上层建筑，就各种各样的应用，包括软件、网络、电商、传媒、大数据、 AI、 VR、 元宇宙、 ChatGPT、DeepSeek 都算在内。下面一层就是电子设备，小到一个电子玩具，大到全球联网的计算机、手机和电脑，都属于电子系统。那么电子系统又在一个芯片的制造和设计这个领域啊，而芯片制造设计又基于半导体设备的能力，是吧？所以1000亿这个美金的每年的设备销售，支撑了10000亿的这个芯片的设计制造，支撑了40000亿左右的电子系统，支撑了200000亿以上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应用。又往下走，就是我们做设备的，它难度越高啊，比如说。

0: 国内大概有几千个设计公司都可以设计芯片，但是能做出这个14纳米、28纳米的设备公司也就是几十个，而且能做到3纳米、5纳米的这种设备公司就更是凤毛麟角。因为这个设备产业需要50个学科并整的综合作战才能做起来啊，所以需要的研发时间很长，需要的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的投入才能做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还需要一定时间把这个设备的产业能走到世界前沿去。
1: 2004年，您在60岁的时候回到中国创业，那个时候国家级集成电路重大项目也启动了，主攻我们集成电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很多的领域，有一个人一直陪伴着您成长，我们来听一听您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2: 当时我记得刚开始那个他04年刚创立的时候，当时我们去跟他一讲，他一讲完他的人，我眼睛一亮，当时我就说，那后续我能不能让其他企业来向你们学习？他说没有问题，他没有把这些企业当作竞争对手，而是很开放地告诉他们中微的好的一些理念。其实它本身一直具有它的一个前瞻性。当年我们记得，就是国家还没有开始考虑做三维存储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刻蚀机将来这种做深孔刻蚀、深槽刻蚀的时候，在未来三维存储里面是一定有用处的。我说那你能不能自己先开始做一些研发，我们自己的三维产存正好开始做相应的研发的时候，那么就用自己的装备。尹总这种预见性哈，行业预见性还是令人钦佩的。
0: 说老实话，有前瞻性的不是我们搞设备的人，是搞芯片器件的人，我们是跟着他们跑，但是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开发出设备，在他们比如说进入这个五纳米之前，我就叫五纳米刻蚀机，一般都要提前好几年。
3: 我也讲一个细节啊，就是中微的发展的阶段，我是3届董事会都经历了，尹总在所有董事会上吹过的牛都实现了。
0: 吹过的牛，
3: 这是我担任3届董事以来，最强的体会，就是尹总的确是有很前瞻性的这样一个事业。嗯，
0: 对不起啊，我从来不吹牛，我讲的话都是留有余地的。所以为什么我完成了？
3: 因为当时我们看的维度，觉得好像跟企业发展会上可能投了赞成票，但底下还是会揣测为什么尹总会做出这样的决策，的确有超前的很多的布局。
1: 最近尹总有什么样的愿景？
3: 最近尹总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信心是，要在近期内争取把产值做到700亿人民币。这个700亿人民币的概念就是全球设备五强，这个是我们在2004年组建，包括到2018年上市，我们根本没想过，可能也没敢想。但是尹总给了我们董事会，给了我们股东最大的信心，
0: 这是希望达到。光靠我们一个中微是不可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必须有众多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应该是乐观其成，希望有竞争。在前20年，可以不客气说，我们是走在前列，技术上和产品上。但是现在这个20年，再不要以为自己是领先的，有很多后起之秀的设备公司做得比我们速度快，甚至有的设备比我们做得还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振作起来，继续的努力。这个路是永远要往前走的。
4: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企业说我要做百年老店，永远在科技领先，这其实是非常难的。但呢，我要跟尹总讲，也不一定要做百年，你把这未来20-30年做好，不管是技术的财富还是物质财富，也留在这社会上了，你已经做了很伟大的贡献了。我觉得尹总还有一种情怀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不仅对这公司的企业长青有帮助，对他本人的长寿也有帮助啊。这个企业家需要激情才能变得更有竞争力，变得更有战斗力。
0: 陆院长说的非常对，请不要误解，我很少说要把中微做百年老店，我真正讲的是10年以后做多大。现在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至于20年以后，现在很难计划，我现在只能看到10年啊。
1: 继续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呢，中微现在是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刻蚀机装备的设备供应商。我们知道刻蚀机换供应商其实挺难的，之前一直是范林和应用材料所垄断的。
0: 是
1: 为什么您能从强者当中撕开一个口子闯进去？
0: 也是因为我们想出了真正想出一些绝招，就是国际上没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去耦合的反应离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

0: 三年以后呢，国际上三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所以我们是首创。而且双台机也是我们的首创，双台机可以单台操作，左边刻一片线，右边刻一片，或者同时刻十都可以。让我永远忘不了的是第一次第一片硅片放在两个台里，这边放一台，那两放一台，分别刻蚀的速度就差了0.1个纳米，这是2007年就达到的。首先是中芯国际，张汝京博士带头吃螃蟹，是我们就试成了。后来我们就信心进入了台湾市场，因为我们有双台机的这个设计，本质上在材料上就节省了30%甚至更多，所以我们的这个售价要比国际供应商要低，而且低得很多，而且性能又好又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一流的供应厂商愿意用我们的设备的原因。那么在台湾的国际最先进的生产线上，现在已经我们有800多个反应台，从45纳米一直做到3纳米都用我们的机器。
1: 听说在2003年的时候，您二位在美国见了一面，当时尹总问您说我回国您支持吗？
2: 全力支持。当时尹总是需要客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客户，他也需要客户的回馈，那我们很愿意来认证这个设备，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0: 张董应该是中国集成电路的第一号领军人物，张博士当时就决定说只要你做出来我一定试，当时还没有说这个设备要做一二三所做什么程度讨价还价怎么试，就是你只要做了设备我就试，这给我很大的信心。
1: 张博士，为什么您那个时候设备都没有，甚至可能连图纸都没有，您就觉得说他能做出来我愿意试？
2: 早期尹总在范林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德州仪器就用了范林的这个刻蚀机，后来尹总调到 Apply 去了，我们向 Apply 买的设备也非常的多，这两次的经验我们很有信心你第三次会做得更好。
1: 在用全新的技术产品的时候，可能是承担一定风险的，
2: 是新的设备一定会有风险，但是我们试的时候呢，不会一下子贸然的试很多，就是小批量的，比如说先试5片，5片不错了，25片，50片，再去做50片、100片这样，而且时间要蛮长的，这个双方都要负责哈。比如说我们用中微的设备的话，这设备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付钱，这是中微要前面的投资者他们的，但是后面测试的时候，那个芯片就是我们自己要负责，而且这个时间的成本是我们要负责，大家配合很好以后，成功了。这个投资绝对划得来。如果我们国内大家也抱着这种心态，我们爱用国货，如果没有人使用怎么会进步呢？
0: 对，
2: 不使用就不知道毛病在哪里，不知道毛病怎么改呢？也不要觉得说我一试不好不用了，给他机会。我们曾经做过一次，给了一个供应商4次的机会，前后差不多1年的时间，因为他改好了，现在就大量可以用。成本其实在试用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这最大的问题呢是这个使用者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心态问题。如果一位带头的领导他觉得我如果用国产的设备太麻烦有风险，如果出了错我要负责任，那不要，我就买国外的已经验证过的设备，这种心态一出来的话，他自己犯错很少，但是国家整体的进步就大大的减慢。
0: 其实我觉得，国内大部分的客户都愿意用国产设备，但是有一个思想上的一个障碍，就是实际的数据证明，国外的这个领先设备进了以后，一进生产线问题很少，很快就核准，可是国内的设备一进生产线，开始总有很多问题，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把它问题解决了，所以还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国外的设备比较好，国内设备有很多问题，但是请大家注意哈，我在美国做了20年，那是我们发每一个新设备进入最先进，像台积电啊、三星啊，开始2年都是一塌糊涂， 啊，过了两三年以后，那些领先的公司已经帮助我们把设备弄好了，也提了很多意见，我们就做好了，才把这个设备拿到中国来。那时候已经经过两三年的历练了，所以你拿来说肯定是好的。但是国产设备呢，一开始呢，一下就进入国内生产线，它也同样会存在问题，并不是说国内设备真的就做得不好。

0: 是因为它这个环境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呢，国内的这个客户呢，给设备产业这个公司更多的机会。
1: 从最一开始，我们从零起步做了很多半导体的设备。叶田春所长也讲了他眼中的国产替代和原始创新的关系。我们来听一听叶所长是怎么说的。
2: 中国金融发展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以替代为主的自主可控的任务，我觉得已经大部分完成了。我们下一阶段做的更重要的不是追赶，你要考虑开辟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条主赛道。原来的说追赶和替代，你看它是从最基础的装备材料开始，我从无到有，我要建立体系，工业体系要有，然后呢，我把我的制造工艺推得更好，制造工艺起来之后，我把我的产品设计支撑得更好。现在要倒过来，从应用端开始牵引我整个的产业体系的一个创新，而在这里边，装备企业是极其关键的。
0: 他讲很对，前20年基本上是追赶。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哈，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以后的10年到20年要超过国际最先进水平，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哈。其实中微现在最近一年就开发20多种设备，大概几乎绝大部分的设备的设计都是采用最新的概念啊，而且做出的结果都至少和它一样，或者在很多地方比它好。我想国内其他的设备公司学了20年以后也就都怀揣绝技了，以后做的东西都会做得好。再讲另外一个情况，我在美国的20多年里面做了11种成功的设备，包括刻蚀薄膜，对吧，还有施法等等检测设备。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几乎绝大部分的设备的领军人物都是中国留学生，并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外国人。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在80年代我是最早到美国留学的，后来就去了很多人，而这些人呢都喜欢工程，物理数学化学工程，对吧，都有耐心，所以呢他们后来都很多进入了半导体设备这个产业，都做了很大的贡献。而其中最主要的这个贡献的20-30人其实现在都在国内工作。有很多人有误解，就美国政府限制美国的设备不能给中国运，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设备都是中国人做的，所以这些人都回国，而且现在回国的人更多，所以我有非常充分的信心。
1: 叶所长刚才提到的开辟第二条赛道，
3: 现在的设备有多先进，您能不能带我们去生产线上看一下？
0: 好啊，
3: 看一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0: 这就是我们中微的大生产车间。楼上的一层呢是把氩系统做好，然后楼下这层呢是把它全部总装成一个完整的机器。经过组装和测试，大概平均2到3个星期一个倍可以生产一台机器。
4: 生产一台，
0: 这一共是19个倍。
4: 2-3周生产19台，
0: 对，这样一年的话可以最少生产像600台，最多可以到1000台，这样的一个数量。这个生产厂房是在国际上半导体设备生产厂房最干净的一个，因为我们有空心地板，有非常好的这个威力控制，我们可以做到1000级以下。
4: 您所谓的1000级，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什么叫
0: 1000级？就是在一个立方英尺里面，能找到最小的颗粒有几颗。
4: 1000个以下叫1000级。
0: 1000以下，100个以下叫100级，1个以下就是1级。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几百级吧，就1000级以下。
4: 1000级以下。
0: 绝大多数半导体设备公司啊，都是10000级的生产线，它底下没有空心地板，所以它的洁净程度要比我们低一个数量级。所以我们和国际上最先进的刻蚀机同代。呀，这个前台。三柜呢，就是一盒一盒的芯片，放在这里面啊，然后里面有机械手把它一片一片抽进去，把它装到每个反应台上，经过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呢，一片一片送回来，一共这个4个台可以放100片。
4: 像这种加工的速度，是不是决定了它机器的效率？
0: 对对对，像这样的一个 UDRE 哈。它一片归片，到刻1.5个小时，最长刻要2个小时。
4: 哦，
0: 原来就是2-3分钟刻一层，现在刻这么100多层啊，那就要刻时间。
4: 主要需要的是时间。
0: 对，需要时间，所以需要更多的机台。我们像这个机器，就在一个中国的先进客户上有300个反应器了。每天都在刻时。每一个机器每年加工这个孔。刚我说的10×18次方孔，100万万亿个孔。如果有300台的话，你想每天刻多少孔？
4: 所以这也解释我以前的一个困惑，说为什么这个芯片这个越

0: 这个速度越快，体积越小越贵，是不是溢价太高了？其实还不是，
1: 对，
0: 它本身的成本就是要高很多。
1: 结构越来越复杂，
0: 嗯，
1: 而且这个需要4万瓦、5万瓦的高。

0: 两个相反的过程。嗯，哎，那这个呢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我当时刻了一个深孔，要60到40米的深孔，
1: 嗯，
0: 以后把它钨的金属扩散进去，把它填满。
1: 嗯，
0: 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1: 嗯，
0: 因为你看这么细的一个孔，
1: 嗯，
0: 你填的话上面就收口了，
1: 嗯，
0: 底下就空的了。
1: 那我从两边填呢，可能中间就填不上
0: 了。底下没有，底下不 open， 底下是底儿。
1: 底儿啊，哦哦，
0: 就只能从上面填。我们有非常独特的工艺过程，
1: 嗯，
0: 是专利保护的工艺过程，可以把它填得很好。现在我们的填充效率要超过美国公司最好的设备。
1: 哦，
0: 所以像国内的话，这个钨的填充基本上是全是我们的市场，现在都是靠我们的这个机器薄膜机来做啊。我们开发这个设备非常漂亮的设备，
1: 您用漂亮这个字，
0: 对，不是外形的问题，
1: 嗯，
0: 它做出的结果非常漂亮，
1: 哦，
0: 对。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3: 您看，如果我们倒回到20多年前，您回国创业的那一天，按照我们常人的逻辑，可能您那个时候在美国做得非常的好。当面临一个确定性和一个不确定的时候，人的本能可能要选择这个确定性的，比如说在美国继续工作下去。为什么您选择回到中国？
4: 我是1980年北京大学第二个自费出国的留学生，是比较早就去美国了，没想到一下在美国就工作生活了20年，其中的后面的20年都在硅谷，大部分时间做设备哈。那我觉得我给美国的产业界也做了相当多的贡献了，当时已经有80多个美国专利，差不多200个国际专利哈。英才 LAM 和当时 LAM 和东京电子的合资公司都是我帮助开发的半导体设备，是吧？但是缺了一点，是我毕竟是在中国出生的，我的祖上呢是3代都是从国外回国报效的，所以我说我也要回国做事情，就是这样就回来了。
5: 我也讲一个细节啊，嗯，我们有一次董事会在硅谷开会议的间歇，他说我带你去看看我当年的那个 house， 就在那个小山上，我们两个呢就开着车就上去，它不是一个小的 house， 是个很大很大的 house。我说尹总，你已经有这么大的产业，你还下定决心抛家撇业的回国，你图的是什么？他跟我说，就是要做事业，要情怀，我要报国。
3: 当时您手握几百项专利，离开美国的时候可能什么都不能拿走，那就意味着您来到中国大陆之后会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4: 嗯，
3: 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挺困难的？
4: 我们回国的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让所有回国的人，开始15个人，后来有200人，签字画押不许带任何的文件，而且计算机是空白，买个新计算机重新开始，这个要求非常严格，完全一张白纸来做事情，能不能做成？说老实话，我自己心里还是有底气的。因为在美国做了20年，我所发明创造的东西也不是书本抄来的，也是自己想出来的。既然我过去能想出的东西，我现在能想出更好的东西来，所以我们做的东西一定不会再重复国外的人那些原来的那些技术，一定要有个创新的地方。所以我们公司的在产品开发的10大原则，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差异化和知识产权保护，这3个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原则。
3: 但是即便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也遭到了诉讼。诉讼您的理由是什么？
4: 第一个告诉是商业机密告诉，也就是从美国的大的设备公司跑到中国也有30多人哈，其实后来远远不止30多人哈。那么他们就认为，你们为什么3年就可以做这么好的设备，一定是偷了原来公司的商业机密啊。这个是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告诉。在美国的法律是告人不需要证据，只要告就成立，被告必须证明自己清白。所以我们花了2年半时间，结果发现没有任何的对方的图纸、工艺配方和技术机密，所以就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和对方协商就和解了。后来10几年和美国的3大公司打了4场大官司，我们赢了2场，平了2场，从来没输过。我们在知识产权上、商业机密都没有出任何问题。
6: 刚刚提到在美国不一定要有证据他就可以告你，这个告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告得到，但你骚扰你很辛苦。以前有一个做 CPU 的公司曾经被美国最大公司告了5年，最后告不倒，但是这5年里面已经把它拖垮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当你做得特别好的时候，这个

0: 喜欢你的人呢，就会找你麻烦，
1: 对，
0: 是用各种手段，
1: 对，
0: 所以心里面要有一点准备，如果人家来告我们，我们晓得怎么样对付他。现在又今非昔比，因为我们国内的市场呢比海外还大，他到这边来骚扰你的机会啊，比以前少很多。即使无理取闹，我们还是大半壁江山是稳坐钓鱼台，所以就不怕了啊。何况我们的专利也很多，他来告我们专利的时候，最坏的情形交叉授权也就解决了。
2: 如果各种限制因素再继续叠加，再继续变本加厉的话，我们有应对的方法和应对的策略吗？
1: 龙儿同志讲的话，近期对我们的发展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这个芯片制造、芯片的设备和零部件材料产业的发展。最近五年以来，已经国外的强权哈，已经出台了30多条限制令，来限制美国的先进设备公司，甚至日本、荷兰的先进设备公司给我们提供设备。但是适得其反，国内的发展速度大大加速啊！所以我觉得长远来看，反而对我们是个好处，使我们的发展更快。
2: 中微的产品现在已经能做到100皮米以下的精度，甚至能做到0.02纳米原子级。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在美国工作了40年，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取得这么高的一个精密的程度。怎么取得了这么快的速度？
1: 一般的来讲，一个设备的新的一代需要3到5年的开发，或者一些从来没开发过的设备甚至到7年的时间才能开发出来。那现在经过努力啊，我们中微已经有这种能力，就是在一般的话18个月到2年就可以把设备开发出来，现在一年都开发20多种设备。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这个工程技术团队非常努力，而且有相当的经验，还有我们在设备的一些亚系统、子系统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搞一个新的设备并不是100%的开发，而是其中的20%-30%，把反应器做个修正以后又出了一个新设备。举这么个例子，在2023年12月，我们决定进入大平板设备这个领域。这个领域也很重要，大家知道这个不管 AI 也好，先进的这个集成电路数码，这个视觉是很重要的，对吧？视觉是显示屏是最重要的，而大面积显示屏呢，正是我们国家的短板。大概有17种不同的工艺设备，全部是国外买的，而这个大生产线，像 OLED 70%的生产线，全球生产都在中国建，而100%的设备都是外国的，所以完全没有自主可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开发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多大呢？150吨重，15米长、15米宽，大概有2层半楼那么高。这种设备根据我40年做设备经验，至少3到5年，甚至可能7年。结果我们的精锐团队啊，非常的给力，只用12个月就一张白纸把这个设备做好，就可以运转。运用了不到4个月时间，就做到了客户下一代的要求，做到5%以下，18个月就运到生产线上，又经过几个月就核准，所以基本是2年，从一张白纸没做设备就可以做出来。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能力来做最先进的设备。
2: 为什么本身的刻蚀机做得这么好，还要研发其他的设备？
1: 早的时候我就说啊，你说宣称我有个刻蚀机，可以最好的刻蚀机，可是你拿到客户生产线上去，碰到100种不同的薄膜，有的能刻，有的不能刻，那就出问题了。所以一般的像硬材 LAM 和东京电子都是刻蚀机起家的，但是它刻蚀机做好了，一定要往薄膜走，因为你要把薄膜也拿下来以后，就自己沉积的薄膜自己可以刻蚀。那么这两个设备做好了以后，再有能力再有野心的话，做什么量检测设备，如果再有精力做什么，做湿法设备。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过去的40年，从1984年到现在，有7次的大起大伏，就设备的市场一年可以涨100%，一年可以掉30%-40%，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它不是很稳定的。比如设想我们现在是200亿的产值了，对吧？突然一年一掉到100亿了，那公司有几千人、上万人怎么办？所以一定要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就要把鸡蛋再放在另外的领域的篮子里面。什么领域呢？叫泛半导体领域啊，有6个泛半导体领域，都是集成电路设备衍生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大平板设备啊，第二个是这个太阳能电池设备，第三个呢就是宽基带半导体发光二极管设备，第四个呢就是各种特殊器件。

0: 啊。第五呢是功率器件，最后也是最现在最热的是先进封装，所以我们第二位呢就做这些泛半导体设备，把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延伸到国计民生中一些新的应用，而且是刚性需求，老百姓总要用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第三位探索。
1: 像中微这样的科技型创新企业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要做出自己的反应和反馈，管理者的身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质？
2: 就这个问题，我们也特地问了我们对话现场的 AI 数字人小袁，我们来看一下小袁给出的答案。
3: 我觉得要有以下三点特质。第一，要有深厚的技术功底，能够亲自把握产品的方向，判断技术的路线，而不只是靠销售或者是资本来驱动。第二，是长期主义和战略定力，要耐得住寂寞，愿意在研发和人才上持续投入，不能被短期的利益所干扰。第三，要有极强的资源整合和抗压能力，能组建顶尖的团队打赢专利战，突破供应链的封锁，在外部打压下仍然能够保持发展的节奏。
0: 我基本上同意这三条，讲得很精辟啊！我写了一个20000多字的领导能力的十大要点，我就有三个核心。第一个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你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做，对吧？如果这个东西是错的，那你做不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人必须有拼命的 drive 的能力，就是自强不息嘛，就是不管周围的环境好坏，它是一个火种，它走到哪儿就把那儿点火起来。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战略决策能力，是三维立体决策。第一个，走一步计划三步看七步，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就时间标度要看远，另外一个方向看广，另外一个要看深，看到深度做决定。有了这三维的决定，一般就可以做决定正确了。我这20多年做了无穷多的决定，现在看来大概99%都是对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决策的能力哈。最后一个就是让你的接班人更好。其实每个最伟大的公司通病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要做好这个需要这个传承和接班两件事。传承就是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600页的书，就是为了传承。你要做中微就得按照这个基本的逻辑去做。
1: 在您的心目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人了吗？
0: 有一批的人。
1: 有一批的人。您觉得他未来能把中微做得比现在更好吗？
0: 一定比我做得好。
1: 如果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线上，90多分了，再提高每一分可能都挺难的。我们听说每提高一分的时候，您自己都亲力亲为，有的时候还加班到凌晨。
0: 说老实话啊，那个公司做大了，不能每件事都自己亲力亲为，但至少在一个新产品的设计阶段，我都会非常仔细的和设计团队、工程团队讨论现在国际上第一的设备、第二设备它的优点缺点是什么，那我们有什么招数设计出一个新产品能够把它的优点综合上、缺点避免到，每次都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分析，所以我们都会提出新的方法来设计。
1: 其实作为投资者评价一家企业一定有自己的判断和标准，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创板有自己的要求，跟主板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不要求盈利就可以上市了等等。作为投资人，您觉得对于科技创新企业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它？
4: 一个就是它要看整体的团队，它的团队的领先性、战略性、智商、情商都要在线，坚韧不拔，技术领先。第二个标准就是它作为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技术体系，能不能形成一个产业的闭环，能不能在整个的产业当中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领先地位，有没有作为链主型企业今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行性和可能性。第三个就是有没有非常强大的团队的管理能力，包括管理综合性和文化引领，这个是我们看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基本的三个这个要点。
1: 我们知道中微公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员持股，公司的每一个岗位，保安、司机都有股票，是这样吗？
0: 保安如果是我们的合同工，不是，只要是公司的正式雇员，包括门口的接待人员都有股票，司机也都有股票。
1: 但是您个人的持股比例在给这种创业公司来讲是比较低的，
0: 0.7%。
1: 您觉得这样的分散的全员的持股模式给中微公司带来了什么？
0: 实际上我觉得每个人做事都是为了自己的精神满足和物质满足在做事情啊，这就是他的积极性的来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员工的近期利益和公司奖金和奖励绑定，所以他近期努力看到结果，马上就有结果。那么又要把员工的长远利益，也就是他的股票期权和公司的长远发展绑定，有了这样的绑定，他就能发挥最大的积极性。
5: 刚刚尹总讲了很重要，什么要为科创企业创造更宽松的环境。现在

0: 那不管是投资退出啊，包括这些科学家他拿股份，公司拿股份，股份以后怎么退出啊，税收，所有的这个制度设计要匹配。现在我们很大问题是在宏观层面里面，制度相互之间不匹配，不协同。包括比如说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竞争，同一个政府里面各区各区竞争的，那么这个资源就消耗掉，就内耗掉。第二呢，从根本上要解决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问题。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人才培养，我们远远不够，因材施教。老祖宗早就讲了嘛，现在这次国家这个教育纲要也讲到了，要分类选拔，分类培养，不管是语数啊、DeepSeek 啊，这样都不是最好的学生啊。但是他们一定，我说成绩不是最好，就是传统意义上不是最好的学生，但这些人保留了自己一分什么，一分天真，一分纯真，一分天然的自己去琢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有长期主义观点的人才是从小时候开始培养兴趣爱好。中国有没有可能将来反过来去卡西方国家的脖子？那要靠真正的硬实力，那是什么？那是科学研究、技术研究、基础人才。
1: 我在40多年前观察硅谷那些公司啊，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在起始阶段，最核心的是你有个独特的技术，就看家本事，必须有个什么东西比别人先进。但是在10个公司启动，大概只有3-4个公司能涨起来，其他公司就倒掉了。它的营运能力是它最主要的东西。其实我认为公司怎么样平衡这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关系，是每个利益集团基本上得到70%他想要的东西，大家呢可以有个平衡，这是一个营运公司的核心。到了营运能力强的公司就做大了，真正使它的公司是成功，长远成功是它的文化作风。我一直在观察，作为一群人的话，怎么把它管得最好，变成一个强群。
2: 听说您还创作了一首歌是吗？
1: 不是我创造的，是我和作曲家安东教授合作了6个月、
2: 嗯、
1: 创造了，原来叫中微之歌、
2: 嗯、
1: 现在我把它偷梁换柱变成科创之歌，所以可以、嗯、大家都可以唱。
2: 这个科创之歌跟您刚才提到这些愿景有关联吗？
1: 完全一样、
2: 嗯、
1: 那里面的3句关键的话是我加进去的哈。
2: 哪三句？
1: 一个就是攀登勇者志在巅峰，第二就自强不息厚德载，最后一个叫芯片越做越小，我们越战越强。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谦虚谨慎，
1: 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
0: 还是他不能胜任鉴定工作，
2: 目前没有达到的盲点。
3: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0: 盲目自信还是热爱让他不愿妥协？
3: 这件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拾走的应该也是真的。
4: 我是个艺术品经纪人，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0: 他的期望能否达成？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我们的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洪秦阳洪大师，欢迎您。
1: 洪秦阳生于长于景德镇，他以精湛技艺与造诣获评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多项殊荣，同时作为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雕刻传承人，他以刀为笔，以瓷为纸，擅长龙凤花鸟等题材刻画，刀法娴熟细腻，用匠心守护传承与发展，倾心培育陶瓷艺术人才。同时他还是一位瓷文化的中外交流传播者。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颜色非常亮眼的宝物吧。
2: 这个是我们景德镇的高温颜色，又叫霁蓝。今年我们带来的这个器型叫灯笼瓶，工艺采用的是霁蓝甜白浮雕的一种工艺。这个雕刻的是一个雄鹰图，寓意大展宏图。
0: 好，谢谢，谢谢洪大师。今天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一位能够雄鹰展翅，最终夺得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它的名称特别的长，来看一下。
1: 古代货币有方孔圆钱，有金银元宝，您见过这样长方形的古钱吗？贝美钱币宝主给它定名为南宋临安府行用准500文省钱牌，正面临安府行用五字标明了流通范围，背面准500文省则是其面值。南宋晚期政府临时发行这种代用钱币，在特定的区域内流通，发行后5年左右陆续停止使用。这枚铜钱见证了南宋朝廷试图维持经济运转的挣扎，它是真的吗？
0: 南宋临安府呢，也就是当时南宋的都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这枚钱牌当时所适用的这个时期呢比较短，大概不到5年的时间。那么现在这枚到底是一个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
3: 这个目测应该有6厘米长嘛，一般这种应该是7.9厘米，然后重是39克，然后我看它那也比较薄，应该估计到不了，能到点20克就不错了，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0: 这个是过于短了。
4: 因为这件呢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名品，它是古泉50珍宝之一。如果这件作品呢能流传到至今，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5: 如果是真的，在市场上流通的价格要数10万元，民间完整的非常的少。
4: 这是一方面。第二呢，铸造的这个铭文啊，我看着有点像翻铸的痕迹，不太清晰，应该是不太对的。
6: 它是属于应急用币。所以铸币的时候里面会有夹杂一些这个铁含铁，所以我看上面表面泛红，可能是铁氧化的这种反应，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真品。
5: 我从下面2点看它是赝品。第一是上面的这个绿锈比较松散，像剥落状，这种是人为做旧形成的。第二点是字体的结构，它没有艺术性，整体来看它是不美的。
0: 那么这枚钱币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是否是像我们5号夺宝人所说的，它的长度和重量都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枚南宋铜临安府行用准500文省钱牌，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陈老师，刚才他们几位所说的他们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
7: 确实，如果是真的，古泉收藏当中它是位列50珍之一的。这玩意儿它不是真正的南宋的法定货币，它只是一个临时的代用币。南宋晚年的时候，因为连年的战争用了很多的铜原料，铜钱它就做得少了，市面上钱流通不够，就造成了钱荒。当时南宋临安府就明令铜钱禁止出城，那么临安府城内和城外的这种大众的商品交易

0: 它靠什么来完成呢？靠一种叫惠子的纸币。但是呢，这个惠子有个毛病，就它的面额很大，它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啊，没法找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临安府就临时发行了这种行用的钱牌。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钱牌不对呢？它的大小我倒并不认为你说的很准确，说眼睛看过去就觉得不够。它一般要造假，基本上都还是会按着原有的真实钱币的那种大小尺寸来仿制的。我们看它的这个文字，文字确实真品的这个文字啊，它所有的字体排列整齐，每个笔画呢都是规规矩矩的，干净有力的。而这个上面的，大家看它开头的这个临安府的临字，准五百文审的这个准字，这两个字都是歪的。第二个破绽呢，字的架构太松散了。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些绣，真品的绣它都是贴骨生根，看上去非常自然的。而这个绣呢，确实它这个绿绣浮在表面啊，这个钱牌是一个现代仿品。你们要知道，它如果是真的值多少钱呢？2010年的时候曾经拍过一件临安府行用的准五百文审的铜钱牌，当年就拍了179200。
1: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一件花箍，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红釉描金花箍。这个花箍是真品吗？看一下，这种花箍的形制呢是从青铜器来的，那么现在运用在了瓷器上。这件花箍呢，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是一件描金红釉的花箍。帮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康丽娜，有请。你好，
2: 专家老师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2: 现场有多少人？大家好。
1: 好，谢谢康女士，第一次来是不是？
2: 对，是。
1: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2: 哦，这件是乾隆款的一个珊瑚红花箍。嗯，这个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哦、然后，我爸爸说那个来到这边让专家老师给长长眼。嗯，
1: 小时候见过吗？有印象？
2: 见过，对，在爷爷柜子里边收藏着，
1: 不让摸吧？
2: 对，是的。
1: 这样的一件家传的宝物，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根据康女士的描述，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一件描金红釉花箍。它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先要听真品判断的意见吗？
2: 可以，真的吧。
1: 给自己更多一点的信心。来，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3: 首先这个花箍的整体的器型就是非常的漂亮，就是这种彩就非常自然，而且整体的不管是线条呀，包括这种绘画，看着非常的舒服。
1: 四号夺宝人也是看真的。
4: 首先我觉得器型很优美，在这个明清瓷器当中比较常见的花箍的一种形制，露胎的地方跟白釉的交接处火石红，我看的也是比较明显。
2: 谢谢。
1: 我们再听听不同的声音啊。
5: 这件宝物给我的感觉是有点艳，然后那个描金也有点浮于表面的感觉。
6: 我也倾向于近代，乾隆的花箍呢，底没有这么就是张开，就是它像一个烛台的造型，然后上面是花箍，下面是烛台的底，所以就有点不伦不类的。然后其他的交给一号吧。
7: 那首先呢，在乾隆时期呢，他是特别喜欢脊骨和鳞骨的。那这件作品的造型呢，它就是临的青铜器的箍。乾隆时期的箍的这种长口的瓷器呢，口应该是没有这么长。然后第二呢，它的颜色呢，应该是这种低温的铁红釉，色彩呢好像不是很纯。清乾隆时期的金彩呢，颜色是接近于本金的那种黄黄亮亮的那种颜色。那么我看到的这种色彩呢是偏暗，甚至说发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期可能不太对。
1: 我们请教一下洪大师吧。
8: 因为我看见的这种东西还是见的比较多的，感觉不像真的。
1: 会是像他们所说一样是民国时期的吗？还是
8: 什么时代？我不知道。我认为它是一个仿品，
1: 是一个仿品。好，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乾隆红釉描金花箍，它是一件

0: 所以我们恭喜一二三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1: 这一件吧，还是新仿。哦，既不是乾隆的，又不是民国的，这么一个花菇的造型。第二个，它的釉色，珊瑚红，它是一种低温釉，清代开始，康雍乾，这个各朝都有它的特色，有的朝偏黄，有的朝偏深，有的暗沉一点。那么装饰呢，也有金彩，有珐琅彩，也有粉彩。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金彩，它。与乾隆本朝也不符，大家细看它的纹饰，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2: 好，
0: 谢谢老师，谢谢邹老师，也谢谢康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只有四个字：鉴定瓷器。这样的一个美人芭蕉图是什么年代的茶壶呢？邹老师。
1: 这一件呢，从照片上看呢，风格跟民国时候的这个浅绛彩的这个茶壶是很像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即便是这种品种，景德镇也很多，所以呢，还应该上手再稍微看一下。
0: 所以呢，如果需要更加确定的鉴定的结果呢，还是拿到我们的初鉴会的现场。
1: 对，到我们现场来仔细看一下实物，比较能够确保。
0: 好，那也就请这位藏友朋友带着您自己的宝物到我们每个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的初鉴会的现场，请我们的专家老师亲眼看一看。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宝物，是一方印章，3×3厘米，高是3.5厘米，马横书。
3: 这方印章的这个名头呢，有点大的吓人了，拿来鉴定估计也是心里有点不踏实。为什么呢？马横当年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啊，还当过西泠印社的社长，这个人的书法篆刻那是相当了得了。下面那个月臣，张月臣，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就是他刻的，那水平都是相当好，大名家。那么我们从马横书、月臣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真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为什么呢？一看那个架构，那个笔画的感觉啊，就没有大家的那种挥洒自如的风范。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下面的这个印纹，印纹应该是我行我道，太规矩了，规矩的简直就让人感觉到有点像小学生立正在那里毕恭毕敬的味道了。所以从这个文字上，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件东西是现代做得很差的一个仿古的工艺品。
0: 好，谢谢陈老师的判定。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藏友朋友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就说这是一个扇面。
4: 如果从这个图片直观来看，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图案呢，应该是学任伯年海派的风格，背面的这个书法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家啊，是叫张祖义啊，这个人也做过清朝的官，所以从年代上判断呢，应该是清末民国初年的这么一个作品啊，品相稍微差了一点。
0: 那一般在保存扇面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如果要收藏扇面的话，
4: 不能污染，另外呢，这个不要经常轻易的打这个打开啊、折叠啊，这种对这个扇面都是有这个破坏作用。
0: 好，谢谢李老师。好，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第三件宝物，是真品吗？看一下。
5: 古人云气已载道，宝主认为这正是一件以商周青铜器为范本，加入当朝工艺的仿古之作，承载了一个王朝盛世的气度。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扑手瓶，匠人用银丝或银片在瓶身嵌出灵动飘逸的龙纹，龙身蜿蜒，龙爪刚劲，银色的光芒与深沉的漆底色形成鲜明对比，溢出华贵之气。这件体现了清中期顶级社会审美的艺术品，它会是后世仿造的吗？
0: 这样一件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的错银龙纹扑手瓶，它是一件真品，还是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会是

0: 后是仿造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的选择是。
1: 我认为这就是那个秦中期或秦中晚期仿这个石叟的那个石叟款的真品无疑。
2: 嗯，当朝当代的这个石叟的作品比较少，一般情况下都是清代仿明晚期的。
3: 我总感觉它像是日本仿制中国的一个青铜的器型，因为它这个瘦高挑的东西好像不太符合清中期人这个审美观。哦，另外这个错银我感觉像是后错上去的，有的深有的浅，而且工还不是那么好，这就是我提出的疑虑。
2: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0: 嗯，为什么？
2: 我收藏了一件石叟的。哦，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件作品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石叟的错银的一个小水鱼应该也是真的。那么这件作品呢，我们看到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的清晰，錾刻的那种银呢也是非常的匀称的，所以从整个的造型的这种优美程度，再加上石叟落款的这个细长的这种比例来说的话，那应该是对的。嗯，
0: 我们场上的四位夺宝人看的觉得是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扑手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56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4: 这件瓶子呢，其实还是蛮好认的。我们说这一类的嵌银铜器呢，就一定要先说一说石叟这个人。那么他做的嵌银铜器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的铜字啊，像宣德炉一样炼得非常精致。第二呢，他上面的这个嵌银的银丝若断若连，而且每个图案都是精工细作，国际上对他的追捧度都是非常高的。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件东西不是石叟本人，而是清代中期的呢？因为清代中期乾隆皇帝的这个好古啊，带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那种摹古仿古的热潮。石叟的错银铜器作为明代的名匠之作，自然被争相的模仿。那么这件器物呢，它整个造型事实上它像一个灯笼，而这种灯笼瓶不但有铜器，瓷器也非常常见，是清代中期书房厅堂里很流行的橙色瓷器。再一个呢，就是和石叟本人的这种嵌银铜器相比，它的这个银丝要略微粗一些。再一个呢，它上面的这个龙纹底下的海水江崖，这个呢也都是清代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纹饰。整体这个铜瓶看上去呢，包浆很守旧，器型很规整，而且呢整个保存状况呢也是很不错的。因此这件东西是一件清代中期的错银石叟款龙纹瓶的真品。
0: 既然确定它是一件真品的话，那么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我相信一号夺宝人买过那个小的水鱼之后呢，可能对这个大的扑手铜瓶应该有一些价格上的初步判断。那到底您给出的价格会不会更加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六号给出的16万元，原因是什么？
1: 虽然是后朝仿前朝的，因为它是一件利件，而且器型比较大，破工呢繁复，还要带两个狮耳，所以我给它给出的是16万元的价格。
0: 嗯，我们的四号只有您的1/8。
5: 我们抛开底款去看，它的工艺是很细致，但是这种瓶的话，它一般成对出现，而且这样的我在市场上流通我也见过一些。啊，再补充一点，我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0: 如果只是单一一个的话，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收藏价格。
5: 是的。
0: 好，到底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扑手瓶的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

0: 三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正式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陈老师，
1: 这件错银铜器虽然不是石首本人的作品，但是呢它反映了清代中期对晚明这种错银工艺的传承和仿古水平。另外呢，你们看这个铜瓶啊，它这个错银它是满工做的，防而不乱。当然四号给他估了20000块钱，这个呢也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呢？现在整个市场都处在一个调整阶段，20000块钱在国外的一些小拍当中捡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0: 也给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提出了一个方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道光时期，来看一下。
2: 这件藏品口径15厘米，外壁均匀的施黄釉为韵，碗内以青花描绘纹饰。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道光内青花外亚道阳彩博古花卉开光三阳开泰图扇碗，外壁除黄釉外还以亚道工艺加上粉彩绘岁朝清供图，三面开光，开光内化形态各异的山羊，碗心也有三只山羊呼应，并在四周以青花花卉图案衬托。此类器物为乾隆时期创烧之8款节令扇碗之一，对应元月年节，此形制沿袭至晚清。场上这件扇碗的朝代能精确到清道光时期吗？
0: 扇碗啊，是从清乾隆时期开始创烧的，根据节令来制作的一个节令扇碗。那这只扇碗能够精确到清道光时期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请他给我们多做一些介绍。有请宝主王静王女士，有请。王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好，
3: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夺宝人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
3: 是我老公收藏的。
0: 哦，他的收藏不需要经过您的批准吗？
3: 我们家财政大权在他手里。哦，
0: 轻松，咱乐得轻松。他平常收藏都是瓷器吗？
3: 对，大多数是瓷器，但是唯独他特别喜欢这只碗。
0: 哦，为什么呀？
3: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说今天我拿来呢，让专家和各位夺宝人给我看一看他收藏的这一件是不是真的。
0: 家里有几个这样的碗？
3: 就有一个。
0: 其他的瓷器都是瓶瓶罐罐是吧？多一些。
3: 对，也有单色釉什么的。
0: 哦，还有单色釉。其实您了解也不少了，您太谦虚了。今天派您来鉴定，看来先生也特别信任您。
3: 不是，我主要是看看他买的是真是假。
0: 当时他是花了多少钱收藏到的这只碗，还有印象吗？
3: 多少钱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碗价格不菲。
0: 花了多少钱您不知道呀？
3: 不知道。
0: 哦，真是乐得轻松。这个节令扇碗呢，应该是从元旦、元宵、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万寿这8个节令来做的扇碗。那么这只是道光时期的，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4: 首先恭喜您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见的是非常大开门的一件。那么这个明黄釉呢，在古代尤其是在这个内白釉外黄釉的这种使用中呢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应该是皇贵妃用的，并且呢这件扇碗呢它也是在特殊的节气里边使用的。那么亚道呢它是有这种锦上添花的一个寓意，所以整体来说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件官窑的一个瓷碗。
5: 它应该是道光皇帝在各个时节用的御用，并不是皇贵妃用，有可能共用啊，就是他们在一起吃饭可能会一起用。这件东西的开门程度呢，大家都看到了，因为它内青花的这个状态下沉的那个程度就是非常符合时代特征，
6: 青花的发色就是虽然浓郁但不发散。
7: 以我这个外行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件瓷器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它里面的青花是很发色很沉稳，然后外面呢繁花就复杂但是又不乱，就整体的感觉很舒服，我认为它是真的。
0: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呢，这是我们本场唯一一次所有的夺宝人都给出了一致选择的一件宝物。王女士，您的先生收藏到了真的是一件确真无疑的宝物吗？我相信您肯定特别希望他们是正确的。

0: 对，
1: 那么这件清道光，内青花，外亚道，阳彩博古花卉，开光三阳开泰图善晚。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大开门的宝物吗？你们的选择是：
2: 曾经的平替，在如今的书画市场身处哪个量级？
3: 买四王的作品又太贵，大家就买替代品。画四王在当时上海地区画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吴代秋。
2: 引经据典
4: 啊，用贾宝玉《红楼梦》当中啊，让那个晴雯文鼻烟时说的那个话叫走了气儿就不好了。
2: 古今对照，
4: 基本上就是在金价乘以五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2: 市场一手资讯该从哪里获取？一锤定音稍后回来，精彩依旧。
1: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他的开门到底开在哪儿？
5: 这一件东西确实是大开门。那我们的话题就说怎么来欣赏它。我们从民俗意义的角度上讲，亲人入关以后，他就沿袭了前朝的一些典章制度，每逢节令的时候都会举办很多活动啊。那么从乾隆开始呢，御窑厂就为了配合宫里面的节令活动啊，就烧制了一套扇碗，这就是咱们看到的节令扇碗。那么这个碗呢，有时候是要配着金盖子用的。我们看它的团花，一般的其他几个节令碗啊，它的团花都是四团花。那么咱们这个团花呢，它是因为三阳开泰用了三团花，然后工艺是压道，这一件器物的这个压道啊，繁密而且规制，关照的就是不一样啊。然后阳彩啊，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新生事物啊，可以说是清代物质生活的一个最高的表现吧。那么我们再从美学意义上来讲啊，它的色彩、造型、图案的布局很华丽精致，并不显得繁荣，所以这个是人见人爱的啊，一个非常有民俗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一个精品。
1: 用了人见人爱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美学在线、艺术价值在线的这样一只扇碗。那既然它如此的精美，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大家各自给出的价格是，最低的是我们的六号给出的6万元。
6: 我少按了个零。
1: 哦，少按了一个零。老女士看到这个6万元，估计也心里一惊。一号夺宝人的8万元是少按了一个零吗？
7: 我没有少按，因为我觉得呢，现在呢大家也比较冷静。
1: 但毕竟它是一个官窑。
7: 因为它是晚清的，如果是乾隆的话，那我后边一定会加零的。哦，
8: 那一号那个再加个零应该是正常的。嗯，像这种扇碗应该是8个是一套，一共是2000多只。像这个三阳开泰的呢，存世量据我掌握，对，让一号再加个零。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件扇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呢？看一下。10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5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一分。
5: 啊，这一个就是节令扇碗，它是御窑瓷器里面的一个小品种，但是是一个名品，理由就是我刚才说的，无论是工艺价值、审美价值，啊，还是社会价值，都是一个高度体现。官窑瓷器的这个行情还是相对稳定。
1: 嗯，这个官窑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
5: 对对对，而且还有些品种还略有攀升。
1: 谢谢左老师，也谢谢王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继续是我们的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了，它也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曾有朋友发来的说，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墨彩描金梅瓶。
5: 那么这个民国的时候呢，有类似这个品种，但是从图片上来看，跟民国的时期的这个品种，也是有差距。 所以呢应该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1: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说品名就是花瓶，我们这位藏友朋友啊，现在利用 AI 识图来进行辨宝。那我们 AI 其实也给出了一定的这些信息，但是最后还是写的建议使用高清微距拍摄，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这个 AI 判断是正确的吗？
4: 在这里还借这个机会真要跟大家讲一下，确实人工智能现在非常强大，它能够搜索到它能找到的几乎所有器物的全部资料，但是这些全部的资料里面鱼龙混杂。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它确实工很满，有点像玉雕，又有点像牙雕，但是呢 AI 不能判定它到底是什么材质。首先第一点，第二点 AI 对它上面的这个款式它也没法清楚的做一些解读。这个呢都是 AI 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目前没有达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盲点。这件呢其实我们一看它这种造型，一看它底下这个凹进去的款，我们就稍微有点古玩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他们俗称的叫工地三件套。这玩意儿呢它是拿石粉用模具加了胶水什么浇筑出来的。那么乾隆年造这个款它怎么弄上去呢？因为它是人工合成加了胶的东西，当它半干不干的时候，拿一个印章往里一摁，然后这个塑剂它就形成了。然后您仔细放大了看，它上面有很多的气泡，这个就是人工合成材料在冷凝收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一类的器物是没有任何收藏价值的。
1: 当然他们也是一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一个工具，好好的利用它应该对我们的收藏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4: 对，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个书法作品。说这是一件书童的书法四条屏，这对吗林老师？
0: 书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当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啊，主要是学这个颜体啊，颜真卿。我们看这一幅作品呢，没有书童老先生的这么沉着而过于偏散啊，没有那种颜体的那种厚重那种结实那种感觉，这应该也是一件啊仿品。
1: 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将会出现的是两幅书画作品，看一下。
2: 清风明月雅士相约，这是中国画中极富诗意的精神交流。钱惠安是清末海上画派中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城隍庙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人物画曾引领一代风尚。这幅钱惠安月夜访友图，他将访友这一传统题材置于月夜的特定情境下，人物造型生动，衣纹用笔如铁线游丝，刚柔并济。这幅将文人雅兴渲染得淋漓尽致的画作，真的是钱惠安本人手作吗？
1: 如何来辨别是否是他的真迹呢？还是要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钱惠安。
0: 钱惠安是我们说啊，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是在这个上海地区啊靠卖画啊为生。他在画史上最著名的是他的人物画，两个题材，一个是画侍女啊，画的都是那种很羸弱，很那种无病呻吟的那种形象，这和当时的人们的审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人们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子。如果是画男性呢，画的比较坚挺。另外呢，他很容易他把自己的面相画到这个人物中间，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呢，雪夜这个访友图这么一个特定的场景，从画面或者从技巧上，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啊，它的真假。
1: 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海派画家以卖画为生，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他的真品？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
6: 因为钱惠安首先尤其是人物画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所以我认为这幅画作呢无论是从笔法上面还是从整体的人物面相上面看着，还是非常符合钱惠安的画风的。

0: 刻画的比较的精准，
1: 是是的，
0: 其余五位都看假。
2: 其实那个刚开始呢，我以为他也是真的
0: 哦， oh.
2: 就跟六号说那个人物，尤其是这个老者这个人物，开脸画的还比较不错，但是后来我仔细一看呢，他那个做旧比较明显。
3: 这个装裱它并不老，并不是原装原裱，是近几年的装裱。
0: 那有没有可能它的主体是
3: 会
0: 拆裱？
3: 会拆裱过。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2: 再有一个呢，就是他那个钱惠安这三个字跟那个钱惠安本人的是差的实在是有点远。
0: 不看主体，看他的落款。
2: 那我多方面看了一下，
4: 你看落款了，从他的字与字之间呢毫无行气可言，而且呢他的墨色呢非常的重，它不是研墨，有点像那种墨汁写上去的。
3: 这个两个方面我有考虑，然后更多的其他的方面是从这个人物的这个衣褶来看，他其实很繁复，但是他描述的并不好，跟实际上穿衣服他自然的褶皱是不一样的，就说明这个作者对人物的观察其实是不细致的。再其次，他叫月下访友，这跟好像跟月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5: 我看他人物是画出来了，但没好像是在摆拍，没有那种真正去访友的松弛感。
6: 而且他挺横的，看着不像去访友的。
5: 那个放大的细节来看，他的笔触是不够流畅的，有一点拙劣，我觉得。
0: 六位夺宝人，五位看假，一位看真。从落款来看，从衣褶来看，从这个开脸来看，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钱惠安月夜访友图，它是一件真品还是仿品呢？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7: 这一幅呢仿品是仿品，但应该呢是有一些年代的啊，这个仿品，而且整个形象来说呢和钱惠安差的不太多，起码是照着钱惠安的风格来创作的。但是呢我们说它究竟破绽在哪里呢，啊，它的这个衣纹使用的是钉头鼠尾描，过于的生硬不柔软啊，没有衣褶飘动的那种感觉。另外我们看这个整体画面，这个墙和这个树啊没有远近的透视的这个距离，最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是出在这个落款上，这个落款不应该落在这个位置，应该落在它的左上角，这样现在这种落款形式是严重的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著名的书画家或者大家是啊不会犯类似这样的错误的。
0: 有一些年代的仿品。接下来也是一幅书画作品，这幅作品来自于吴代秋，风在最高枝，看一下。
7: 好，我们说吴代秋呢是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的海派画家，这个家学渊源啊，他的父亲呢叫这个吴伯涛，也是海派画家的大画家，和这个吴昌硕先生啊非常要好，吴昌硕先生和他父亲的这种情谊呢也收吴代秋为徒，所以呢在吴昌硕先生的指导下呢技艺啊是突飞猛进，最好的是这个啊山水，甚至有时候吴昌硕先生的一些山水作品也是由这个吴代秋来代笔的。民国时期啊，上海工商业发达，出现了大批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这些人从开始喜欢仕女画啊人物画，开始向这个文人画转变，也就是说这种山水更能引起他们注意力和喜欢。但是呢比如说如果要买四王的作品又太贵，所以呢大家就买替代品，而画四王在当时上海地区画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吴代秋。
0: 既然它是以山水见长，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吴代秋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大家判断得非常的迅速，看来也是一件大开门的作品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看真。来，
4: 吴代秋呢他是临古的，比如说像黄公望还有四王，那这件作品呢我看来是临黄公望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他的一些皴法和山势的一个造型都是临这个黄公望的。
5: 我是根据这幅作品的标题风在最高枝，虽然我们从这幅画我们看不到风，但是感受到了风，它的那个枝叶是摇曳有势的，我觉得它画出了这种灵动和动态。
0: 我想这就是中国文人画

0: 最有魅力的地方。
1: 首先它的布局很疏朗，再加上我比较喜欢看纸张和装裱，这个都是，这个是原装原表，是很好看的。
2: 你看这个落款才叫真正的画家落款呢。

0: 是山水。我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吴岱秋的作品的，所以不管他的这个三才也好，还是小品也好，我都有。再加上他整体的这种意境，就是让我感觉非常的熟悉，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珍品。
1: 好，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我们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风在最高枝》来自于吴岱秋，这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六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这是一幅真迹，给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2: 恭喜六位夺宝人啊，眼力都非常好。这件作品为什么好呢？我们说在中国古代文人画讲究的是诗书画印的结合，而这件作品非常圆满地把它解决了。啊，题诗是曲渚荒烟断，深林见月迟。虽然这首诗不是吴征的原创，但是呢他把这首诗的意境很好地配合在这个画面当中。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山水的意境啊，它也和古人有了一些区别。我们知道古人画山水画一般画的都是这种枯冷寒寂啊，表达文人的这种啊这种落寞的这么一种心情，但是它适应时代，所以它又加了一些赭石，减除了这种荒寒感。这件作品呢是吴征一件非常好的诗书画印结合的作品。
1: 好，既然它是一件诗书画印俱佳的这样一件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号夺宝人也曾经拍过经手过，您对于它的市场价格应该比较敏锐，一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四号和六号都是给出了8万元的价格。来，
0: 因为吴岱秋像这种指数幅的大概都在6到8万元左右，但是这幅画画的非常的好，包括前远山近水，包括老师刚刚说的他的这种诗书画印的结合都结合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认为这幅画大概的价格就在8万元左右。
1: 您之前说拍过吴岱秋先生的作品，当时的尺幅和这幅尺幅相比，
0: 比这幅尺幅要小，但是它是一个横幅的，然后当时我拍下来是3万多块钱，不到4万块钱。
1: 这个可能大概有3平尺吗？
0: 稍微大一些，3平尺左右吧，但是我觉得就差不多，它就在6到8万元左右都可以。
1: 6到8万元，
0: 对，稍微一些价也可以。啊，也是可以的，因为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所以它稍微高一点我也会接受。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吴岱秋的《风在最高枝》市场价格是6万元，在您价格区间的一个下限，所以要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最接近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
2: 好，其实几位说的价钱都差不多，6万8万都是吴岱秋目前的这个价格区间。
1: 市场价格，
2: 这个吴岱秋在这个上海派里的三吴一逢里的，除了吴湖帆，就是这个吴岱秋卖的最好啊，价钱最高。当然呢，在美术史上，他也有人有一些对他有一些诟病啊，是说他比较算计，比较抠门啊，比如说。这个买画人拿这个纸来，因为当时买都是自己拿纸，他会拿出这个卷尺来或者铜尺来啊，给他彻底量一下，多一分一毫他都不行。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因为他吃饭他是包饭，他跟饭馆饭铺包饭，他不给钱，他是给画，隔一段时间啊拿画来抵。所以有一次这个他跟这个饭铺的这个伙计说你们这个饭怎么做的越来越差了。饭铺的伙计说，是吴先生啊，是差了点，但您给我们画的画也越来越简单了。这是当时的一些艺术家或者当时的一些作家对他有所诟病，但这些我们觉得并不影响他市场的价格和他的艺术水准。
1: 吴岱秋先生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提升和培养大众审美对于这个书画作品的鉴赏能力。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要恭喜的是我们的五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率先进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环节。那么排在第二名的一共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两位女士，一号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进入巅峰对决环节的名额了。两位请听题。

0: 程荣章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铜器工匠，尤其以制作哪种器物名留后世，被誉为该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 A. 铜香炉 B. 铜鼻烟壶 C. 铜佛像 D. 铜墨盒，都是铜制品，但是是哪一件呢？抢答开始。好，三号抢到了。
1: B.
0: 您的答案是 B，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铜鼻烟壶，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夺宝人。巅峰对决马上决出胜负。
2: 程荣章尤其以制作铜制鼻烟壶闻名后世，宝主认为这件鼻烟壶带有顺治三年的明确款式和程荣章的名号。这件鼻烟壶铜制精纯，是研究清初工艺美术乃至早期鼻烟壶断代的标准器，宋代金银器更讲究意趣和神态。这件金狮挂件采用了南宋时期精湛的锤叠和錾刻工艺，匠人捕捉到了狮子瞬间的神态，双目圆睁，肌肉饱满，充满力量感，并用链条连接金狮主体，使这件工艺品具有可佩戴的实用性。两件不同材质的金属器物都在分寸之间展示工匠的工艺气度，它们每件真的符合宝主的描述呢？
0: 我们掌声请上进入我们巅峰对决的两位夺宝人，有请郝武权、黎晴之，有请两位。好，来，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现在呢，郝先生，您有优先选择权，两件宝物您可以优先选择一件来进行判断，
3: 就近吧。
0: 所以您要判断的这件呢，是号称是清顺治三年程荣章造的铜鼻烟壶。那林女士面前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南宋时期的金狮挂件。各自判断面前的宝物是真品还是仿品。一件来自于清早期顺治三年的铜鼻烟壶，一件再早一些南宋时期的金狮挂件。有答案了是吗？都有答案了。好，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啊，那先请教一下郝先生。
4: 就是看他这个啊，就是粗糙了一些
0: 哦，
4: 但是包浆各方面还都是比较好的。
0: 李女士呢，您判断这个南宋金狮挂件是真品，为什么？
1: 我整体感觉它是一件非常精致的物件，然后也符合南宋当时的那种审美，我认为。
0: 大家的理由都很简单，但其实后面能够支撑自己判断的这些理论和实践知识应该都是很丰富的。一个从包浆来判断，一个从造型来判断，两位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呢？我们首先听一听，
1: 先听我的吧。
0: 按时间顺序来，我们从南宋来，请教一下陈老师，李女士对于这件南宋金狮挂件，她觉得是正确的，她的判断是？
5: 她的判断很准确。
0: 正确的，恭喜李女士。您说说这件金狮挂件。
5: 元曲当中，对于宋代的这一类的配饰，都有过专门的描述，啊，叫酸泥金络锁，软凤玉叮咚。古人认为酸泥它跟狮子是同一种动物，金腰带当中装饰有这种狮纹蛮王的这种腰带称为狮埋带。水浒传第54回要打高唐州，当时描写宋江的这个穿戴也是头顶红巾，腰围狮埋带。至于这种带链子的小卧狮的这种装饰呢，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应该是宋人非常喜欢佩戴在腰间或者是衣襟上的装饰之物。而且这一类的器物呢，在我们对于南宋的那个考古的一些发掘当中呢也经常出现，我们浙江杭州老河山浙大的工地它都有同类的这种金狮配饰呢发掘出土啊。那么像这个它用锤叠篆刻焊接的工艺，

0: 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小配饰，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形象是做得很生动的，身上的肌肉呢很饱满，毛发战克的纤毫毕现，它是宋人追求的工艺与生活美学的一个完美呈现，因此呢，这件东西可以说是一件相当不错的南宋时期的一个金丝配饰。嗯，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郝先生的这件，郝先生站在很久了，有底气吗？
2: 应该还行，
1: 就肯定能对，
2: 90%吧，
1: 是对的吗，陈老师？
0: 他的判断同样很准确，
1: 恭喜。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0: 那么鼻烟呢，据传是明代的时候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到中国来的，当年他们带来装鼻烟的这个容器呢，倒是也有西洋的小一点的，像首饰盒一样的圆的方的那种鼻烟盒，那个鼻烟盒我一打开盖子，这么大的盖子敞在那儿，这个鼻烟容易散味儿啊，用贾宝玉《红楼梦》当中啊，让那个晴雯闻鼻烟时说的那个话，叫走了气儿就不好了。在康熙一朝官造的鼻烟壶没有被制作出来以前，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是用那种小的药瓶来装这个鼻烟的。我们看它的这个造型啊，做的呢很厚重，它一面呢做成了内凹的鼻烟碟的这个造型，两边呢有扑手刻花，另一面呢是满弓的云龙门，而这种云龙门，云龙三线、云龙五线，甚至是云龙九线的这种纹饰呢，它也符合清代顺治一朝这种龙门的表现形式，整个器物造型简练古朴啊，料器的这个盖钮啊，虽然是后配的，但我认为这个盖钮也是清代的一个老盖子。
1: 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两位呢，继续要争夺我们最终的大奖。在价格的敏感程度上，两位也是实力旗鼓相当，但是我们的大奖只有一个。面前这件宝物到底市场价格多少？两位请出价。好，很快都各自给出了价格了，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红鼻烟壶，郝先生是给出了30,000多元的价格，而对于这件金丝挂件，李女士是给出了68万元的价格，是因为最近黄金价格高涨吗？
3: 而且它离距今的年代比较久远，嗯，
1: 所以您是把历史价值
3: 对
1: 加上了黄金贵金属的价格，
3: 对，
1: 再加上艺术价值，
3: 对，
1: 给出了68万元。嗯，那郝先生，您的这个为什么只有36,000多元啊？
4: 他这个太粗糙了，就是。
1: 您还真是言简意赅啊！一起来看看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对这件清顺治3年成龙章造红鼻烟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38,000元，所以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就差了3.5105%。一起来看看这件南宋金狮挂件的市场价格是20万元，这个价格误差率很大了，所以最终我们要恭喜的是郝先生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恭喜郝先生。我们来说说这个金狮挂件的价格吧。
0: 主导一件古玩艺术品的价格，它通常有几类，第一稀缺性啊，第二它的材质的珍贵性啊，第三工艺的精美度，还有呢就是保存的完整度。这一件工艺没得说，年份也很好，南宋的啊，然后保存状况呢也很好，但是呢它的存世量相对比较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黄金，尽管我们谢老师说现在金价涨得比较厉害啊，但是它总体的个头在这里呢，个头不是太大，基本上就是在金价乘以5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判断一件艺术品。
1: 不过那个时候的南宋时期，黄金的成色是不是也没有纯度那么高？
0: 90几。
1: 嗯，
0: 这个不重要，因为如果你现在发现了一件99.9%的南宋黄金饰品，那么这件东西100%的概率都是假的。
1: 好，谢谢。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鼻烟壶，38,000元。
0: 38,000元这一类的

0: 铜皮烟壶呢，市场上虽然比较少见，但是由于它的工艺的整体的那种艺术美感，它没有后来康熙、乾隆啊，就是他们官造的那些鼻烟壶来的更被人啊喜爱关注，艺术性上它要弱一点。另外呢，它的这个材质，铜的，我们都知道铜它有铜腥味道，你老在手上把玩，这个手上的这个味道不太好闻啊。那么这个也是它的这个价格市场啊受一定限制的原因。三万多是目前这类鼻烟壶市场上比较认知的一个价值。
1: 好，谢谢陈老师，那也谢谢李女士，谢谢您，谢谢。那我们掌声请上我们今天的洪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郝武全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邀请洪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郝武全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郝武全获得最终的大奖。也谢谢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所有六位的夺宝人，也谢谢我们的洪大师，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易水电影，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4: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3: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鼻涕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5: 不是真就是假。
3: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6: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3: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求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这家里有娃的人啊，早餐一定是一个难题。
4: 想给孩子搭配好营养，真是太烧脑了。
5: 来来回回就那几样，孩子烦我也烦。
6: 别慌，这些难题回家吃饭为你解决。这里有专业的营养师妈妈，
7: 孩子早餐有三种必备的营养素，
6: 还有金牌大厨的丰富快手早餐选择，
8: 一个万能的早餐户，搭配各种蔬菜海鲜，花样百出，以后给孩子备早餐
9: 再也不是什么难题了。
10: 必须的。
1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回家吃饭。那对于很多有娃家庭啊，做早餐可能是个难题。早晨时间太紧，想给孩子做一顿有营养又丰富的早餐啊，变得特别困难。您想啊，早晨起来我得摘菜，我得洗，然后我得做熟了，最后等出锅那时间长了去了。那有的人就说了，要不然五六点钟起来呢？其实做早餐没那么麻烦，您只要啊做好时间管理，用对方式方法，您肯定能快速的做出一家子的早餐，并且啊又营养又好吃。那据说今天来的两位朋友啊，能让时间缩短的情况下还保证早餐的质量。来吧，那咱们赶紧有请今天的两位好朋友，欢迎。
12: 池哥好，大家好。
13: 池哥好。
11: 听说二位对做早餐这事特别有经验。
12: 刚才您说了时间管理，我可以。做饭美味，我可以。特别是给小朋友

0: 做饭我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的，
1: 但是我提出要求啊，比如说像什么我茶叶蛋呢，什么熬个粥啊，是吧？弄点半成品啊，这可通通都不算啊。
2: 这不能
1: 啊，
2: 因为我毕竟是资深饭团，所以您就看我的。
0: 大厨，您觉得这个早餐对您来说难吗？
3: 你知道我有俩娃，
1: 对，
0: 我们家那早上起来要是没有点做饭的这个逻辑啊，大家不得跟打仗似的。那合理的利用家里这些小家电，简简单单、轻轻松松，20分钟搞定。
1: 都20分钟，哎，那20分钟对您来说，20分钟没问题，而且咱今天也用小家电。
0: 那这样吧，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做了6年饭的宝妈张琪。
3: 大家好，我是厨师胡涵。
0: 那太好了，今天有高手也有大厨帮咱们解决早餐的困扰。但是我今天呢，给你们二位啊做了一个小小的难题。就是您看旁边没有，有计时器，真的是咱们现场考核。如果20分钟呢达到了的话呢，就算顺利通过；如果没达到，我就是连哭带闹带撒泼，行吗？
1: 行
0: 吗？
3: 没问题。
0: 来吧，那咱说说今天您都做啥？用20分钟的时间。
1: 我今天准备做2道，手抓饼、梅干菜锅盔，第2道是凉拌西兰花。这2道菜呢，其实是多年的生活经验总结下来的，我家娃特别爱吃。就这一餐啊，您看肉蛋蔬菜全有了，齐活。
0: 大厨，您做一什么呀？
3: 我这个一会儿我再告诉你，但是我这也能包含肉蛋奶，而且美味。
0: 那行吧，那咱就边做边说，来吧。现在咱就可以正式开始了吧？
1: 可以。
0: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计时啊？
1: 您让我先把那个手抓饼拿出来，先化着。
0: 这个就是特别方便，平时呢在这个锅上一热就行哈。
1: 池哥，先帮我拿一个碗，我需要调馅。
0: 行，
1: 可以计时。
0: 你看，哦，可以计时了吗？
1: 可以计时了。
0: 你看，他已经偷了我这几秒钟了啊！赶紧计时开始。
1: 现在需要蛋清，然后现在我加上一点梅干菜。现在需要酱油。
0: 好，这个梅干菜是头天晚上泡的吗？
1: 一般啊，我选择免洗的梅干菜，它会节约点时间，
0: 节省时间。
1: 但是从卫生的角度上来说，我还是会把它洗一下泡一下。我现在需要白糖。再来点蚝油。
0: 好。哎，但我觉得这个锅盔啊，我们平时在街边的商场都吃过。那锅盔特点就是它很酥脆，你这手抓饼能有这个效果吗？
1: 当然是有了。所以为什么我需要用空气炸锅来做这个手抓饼？空气炸锅它本身的效果呢，就把里面的这个水分给吹干了。你看我们这个手抓饼，它里面本身就含有油，所以它吹干之后呢，它剩下来的就只有酥脆了。
0: 这既利用了手抓饼的优势，也利用了空气炸锅的优势。
1: 好，我现在需要一个空气炸锅专用纸，在上面能不能帮我稍微的刷一点油？
0: 刷一点油，
1: 因为我们要翻面儿。其实有很多新手啊，在做的时候呢，大家这个量都没掌握好，不过没事儿吧？
0: 张姐，这都漏了，这漏了行吗？
1: 没关系，您看啊，马上就要为您来进行揭秘了。
3: 还有一层？
1: 还有一层呢？
0: 那你再加一层，它不就厚了？能好吃吗？
1: 不是，我不用这个
0: 啊。
1: 你看，一盖。盖完之后，我现在需要擀了。
0: 擀面杖我啊，这不是咱那个保鲜膜那个棍儿吗？
1: 对呀，你看擀面杖，我是不是早上还得再洗一遍
0: 啊？
1: 这个就不一样了。你看，我把它擀出来。
0: 早晨本来做饭就很紧张了，你要再增加洗的过程，那就是
1: 给自己添乱。
0: 那这个方式不错，但我有一个疑问啊，我觉得你现在这馅儿都漏了。
1: 它必须要露出来，
3: 馅儿在面上了。
1: 但是你看，我今天有一点点没做好啊。它这个梅干菜其实不应该露在外面，要不然烤的时候呢，它就会糊掉。
3: 你把那肉馅儿给它抹在那梅干菜上。
1: 您这个方法好，它一定要薄，我们要吃出来它那种酥脆的感觉，这也是这个锅盔它的一个特点。我需要把它翻在我的这个空气炸锅专用纸上。
0: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一个小过程给大家总结了几个特点啊。首先呢，我们在冰箱里冻的这个手抓饼啊，要提前放出来，稍微的让它化一点，
3: 解冻。
0: 然后另外呢，要把这个馅儿呢，把它均匀的涂在里面。咱就是家里随处可见的小工具，又不用洗，又能把它擀开。
1: 而且您现在看一下我这个案板，是不是还蛮干净的？
0: 很干净的。但一般来说，这锅盔上不都有酱吗？
1: 哎，是吧？我接下来要刷一个蛋液。
0: 来个勺。
1: 我不用勺。
0: 不用勺。
1: 来，你看一下这是什么？
0: 这大葱，
1: 我接下来就用它来刷蛋液。
0: 哦，来，咱们时间呢已经过去8分钟了。
1: 但是您浪费了我很多时间。
0: 啊，
1: 您在？
0: 对。
1: 您刚才说话的时候我都没干。
0: 你要把我想象成咱家里的孩子。
1: 好啦，
0: 可以放进去了。
1: 对。
0: 什么温度？多长时间？
1: 高火5分钟。

0: 接下来我要做第二道菜了，就是我们的
1: 西兰花。我赶紧给你找锅，咱焯一下。
0: 不，我不要锅啊！接下来我要用小家电，我这次用微波炉。
1: 你这都没焯，用微波炉啊？
0: 我就是用微波炉来焯水的。
1: 啊，这能行吗？
0: 来，你看我的就行了。好，加开水，50毫升，少加一点。好，可以了。盖个盖子。啊，然后放到微波炉里。
1: 如果是微波炉搁不下呢，咱们可以把这锅盖冲下也行哈。
0: 中火，得4分钟。
1: 用这西兰花放微波炉里焯水，实际上它的科学它是有根据的。
0: 它就用微波的一个原理，使食物中的它这个水分子呢产生高速的震动，从而达到这个由内到外加热的过程，所以它特别的快。
2: 我们用这个微波炉去焯这个西兰花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因为大家都知道这 VC 是水溶性的，焯水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都流失掉了。但是我们今天搁了一点点水，拿这个微波炉把这个西兰花给它打熟了之后，它最大程度的保留了维生素 C。
0: 好，接下来我要调料汁了啊。好，首先先放一点香菜，生抽2勺，蚝油2勺。喜欢放醋的同学呢，可以放2勺。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吃的时候他能吃辣椒，他很多时候放小米辣，但是孩子他不爱吃辣椒，所以我为了给他保持一个色彩度呢，我会放点小彩椒。
1: 哎，其实这个好啊，因为这个彩椒它里面有很丰富的维 C， 它根本就不辣，吃的最是甜的。
0: 然后我需要是半碗纯净水。
1: 好，
0: 料汁调好了。
1: 我发现啊，现在这小家电啊真的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刚才你看咱们是用了微波炉做这个西兰花，那微波炉还能做点其他的食材吗？
0: 微波炉其实做的食材特别多，胡萝卜就可以切成大块，然后7分钟；土豆，切成小块，4分钟。苋菜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用我们的微波炉来进行焯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2: 但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蔬菜我们是需要通过焯水去除草酸的，你比如说笋呀这些，我就不建议大家了。
1: 就是该用水焯的还是用水焯。说着话，咱们时间差不多了哈，看看空气炸锅里的这个食物怎么样了。哎，我觉得底下已经见效果了，而且这个是不是得翻面啊？刚才您说
0: 需要翻面，
1: 需要翻面哈。
0: 好，接下来这边也要刷一下蛋液，它会成熟的更快一点，
1: 让它的颜色更漂亮。这个在多长时间？
0: 这个6分钟。
2: 西兰花也好了，我把西兰花给你拿过来了啊。
1: 时间还剩5分钟了，咱们这个其实时间很紧迫的。
0: 西兰花已经好了，
1: 我感受一下。
0: 您感受一下，
1: 真的是有那种断生的感觉。它跟咱们焯水不一样，咱们焯水往往呢时间一不注意它会焯过，但是用微波炉能恰好断生，但是它不会老。
2: 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啊，这个我也学到，你看颜色保持得特别好。
1: 没错，很翠绿。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西兰花里面啊就含有我们很多这个妈妈非常喜欢的一些元素，比如说它里面有维 C，
1: 就是能增强免疫力，抗氧化。
0: 对，你看我们就喜欢让孩子身体健康。然后它里面呢还有胡萝卜素，像一些钙，还有就是维生素 K， 这个就让我孩子长个儿。所以我每天早上就特别喜欢让西兰花。
2: 好，
0: 我再加点虾仁，优质蛋白。
1: 优质蛋白啊。还有3分钟了，时间来得及吗？
0: 我不着急啊，我这3分钟还拌不好一个菜吗？哦，
1: 那倒是。
0: 对，然后我再加点鸡蛋。我就差摆盘了。
1: 还是给张琪准备一个盘子，然后咱们还稍微的装饰一下。虽然是早餐，早餐时间很紧迫，但是咱们也要吃出仪式感来。咱们就剩最后2分钟了，我们锅盔呢还有1分钟就到时了，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差是刚刚合适的。
0: 这个时间差其实我可以去热个牛奶啊，打个豆浆，20分钟完全符合您的要求。
1: 我觉得你们这时间掌控的概念太强了，就是本来我觉得20分钟就是特别忙碌哈，但是在二位的帮助下特别轻松哈。来，我们聊聊天的过程当中啊，空气炸锅已经响了，还有1分半的时间，所以呢我们整个过程是在20分钟以内的。那咱们看看空气炸锅出品的锅盔效果怎么样？来，哇，超级成功啊！给大家看看，你看上面都已经那有蓬松的感觉了啊。
2: 咱这不正好吗？有点葱花，撒点葱花，
1: 简单的一个装饰，又美观又漂亮。

0: 酥脆度是够了。
1: 你看你这锅盔啊，我们期待就是那种酥脆感。咱们这个手抓饼啊，就是能起酥，然后我觉得里面这馅料恰到好处。

0: 这小孩肯定爱吃啊。
1: 对，
0: 但是大人吃的话加点辣椒就更棒了。
2: 其实那个梅干菜啊，我平时在家的时候呢，我还会把它弄成稍微小一点的，
1: 撕得更碎一点。
2: 对，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它的那个更进味儿。
1: 那咱们尝一尝焯过的西兰花。
3: 还真是不错，
0: 我觉得它保持那个清脆的那个口感比那个焯水和炒的那个都效果好。
1: 这种方式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西兰花本身的香味，
0: 浓缩了，
1: 就是它基本上一咬下来它都是那种爽脆的。我觉得您这汁儿拌得好，有点酸咸啊，然后那个回味还有点小甜口，哎，这个汁儿很棒。
0: 这个拿微波炉打蔬菜这事儿也提醒了我了，这回去我也得试试。接下来看我大展身手了。
1: 那您今儿做什么呀？刚才一直卖关子说不告诉我们。
0: 我用微波炉啊给您做一个肉末的鸡蛋羹，然后呢用这空气炸锅呢给您做一个这个盐烧奶酪吐司。
1: 同样是小家电，还能起到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
1: 来咱看看。
4: 微波炉版凉拌西兰花，洗净的西兰花放到大玻璃碗中，加50毫升的热水加热4分钟。碗中加入香菜、生抽、陈醋、蚝油，半碗清水。西兰花晾凉后，倒入碗汁儿，加入煮好的虾仁、鸡蛋，搅拌即可。给您划重点，碗中不要加入太多的热水，以免底部的西兰花加热过熟。
5: 手抓饼梅干菜锅盔，
4: 三肥七瘦的肉馅中加入免洗梅干菜、酱油、蚝油、糖，调成锅盔肉馅儿。包在解冻好的手抓饼中，擀成长条，表面刷上蛋液，空气炸锅190度，正面烤至5分钟，翻面再烤6分钟。给您划重点，刷上蛋液能加速表面金黄变色，更有焦脆口感。
1: 胡大厨，您作为专业的厨师，您对您来说要求就得难点了。
0: 行，
1: 我现在就计时。
0: 那我现在就
1: 出其不意，开始。
0: 首先呢，我们先来做这个吐司面包。先呢，把这个奶酪拿3片。
1: 哎，当天有没有给孩子做过吐司？
2: 做过，就是色泽不太好看，而且时间掌握不太好，经常我会出现糊的这种状态。
1: 像这种糊的状态，胡大厨怎么解决？
0: 您其实控制火候的时候吧，尤其是我们用这小家电啊，我们可以分多次，每一次呢时间稍微少一点，您勤看着点。今天我教您这个呢，我已经都试验过很多遍了，肯定没问题。你看啊，我们加一点点牛奶，稍微没过一点就够了。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微波炉里，
1: 好，
0: 用大火打它2分钟。现在呢，先把这吐司啊从中间给它切一刀，给它一开二，然后呢拿一根香蕉。哟，
1: 咱这里还有水果呢。
0: 对，
1: 是不是？其实要是做这种二次加工的，最好选择这种生香蕉。
0: 没错，因为你拿微波炉或者拿这个空气烤箱去烤它的时候，它还会有一点加热的作用在。
1: 您想啊，那个熟香蕉本来就软塌塌的，哦，您再一加热，它不就成那个浆糊了吗？一定要是生的水果才可以做二次烹饪，像什么那个奇异果，草莓，其实都是可以这样。
2: 哎呦，这我还真学到了。
1: 大厨，为啥要今天做这个主食呢？
0: 您知道我是做西餐的，其实外边呢卖这种熔岩的这种吐司特别多，我觉得呢太甜了，它不健康。
1: 对，
0: 所以我呢，你看面包自己做的，然后我们自己呢减糖，哎，把这个香气给它保留住，孩子一样爱吃。好了，你看打好了，我们把这个打化的奶酪拿过来，把它搅拌一下，让它先稍微的降降温。
1: 哎，胡大厨，这芝士片儿和牛奶家里都有，这个做出这是什么效果呀？
0: 这盐烧呢，主要是要这个奶酪呢得像熔岩一样流下来那种，然后呢表面上还得有那种美拉德效应，让它非常漂亮。这个时候我们让它稍微降着温啊，不用管它。我们这个时候呢，咱们打4个鸡蛋。
1: 这是要做蛋羹了是吧？
0: 对，要同步进行。
1: 张琪做蛋羹有没有出现过一些问题？
2: 我基本上都是打完之后呢，把它隔水蒸。
1: 我觉得每个人吃这个蛋羹的喜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统一都是希望蛋的那种嫩劲儿得体现出来。哎，咱们今天用小家电做蛋羹，能体现出这种嫩的感觉吗？
0: 您看我现在的打鸡蛋呢，跟传统打鸡蛋一样吗？
2: 不是都是这样吗？
1: 对呀，不都这么搅吗？
0: 传统的搅鸡蛋呢，您那样搅是能把鸡蛋打开，但是里边会冲进那个空气，你在加热的时候或者是在用这个微波炉在蒸它的时候，它就容易有那种蜂窝。哦，这样的话我们先把鸡蛋给它打散，
1: 你看
0: 这样就不会有蜂窝。如果家里有条件，您可以过一下筛。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加牛奶大概一样多就好，
1: 1:1就可以了。
0: 然后呢把筷子立起来，把它搅匀，还是刚才那个道理，轻轻的搅，慢慢的搅，不是让它打进空气。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一点点的盐，

0: 这个食盐呢也可以帮助这个鸡蛋尽快的凝固，然后呢我们把它静置一会儿，让它消消泡。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奶酪已经能拉丝了，我们把奶酪先浇一点，不要多，因为这个呢是夹层，夹层里边有一点味道就够了。然后呢我们把这片上面再来，这个时候上面这层我们要稍微的多一点，让它尽量挂匀，尽量让它得把那个香蕉给它盖上，然后呢烤完了之后它旁边就流下去，
1: 它会往下慢慢流淌下来的感觉。
0: 来，我们把它放进空气炸锅，咱们这个180度10分钟。
1: 好，
0: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削这个泡，找一张厨房纸，有这边吗，我们捋着这个鸡蛋液的边一划，所有的气泡全都吸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保鲜纸把它直接盖严，我们让它呢一个是受热更均匀，再一个呢是让它不有多余的那个水滴滴进去的话它会有那个气泡不好看。最后一个我们要在上面扎几个眼儿，扎眼儿让它多余的空气能跑出来，省着它膨胀，放到微波炉里边。
1: 好，
0: 这个时候重点来了啊，一定要调到解冻这档，
2: 解冻
0: 直接10分钟，我们的时间应该刚刚好。我这种方法，首先我们要了解微波炉的这个功能，尤其是在这个液体的这个食材呀、或者水呀、这类的加热，它的速度会非常的快，非常的高效。那我们就一定要控制好火候，这火越小越好，时间呢给它放的稍微长一点，这样出来的就能出现这个嫩嫩滑滑的效果。
1: 所以说我们微波炉一样能把这个蛋羹蒸得很嫩，
0: 没错，
1: 很爽滑的感觉。
0: 蒸鸡蛋羹呢，其实我呢用这个解冻档呢，咱们这么大的碗，4个鸡蛋加上1倍的牛奶，我们才用10分钟。但是您想，您要是早餐家里可能用不了那么多，您根据您家的微波炉的火力啊，可以适当的延长或者缩短这个时间。
2: 就跟咱们刚才去做西兰花一样，
0: 没错，
2: 我在家小朋友自己吃100克，中高火2分半，但是今天这么大一碗，我觉得2分半3分钟可能就不够，得4分钟。
0: 还有一个小窍门，您2分钟2分钟的打试一回，把这时间给它定下来，您不就知道了
1: 吗？哦，那我问问您，刚才张琪也分享了很多根茎类的蔬菜是可以用微波炉的，还有什么用微波炉能做呢？
0: 其实微波炉的用处特别多，我们西餐里面有很多需要给菜品上做装饰的。你比如说这个一个脆脆的一个叶子，拿一个盘子铺一张保鲜纸，把这个叶子平平的铺在这个保鲜纸上，再盖一层保鲜纸，让它两层保鲜纸夹紧，然后用微波炉大火打2分钟，出来就是一脆片。
1: 朋友们，为什么跟胡大叔说这么多呀？他时间不够了，是吧？还剩下7分钟，
0: 还7分钟，
1: 您时间还行吗？
0: 我们为了那个一会儿这个水蛋能好吃啊，我们得给它炒个肉末。一会儿我们直接给它浇上，加点大蒜，加点姜末。
1: 如果咱孩子不爱吃这种香辛料啊，咱可以提前咱们准备的那个肉里面给他稍微的加点葱姜水，就让他稍微的去去腥就行了。
0: 没错，搁点玉米粒儿。你看，全程都小火行，也不用着急
1: 啊。
0: 加点肉馅儿。
1: 您这里面这个营养非常丰富，有肉馅儿，有玉米粒，这都是孩子比较喜欢吃的。
0: 对。把肉馅炒至稍微变色，这个时候我们加一点蚝油，加一点酱油就齐活了。你看，我也不需要再调味了，什么胡椒盐呀、什么糖这些都不用。为什么先炒上色再加酱油？如果你没炒变色的时候你就把酱油加进来，那酱油一下子吃的肉末它就会特别咸。
1: 对，
0: 这样炒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淡淡的调味，它就不会很咸。
1: 张琪小时候吃蛋羹的时候，有没有会往里面撒点香油？
2: 放香油和酱油。
1: 其实这个工序就代替了那个香油和酱油，它放在那个鸡蛋上面。你看，这不正好和那个油的功能是重叠的吗？
0: 还有3分59，咱们聊1分钟呢。
3: 您这么不着急吗？
0: 真不着急，拿出来就好了呀。
1: 我发现这小家电真的是特别省事儿，是吧？我们早餐我们说20分钟，其实对于专业的人来说都用不上20分钟。
0: 对，我这时候呢，我把盘摆了，弄点这个蓝莓，弄点这薄荷叶儿。
1: 空气炸锅和微波炉同时好了，来，咱打开瞧一瞧。哇，
0: 好嘞，
1: 效果很成功啊。
0: 我们把奶酪这个先拿出来，然后呢，把它挪到我们摆的这个盘子上。
1: 哎，真的是很有那种熔岩的那个感觉。
0: 对，我们把它放在盘子上，我们把鸡蛋羹拿出来。
1: 哎呦，效果真的不错，朋友们，
0: 是不是非常水嫩？
2: 我觉得绝了。

0: 哎，动起来，咚咚的。
1: 这个是我一定要用那个热蒸汽的蒸锅才能蒸出的效果。
0: 没错，
1: 用微波炉同样能出现这种状态，而且你看表面的蜂窝几乎没有，周围的样子就跟蛋糕一样。嗯，而且中间还是水嫩水嫩的，真的是特别符合我们对蛋羹的那种刻板印象。时间停止，哎。不到20分钟，我们这两道菜呢又做完了啊，颜值非常的高，嗯，我相信口感也错不了。那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得尝一尝，跟您分享。

0: 这直接就下手吧。
1: 好，
0: 一人一块啊。这香蕉打完了之后，是不是都熟透了，软软的？这奶酪呢也化了，上面颜色也好。
1: 我觉得如果小朋友喜欢，可以往里加一点巧克力。嗯，
0: 对，
2: 你看这个皮儿，这个焦脆的感觉就出来了，淡淡的甜香。
1: 嗯，就是水果的自然的甜，然后加上我们奶酪的香，融合在一起。
2: 如果再加一点点的番茄酱，我觉得是不是酸甜口就出来了？
0: 没错，
1: 都可以。而且我觉得呢，就是里面的这个配料是可以随意搭配的，你用其他的水果也可以。
0: 吃这个吐司单吃啊，它是好吃是好吃，有点干。嗯，哎，配上这个，这一顿完美的早餐。
2: 你看它里面没有那么多空眼，我觉得这个是最最厉害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蒸这个鸡蛋就会发现有很多这个眼儿，包括像您刚才说那个气泡，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再配上这个肉臊子。
1: 对，这蛋羹呢到嘴里啊，它是非常滑的，用舌头一捻，这蛋羹就化开了。然后搭配上这个肉馅儿，它咀嚼起来呢，很有这种肉香感，所以它两者搭配非常完美。
0: 早晨起来的时间呢是特别紧张，您要是如果掌握了一个自己的这个诀窍，您早上起来醒，您像我这点东西，其实十分钟，
1: 差不多
0: 搁里头不用管了。
1: 对，最后我总结了一下，早餐也难也不难，用好小家电，孩子笑开颜。
0: 盐烧奶酪吐司，三片奶酪片加入牛奶，微波炉融化后晾凉，均匀淋在面包上，空气炸锅180度，10分钟即可。给您划重点，可根据自家的空气炸锅功率大小和表面熔岩状态适当的增加时间。肉末鸡蛋羹，鸡蛋轻柔的搅匀，加入等比例的牛奶，撇去浮沫，封上保鲜膜，微波炉解冻档加热10分钟。肉末和玉米粒呢，加生抽、蚝油炒香，撒到鸡蛋羹上就可以了。给您划重点啊，要想做出水嫩的鸡蛋羹，一定要用微波炉选择小火或者解冻档，通过延长加热时间来获得水嫩的口感。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TCL 超级桶洗烘套装，强力去渍，热泵烘干，快速换新，助我从容应对多变天气。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如果要是烧一点点就行。
1: 坐了，
0: 没事，
1: 这个我给他处理一下。我在旁边是捣乱的
2: 啊。没事儿，其实我
1: 给他不富裕的时间增加一点难题。
2: 确实，因为小朋友早上起来之后，他们的味蕾包括肠胃，他们没有展开。如果你做了一餐看起来都不太好看的这个菜，
1: 他肯定不吃。
2: 他不吃。
1: 对。
2: 他就是哦，妈妈，我今天不想吃饭，我好累。妈妈，咱们留时间去睡一会儿吧。
5: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探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现在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新文创潮未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重磅来袭，东方新美学和国潮新势力同台亮相。从文博文创到国潮潮玩，从非遗匠心到数字科技，从日间游园到水岸夜游，跟着记者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爆款文创，感受我国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1: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2: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3: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4: UMID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UM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新文创潮未来，当非遗和文创遇上了潮玩和时尚，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今天在北京朝阳公园，首个国家级新文创市集开展了。据说啊，这里不仅面积大、规模大、规格高、品种多，而且还免费哦。那这样的好事咱可不能错过哦，走去看看吧，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1: 2026年5月15日至24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正式举办。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潮向未来”为主题，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那么，新文创市集有哪些最值得逛、值得买？在这里会有什么惊喜发现呢？咱们先进门到第一站文创去看一看。
0: 总台文创啊，这是咱们的好物，好亲切啊！
2: 哪款卖的最好？
3: 我们其实哪款卖的都挺好的，像这个是我们捧着春晚看春晚的春晚嘛，还有我们的春盘，平时我们的春盘都只会出一个颜色，就是红色。那今年马年的时候呢，我们是特别推出了一款蓝色。
2: 总台咖啡是什么样的？到底是酒还是咖啡？
3: 对，这个是特别推出的一款，就是冷萃咖啡，
2: 装在酒瓶里的咖啡哦。这个拿出去是不是特别有品啊？总台出品的粽子是什么样的？
3: 一共是有5个风味。

0: 有十枚粽子，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放在里面有搭配了咸鸭蛋。款粽子里面我们有一个小盲盒，就有你喜欢系列的隐藏款，这一款呢叫粽大奖，希望大家都可以划着划着把自己的烦恼划走，然后大家都可以顺风又顺水。
1: 这一份卖多少钱呢？
0: 268。
1: 看上哪个了，姐？
2: 这个不卖吗？
1: 不卖呀，为啥？
3: 没有货。
4: 现在目前没有现货了。
0: 啊，
4: 卖的比较好。
1: 哪款卖的最火？
4: 盲盒都很火，像有的已经卖的没有现货了，我们在补货中。
0: 像这个的话，就是以春晚的吉祥物作为衍生品出的包挂。
5: 从春晚 IP 到节庆礼盒，总台文创产品覆盖了收藏级文创、实用日用品、休闲食品等品类，在市集上非常受欢迎。
1: 当总台和文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哪些的想象力？看这里就知道了。强烈推荐一下总台的文创冰淇淋。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本次的大爆款，就是大家来的时候看到这个冰淇淋都就是走不动道了。大家买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冰激凌，而且大家反馈都统一非常好吃。
1: 哇，把话筒吃到嘴巴里是什么感觉？哇，好养眼，好亮丽，好卡通，好炫哦！这个看着就想吃的样子啊，特别有食欲，是不是？这个颜色特别多巴胺风啊！你看，先打卡再品尝，多少钱呢？
0: 20一只，
1: 20块钱，吃一个电视梦。
6: 好吃，
1: 咱们的转播车也可以吃上，我们的80年代的电视机也可以被吃到嘴里，巧克力味道的，我们电视专用的直升机也可以吃到嘴里哦。
0: 这个是白桃乌龙味的，其实我们还有大楼，但是今天的话已经卖完了，因为大楼的话是最受欢迎的，
1: 还可以吃到摄像机啊，
7: 摄像机款的都已经卖完了。
1: 这些售价都一样20吗？
7: 一样的价钱。
1: 天哪，在这里可以把你心中的梦想都吃到嘴巴里，来逛集的小伙伴们有口福了。
5: 作为国家级媒体 IP 的市场化延伸，总台文创的亮相是主流媒体放下身段走进日常生活的 IP 年轻化转型的代表。这种 IP 破圈思路正是本次新文创市集的核心精神内核。文创市集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齐聚一堂，万余种爆款文创产品集中亮相，为游客奉上一场可游、可购、可赏、可品的文化嘉年华。
1: 东方美学创意好物，往这边看，这是木偶艺术剧院的文创，这是今日美术馆的文创，这是中央美院的文创，哇，这些都是国字头的文创产品哦。到底美术作品和文创碰撞在一起会有什么样的火花呢？看这里，
8: 这是我们的杯垫，这是我们的扇子，这是我们的特别火爆的一个我们的主题的门票。
9: 业绩的视觉主题幻彩众生，这个是希望有一个更纯粹更色彩丰富的人生。
1: 当我们的绘画变成雨伞是什么样的？1、2、3，走。好看
0: 吗？对
1: 啊，原来我们毕业季只能够买个票到学校，还不一定能看得上看得全，现在可以轻轻松松带回家。多少钱？
8: 对，我们这个杯垫是10块钱，然后这个杯子呢是49块钱。我们是希望这是一种美誉的延伸，让大家在不知不觉当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9: 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出来参展，美院文创的历史其实从去年才正式开始做。
1: 别看咱们美院起不完，但是我们底子厚哦，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这么大规模的展品，一共有多少种？
9: 70多个品类，有200多个 SKU。
8: 看，这是我们最近刚刚做的一个拼图，古岩先生的秋收，是79块钱，可以参与的一个艺术创作。
1: 美院的包跟其他家的包还真是不一样哦。
8: 对，
1: 它是立体的包，你看马尾包都可以摸得到。
8: 对，这是真的马尾，然后要力求不管在设计上、在细节的工艺上、在这种质感上都有体现。这个是128块钱。
5: 把馆藏文物、经典作品、毕业创作转化为平价、实用、高颜值的文创产品，央美文创打破了美术馆艺术高高在上的壁垒，让大家不用走进美术馆就能把艺术带回家。
10: 我先觉得他们这个画首先是很有美观的，然后色彩搭配也就比较鲜艳嘛，我就比较喜欢这种风格，就是跟其他家也不太一样，设计的就是很好看，而且比较符合我们年轻人。
1: 你看还有甲骨文做的文创呢， 甲骨文怎么能做成文创呢？它能做成什么样的文创呢？
2: 我们这边货都快卖空了，是用甲骨文的芯子做的毛绒的冰箱贴，是用甲骨文做的，就是发发发发发，然后这边是用口和盒子。

0: 拼了一个哈哈哈哈哈，就是祝大家一边快乐然后一边发财，用甲骨文写的四大名著的经典故事，
1: 这是甲骨文加动漫加名著的创意啊。
0: 嗯，
1: 卖的好不好？
0: 挺好的，我们都已经卖空了，《西游记》在昨天早上就已经卖空了，我们在紧急补货。
1: 卖的最火的是什么？
0: 那个甲骨文的几张册啊，小朋友他们愿意通过就是盖章的形式、集章的形式了解自己的生肖用甲骨文是怎么写的，
1: 可以让孩子们趣味的学到甲骨文的知识哦。
0: 19，
2: 您瞧，在甲骨文主题沉浸式体验区，3000年古文字也活了起来，到处都是欢声笑语，吸引了大小朋友们的共同参与。
1: 在这里愁的不是没有人，而真的是没有货。看这一片被绿植覆盖的老房子是不是很有古典气息啊？这里就是朝阳公园规划艺术馆的 T 空间，据说啊，今天市集的重头戏就在这里。哇，一进来我就被惊艳到了，您看这一排展区啊，10位非遗大师都在这现场秀技艺了，到底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咱一起去看一看。这是用金属做的蝈蝈吗？
3: 对，一老一少两只蝈蝈，上下呼应，子孙万代，代代绵延。
2: 花丝镶嵌是有着3000年历史的皇家专用技艺，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用传统拉丝工具将银条拉成细丝，然后手工盘起来，才能呈现出多角度闪亮的效果。
3: 它用两根这种拉的细的丝，两根拧成麻花状，插出这个边框，然后再把这种细丝一圈一圈这样填进去。光用银条、金条拉成细丝就要拉几十道丝，拉完丝之后，然后再去经过掐丝等等很多很多道工序，才能完成一件作品。
2: 市集上传承人推出夹耳、吊坠等亲民款，既保留了古法技艺的精髓，又贴合了当代人的审美需求。
1: 从上午到现在卖了多少件呢？
3: 卖了10件左右了。
1: 效果是跟您预期的比呢？
3: 比我预期的好很多。
1: 是磁悬浮的木雕啊，
2: 黄杨木雕以细腻立体著称，再加上磁悬浮的创意，让其更加吸睛。
4: 我是玉清的黄杨木雕市集传承人叶柱。黄杨木雕呢，最难的是立体镂空。
1: 您看这一匹马身上丝丝缕缕的，连毛发都可以用刀具细腻的刻画出来，木头甚至于都能够让我感觉到马的肌肉张力活力。大概花多长时间做这样一个作品？
4: 半个月时间。
1: 多少钱呢？
4: 对，5-6千。
1: 卖的最好的款是哪一款？
4: 手机支架18。
1: 是不是玲珑剔透、栩栩如生啊？这是石头雕刻出来的苦瓜哦，它的寓意是什么？
5: 多子多福。我是福建省寿山石雕的省级的非遗传承人冯伟。
1: 这个苦瓜大小不一，而且它需要有高矮胖瘦，不同的角度变化，才能显得这么灵动和鲜活。它是怎么能做到的呢？
5: 我们可以用我的各种的这种钢刀，慢慢的一刀的一刀走出来的。
1: 哇，原来用这样的细刀也能刻出圆滑的效果。
5: 对对对，圆滑效果。而且苦瓜不单单是圆滑，它还要把外面的表皮要刻出来。
1: 像这样一个作品，您需要多长时间？
5: 那将近快1个月了。我们要根据原石的不同的色彩来构思它的作品。
1: 它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咱们花费的时间、心血和精力，更是一份眼光和智慧，是不是？
5: 对，这个大概要20来万，这个大概6万块、4万块，
1: 3-4万块钱是这里最实惠的一款。咱们买不起，看得起吧？养养眼也是可以的哦，是很剔透的。
6: 你看那个小螃蟹的眼眉毛都有，
1: 它这根须也是牛角吗？
6: 我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白耀华。
2: 合浦角雕是国家级非遗，被誉为广西三雕之一，以天然牛羊角为原料，经纯手工打磨雕刻而成，作品玲珑剔透，寓意吉祥。
6: 那么想象不到这个变成这样这么漂亮的东西。
1: 这个价格合适哦，它多少钱？
6: 160。
1: 那它呢？
6: 这个120。
1: 哇，越来越便宜了。这个呢？
6: 这个60。
1: 那它呢？
6: 30。
1: 哇，30块钱就可以带走一个国家级的非遗作品。

0: 有兴趣吗？
1: 在文创区里的另一端，全国博物馆首次集体摆摊，号召力自然不用说。您瞧，这长长的队伍都是来买什么的呢？
0: 你几点来的，宝贝儿？
2: 我3点。
0: 抢什么？
2: 抢这个冰箱贴。
0: 有那么好吗？
2: 我看看。现份儿，这是

0: 那酒也太强
1: 了。每天限量90个，每人限购1个，我们发号来。
2: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爆款文创闹鹅金钗冰箱贴，在市集上每天10点、16点双时段开售，每场90个，每人限购1个。不少游客提前3-4个小时就开始排队等待。
3: 为什么对这款冰箱贴这么钟情呢？
4: 这个特别好看，也可以贴到头上，也可以贴到冰箱上。
3: 这就是他们心心念念的冰箱贴喽。它首先是能动，摘下来可以当胸针。第三呢，是可以当发簪。
5: 哦，太好看了，非常精致。
3: 那边有两款，一款是大的，一款是小的，有什么区别？
1: 它两个的话材质不一样，一个是木质，一个是金属。金属的话是可以当这种发钗用，然后木质的话它是一个亮灯款，可以亮灯。
3: 12点来等到4点啊，这也值当啊。
6: 值当，喜欢就值当。
3: 如果您实在排队排不上，也可以来这里尝一口可以吃得到嘴里的冰箱贴同款慕斯蛋糕。
2: 在文创区的东方新美学板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文博机构带来了各自的看家文创。
3: 这个是能转的是吗？
7: 对，四大神兽的四生兽，但也是能当那个胸针。
3: 那您这个文创哪款卖的比较好呢？
8: 暂时是这个，上面是宁夏特别出名的馆藏护玄武库门，打开以后是一个一尺多魁，今年是马年，就一个小马一尺多魁，然后还有这个八宝叉。
4: 滑盖
8: 哦，像一个指尖陀螺一样。
3: 哎呀，真是现在的旋转款的冰箱贴越来越多了。
4: 还有这个，
3: 哦，这还是折叠款。
4: 对，这是三上折叠，能打开的。
3: 哇哦，非常有文化，而且神秘感。可以近距离的靠一个文创就可以了解到一方的历史和文化，然后出去我们去旅游。
4: 对，可以来宁夏玩。
3: 现在不仅仅是要跟着博物馆去旅行了，我感觉是要跟着冰箱贴、跟着文创去旅行，以文创带文旅啊，这是一种新玩法啊。
9: 如果在北京的话，要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到全国各地这种文化的感觉。
3: 马头琴冰箱贴还可以做开瓶器，都不舍得打开了，这么精致的茶叶，哇！这是发簪呢，一个书的抱枕呢，抱着书睡觉，做梦都在学习。
5: 这个是99，
3: 还有 AI 定制冰箱贴，
10: 将那个您的照片或者是上传照片生成成这种卡通模板，或者是这种真实手绘的模板。
3: 58块钱拥有一个你的卡通形象和可以贴在冰箱上的纪念，你愿意吗？这是你吗？
10: 哦，对，没错。
3: 我才发现。这个项链跟博物馆有什么关系？
11: 这个是玉珠龙的造型，玉珠龙是红山文化最有代表的一个器型，也是辽宁省博物馆的国标。
12: 啊，这是鱼皮做的。
13: 对，这个都是鱼皮的，然后都是非遗，像我们纯手工做的，用的鱼是无胖头鱼的鱼皮做的。这个是680块钱，它的价格和它的难易程度是成正比的。
2: 在国家级公园展区，每一个专属特色文创都融入了公园的核心元素。
3: 这是天坛公园的文创小天坛，哇，这是大天坛，这就是原来要排队抢购的藻井系列吧？它是贴纸是吗？
14: 不是贴纸，是便签纸。
3: 哦，便签纸。
14: 对，便签纸一层层撕完之后，它出了一个纪念店。哇，像考古发掘一样，既是一个摆件，它又是一个拍拍灯。
3: 你看，天坛可以做成摆件儿，北海显眼包多少钱？
15: 对，这个是39。销量非常好，卖多货了。
16: 像我们那个琉璃这个冰箱贴就比较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花还有玉儿都是琉璃做的。
3: 文创还可以藏在盲盒里面玩，也就是让大家玩着玩着就能够学会历史。您刚才看的是谁？
17: 李大钊。
3: 哦，为什么喜欢买这个盲盒啊？
17: 就是我们觉得他们是人物嘛，啊，他们有很多的文化属性啊，那是给我们一直是传播的正能量。
3: 来看看国家植物园的文创会是什么样的呢？木质的小挂件，木质的冰箱贴，这一个冰箱贴就像一个小故事一样，多少钱一个呀？
13: 88、98。
3: 植物种子做的相框，小种子也充满了生趣呀。这个是植物做的风铃啊，各种的植物种子放在一起，像一个小故事一样，充满了生趣。
2: 会转会亮，能拆能玩能带能互动。逛展中记得发现，文创消费正从被动观赏变为主动体验，文化底蕴加新颖实用的创意设计成为了文化带动消费的隐藏密码。

0: 氛围很浓厚，能把各种文化的标签然后的东西一网打尽，然后能够非常的养眼的同时呢又非常的有意义。
1: 国潮文创，咱们要再到年轻的快乐老家去看一看，这个馆里到底有什么呢？哇哦，全是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炫目潮玩哦。
2: 在潮玩街区，国内顶流 IP 集体发力，吸引了大批消费者打卡。
1: 当潮玩遇上了非遗，又会变成什么样呢？看这里就知道了。
3: 这个是我们跟北京绢人的技艺传承人于静元老师合作的一款瓦衣，灵感是源于戏曲《白蛇传》当中的一些元素，做了一个小青款跟小白款。这一款是我们跟盘扣的技艺传承人胡玲老师合作的，采用了的是琵琶绣，做了一个这种不对称的瓦衣，且也用了我们的老工艺，给它做了一个北京的燕莎风筝。就是让这种非遗跟我们的潮玩非常巧妙有趣的结合在了一起，
1: 非常赏心悦目，很有情绪价值啊！哇，要是抱上这样一个娃哭哭睡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啊，没想到我们在潮玩的区域还见到了很多中老年粉丝，姐，我看到您一直在拍照，您也喜欢潮玩呢？
4: 喜欢。
1: 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
4: 打小就喜欢，全都配下来了，我就做这些小可爱。
1: 你家收藏吗？
4: 哎呀，我孙女收藏的太多了。
1: 原来这个馆不仅仅只是年轻人的快乐家园。
2: 情绪价值无年龄，非遗与潮玩的跨界融合是本次市集文化创新的最大亮点。传统活化与潮流赋能的双向奔赴，是非遗活态传承的创新路径。
1: 它拿得走拿得起吗？多少钱呢？
3: 哦，目前这个是没有估价的，您看到的这些都是孤品。嗯，
1: 哦，看得到，
3: 只有一个，
1: 拿不走，那就来这儿看吧。
3: 对。
2: 如果逛累了，还能来到美食休闲区，体验各地的特色非遗美食。
1: 一站式吃遍全国是什么感受？看这里，现在3点多了，还是川流不息的人流啊！在这里可以吃到哪些地方的美味呢？来看，这是北京的，
5: 这是扬州的美味，这是石狮的美味，这是四川的，
1: 这是山东的，这是可以吃的吗？
6: 对，这是可以吃的，不光好看还能吃。
1: 煎饼做的花您见过吗？这个是玫瑰花，这是牡丹花，
6: 月季花，这个也是玫瑰，这个是康乃馨。
1: 这样可以食用的花拿去送人，是不是很有面儿，很创意啊？
7: 太惊艳了，我感觉太真了。我是说这是什么假花呢？原来是可以吃啊！我觉得不忍心下口啊，这么漂亮，
1: 怎么这么有创意，这么栩栩如生，这么形象，这么好看呢、啊？我们想象中的煎饼是这样的大小，然后它是怎么能够变成一朵花呢？煎对折，剪成一长条。你看这煎饼花，就是大姐用手工这么一点一点盘起来的。它用的是什么样的粘合剂呢？
6: 我们用糯米粉和我们当地的土蜂蜜熬制而成。
1: 这真是手工巧思和美食的完美结合，很香甜哦，真的有煎饼的这种韧劲啊，还有淡淡的火龙果香。
6: 5块钱一朵，
1: 好不好吃？宝儿
6: 吃所有的带色的煎饼，全是水果蔬菜自然的颜色。深红的这个叫甜菜根，黄色的是胡萝卜的，这个黄色是黄桃的，这是火龙果的，这个是
1: 一共能做出多少种颜色？
6: 我们现在加上季节性的是50几个口味，40多个色。
2: 美食区里的每一款小吃背后都对应着一项传统技艺，一段地域文化。在这里逛展，您可以尝遍近100种非遗美食和地方特色小吃。这是正宗江苏淮安河下古镇非遗美食蟹黄汤包，
8: 满嘴的蟹香味，不要有腥味，130。
2: 您还可以品尝到江苏的千宫肉圆、新疆手抓饭、广西金桔糕、陕西米制的荞面，甚至是土耳其的沙种咖啡呢。
1: 真的是处处飘香啊！在这里还有什么意外惊喜呢？你看他们排了这么长的队，到底吃的是什么呢？高密炉包是什么包呢？哇，太香了！带着艺术感的锅贴吗？
9: 对，疙瘩脆。我们是山东高密麦芽老师的家乡，麦芽老师笔下不有红光亮吗？我做出一个红光亮的形状来。
1: 当锅贴长上了翅膀是什么样？看这里就知道了。多少钱呢？
9: 6元一个。
1: 今天卖了多少量了？
9: 还没估计，一直在排队。
1: 山东人民这么有智慧啊，各种面食都能做成花。还有什么呢？看这里，
10: 那胶东花饽饽。我们山东。

0: 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今天卖了多少了？
0: 今天卖挺多，有点供不应求了。
1: 像这些全是我们手工做出来的，你看这些画也都是我们自己画出来的，20一对儿，这儿燕子是40一对儿。
2: 这里吃美食、逛美食，还可以养眼长知识啊！来自不同地方的美味，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你看，这里排上队的是来自福建泉州的美味，还带着沾花的小姐姐们做的是什么呢？
3: 梅兰腐果第一小吃，
2: 来自福建的海鲜美味，再加上了肉鲜，再在油里裹炸，以后是什么美滋味呢？
4: 欢迎大家多来我们泉州做客。
1: 今天逛这个市集感觉怎么样？
5: 非常好，我还没转完了，我要一个一个转，
1: 一个尝。
6: 吃饱喝足后，你不妨到朝阳公园的草坪上停下来歇一歇。在这里，您可以看表演，欣赏广场音乐会，可以和机甲一起巡游，甚至还可以和爆火的拉丁裁判团动感，主打一个好戏连台，全天不停。那过去的笑总在
7: 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还想起来朝阳公园经常办这样的活动。
6: 当然，除了逛市集，游园也是隐藏的重头戏。第一站，泡泡玛特城市乐园，沉浸式闯进盲盒梦幻世界。第二站，阿派朗乐园升级亮相，遛娃放松两不误。
8: 能量争夺赛一触即发。
6: 本次市集还打破了日间为主的传统模式，打造五大舞台、百余场演出、灯光秀、水岸夜景、广西阳朔金龙夜游，实现白天逛市集，夜晚赏仙境，形成日间有表演、入夜有夜游、随处有互动的沉浸式演艺氛围，还有200万惠民礼包等着您呢。据现场发布的《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达15.2万亿元，其中内容创作生产同比增长13.5%，创意设计服务同比增长12.3%。报告预测，到2015年末，中国文创市场规模将超过10万亿元，数字技术深度赋能，内容价值成为核心竞争力，国际传播能级全面提升等6大趋势将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是什么美味让天津全城偏爱，人人追捧？一种海鲜为何跨越千里也要打卡品尝？禁渔期特批15天捕捞，皮皮虾到岸即抢购一空。皮皮虾到底该怎么挑选？又有哪些花样吃法？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

0: 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亲戚没了，
2: 这个家真娘接了，
3: 你可吃得了这苦？
4: 动手！
5: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 不成，小半爷，
2: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如物，顾存亡。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他没有双手，却以高难度的右上踩搬来人生。
9: 有人出20000块钱，但是我没舍得出。
8: 他行动不便，却与30箱蜜蜂共振甜蜜财富。
10: 做一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有点困难，坚持下来。
8: 直播间里没有叫卖，为何能吸引数万粉丝？蜂蜜不用推销，又凭什么能够卖断货？生财有道，带您走进两位折翼青年，看他们如何把不服输变成真本事。

0: 我们见到徐志扬时，他正准备网络直播。与大多直播间不同，徐志扬的直播间没有购物车，没有任何推销宣传，甚至没有一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开场白。但就是这样安静的直播间，徐志扬凭着残缺双手和过人的绘画功力吸引了数万粉丝。
1: 很多网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哎，你这个双手画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就是也画得非常非常好，就这些话让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暖心，也受到了大家这个鼓励。
0: 24岁的徐志扬，2岁时因意外掉入沸腾的石灰池，导致双手截肢。但从小喜欢画画的他，一步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今已经成为一名专职陶瓷画师。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学时候画的，刚开始
2: 这是大学时候的作品啊。
1: 对对对，我们看了那个百蝶图的那个图谱，然后就把这设计到这个陶瓷上了。那我们早期我是从画花鸟，然后慢慢的到了山水，我发现这些好像就是太简单了，我想挑战一下难度，然后我就画人物去了。
2: 这个人物就是类似于工笔画了。
1: 对，就工笔画，然后里面用的技法也很多，像这个粉彩呀、珐琅彩呀、还有新彩呀，三个总共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从这个工笔之后想的是，哎，要不挑战一下这种学院派的东西？哎，你看，就是您后面的那个。
2: 哦，这幅就是学院派的啦。
1: 对，重工学院派的一个作品。然后当时用色想的是本来是用绿的，但是想着绿的又太接入传统颜色，那我就搞一个抽象点的，搞个墨绿的。
2: 哦。
1: 就这种的装饰方案。像这个，我们刚开始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哎，想着要不要搞个茶具，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茶具上去了。
2: 这一套瓷器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学院派的这个风格画出来的。
0: 擅长瓷画的徐志扬出生在江西景德镇的一个山村里，童年的那场意外让他早早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1: 一日复一日吧，就是你从小变成这个情况，还好不是长大后习惯了用这个手之后，再习惯了用这个笔，在每天的反复中去练习，慢慢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一个这种后天形成的这种，就是会写字啊这些干嘛的，它都是慢慢练出来的。
0: 从5、6岁起，徐志扬凭着一股韧劲学会了吃饭、穿衣、做饭、写字、干农活，如今他的生活完全自理，不再需要他人帮助。
1: 我两只手就是抵别人一只手，或者抵你们一只手，就跟这样拿着就好了。

0: 有时候嘴巴也需要要帮忙，也就嘴加手等于别人一双双手，这样很好。
1: 就是用习惯了哈。
0: 对，用习惯了。
2: 你现在正在画的这幅作品就算是大幅的了吧？
0: 对，算是大幅的，但是对于那种就是画过特别特别大的人算是叫中幅的了。
2: 对你来说是大幅。
0: 对，对我来说是大幅的。
2: 那像这种大幅订单多吗？
0: 嗯，不多，这一年可能都没有一次
2: 啊。那人家这一个订单要你在多久时间内交付啊？
0: 半年左右，5到6个月左右。
2: 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用笔的吗？
0: 哦，一开始不是，一开始我是这样刀尖拿笔
2: 啊，
0: 然后慢慢的是要慢慢的就是画这种从小瓷板。我就这样拿笔，然后画大一点瓷板，它就不能那样拿，因为线条会变长。
2: 嗯，
0: 变长了，我要稳，更稳，那我就要往低拿一点，然后从低又开始练，就练了蛮久的，也练了2-3个月，然后后面又转到茶具上，茶具要拿底，你又要练很多久，然后这样，就是来来回回，将近花了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拿笔的姿势全部规整好，来把这线条也规整好，因为。我一般就是一个姿势一根画，然后这个线条的这个感觉它也会变化，然后你要重新去掌握。
3: 生活自理这门必修课，对双手残缺的徐志阳来说已是万般艰难。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掌握了常人难以驾驭的绘画技艺。
0: 因为小时候就喜欢画一点点画，喜欢拿一个那个竹竿在黄泥上画一点那种卡通的呀，那种闲得无聊，有时候脑子开阔一点呢，就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想的是反正两只手夹着一个木棍也能画，哎，我夹个笔不是一样能画吗？
3: 支撑徐志阳日复一日坚持绘画的，除了热爱，还有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
0: 更多的还是因为心里有点这种，不服输。就想的是你们正常人能干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行，我偏偏就是在你们就是正常人能干的事我们这种其实也行，我们内心要一定要想我们是跟别人是一样的，内心跟外在也要一样，就把这个事要做到极致，这是我心里最想的。
3: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徐志阳考入了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陶瓷绘画专业。在陶瓷绘画中，釉上彩难度较高，只有20%学生会选择这条路。在光滑坚硬的釉面上作画，颜料厚薄，下笔力度都是对创作者的极大考验。而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徐志阳别无选择，只能专攻釉上彩。
0: 我画釉下老是把杯子给搞坏，比如说我画一个咖啡杯，我到现在记得蛮清楚的，画一个咖啡杯画满了，然后你那个把呀，它是胚嘛，你一劈嘛，你磕一下断了，那第一次以为不是我的问题，第二次它又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发现我可能不太适合画釉下，后面我就还是专注于画这种釉上的，这种不会容易碎的。
2: 你这在找什么呢？
0: 找颜料呢。
2: 这些都是你所有的颜料？
0: 对，这个颜料有些是矿物质，你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们陶瓷颜料叫宝石红，里面就掺了比较昂贵的金属，这就是珐琅料。
2: 这是珐琅料？
0: 全是珐琅的。罐子装全是珐琅。我给您看一下，就是我们会做一个色板，因为我每个人画陶瓷，因为烧之前跟烧之后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这个是红的，对不对？我们烧出来之后，它是会偏那种紫红一点点的。
2: 那这个颜色出来的是这上面色板上的哪一个呀？
0: 可能偏这个好一点。
2: 啊？
0: 偏这个？
2: 你看，就是颜料本身的颜色跟瓷器上出来的颜色差别还是蛮大的，
0: 蛮大的。
2: 所以你就要不停的试这些颜料吧。
0: 试。每天晚上就上窑就试这些色板，看看这个发色在某个温度的发色是不是不一样，我们要多做实验。然后我们也会用到这是纯银粉。
2: 这是银粉？
0: 对，
2: 是我们用的那种银子的粉。
0: 对，就是银子的粉，这是金粉。
2: 哇，那这些颜料岂不是价格不菲？
0: 这个还好，还好是3-4年前买的，就便宜点。我今这两年太贵了。
2: 你应该非常庆幸是吧？
0: 对对，
2: 前些年入了手。
0: 是的。
3: 为了画好釉上彩， 许志阳付出了常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

0: 努力。
1: 我觉得非常耐打，就是遇到困难会气馁，也会难过，但是难过的时间就是会给自己有，就允许自己难过，但是不能允许自己放弃。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发现解决不了，想一下，安静一下，或者哭一下，再想办法去解决，总会给他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0: 经过不懈努力，大学毕业时徐志扬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1: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在2023年的5月10号那天办了画展，当时来的人也很多，然后有很多人喜欢看，然后就买走了几幅。这个有人出了20000，当时非常不舍得不出，这是我唯一一件在大学里画的稍微好一点的作品。我那个时候觉得画画确实能改变我的一个精神也好，这种物质生活也罢，它确实能改变我现在当下的一个生活。
0: 毕业后的徐志扬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生活迎来了转机。
1: 当时我毕业之后，我在摆摊儿，但是乐哥呢是在景德镇，也是做一点这种画陶瓷啊、搞搞铜那种雕像之类的。
2: 嗯，
1: 然后他知道我在摆摊卖的东西，然后他说我，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开个工作室。我说为什么要找我呢？
3: 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年了，所以对他怎么学艺的，包括他自己的一个个性，跟他这种意志力、人品，我都非常了解。然后确实他也是画得好，真的是画得好，嗯，所以我们之间就合作了。
0: 为了寻求新的突破，徐志扬和乐月决定将工作室从景德镇迁至乐月的老家宜春。
1: 嗯，到了宜春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哎，宜春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城市，还有十大景。
2: 嗯，
1: 然后它有明月山，哎，它好看。然后我就想的是，能不能就把它进行创作？它本地也有一些这种非遗文化呀，比如说这种挪文化呀，
2: 嗯、
1: 对不对？它的配色也很好看的、啊。我还收藏了一些这种，
2: 你自己还留着这些图片、
1: 挪文化的一些图片呐、
2: 啊啊，
1: 就这些啊，这是现在在北那个南昌博物馆展出。
2: 就你会经常去学习和采风啊？
1: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然后你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搞的。它有一些配色你说实话很难去想，因为他们都有一些这种基础在上面，可以学习一下
2: 啊。就是你看中的是它的这些配色、嗯、
1: 配色，对。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想的是把挪文化的颜色跟敦煌的一些构图可以相互的去配合、
2: 哦、
1: 然后呢我就把它用到了这个陶瓷上面，然后陶瓷也烧成了这个敦煌的一个釉色，然后三个就打配合，就变成最终这个效果。
2: 那市场反应呢？
1: 市场反应的话，相对来讲就是，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的。
0: 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赛道，徐志扬感恩许多人，尤其是大学时的一位老师。
1: 哎，那个老师就是在人群中发现了我有一点不一样，哎，这小伙子的手怎么这样？哎，还在学画画，然后后面呢也就对我特别关照，嗯，有时候叫我去他家吃饭呐、啊，去他工作室啊，看看画啊，就带我看一下见识嘛，哎，这个是怎么样画的呀？那个是怎么样画的呀？老师也教了我很多的一些陶瓷知识，一些技法，让我在这条路上就打了一个特别厚的一个基础。
2: 我看这儿放了好多这个瓷器，都还没有进行绘画哈。
1: 因为这些瓷胚是我们的一个还没画的这种样胚吧，因为我们这边也不是生产这个样胚的，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干这个的，因为。这个瓷器有七十多道工序嘛、
2: 嗯，
1: 然后我们就掌握了，可能就画跟烧，然后这个制作这个修胚呀、拉胚呀，这种都是一些景德镇的一些厂里做的。他们里面用到的这个胚的材料啊、泥料啊，也是要经过我们特定的筛选。然后这个杯子的设计思路，就是我们也要给它颜色的走向，也要给它。当然，它只能也烧出类似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挑最好的，
2: 相当于。瓷器的半成品，
1: 对，
2: 就是样坯，你是采购来的，
1: 是的。
2: 然后你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绘画，
1: 绘画，对。
0: 许志扬介绍说，画好的瓷器七八成都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
4: 瓷画就是像我们正常人都很难控制这种线条，都很难做得好。像小许这种就没有手，还能画得这么好，真是我真的觉得内心非常的震撼。
2: 这面墙上写的是你们的订单是吗？
1: 嗯，对，是我们的订单。
2: 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写上啊？
1: 因为太多了，然后。

0: 我脑子记不过来，想的是哎，整一面这个贴上去，然后每个都记一下，然后顾客有什么需求啊，要画什么呀，要落什么款呐、啊，我要都写在上面，
1: 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
0: 对，因为我就不会忘记，我怕一忘顾客就会哎觉得就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要了。所以说对，然后我就每个都记好。
1: 我看这上面有，你看七月初、七月下，就是订单需要的日期，对吧？那这个随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随的话，就是顾客就是说，不催，然后我们就会，把它画得更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稍微的，就是我是一个不着急，然后把尽量把画面做好的，然后顾客说你做好，我不催你，那就我写个随便的日子
1: 啊，
0: 然后统一去完成
1: 啊。你看这还有写着加急的是吧？那这种肯定就是急单。
0: 对，我就要赶紧画了。当然我尽量就是把这些统一的放在一起去画，这样我就节省很多时间。
1: 像你做一个小盖碗啊，大概用多少天呀？
0: 它要根据这个画面的程度，将。比较稍微中等简单一点，我们就三四天左右，可能一年下来画了可能也就100多个，不过超过150左右。
1: 哦，
0: 因为我速度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慢，但是比往年的速度快很多，我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快。
2: 作品逐渐被认可后，不少陶瓷绘画爱好者慕名而来。许志阳不仅免费教授技艺，还在画室里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3: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对于他热爱的事情的那种专注，真的是很厉害。他因为练习的时候我们不只画人物嘛，要从这个花鸟呀什么的也练习，然后老师他各种都会的。其实
0: 那我们要看看，
1: 到了开窑时间，
0: 喂，
1: 看看效果怎么样。哦，行吗？
0: 行啊，像烧得很亮了。
1: 我看，
0: 来您搭把手啊，来，
1: 好嘞，
0: 哎，您拿这个。
1: 我拿这个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有点烫，哎，
1: 没事没事，哎，现在还有些温度。
0: 对，还有些温度。
4: 你看这个烧的就很亮了，
1: 可以吗？你觉得？
4: 我觉得可以，
1: 效果可以哈。
4: 对，
1: 看看其他的怎么样？
4: 这个就是飞天系列的了。
1: 对，你觉得这个效果行吗？
4: 我觉得非常好。
1: 哦，真漂亮这个杯子。那您的一个这样的杯子？大概售价能达到多少？
0: 我们是按这个一天，就是这个杯子的易难程度按一天的去算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要画10天，它的难度程度是中等，我们一天就200块钱，200多或者300块钱，就这样，这么算的。
1: 做多少天，价值就会根据这个天数来制定。
0: 对的。
1: 啊，那到现在为止，你对你目前的这种经营状态或者绘画状态满意吗？
0: 相当满意。
1: 你看都忍不住笑了，太好了啊！
0: 是是是，像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月，就是我们那一个月就收入就是2到3万，像有这样的收入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哎，在这边进行创作了，然后把这些好的作品再让大家，就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
1: 而且会有更好的市场反馈。
0: 对，这样它就会形成这个良性循环。
2: 从艰难用笔到在釉上挥洒自如，许志阳用20多年光阴把不服输三个字刻进了每一笔线条里。他感恩老师引路，感恩伙伴同行，更感恩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
0: 我对未来的路是充满更多的一些信心。
2: 在宜春还有一位年轻人同许志阳一样，用不服输的韧劲改写着自己的人生。

0: 够了吗？
1: 好多。
2: 你是在找什么吗？
1: 找幼虫。
2: 要找幼虫是吗？
1: 是。
2: 那你发现了吗？有吗？
1: 有的，在下面很多。
2: 在哪里呀？
1: 在下面。
2: 哦，看见了。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肉虫子，
1: 是的，
2: 是不是？
1: 是的。
2: 啊，你为什么要看它是不是有幼崽了呀？
1: 这有幼虫，这里面有蜂王在里面。
2: 哦，说明有蜂王
1: 在里面。
2: 嗯，
1: 在里面，这像蜜蜂稳定下来了，
0: 很正常，
1: 正常现象啊，
2: 非常好这一箱哈。
3: 黄新泰今年29。

0: 9岁，因为出生时缺氧造成的脑瘫，让他的身体不那么听话，只有左手左脚能被自如支配。初中毕业后，黄新泰卖过水果，守过小店，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跟身体较劲，也是跟命运谈判。直到2019年，他跟爷爷提出了一个想法，养蜜蜂。
1: 养蜜蜂是他出这个主意，他跟我说，爷爷，我想养蜜蜂。我说你要养蜜蜂可以，我给你找一个师傅。
0: 在爷爷的引荐下，黄新泰拜爷爷的朋友为师。从养蜂的第一天起，他便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2: 我每天要看天气预报，一个小时都要看。晴天我打开蜜蜂箱子，看一下里面的蜂王产卵产卵多不多。下雨的天气，到家里看看蜂箱的事情，蜂箱哪里坏了，整顿整顿。
3: 就你每天都不闲着？
2: 不闲的，有事做事，有货送货，有蜂蜜送蜂蜜。
0: 养蜂这活儿对常人来说已是辛苦，对黄新泰而言更是难上加难。他不知吃了多少苦，摔了多少跤，却从未动过放弃的念头。
2: 我嘴上
3: 被叮了。哎呦，你看这儿，你经常是不是会被这个蜜蜂蛰呀？
2: 是的，是的。
3: 现在很疼吧？
2: 现在我的习惯没有痛，就是有点麻的感觉，有点麻，带点酸的感觉。
3: 哎呦，你看这一会儿，因为刚才蜜蜂就钻到这个帽子里去了，
2: 是啊，还手上都有。
3: 我看，
2: 手上。
3: 哎呦，你看这有两个呢。
2: 养蜜蜂一定会叮。
3: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养蜜蜂太辛苦了？
2: 养习惯了，我觉得不辛苦。
3: 就是已经都适应了。
2: 是的。
0: 黄新泰坚信勤能补拙，而他日复一日的努力也赢得了师傅的认可。
4: 养蜂比较难，这小黄他更辛苦，而且更动脑筋。
3: 日常养蜂你都要做哪些工作呀？
2: 要记得每一箱都有什么情况，箱子有多少巢皮。
3: 为什么要记住啊？
2: 老的提到旁边去，换掉，就换个新家给他住。
3: 你这有200-300箱，你都能记得住啊？
2: 大多数要每一箱都要记得住。
0: 黄新泰养殖的中华蜂是中国独有的蜜蜂品种，它飞行敏捷，嗅觉灵敏，善于利用零星蜜源造蜜。巢皮是蜜蜂繁育后代的地方，它的老化会直接导致工蜂体型和健康状况的下降，所以要经常更换。
3: 马上小黄呢要给他的蜜蜂们建造一个新房子，造这个新房子就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它。这是什么呀？
2: 这是巢机。
3: 巢机是用那个蜂巢把它洗干净了吗？
2: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用了一年的巢皮，洗干净过滤一下。
3: 哦，这
2: 蜂蜡
3: 相当于把它融化了，过滤后就形成了它。现在这是冷却过的了，是吧？
2: 是，化的水一样的，化的一滴一滴的水，倒下倒到这个地方。
3: 中蜂巢储机。
2: 机。打开来。
3: 啊，里面其实就是跟那个蜂巢造型是一样的了。
2: 一样的。
3: 相当于是一个模子，把这个蜂蜡融化之后逐一倒上去，
2: 倒上去之后变成这个巢机。
3: 哦，等它干了，巢机就做成了。
0: 将巢机嵌入木架，并用铁丝固定好，一块新巢皮就算做好了。
2: 蜂王一天可以生1500-2000个宝宝。加了新巢皮去更好点，产蜜产的更多点。
0: 如今黄新泰养殖蜜蜂已从最初的30箱繁育到了200多箱，年产5000-6000

0: 千金蜂蜜。
1: 做一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有点困难坚持下来，现在养了这么多蜜蜂了，我看到它进进出出好开心。
0: 坚持成熟取蜜，绝不急功近利，这份诚信让黄心泰的蜂蜜供不应求。
1: 我看蜂箱里面好多蜜，拍几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好多人抢购，一斤的、两斤的、三斤的、四斤的，我要五斤，我要十斤，赶快送过去，今天摇出来，晚上送到客户手里，这个事情做成了，承受感非常好。
0: 从徐志扬的画笔到黄心泰的蜂箱，两个年轻人两条不同的路，却走出了同一种人生，坚韧为底，努力做桨。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业不是为了暴富，而是为了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下，活出自己的尊严。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看见价值。
1: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先逛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大家晚上好，我是孟展东。
1: 晚上好，我是张静，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家发展改革委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的建设，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在新型电网方面，十五五时期预

0: 计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薄弱环节，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
1: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2: 继续我们的知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关注城市地下管网。作为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地下管网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3: 无论是水电、气暖还是通信，都离不开一条条输送管道，它们交织成了保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随着城市更新的持续推进，地下管网如何实现换新升级？我们跟随记者到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广州去看一看。
4: 我身后啊，就是广州地铁11号线的一个出入口。11号线呢，是广州地铁的首条环线，投用了仅仅1年多的时间啊，单日最高客流量已经啊突破了90万人次的大关，成为啊广州呢一条新的地下大动脉。而就在这个出入口不远处啊，还有另外一个出入口，它通向的是广州另外一条地下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现在啊就去一探究竟。
5: 跨过近半米高的挡水坎后，就进入到广州环城地下综合管廊。这条管廊和地铁11号线同步规划建设，走向也大体一致，与11号线连通多条地铁相类似。全长45.7公里的环城管廊串联起29座变电站、7座自来水厂以及多个通信枢纽，是目前全国唯一位于城市核心区的环形地下管廊。
4: 往下走了20米啊，将近7层楼的高度之后呢，我们来到了广州的环城管廊。这里啊，连手机信号都已经没有了，只有啊一眼看不到头各种通信以及电力的管线，还有供水的管道。而这个直径6米的地下管廊，就如同一道坚不可摧的金钟罩，时刻保护着这些城市运行生命线的平稳和安全。
5: 环城管廊内一条全长13.2公里的地下供水通道正在建设，这条通道与广州市东西向的交通要道广元路走向基本一致，目前已经完成10.3公里管道铺设，预计今年底全面完工。一节节直径1.6米的输水管吊装到地下近30米的深处进行拼装焊接，建成后，这个工程每天可将25万吨水从水量丰沛的西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广州城区东部的天河及黄埔等地。
6: 这个路面上的管线也比较多，再挖一条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也影响交通，所以我们就采取了管廊内施工的这个新工法，不会受到其他施工的扰动或者路面这个载荷的影响，它没有酸碱还有化学腐蚀的这个影响，管道寿命就得到了极大的延长。在管廊内呢，就可以日常巡检，也可以通过一些智能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些在线监测设备发现管道异常。
5: 主动脉在快速贯通，末梢血管也在加速疏通。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共用供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完工。小区地下车库、楼梯间和管井内新更换的供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也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通过这次改造，居民生活用水的品质得到了有效提升。
7: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地管呢，就选用了球墨铸铁管，民装管道啊，统一采用10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8: 那天有一个业主还发了一条刚才那个，他

0: 家是没水改之前是用那种过滤哈，大概一个多两个月都是黑漆漆的了。
1: 嗯，
0: 现在四个月了，他家的那个东西还没黑。
2: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的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的高压输电线即将拆除入地，辐射到地下管廊中。
3: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2: 按照规划，这片区域中的所有高压输电线未来全部下地入廊后，预计将释放出约700亩的建设用地。而在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一条横跨珠江的架空高压输电线正在下地入廊，不仅方便日后的线路扩容和维护检修，实现对土地资源和地下空间的高效利用，广州的城市天际线也将因此变得更加亮丽。
4: 比如说我们的电力，以前是他们有自己的单独的规划，我们建成了过后，他们现在就愿意以环城管廊来调整和完善它的规划，整个全线那个投入运营啊，一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2: 截至目前，广州已建成4大市级管廊并投入运营，总长度约85公里，已有372.4公里电力、通信、供水等管线入廊，管廊运营方已实际收取入廊费用3.61亿元，逐步形成建设、运营、收益的闭环。
5: 广州市住建局结合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谋划了一批与道路同步建设的小型综合管廊项目，积极储备符合超残疾特别国债申报要求管廊建设项目，打包来申请专项债或者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设资金。我们其实也在鼓励管线权属单位，以股权的形式来共同来参与综合管廊的建设，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这么一个模式，保障我们管廊长期可持续发展。
6: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地下管网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管网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7: 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组数字走进这张隐秘而庞大的网络。
8: 从清晨洗漱、午后喝茶，再到夜晚洗去一身疲惫，每天119.9万公里的供水管线默默输送着数百万吨生活用水。在看不到的墙体内，104万公里的燃气管网正安静地把天然气送到燃气灶和热水器，让一顿热饭、一场热水澡变得触手可及。一月的寒冬里，室温20摄氏度的舒适背后，是54.62万公里的热力管网在昼夜不停地循环。六月的雨季中，路面积水快速退去，则要归功于99.36万公里的排水管网，默默守护着城市不被内涝困扰。从供水、排水、燃气到热力，这张总规模超378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还在加速扩张。15-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老旧管网加速更新，智慧监测系统也正逐步铺开，一座座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
6: 目前，我国已建成城市地下管网规模居世界首位。
7: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提供了任务书和路线图。
9: “十五五”期间，城市地下管网预计啊，要建设改造77万公里，带动投资5万亿元，进一步提升城市运行安全和韧性。
2: 这77万公里包括城镇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专家表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不仅能补齐城市安全短板，提升运行效率及安全韧性，还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设备、施工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多个环节的需求。
10: 据测算，十五五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

0: 投资乘数达到 1.5 到2倍，显著高于一般基础设施项目。
1: 在补短板扩内需的过程中，城市地下管网也在变得更加智能。目前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设省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管平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燃气、供水、排水等管线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和快速处置，从而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0: 通过全局布设感知终端，实时采集压力、流量、液位、燃气浓度等关键数据，依托建筑信息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构建地下管网数字孪生底板，实现全要素、全周期三维可视化管理，正在推动地下管网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防控转变。
2: 下一步将尽快完成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5规划编制工作，建立健全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全生命周期管理长效机制，持续高质量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今天，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9: 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证监会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获取相关收益，违反了证券法第120条的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此外，三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还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7条、期货和衍生品法第63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依据证券法第202条、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36条、期货和衍生品法第132条的规定，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拟对当事人实施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证监会将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10: 受监管重拳出击影响，截至北京时间今晚8点，美股盘前，老虎证券和富途控股股价纷纷跌超35%。证监会此次出手，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
11: 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并获得相关收益，违反证券法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此外呢，三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还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构成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
12: 上述非法跨境展业行为，违反了我国证券基金期货法律法规，破坏了市场秩序，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8: 经国务院同意，近日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
9: 根据方案，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处理交易指令、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交易服务，以及为其提供网站、交易软件开发、运营、客户服务等。2年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

0: 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1: 本次整治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展业活动，切断此类非法投资渠道是毫无疑问的，但投资者已开立

0: 被强制清理。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投资者、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场宣传活动在上海举行，生态环境部在现场正式发布了《中国旅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国家报告。
2: 报告显示，在生态空间保护、生态系统恢复等27个国家目标中，我国已有21项目标取得阶段性重大进展。近年来，我国创新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保护了超过30%的陆地国土面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初步建成，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深入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坚定推进。
3: 14、15、17，长江流域监测到的土著鱼类达到351种，比禁渔前增加了43种，实现生物多样性从防微止损向系统性恢复转变。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余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当前，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去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拍摄到一只雌虎带领5只幼崽画面，刷新我国野生东北虎繁殖数量的最高纪录。贺兰山野化放归雪豹实现自然配对并成功繁育幼崽。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一张名片。
4: 超大城市往往建设用地高度集中，大规模增绿空间有限。在上海长宁区，利用社区边角地进行生态化改造的社区生境花园，让久居闹市的居民可以移步入郊野，也为城市里的小动物们提供了一块生态踏脚石。
5: 绿野仙踪，丛林秘境，这不在郊野，就在上海协和家园的居民楼下。
6: 你好，我们这是 F4 天团。
5: 四位老伯是这座乐怡生境花园的管护带头人，几年下来，他们已经熟悉掌握这里每一寸土地的松紧厚薄，任何外来入侵物种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
7: 小鸟呢？看到吧？
5: 他们配合默契，分工明确。
7: 声音大吧？哈哈。但是这个坏了也要修，窗户坏了也要修，吊桥也坏了，我们团队要修。我过去是在地铁维修电工嘛，这种东西我还是比较专业的。
5: 在他们的照料下，普通的乡土植物也变换出画作般的美感。
8: 门口是那个四季花园，这边呢是乐怡工坊，这边是蝶恋花溪，然后再往上走就是疗愈花园。疗愈花园的最里边最南侧是我们的自然保育区，然后临河的那一段就是我们叫观鸟长廊。
5: 这里空间不大，乐趣很多，132种植物在732平米的空间安家落户。
8: 比如说像我们眼前这棵洗树，它就是我们的鸟儿吃了洗树的种子以后，在这儿吃昆虫，吃完昆虫以后在这儿觅食以后，它的粪便里边把这个洗树的种子留下来了。
5: 这里的自然野趣也离不开每一位居民的守护。
8: 居民公约里边管得可细了啊，9点统一熄灯，狗不能进生境花园。
5: 白天这里是居民的活动空间，夜晚小动物们纷纷登场。
8: 他们有4个任务到这儿来：泡澡、喝水、夜宵、玩耍，嬉嬉闹闹闹到我们早上大概凌晨3、4点钟回家了。
5: 在上海建成的第一个生境花园红旭生境花园，院子里的两棵大树记录了居民们对身边野生动植物态度的变迁。
9: 你看这棵大柳树，当时建的时候周边的居民他都不同意，他说这个柳絮这么多年一直困扰，能不能就干脆给它锯掉或者运走。这棵大桑树也很有意思，2年前台风过境以后它整个倾斜了，按照常规它就是一锯拉走就算了，但是居民们跑过来说不行，你一定要救救他。他说这个可是我们这个小生物的大食堂。
5: 如今柳树通过科学用药止住了柳絮，在花园 C 位为居民遮阴挡阳，大桑树则成为鸟儿的会客厅。这里与中环下闸口只有一路之隔。让吴红平意外的是，花园建好后噪音投诉也消失了。
9: 各种

0: 是不是很热闹？此起彼伏的，你在这里你是不是听不到了？就人喜欢听的声音，他就会忽略不喜欢听的声音了。
1: 动物邻居的小故事成为居民们津津乐道的日常。
0: 苏锦斑就在这下了几个蛋，然后被小松鼠给偷吃了。然后居民说，书记，我要投诉这个小松鼠。有一个高校的教授一本正经地问我说，书记，你是怎么处理这类事情的呢？我说，我狠狠批评了小松鼠。
1: 动物的嬉闹，植被的呼吸，都在这里留下了痕迹。
2: 这是我们的微型气象站，它能够告诉我们这个深境花园有多少的气候变化的减少效应。那里是我们的声纹识鸟系统，能够通过鸟的叫声来识别鸟种。
1: 使用乡土物种，依靠社区居民，利用边角地块建设的深境花园，让栖居闹市的人们也能一步迈入郊野。
3: 深境花园丰富的植物和动物已经让它成为了市民观察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这样一个不到500平的一个深境花园，现在监测到的物种的数量其实已经相当于一个城市中大型的一个公共公园可以看到的数量。
1: 目前上海长宁区已建成30个深境花园。
4: 深境花园现在有一个功能，它就是自然疗愈的功能。这个钢铁外衣下用这些乡土物种，包括伴随它来的一些野生的小动物，重新找回我们以前的这种田园记忆。
1: 15五期间，上海计划把深境花园纳入全市生态空间规划，并将建设一批社会多方参与的社区深境花园。
4: 通过这个深境花园，这些小的踏脚石，再加上我们一些沿路的绿化带啊、水系啊，和我们大的公共绿地呢，形成连通，就把整个城区的生态空间全部打通。有了这个系统的谋划以后呢，你再去实施，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个数量级的一个提升的，会有一个相互支撑的作用。
5: 再把视线转向四川，通过修复生态打通生态廊道，野生大熊猫也能安全串门了。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监测画面。
6: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青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两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7: 以前3-4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6: 过去人类活动江山林切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8: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6: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5: 湖南多地今天再次迎来新一轮强降雨，且与前期降雨集中区高度重合。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9: 由于新一轮降雨与此前降雨区域高度重合，常德市石门县未来一周仍以强降雨天气为主，平均累计雨量100至150毫米，局部250毫米，且呈现夜间加强、白天减弱的特点。上一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石门县湖平山镇、所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超石门县历史极值。湖南应急管理部门积极组织直升机，当天有4架直升机在往返转运，把危险区域的群众接出来，把饮用水等救援物资送进大山中。此轮灾情发生以来，石门县严格按照不漏一户、不掉一人的原则，通过各种方式紧急转移安置31000多人。消防人员介绍，由于一些路段受阻，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经全部恢复通行，集镇供电已经恢复。
10: 广西和广东也持续

0: 多日遭遇强降雨，在广西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迎来入汛以来的首轮洪峰过境。
1: 过去几天，广西柳州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柳州市区滨江西路地势较低的路段被洪水淹没，水深约50厘米左右。昨天上午，柳江柳州水文站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市区亲水平台被淹没。昨天傍晚，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已经退至79.2米。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来宾出现今年入汛以来首轮洪峰。今天早上8点，黔江武宣水文站水位为58.62米，未超警戒水位。目前来宾辖区运江等3个渡口停渡。从19号开始，广东江门持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恩平市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停课、停工、停运措施。受强降雨影响，江门多地发生内涝，有群众被困。在恩平市梁溪镇，一辆白色 SUV 被困洪水中，车内司机无法自行脱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送至安全区域。受强降雨持续影响，广东阳江、莫阳江水位上涨，出现近20年一遇的洪水，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
2: 继续特别报道，潮涌三角洲，一体向未来。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的江苏南通，曾因江水阻隔和上海、苏州、无锡等地互通不便。长三角一体化升级为国家战略8年来，南通建成或再建8条通道，形成8龙过江格局，进一步激活区域经济活力。
0: 流动的长三角正在跑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我们跟随记者去南通看一下。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重启公铁长江大桥的施工现场。那大桥的主跨河龙啊，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那整个大桥的项目呢，预计是在2027年底建成通车。那未来啊，乘坐高铁从这里出发，半小时以内就能到达上海的宝山站。
4: 在南通创业的唐国志对此感受很深。2025年，他带着创新项目从上海落户南通，就是看中了两地交通改善带来的机遇。在公司创业的成长期，他经常往返沪通两地。
5: 这样高铁的话，1个多小时，我开车的话2个半小时，基本上还是非常灵活。然后呢，高铁也比较多，基本上1周的1-2次都肯定都往返的，就是来1-2个来回。我现在基本上是同城化了，我感觉是。
4: 像唐国志这样创业在南通、生活在上海的人还有很多。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深入，让南通真正实现了向南畅通。越来越密的过江通道，不仅让民众跨江出行更方便，也加速了跨江产业融合，资源和人才的灵活流动，实现了更优配置。目前，南通50%以上的企业与上海有合作关系，70%的规上工业企业与上海80%的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协作。
6: 南通规划了8条过江道，也是我们俗称的8轮过江。我们已经建成了3条过江通道，还有4条过江通道在建。与此同时啊，沪苏两地正在推进8轮过江的最后一个过江大桥——重海过江通道的前期研究。未来166公里的南通段长江岸线上，平均每20公里就有一条过江通道。
4: 从南通看向整个长三角，交通互联互通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近年来，宜昌高速、苏台高速等省际项目相继建成，沪宁沿江、沪苏湖两条高铁贯通，沪渝蓉沿江高铁、通苏嘉充铁路等项目同时推进。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座城市，1至3个小时生活圈已成为常态。
2: 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0: 在长三角，水水中转的多式联运新模式大幅提升了物流运输效率，为国货出海打开黄金通道。
4: 5月19号，嘉兴68号班轮从安徽省芜湖港朱家桥外贸码头缓缓起航，船上的集装箱装载着357台电热水器。2天后，轮船靠泊上海洋山港灌东码头，随后集装箱被转运至远洋货轮美瑞马士基号上，将直航葡萄牙里斯本，全程无缝衔接。 一次装箱中途

0: 不换箱，全程不开箱，这种水水中转的多式联运监管新模式以集装箱为核心载体，境内段与进出境段均采用水陆运输，企业仅需在始发地一次性办结全流程通关手续，就可以实现一单到底无感通关，大幅提升了物流运输效率。我们会节约2到3天时间，整个成本节约大概20%左右。
1: 今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内各海关不断优化申报、放行、到货、离场等各环节衔接，支持企业享受一单申报、一箱到底等政策红利。5月以来，上海海关已受理多式联运业务量近3000票。目前，上海海关已与江苏太仓、安徽芜湖、浙江安吉、江西九江等4省15个内支线港口开展联动接线监管模式，让国货出海更便捷高效。
2: 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举措，依托多式联运的乘数运行，长三角区域的货物往来将会更加的高效密切。硬联通、软联通深融合，交通网络的硬联通打破物理阻隔，让天堑变通途。制度创新的软联通破除数据壁垒，让速度快起来。一体化是线上和线下的一体联动，带来的是效益提升和成本优化。 货物通关从几天压缩到几分钟，一江两岸由望江兴叹变为跨江通勤。联通的意义在于深刻的融合，串联起更有效率的统一大市场，资源配置从一城一地转向全域最优，创新要素从单点突破迈向协同共振。 无论是过江通道还是数字航道，验证的都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企业降本增效，百姓便捷宜居，流动的中国生机蓬勃。一体化承载的正是长三角乃至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3: 再来关注无人车夜间路权开放。3月下旬以来，深圳逐步向功能型无人车开放夜间路权。具体来说，就是在坪山、龙岗两区，晚上10点至早上6点，无人车可按照规定路线上路行驶，进行跨区物流运输。目前，这些无人车运行的情况如何？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4: 这里是深圳坪山区的一家物流点，那现在是凌晨1点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工作人员正忙着把生活快消饼放到无人装配车上，等他们包完货之后，这辆车将沿着新货批的跨区夜间线路行驶到下一个物流点，最远是送到10公里之外的站点。白天，城市道路承载着高密度的通勤、社交等经济活动。
5: 夜间道路资源较为空闲，夜间路权的开放让无人车可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营，单均配送成本大幅降低。在配送范围上，无人车也从白天的小区、商圈等末端配送走向仓间调拨、跨区补货等多场景。
6: 目前我们这个仓有6条无人车线路，外加我们6台无人车。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无人车，
4: 那我们的夜间就要多加6个夜间的值班司机，来保障我们这个仓的货物能运输到我们的末端一个网点。
7: 无人车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们一个运营成本。在另一个快递集散点，几名快递员正等待无人车的到来。随着车辆抵达，他们熟练地将无人车送达的物件卸下，紧接着把自己揽收好的快件搬运上车，由无人车完成中转运输。
4: 就像我这一车货刚刚拉的那样，最少半个小时，因为这里回去4公里，回来也要一个4公里，要8公里一样，比自己拉回去肯定要方便很多，发展更多的客户，揽收更多的快递。据了解，夜间路权开放近2个月来，这些穿梭于深圳各区的无人车，充分发挥了其时间成本优势。快递站点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夜间揽收和配送的货量已占全天总量的 40%
7: 从往返网点的一个次数，从日均的一次7趟，然后现在下降到2趟以内。我们的计划率揽收率提升了5个点，还有我们的一个时效率派送率提升了6个点。
4: 不仅如此，由于夜间路面车流稀少，无人车的行驶速度也较日间有了明显提升。
7: 覆盖的公里数的话，像短程的话，一般的话是3到5公里内。 长城的话是有10公里到15公里以内的，像我们日间的话，可能只有平均的10、25的配速，然后到了夜间的话，我们是可以跑到一个。

0: 个平均35码的一个速度。
1: 保障无人车夜间配送的安全，需要一张庞大而精密的协同网。当这些夜行侠穿梭于城市街头时，背后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在跟车拍摄中，记者发现，当无人车遇到红灯，它能提前预判，稳稳刹停。面对路边突然窜出的电动车或行人，车辆也能迅速做出减速避让的动作。
3: 我们的车端它的一个硬件这一块也是有保障的，有一个激光雷达、12个摄像头，然后以及这种多传感器融合的机制。那么在夜间这种低光照，还有这种雨天这种特殊情况下，它的监测能力、安全能力是没有降低的。
2: 与此同时，无人车运行情况也受到后台的全程监控。
4: 这个就是我们无人车的监控界面，刚刚发出的六台小车的信息全都可以在这里头去看到，是全天候24小时可以实时进行监控的。
2: 目前，深圳市无人车辆运营统一接入了功能型无人车管理服务平台，通过实时回传运行数据，对自动驾驶车辆的实时运行状态进行全方位把控。
5: 违停啊，碰撞包括这个它的一些系统失效、硬件失效的一些事件，都会做动态的监测。巡查人员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能够在线的查看。目前观察的一些情况来看，整个夜间运行的情况还是比较良好。
2: 目前，平台可对42项智驾数据进行秒级监测，对11类风险事件实现自动预警。一旦线上发现异常，会立即推送至线下巡查队进行核实与处置。
6: 比如说，因为这个电单车停放的时候，挡住了这个比较窄的一些道路，但是我们原来采图和画线的时候呢，又发现这条道路是通的，但是无人车是没有办法去偏曲或者是在临时有一个改道的，这个是我们日常接管的最常见的一个。
2: 截至目前，深圳市运营备案无人车辆达1259台，累计开放线路2492条，其中夜间线路301条。据了解，深圳还将逐步扩大夜间无人配送覆盖范围，加快构建日加夜一体化智慧物流网络。
7: 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不会让伊朗拥有高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8: 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会拿到那些高浓缩铀，美国不需要也不想要这些浓缩铀，拿到后很可能销毁。特朗普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美方此前曾多次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特朗普称美国一直在对掩埋在废墟下的伊朗浓缩铀进行监控，美国太空军负责此事。21号，特朗普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表示，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伊朗此前曾多次表示，不会把涉及伊朗权益的问题拿来谈判或妥协。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0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已经提出了很多要求，但问题在于为何伊朗需要将核材料转移到其
7: 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约合56亿元人民币。
9: 根据方案，法国政府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3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通行者补贴上限将由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约合789元人民币。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约合4733元人民币。这些措施将分阶段逐步实施。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表示，鉴于中东局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预计难以恢复正常，政府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继续运转。政府不可能全面降低燃油税，因为这将给公共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勒克尔尼同时承诺，在2027年预算中不会提出增税方案。此外，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政府可能将考虑对部分能源企业征收暴利税。相关讨论将在今年秋季展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法国95号汽油的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05欧元，约合人民币16.17元，较本轮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上涨近19%。法国柴油平均价格同样处于高位，达到每升2.15欧元，约合人民币16.95元，较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上涨超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法国经济前景面临较高不确定性，预计2026年法国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0.9%放缓至0.7%。
1: 当地时间21号，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等措施，帮助本国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压力。
0: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当天向议会通报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可免费乘坐参与夏季省钱计划的本地公交车。政府将投入超过1亿英镑，约合9.1亿元人民币，来支持这一计划，并继续为公交服务提供资金支持。根据英国政府公报，夏季省钱计划还包括在今年暑期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20%降至5%。这一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里夫斯还宣布，政府将启动与企业的磋商，计划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下调农产品和食品税率，涉及饼干、巧克力、干果和坚果等。
2: And today I am taking action by suspending tariffs on over 100 different foods sold in supermarkets. And I am clear that I expect supermarkets to pass these savings on in full to their customers.
0: 有分析人士指出，受能源限价政策调整和食品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英国今年夏季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可能将升至4%。英国能源咨询公司康沃尔洞察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13%。
1: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向量子计算行业注资20亿美元。消息一出，隔夜美股量子计算板块应声大涨。美国政府为何把目光投向量子计算？这个仍处在早期阶段的技术，为什么成为政府和资本市场提前压注的新赛道？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不少市场人士都还记得，此前特朗普政府曾向芯片公司英特尔、矿业公司 MP Materials 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换取股权。那现在美国政府又把类似的产业扶持模式用到了一个新领域，那就是量子计算。隔夜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20亿美元拨款。那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将在这些公司当中持有少数股权。具体而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是这项一揽子支持计划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商务部同意向该公司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受到消息提振，隔夜 IBM 股价上涨超过12%。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距离大规模商业化仍有一定距离，而美国政府这次出手其实是在提前压注。那目前，量子计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比较远，而它之所以受到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处理的问题。简单来说，传统计算机用零和一来处理信息，量子计算则利用量子比特，试图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快速完成的复杂问题。那现阶段，它的应用主要还集中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比如药物研发、电池开发、金融建模、物流优化和网络安全等等领域。未来如果技术成熟，普通人可能会间接受益，比如用上更高效的药物、更耐用的电池，或者是更安全的通信系统。因此，量子计算虽然仍处在发展的早期，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加大扶持，企业加快技术推进，这个行业正在从一个长期愿景逐渐变成一场有

0: 时间表，有投入，也有竞争压力的战略布局。
1: 继续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劳资纠纷最新进展。当地时间今天下午两点左右，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开始对此前与公司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进行投票。本次投票将持续至当地时间5月27号上午10点左右。
2: 据路透社22号报道，本次投票采取电子投票的方式，在约8.9万名具备投票资格的工会成员中，需同时满足投票率过半、有效投票中赞成票占比超半数的条件，这份临时的薪酬协议才能在工会层面获得通过，否则劳资双方将重启谈判。工会方面预计这一协议将顺利通过。根据此前工会与公司达成的这份临时薪酬协议，三星电子芯片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照此计算，部分三星电子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不过，这份临时薪酬协议目前已经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三星电子部分股东21号在会长李在镕住所附近举行集会，表示公司与工会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非法，将采取法律行动阻止这一协议生效。反对协议的部分股东认为，分配此类利润的权利属于公司股东，做出此类决定需要召开股东大会。
0: 日本环境省近日表示，由于熊袭人事件频发，日本将在今年6月开始对其东北地区及附近山区的熊进行数量统计。
2: 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日本环境省相关部门将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山形县、宫城县、福岛县和新舄县架设约800个摄像机，同时采取其他辅助手段统计生活在那里的亚洲黑熊数量。报道称，近几年来，日本熊袭人事件数量不断增加。日本环境省4月7号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日本全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其中13人死亡。这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有报告称，今年4月在日本东北地区目击到的熊数量多于去年同期。政府现有数据显示，估计日本东北地区有超过1.9万只亚洲黑熊，北海道地区有1.16万只棕熊。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势头强劲，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累计出口814.5万台，货值达157.9亿元，出口规模与贸易额双双创下新高。欧盟、东盟是主力出口市场。今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涵盖校舍建设、安全防范、生活硬件、教学设施、教职工配备5方面，力争所有中小学3年内达标。今天，新建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湖北段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西石高铁起自陕西省西安市，途经商洛市，穿越秦岭，接入湖北省十堰市。正线全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后，十堰至西安约1小时可达。同时，将在十堰东站衔接汉石高铁，武汉至西安3小时内通达。当地时间21号，摩洛哥北部菲斯市一栋楼房倒塌，目前已造成14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发生在菲斯市南郊人口稠密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周边住户被紧急疏散至安全地带，搜救行动还在继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当地时间21号，秘鲁警方在首都利马开展毒品无害化集中销毁行动，当天共销毁各类毒品超11吨。据警方通报，今年以来，秘鲁执法部门已捣毁272处地下制毒窝点，本次销毁的毒品均为从秘鲁全国各地收缴所得。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今年4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升至112.5%，同比上升1.4%。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6个月同比上涨。4月，日本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房屋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均同比上涨。 当地时间21号，在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一段原装楼梯由爱德拍卖行成功拍出，成交价达45万欧元，约合356万元人民币。这段楼梯是1889年埃菲尔铁塔建成时连接铁塔二层和三层的螺旋式楼梯的一部分。1983年铁塔大修，部分楼梯被拆除，换成了电梯。
0: 今天2025至2026年度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发布活动美好生活之夜盛典在北京成功举办，述说中国经济的深层动力。来看报道。
2: 本次盛典重磅发布美好生活大调查20年核心数据成果与2026年最新美好生活报告，深度解码百姓眼中心中生活中最真实的经济体感。
3: 完全可以让我们追踪到就20年以来中国家庭的各方面的变化，包括收入啊、消费啊、学术研究这个价值潜力都是非常大的，也为我们的未来的政策的制定呢，可以提供非常好的这种基础的资料。
2: 活动现场，成都、哈尔滨、合肥、西安、阿勒泰、常州、东莞、天水、义乌、榕江这些引发国民记忆的城市代表，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每一座城市的与众不同。
4: 现在的我们叫做情绪价值的这个时代，产品是核心，待客之道和能够给游客提供的情绪价值更是最重要的一个体验。
2: 20年来美好生活大调查数据不仅被国家图书馆永久馆藏，更曾亮相联合国，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窗口。
5: 这么大的样本，这么长的调查，其实在幸福科学甚至人类的社会科学领域是比较罕见的，它也是中国幸福实践的一个特别大的贡献。
1: 今天的经济信息联播就是这样，了解更多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会
1: 再会。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百万个心声，千万里足迹，
1: 今年打八岁了。
0: 持续20年，走访200万户家庭，记录普通人最真实的生活感受。
2: 让那些小

0: 汇聚观察中国经济的微观样本。
1: 加油！
2: 2026，大有奔腾！
0: 美好生活大调查，一份中国经济的百姓体感答卷。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这里是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7: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京晴转多云，19到27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雷阵雨，14到20度。长春小雨转晴，18到24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

16到22度，天津晴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2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转多云10到17度，银川阴16到28度，西宁小雨12到26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3到26度，西安小雨21到26度，拉萨晴12到23度，成都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重庆多云转中雨25到32度，贵阳多云22到29度，昆明晴18到29度，太原多云转晴14到29度，石家庄晴20到28度，济南阴18到30度，郑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合肥阴23到29度，南京小雨23到30度，上海小雨22到30度，武汉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长沙小雨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5到30度，杭州小雨24到3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台北多云23到30度，南宁多云26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广州多云26到32度，香港多云26到32度，澳门多云27到33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27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王宇。
1: 各位早安，我是白颖。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的建设，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在新型电网方面，15、50期预计将投资超过50000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分层分区优化特超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县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地下管网方面，15、50期预计将投资约50000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补齐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薄弱环节，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安全韧性，
3: 抓紧出台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的内容，明确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0: 继续我们的织密6张网，聚力扩内需系列报道。今天来关注城市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地下管网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1: 无论是水电气暖还是通信，都离不开一条条输送管道，它们交织成了保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随着城市更新的持续推进，地下管网如何实现焕新升级呢？跟随我们的镜头到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广州去看一看。
4: 我身后啊，就是广州地铁11号线的一个出入口。11号线呢，是广州地铁的首条环线，投用了仅仅1年多的时间啊，单日最高客流量已经啊突破了90万人次的大关，成为啊广州呢一条新的地下大动脉。而就在这个出入口不远处啊，还有另外一个出入口，它通向的呢是广州啊另外一条地下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现在啊就去一探究竟。
5: 跨过近半米高的挡水坎后，就进入到广州环城地下综合管廊。这条管廊和地铁11号线同步规划建设，走向也大体一致，与11号线连通多条地铁相类似。全长45.7公里的环城管廊串联起29座变电站、7座自来水厂以及多个通信枢纽，是目前全国唯一位于城市核心区的环形地下管廊。
4: 往下走了20米啊，将近7层楼的高度之后呢，我们来到了广州的环城管廊。这里啊，连手机信号都已经没有了，只有啊一眼看不到头各种通信以及电力的管线，还有。

0: 供水的管道，而这个直径六米的地下管廊就如同一道坚不可摧的金钟罩，时刻保护着这些城市运行生命线的平稳和安全。
1: 环城管廊内一条全长 13.2 公里的地下供水通道正在建设，这条通道与广州市东西向的交通要道广元路走向基本一致，目前已经完成 10.3 公里管道铺设，预计今年底全面完工。一节节直径 1.6 米的输水管吊装到地下近30米的深处进行拼装焊接，建成后这个工程每天可将25万吨水从水量丰沛的西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广州城区东部的天河及黄埔等地。
2: 这个路面上的管线也比较多，再挖一条那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也影响交通，所以我们就采取了管廊内施工的这个新工法，不会受到其他施工的扰动或者路面这个载荷的影响，它没有酸碱还有化学腐蚀的这个影响，管道寿命就得到了极大的延长。在管廊内呢，就可以日常巡检，也可以通过一些智能巡检机器人还有一些在线监测设备发现管道异常。
1: 主动脉在快速贯通，末梢血管也在加速疏通。在广州市番禺区，这个覆盖21个老旧小区、7500多户居民的共用供水设施改造项目，即将在6月底完工。小区地下车库、楼梯间和管井内新更换的供水管锃光瓦亮，全新建设的泵房焕然一新，老式水表也换成了不用人工抄表、可以远程传输用水数据的最新款。这个1997年投入使用的高层住宅小区，因为供水管网老化、跑冒滴漏的问题一度频发，通过这次改造，居民生活用水的品质得到了有效提升。
3: 通过这次改造，我们把那个生活的泵房独立出来，采用的是全变频的20加压泵房。那么埋地管呢，就选用了球末铸铁管，民装管道啊，统一采用食品级的304不锈钢管。
4: 那天有一个业主还发了一条，刚才那个，他家是没水改之前是用那种过滤哈，大概一个多两个月都是黑漆漆的了，现在4个月了，他家的那个东西还没黑。
1: 新建的管线不断扩张，既有管线也在下地入廊。在广州天河智慧城，一所12年制的完全学校正在装修，预计今年9月正式开学。学校正门口一段220千伏的高压输电线即将拆除入地，铺设到地下管廊中。
5: 几座高压塔正好在我们市政道路的规划路位之内，高压线下地之后，提升了整个片区的整体风貌，保障了学校周边的师生道路通行的安全。
1: 按照规划，这片区域中的所有高压输电线未来全部下地入廊后，预计将释放出约700亩的建设用地。而在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一条横跨珠江的架空高压输电线正在下地入廊，不仅方便日后的线路扩容和维护检修，实现对土地资源和地下空间的高效利用，广州的城市天际线也将因此变得更加亮丽。
6: 比如说我们的电力，以前是他们有自己的单独的规划，我们建成了过后，他们现在就愿意以环城管廊来调整和完善它的规划，整个全线那个投入运营啊，1年多来电力和给水入廊有约55公里，目前呢我们在对接的电力还有20公里，通信的有20多公里，自来水还有28公里。
1: 截至目前，广州已建成4大世纪管廊并投入运营，总长度约85公里，已有372.4公里电力、通信、供水等管线入廊，管廊运营方已实际收取入廊费用3.61亿元，逐步形成建设、运营收益的闭环。
7: 广州市住建局结合城中村改造、城市更新，谋划了一批与道路同步建设的小型综合管廊项目，积极储备符合超长级特别国债申报要求管廊建设项目，打包来申请专项债或者中央预算内投资建设资金。我们其实也在鼓励管线权属单位，以股权的形式来共同来参与综合管廊的建设，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这么一个模式，保障我们管廊长期可持续发展。
8: 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地下管网建设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管网默默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
9: 下面就让我们通过一组数字走进这张隐秘而庞大的网络。
10: 从清晨洗漱、午后

0: 喝茶，再到夜晚洗去一身疲惫。每天119.9万公里的供水管线，默默输送着数百万吨生活用水。在看不到的墙体内，104万公里的燃气管网正安静地把天然气送到燃气灶和热水器，让一顿热饭、一场热水澡变得触手可及。一月的寒冬里，室温20摄氏度的舒适背后，是54.62万公里的热力管网在昼夜不停地循环。六月的雨季中，路面积水快速退去，则要归功于99.36万公里的排水管网，默默守护着城市不被内涝困扰。从供水、排水、燃气到热力，这张总规模超378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还在加速扩张。15-5时期，我国城市地下管网的投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新增投资需求约5万亿元。老旧管网加速更新，智慧监测系统也正逐步铺开，一座座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目前，我国已建成的城市地下管网规模居世界首位。
1: 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城市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提供了任务书和路线图。
2: “十五五”期间，城市地下管网预计要建设改造77万公里，带动投资5万亿元，进一步提升城市运行安全和韧性。
3: 这77万公里包括城镇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专家表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不仅能补齐城市安全短板，提升运行效率及安全韧性，还是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将直接拉动管材、工程机械、智能传感设备、施工服务等产业链上下游多个环节的需求。
4: 据测算，十五五期间全国管网建设改造投资成数达到1.5到2倍，显著高于一般基础设施项目。
3: 在补短板、扩内需的过程中，城市地下管网也在变得更加智能。目前，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设省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管平台，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燃气、供水、排水等管线进行实时监测、预警和快速处置，从而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4: 通过全局布设感知终端，实时采集压力、流量、液位、燃气浓度等关键数据，依托建筑信息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构建地下管网数字孪生底板，实现全要素、全周期、三维可视化管理，正在推动地下管网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防控转变。
2: 下一步将尽快完成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建立健全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全生命周期管理长效机制，持续高质量推进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
1: 今年以来，随着 AI 智能体多模块应用快速普及，国内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直接带动算力需求呈指数级飙升。这种爆发式需求给国内 AI 算力芯片行业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在我们国内的芯片企业来看，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说所谓的一个国内芯片企业的一个创业的风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说为中国的整个的未来10年20年人工智能整体的产业的一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开端。那这种基础建设实际上它可以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工业时代的电力的基础设施建设，像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通讯的基础建设，那它影响的不仅是我们这个企业或者行业里面的专业公司，其实它会影响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那么这个规模是会超过电力和通讯的基础建设的，所以它带来的需求是真正的真实的需求。那另一方面呢，我们能看到说在行业里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在以前呢，像这种高新科技的这种算力的产业，其实很多的这个规则、竞争的规则是由这个国外的科技巨头来决定。那我们现在看在国内的很多的企业，其实越来越多的对这个国产的芯片越来越熟悉，
6: 对，
5: 那么用的也越来越多。那我们看到说，国内的芯片企业、芯片产品进入越来越多的这个计算。

中心啊，进入到很多的这个大规模的部署。其实我们觉得今天中国的人工智能的市场是中国的国内的芯片企业、国产的算力企业、人工智能的科技企业的主场，所以这个整个的规则是由这些企业一起来谱写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140万亿次整个调用背后，其实中国的整个的算力的底座的一个正在形成的过程中，那么。

0: 存在技术差距，挑战依旧严峻，相关企业该如何抓住发展窗口期，依托自身优势补齐短板和不足呢？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 现在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就是国内的这些算力芯片企业的话呢，现在这个被需求的这个需求量非常大，国内的大模型企业和我们的芯片企业现在已经联手在互相做一个适配，那么这是一个最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国产芯片的产能经过几年的发展以后呢，也有一个快速的增长。还有呢，当然就是美国的这个制裁，对吧，的限制的话呢，把高端的芯片卖给中国，那么这就是有了一个大的市场空间。那么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呢，其实给我们的话呢，整个的我们的在这个芯片的供应上面的话，在某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推理的使用的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芯片上面，还有一些成熟制程的这个存储这些方面的话呢，现在的供应量已经逐渐的上来，而且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个整个我们的这种算力的需求。但是也要看到呢，的确在还有很多方面，比如说在这个 GPU 的先进制程方面的这个四纳米以上啊，在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供应能力，在这个包括高带宽的这个存储芯片上面的话呢，也还是刚刚开始有一些企业应该说填补了一些空白，但整体上来讲呢，就是说无论是它的稳定性也好，还是功耗也好，现在还是比较高，是吧？所以呢，这些方面的话呢，还是需要追赶。还有一个可能更加艰难的一个基础性的就是设备啊，在设备方面的这个制约的话呢，应该说很大程度的话呢，能够就是也是在这个影响我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这个生态的这种发展。所以呢，就是说需要攻坚克难的地方还非常多，这些难关的话呢，最终啊，不管时间有多长，它都是可以被攻克的。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他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
1: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0: 美联储迎来沃什时代，美国政府希望沃什能带领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美国经济现状支持降息吗？美联储的政策将何去何从？我们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分析。
2: 一系列经济指标就显示啊，当前美国经济不支持立即启动降息周期，这也使得沃什可能无法立即按下降息的按钮。那看四月 CPI 呢，它实际上是创了3年以来最高水平，核心 CPI 是处于去年9月以来的高位， PPI 呢同比更是高达 6%， 显示成本压力正向消费端传导，而且呢能源价格受地缘冲突影响持续高位运行，表明通胀压力仍在加剧而非消退。尽管劳动力市场表面稳健，但劳动力参与率呢是处于近50%

0: 年低点，隐含结构性风险。在这个背景下呢，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政策走向要平衡多股力量，当然首先是要平衡经济现实啊，它还要进行政治压力的平衡啊，还有呢就是它内部决策也是发生了很大分歧，美联储内部鹰派鸽派立场现在很对立。作为缺乏美联储体系资历的新主席，沃什呢也需要时间构建政策的联盟，以及呢沃什呢现在也是计划做很多改革啊，包括取消点阵图等等弱化前瞻性的指引，那沟通机制变革可能就会导致市场对利率路径预期混乱。历史经验就显示说，美联储主席换届后3到6个月啊，是市场波动的高发期。因此呢，它还需要平衡这个市场的约束和压力。那沃什的方案呢，本来也是以缩表加降息寻求破局，但是呢，这两项本来也存在内在冲突，所以历史上极少同步实施。当然呢，它也需要平衡地缘政治和能源价格以及全球联动的风险哈。所以说，预计它短期内将延续利率按兵不动加缩表审慎推进的这种策略，重点观察能源价格走势和核心通胀回落的可持续性。降息窗口呢，最早可能会出现在今年的4季度。那政策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于地缘冲突演变和沃什能否通过指标切换为降息创造理论依据，但任何行动呢，还是要以通胀明确向2%目标收敛为前提。
1: 巴基斯坦军方22号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继续就美伊谈判展开斡旋。
2: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穆尼尔计划同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以推动美伊谈判。另有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局长马利克当天也前往伊朗。伊朗学生通讯社22号早些时候报道，在巴基斯坦斡旋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一项协议框架。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会见了正在德黑兰访问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双方就推动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的相关谈判进程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卡塔尔派遣的一个谈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目前正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巴加埃称，巴基斯坦方面仍然是谈判的主要斡旋方。一位知情人士对路透社表示，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此行旨在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并解决美伊间未决问题的协议。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旧严重。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高丰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3: 当地时间22号，市场预期美伊谈判可能会出现进展，叠加部分企业财报表现亮眼，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549.70点，涨幅为0.58%；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473.47点，涨幅为0.3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6343.97点，涨幅为0.19%。22号，中东冲突有望达成解决方案的预期

0: 提振了投资者情绪。欧洲三大股指当天全线上涨，科技股领涨大盘。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0.22%， 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 0.37%，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1.15%。
1: 当地时间22号，市场评估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的乐观迹象，但对中东局势不确定性的担忧仍然存在。国际油价当天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60美元，涨幅为0.26%。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54美元，涨幅为0.94%。当地时间22号，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局势紧张及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的表态。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盘中震荡，最终小幅收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23.20美元，跌幅为0.42%。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6.199美元。跌幅为0.69%。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表示，欧盟决定对尿素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欧洲对化肥进口依赖度较高，欧盟方面担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相关商品价格持续高企，可能会扰乱今年相关的种植安排，并对粮食生产造成连锁影响，进而推高欧盟食品价格。当地时间21号，法国政府宣布推出新一轮补助措施，以减轻燃料价格上涨给本国民众和相关行业带来的经济负担。相关措施总成本预计为7.1亿欧元，约合56亿元人民币。
2: 根据方案，法国政府对渔业和农业部门的援助将延长3个月，低收入长途驾车通行者补贴上限将由50欧元提高至100欧元，约合789元人民币。企业为员工发放燃油补贴的免税额度将由每年300欧元提高至600欧元，约合4733元人民币。这些措施将分阶段逐步实施。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天表示，鉴于中东局势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预计难以恢复正常，政府当前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家继续运转。政府不可能全面降低燃油税，因为这将给公共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勒克尔尼同时承诺，在2027年预算中不会提出增税方案。此外，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2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下，政府可能将考虑对部分能源企业征收暴利税。相关讨论将在今年秋季展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法国95号汽油的平均价格达到每升2.05欧元，约合人民币16.17元，较本轮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上涨近19%。法国柴油平均价格同样处于高位，达到每升2.15欧元，约合人民币16.95元，较战事爆发前的水平上涨超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1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影响，法国经济前景面临较高不确定性，预计2026年法国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0.9%放缓至0.7%。
0: 当地时间21号，英国财政大臣李斯夫宣布，政府将推出夏季省钱计划，通过儿童免费乘公交、下调部分食品税率等措施，帮助本国家庭应对因中东战事引发的生活成本攀升的压力。
2: 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当天向议会通报说，今年8月，英格兰地区5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可免费乘坐参与夏季省钱计划的本地公交车。政府将投入超过1亿英镑，约合9.1亿元人民币，来支持这一计划，并继续为公交服务提供资金支持。根据英国政府公报，夏季省钱计划还包括在今年暑期临时将部分旅游娱乐项目增值税税率从20%降至5%。这一措施适用于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包括游乐场、主题公园、动物园、博物馆等场所。里夫斯还宣布，政府将启动与企业的磋商，计划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下调农产品和食品。

0: 税率，涉及饼干、巧克力、干果和坚果等。
1: And today I am taking action by suspending tariffs on over 100 different foods sold in supermarkets. And I am clear that I expect supermarkets to pass these savings on in full to their customers.
0: 有分析人士指出，受能源限价政策调整和食品价格飙升等因素影响，英国今年夏季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涨幅可能将升至4%。英国能源咨询公司康沃尔洞察预测，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使英国家庭年度能源支出增长13%。
2: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政府宣布将向量子计算行业注资20亿美元。美国政府为何把目光投向量子计算？这个仍处在早期阶段的技术，为何会成为政府和资本市场提前压注的新赛道？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不少市场人士都还记得，此前特朗普政府曾向芯片公司英特尔、矿业公司 MP Materials 提供资金支持，并以此换取股权。那现在美国政府又把类似的产业扶持模式用到了一个新领域，那就是量子计算。隔夜，华尔街日报率先报道，美国商务部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提供20亿美元拨款。那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也将在这些公司当中持有少数股权。具体而言，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 是这项一揽子支持计划中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商务部同意向该公司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人士指出，量子计算距离大规模商业化仍有一定距离，而美国政府这次出手其实是在提前压注。那目前，量子计算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比较远，而它之所以受到政府和资本市场的关注，主要是因为它可以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处理的问题。简单来说，传统计算机用零和一来处理信息，量子计算则利用量子比特，试图解决一些传统计算机很难快速完成的复杂问题。那现阶段，它的应用主要还集中在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比如药物研发、电池开发、金融建模、物流优化和网络安全等等领域。未来如果技术成熟，普通人可能会间接受益，比如用上更高效的药物、更耐用的电池，或者是更安全的通信系统。因此，量子计算虽然仍处在发展的早期，但是随着美国政府加大扶持，企业加快技术推进，这个行业正在从一个长期愿景逐渐变成一场有时间表、有投入也有竞争压力的战略布局。
2: 继续来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劳资纠纷最新进展。当地时间22号下午2点左右，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开始对此前与公司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进行投票，本次投票将持续到当地时间5月27号上午10点左右。
0: 据路透社22号报道，本次投票采取电子投票的方式，在约8.9万名具备投票资格的工会成员中，需同时满足投票率过半、有效投票中赞成票占比超半数的条件，这份临时的薪酬协议才能在工会层面获得通过，否则劳资双方将重启谈判。工会方面预计这一协议将顺利通过。根据此前工会与公司达成的这份临时薪酬协议，三星电子芯片部门将把营业利润的10.5%作为特别奖金，以股票的形式发放给员工。照此计算，部分三星电子员工今年将获得41.6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83万元的奖金。不过，这份临时薪酬协议目前已经遭到三星电子部分股东的反对。三星电子部分股东21号在会长李在镕住所附近举行集会，表示公司与工会达成的临时薪酬协议非法，将采取法律行动阻止这一协议生效。反对协议的部分股东认为，分配此类利润的权利属于公司股东，做出此类决定需要召开股东大会。
2: 昨天，证监会发布消息称，依法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
0: 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未经证监会核准，未取得经营证券经纪业务许可、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许可，在境内

0: 开展证券交易营销推广，处理交易指令等相关证券业务服务，并获取相关收益，违反了证券法第120条的规定，构成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此外，三家机构境内外相关主体还违反了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7条、期货和衍生品法第63条的规定，构成非法从事公募基金销售业务，非法从事期货经纪业务。依据证券法第202条、证券投资基金法第136条、期货和衍生品法第132条的规定，证监会拟决定没收老虎、富途、长桥境内外相关主体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严厉处罚。拟对当事人实施的行政处罚，当事人享有陈述、申辩及要求听证的权利，证监会将充分听取当事人意见后，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1: 昨天晚间，富途证券和老虎证券相继公布了监管机构的拟罚金额。富途控股披露称，中国证监会拟对相关实体的行为责令改正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总计金额约人民币18.5亿元。此外，中国证监会拟对公司创始人及 CEO 李华罚款人民币125万元。上述拟处罚事项与公司将有进一步沟通，并由中国证监会最终裁定。
2: 此外，老虎证券也在昨天晚间发布公告表示，北京证监局对其相关子公司处以合计约人民币3.081亿元的行政罚款，并没收合计约人民币1.031亿元的违法所得。同时，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邬天华受到警告，并被处以人民币125万元的罚款。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影响，截至22号美股收盘，在美国上市的老虎证券股价下跌25.34%，报每股4.36美元。富途证券母公司富途控股股价下跌27.53%，报每股89.76美元。经国务院同意，近日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的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
0: 根据方案，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非法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处理交易指令、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交易服务，以及为其提供网站、交易软件开发、运营、客户服务等。两年集中整治期内，禁止境外机构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买入交易、转入资金等服务，只允许单向卖出交易并转出资金。集中整治期满后，境外机构全面关停境内网站、交易软件及配套服务，禁止为存量投资者在境内非法提供交易等服务。
3: 本次整治针对的是境外机构非法跨境展业活动，切断此类非法投资渠道是毫无疑问的，但投资者已开立的账户不会被强制注销，账户里的资金及股票、基金等资产不会被强制清理，投资者仍可以通过港股通、合格境内投资者跨境理财通等合法渠道开展境外投资。
1: 继续特别报道，潮涌三角洲一体向未来。江苏南通曾因江水阻隔和上海、苏州、无锡等地互通不便，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八年来，南通建成或再建八条通道，形成八龙过江格局，进一步激活区域经济活力。
2: 流动的长三角正在跑出前所未有的加速度，下面让我们跟随镜头去南通感受一下。
4: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重启供铁长江大桥的施工现场。那大桥的主跨河龙啊，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那整个大桥的项目呢，预计是在2027年底建成通车。那未来啊，乘坐高铁从这里出发，半小时以内就能到达上海的宝山站。
0: 在南通创业的唐国志对此感受很深。2025年，他带着创新项目从上海落户南通，就是看中了两地交通改善带来的机遇。在公司创业的成长期，他经常往返沪通两地。
5: 这样高铁的话，一个多小时，我开车的话2.5个小时，基本上还是非常灵活。然后呢，高铁也比较多， 基本上一周的一两次的肯定都往返的，就是

0: 来一两个来回。我现在基本上是同城化了，我感觉是。
1: 像唐国志这样创业在南通、生活在上海的人还有很多。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深入，让南通真正实现了向南畅通。越来越密的过江通道，不仅让民众跨江出行更方便，也加速了跨江产业融合，资源和人才的灵活流动，实现了更优配置。目前，南通50%以上的企业与上海有合作关系，70%的规上工业企业与上海80%的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协作。
2: 南通规划了八条过江道，也是我们俗称的八通过江。我们已经建成了三条过江通道，还有四条过江通道在建。与此同时啊，沪苏两地正在推进八通过江的最后一个过江大桥——琮海过江通道的前期研究。未来166公里的南通段长江岸线上，平均每20公里就有一条过江通道。
1: 从南通看向整个长三角，交通互联互通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近年来，宜长高速、苏台高速等省际项目相继建成，沪宁沿江、沪苏沪两条高铁贯通。沪渝蓉沿江高铁、通苏嘉甬铁路等项目同时推进。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座城市，1至3个小时生活圈已成为常态。
3: 今年年初，海关总署启动了进出口货物多式联运业务模式试点，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4: 在长三角水水中转的多式联运新模式，大幅提高了物流运输效率，为国货出海打开黄金通道。
1: 5月19号，嘉兴68号班轮从安徽省芜湖港朱家桥外贸码头缓缓起航，船上的集装箱装载着357台电热水器。2天后，轮船靠泊上海洋山港灌东码头，随后集装箱被转运至远洋货轮美瑞马士基号上，将直航葡萄牙里斯本，全程无缝衔接。一次装箱，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这种水水中转的多式联运监管新模式，以集装箱为核心载体，境内段与进出境段均采用水路运输。企业仅需在始发地一次性办结全流程通关手续，就可以实现一单到底、无感通关，大幅提升了物流运输效率。
5: 我们会节约2到3天时间，整个成本节约大概20%左右。
1: 今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内各海关不断优化申报、放行、到货、离场等各环节衔接，支持企业享受一单申报、一箱到底等政策红利。5月以来，上海海关已受理多式联运业务量近3000票。目前，上海海关已与江苏太仓、安徽芜湖、浙江安吉、江西九江等4省15个内支线港口开展联动接卸监管模式，让国货出海更便捷高效。
6: 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举措，依托多式联运的成熟运行，长三角区域的货物往来将会更加的高效密切。
3: 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资金推进适老化改造，包括室内空间的环境改造以及适老辅助器具、智能设备配置等。这本是一项温暖的民心工程。然而，记者在四川万源市三台县实地调查时发现，这项工程在落地过程中变了味儿。
7: 今年4月底，记者在四川三台县入户调查适老化改造时发现，很多老人家里的适老化产品都有闲置的情况。这户老人家里小感应灯闲置，
8: 紧急呼叫器被拆下来收在了盒子里，轮椅上的塑料膜还没撕掉。
9: 现在说出关闸还走得动哈？走得动就先换轮椅。
7: 这户老人家的淋浴椅同样也没派上用场。
10: 洗澡的，
11: 洗澡的，用过没有？还没有用过，
12: 这个是要
7: 不会用，不需要，用不上，这是记者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回答。在三台县黑柏林村，一位重度失能老人生活无法自理，当地为他配备了床边护栏、坐便椅、淋浴椅、换鞋凳、适老椅、紧急呼叫器、凳拐、放大镜等一整套设备，总价约2900元。但记者注意到，换鞋凳、凳拐、放大镜等，对一位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来说，几乎派不上用场。
13: 可能就是存在有一定的就是产品上，就是相对于老人来言，有一点就是

0: 太适配他们目前的情况啊，就是考虑到一个
1: 它的适用性
0: 会遇见的一些情况，
1: 对适用性可能没有那么强，
0: 就是、
1: 对吧？
0: 目前。
2: 物品闲置的背后是需求摸排的严重失真。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涉及公共利益的民生工程，采购人必须进行需求调查，这是整个项目的源头和基础。在三台县，这项工作被外包给了第三方机构，但政府却没有做到有效监管。
3: 前期摸排是我们供应商入户上户逐一摸排，一人一车，确实我们没有亲自去参与403户的每一户的上门，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股市就15个人，精力也有限。
2: 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三台县，记者在四川达州的万源市看到，是老产品闲置的情况同样存在。
4: 好的，
2: 在老人家。记者看到崭新的轮椅和坐便椅，塑料膜都没有撕下来，热水器挂在墙上，没安装水管，也没接电源。
5: 你没安装好就已经验收了呀？
0: 钱都付完了，
5: 钱都给完了呀。
6: 他那后头就是我们给他提出的整改的，后头来安装那个。
5: 就是按照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东西安装好了才能给钱，才能验收？
6: 是。
2: 产品都没安装好，项目已经顺利验收，尾款也支付完成。为什么如此仓促呢？因为2025年初，四川省将为有适老化改造需求的经济困难老年人家庭提供适当补助，列入了2025年全省30件民生实事实施方案。但万源市民政局为了赶进度，从2025年10月23日与中标企业签订合同，到12月8日结款，整个项目只用了40多天。
7: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在四川万源市和三台县两地适老化改造过程中，不仅存在需求摸排不精准、适老产品闲置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两个地方适老化产品的采购价格比市场上同类产品价格要高出不少。
2: 三台县采购的这一款换鞋凳，记者在某电商平台看到，同一品牌的换鞋凳售价67元到150元不等。而政府采购价却是450元，这一款床边护栏政府采购价420元，而同款产品网上售价却是80多元，还有这款紧急呼叫器，网上同品牌的售价从10多元到80多元不等，而三台县采购价却为500元，溢价高达数倍。
0: 单单从网上零售的看，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当然这也没有考虑到，就是一个就是人工运费，包括其他的一些，
1: 这很多东西都是包邮的。
2: 在万源市，记者发现也同样存在适老化产品价格虚高的问题，比如改造清单里这款采购价为280元的自动感应灯，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感应灯，15.7元就能全国包邮。这一款轮椅，万源市的政府采购价为1450元。记者通过轮椅上的标签联系到商家，销售人员表示，同品牌同款轮椅包增值税和运费，发到四川的出货价仅为425元。
4: 这个轮椅一共采购了68台，每一台的采购价是1450元，总共是98600元。
8: 厂家给我们的报价是425元。包邮到四川省，
4: 那么我们乘以68台，等于是多少呢？是28900元。那么减去98600元，这里边就有69700元的差价。
2: 政府采购价要比市场价格高出数倍，个别产品甚至高出10几20倍。作为普通人都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异常。当地民政部门在采购时为何没有发现呢？
9: 你看到这个采购合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里边的产品的价格是比市场价是要高不少的？
3: 当时签的合同是因为没有注意去跟商家或者厂家进行核实比对，所以确实没有发现。
10: 民政部门对明显高于市场价格的产品不核查、不比对、不把关。在万源市，民政局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甚至还降低了适老产品的参数，但是却降档不降价。
2: 万源市民政部门委托四川新城一联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该机构介绍，招标一共进行了2次，第一次招标产品

0: 参数上写明智能坐便器、电动轮椅、智能护理床，结果流标。
1: 第一次挂了网，有一些潜在供应商嘛，然后打电话来质疑，他就说这个参数标准太高了，然后他们做不出来，然后我们就参照其他县市区的参数修改，然后就挂了第二次。
0: 招标代理公司随即参照其他县市区修改参数，删去智能、电动等字样，能十秒自动冲水的马桶变成了普通马桶，电动轮椅变成了普通轮椅。
2: 第二次挂网，就是以我们县在那个合同的参数去招的标。
3: 所以招标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产品质量的规格参数都在下降，
2: 标准降低了，才
3: 标准降低，但是价格并没有，
2: 价格没变啊，就是价格没变。
0: 2025年，万源市和三台县市老化改造都是按照每户3000元的标准进行的。然而，据记者初步估算，两地大多数老人收到的市老化产品市场价值只有1000元左右，有的甚至只有几百元。
4: 如果你的家里有老人，花2900买这些东西，你会掏这些钱吗？
5: 也许会，就是从性价比就考虑更实惠一点了，这是人之常情嘛。
6: 市老化改造是一件普惠民生的好事，但是要把好事办好，就要把每一分钱用到该用的地方，不能大手大脚、大而化之，更不能借着市老化改造之机肆意侵占国家财政资金。
7: 记者了解到，昨晚四川达州和绵阳两市的市委市政府已分别成立市级联合工作组，对万源市及三台县相关项目实施情况进行深入核查，全面整改。同时表示，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最近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到汛期，极端天气事件明显增多，各类灾害风险加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地做好汛期相关灾害应对和保险理赔的服务。截至昨天上午9点，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四省份因暴雨洪涝灾害，保险机构接报案超20000件，保险机构迅速开通了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已赔付1.2亿元。湖南多地昨天出现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湘中以北地区再次遭遇了强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大暴雨。本次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大，与前期降雨区域高度重合，致灾风险极高。当地水利部门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8: 由于新一轮降雨与此前降雨区域高度重合，常德市石门县未来一周仍以强降雨天气为主，平均累计雨量100至150毫米，局部250毫米，且呈现夜间加强、白天减弱的特点。上一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超石门县历史极值。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21号起，湖南应急管理部门积极组织直升机紧急转移危险区域受灾群众，4架直升机往返转运，把危险区域的群众接出来，把饮用水等救援物资送进大山中。此轮灾情发生以来，石门县严格按照不漏一户、不掉一人的原则，通过各种方式紧急转移安置31000多人。
6: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及天文潮汐叠加的影响，广东阳江市境内的莫阳江水位再次上涨，江水倒灌导致沿江部分地区被淹。从21号晚开始，救援人员紧急转移涉险群众，同时当地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江城区的洲头社区。大家可以看到，紧挨着这个民居，在我左手边呢，就是莫阳江。据当地居民介绍呢，昨天傍晚6点呢，积水就已经退去了。受昨天夜里降雨的影响呢，水位又重新上涨，导致街道受淹。街道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达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为了确保安全呢，当地也紧急转移了沿江两岸有需求的群众。
8: 降雨开始后，消防救援人员就多次出警转移被困群众。
10: 好，前面慢点推哦，
11: 要多加注意小朋友啊。
8: 截至22号中午12点，阳江市已累计

0: 本宜沿江涉险群众超6500人，并设置了多个安置点，保障群众生活。据当地水文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22号早晨6点，墨阳江迎来第二次洪峰，水位达6.82米，超警戒水位0.02米。洪峰流量3982立方米每秒，11时水位回落至6.7米。同时，全市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超1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
1: 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海葵慢慢降的，但是降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2: 周末到了，天气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马上请出气象主播王薇薇来说一说。薇薇，早上好。
3: 早上好，白银王宇。
2: 今天天气呢，要关注的重点啊，就是强降雨。这个双休日呢，全国会有超10个省区市出现大到暴雨。咱们具体看。 那从雨大位置来说呢，今天强降雨带会迅速的北抬，大到暴雨呢，集中在甘肃、陕西、四川、重庆、河南、湖北、湖南等多地，其中呢，尤其是河南的西南部、湖北的南部、湖南的西北部、四川东北部局地呢，还将会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明天开始啊，新一轮的降雨会上线，至少持续到27号，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多地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其中明天呢，需要我们重点关注，因为雨势最强，河南、安徽、湖北、江苏、浙江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出现，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 城市当中，比如说武汉，明天的雨呢就会越来越大，将会出现大雨。预计本次降雨过程，湖北、安徽、河南等地的累计雨量有一定的极端性，一定要加强防范强降雨的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呢，也要加强这一带东麦区的防范管理啊。那今天呢，安徽的南部、湖北大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这一带也就是图中红色的区域，今天就不太适宜下收了。明后两天，湖北大部、江苏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下收区呢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下收气象等级呢依然为不适宜。 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清沟理渠，雨后注意喷洒页面肥。同时呢，雨天路滑，农机在跨区域调度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像是明天行驶在京港澳高速沪蓉高速，就要格外提防降雨的影响，控制好车速和车距。 那气温方面呢？今后5天，北方多地受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持续偏低，最高气温呢普遍是只有25度左右，体感是比较的舒适。而在长江以南，随着肺带高压的北抬，今后几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会超过30度，尤其是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呢，高温天气会增多，体感比较的闷热。像25号，福州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是当地今年首个高温日。广州的最高气温是
4: 34度，也是接近高温的水平。大家都要注意防暑。好，我们先说到这儿。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知密6张网聚力扩内需系列报道。我们来关注城市地下管网。作为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地下管网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5: 无论是水电、气暖还是通信，都离不开一条条输送管道，它们交织成了保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随着城市更新的持续推进，地下管网如何实现换新升级？让我们跟随镜头到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广州去看一看。我身后啊，就是广州地铁11号线的一个出入口。11号线呢，是广州地铁的首条环线。 投用了仅仅1年多的时间啊，单日最高客流量已经突破了90万人次的大关，成为广州呢一条新的地下大动脉。而就在这个出入口不远处啊，还有另外一个出入口，它通向的是广州另外一条地下的大动脉。这条大动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现在就去一探究竟。
6: 跨过近半米高的挡水坎后，就进入到广州环城地下综合管廊。这条管廊和地铁11号线同步规划建设，走向也大体一致。与11号线连通多条地铁相类似，全长45.7公里的环城管廊串联起29座变电站、7座自来水厂、
0: 以及多个通信枢纽，是目前全国唯一位于